美国总统夫妇上前迎接，中美两国元首握手交流。现场有美国儿童为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鲜花。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其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而此次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到访，也是打破了 美国元首在白宫为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的外交惯例，展现了美方最高规格的接待礼遇，也是凸显了美方对习近平主席此访的高度重视。在过去1年多来，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当中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从去年10月，中美元首在釜山面对面会晤，到今年5月在北京的历史性会晤，期间两人也多次通话、书信往来，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 而在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时就指出，他愿意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长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在此次的欢迎仪式当中，美方还特别安排了美国军机飞越基地上空。

0: 而这次华盛顿会晤是中美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据中方此前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基地现场，两人也继续进行着交流。而明天，也就是24号，特朗普总统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短暂的交流结束后，两国元首握手道别。习近平主席登上礼宾车。车队缓缓启动，驶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1: 习近平已经抵达美国，正式展开访美行程。美国方面有哪一些最新的反应？立刻连线给我们的特约记者王冰如。冰如早。
2: 相依一早。
1: 冰，我们好奇哦，现在美国各界还有官方的一些报道，是有哪一些的反应对于习近平主席这一次的访美呢？
2: 好的，江怡。那么我们刚刚呢看到，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方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那么在明天早上呢，白宫还将再次举行一个更加正式并且更加隆重的欢迎仪式。届时呢，将会有大约500名各个军种的美军出席，并且呢，在我后方的白宫的上空会再次有美国的军机飞过。那么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呢，将会是国宴的环节。那么今天呢，美中的贸易委员会主席谭森向我们透露说，这一次国宴的邀请函啊，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不能够进去国宴的这些企业家。

0: 展合作的意愿没有改变。
1: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ecret. I can tell you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and CEOs that are invited to the White House dinner is far, far, far smaller than the number of CEOs who have been trying very hard to get into that dinner 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The reasons companies are investing may change, but their commitment to being in China and partnering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hasn't. That's still there, and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0: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了会晤。好，这是何立峰和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中双方对于延长即将在11月10号会到期的贸易休战的安排，或者会达成更大规模的贸易协议，都持开放态度。此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20日上午是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作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为了落实历次的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3: 联合管理会23号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有多家的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就说，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4: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 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5: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4: 此次会议举行之际，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大发言中强调，美国要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6: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7: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4: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的国事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跨洋相聚顶层对话备受各界的瞩目。
3: 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将会进一步的校准航向，要推动中美关系新闻志愿。今天的上午10点，资讯台、中文台、还有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将会为您带来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也要请您持续留意我们。待会儿要关注到的是伊朗总统联大演讲，他誓言永不屈膝投降。待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

0: 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平陆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3号的下午乘专机抵达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画面你看到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的迎接，而习近平夫妇走下舷梯接受献花。双方走过红毯的时候，美方也鸣响礼炮表示欢迎。军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根据中国外交部之前的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闭幕上发表讲话，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伊朗称作叫做恐怖分子的言论，他提出了强硬反驳，强调伊朗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誓言永远不会向美国低头或者是屈膝投降，更呼吁各国要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2: 佩泽西奇扬在讲话中反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在联合国发表的言论，指伊朗并非特朗普口中的恐怖分子，而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他进一步谴责美国对伊朗学校、医院、桥梁和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佩泽西奇扬并向现场展示了多张照片，包括在开战首日遭美伊暗杀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南部米纳布小学遇袭身亡的儿童。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佩泽西奇扬强调，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人民只会更加团结，抵抗意志只会更加强烈。伊朗绝不会在对美战争中屈服，但仍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冲突。
3: تاب‌آوری ایران را آزمودند و اکنون به خوبی می‌دانند که ایران را نمی‌توان با جنگ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ایران هیچگاه آغازگر هیچ جنگی نبوده است و همواره پایبندی خود را به میز مذاکره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2: 对于美伊分歧严重的核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表示，他认为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2日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会晤积极，但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并称如果要与伊朗达成协议，就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在纽约通过中间人展开接触之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23号表示，美国只有先接受伊朗提出的7项条件，否则不会恢复谈判，而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雷扎伊同时警告地区国家不要协助美国限制伊朗的航运，否则他们的航班就没有办法运行。他还说，伊朗已经为美国可能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制定了反击方案，更警告地区国家不要参与。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雷扎伊在访谈节目中表示，过去一个多月，美国不断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和伊拉克等地区国家询问伊朗恢复谈判的条件。伊朗经过内部协调并形成统一意见后，已经将7项条件形成书面文件，通过中间人转达美国。美方目前只有4至5天时间做出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不会回到过去没有保障的外交模式，美国必须首先采取行动，重新取得伊朗的信任。霍尔木兹海峡也是伊朗争取自身权利的重要杠杆。雷扎伊明确表示，

0: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нам пытались помешать, сорвать эти выборы, о че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постоянные попытки противника прорвать ПВО Москвы, других регионов. Но очереди на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участках говорят о том, что запугать Россию невозможно.
1: 本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于18日至20日举行。 投票率为59.32%，创下历史新高。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普京表示，这表明俄罗斯人民支持执政党为国家建设所做的努力。他也对俄乌战场前线的士兵表示慰问，并表示相信俄罗斯会取得胜利，实现特别军事行动中设定的所有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是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的期间举行场边会晤，也讨论了双边关系与乌克兰冲突。而在会后，卢比奥就表示，俄乌双方有意达成涉及粮食和能源的有限度停火。俄方在会后就重申，俄罗斯无条件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3: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7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俄美关系。 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的财产问题。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之前要采取降温措施，否则乌克兰就会反击，要使得俄罗斯度过同样痛苦的寒冬。
4: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一天就敦促俄方同意实施立即、全面而且无条件的停火。
5: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指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日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问题，强调俄乌双方在冬季到来前采取缓和局势的举措很有必要，否则只会两败俱伤。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 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4: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他表示，仅今年前8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使用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也在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 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表示，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采取对等行动，并指这是开启任何实质性和平谈判的必要步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对黑海局势表示关切。
6: 他表示，欧盟支持旨在维护黑海航运自由的各项努力，呼吁各方保护商业航运及关键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为了执行朝鲜国防发展5年目标的火炮及导弹武力现代化工作计划，国防科研部门22号进行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也验证火箭炮弹的命中准确度和优越性。 由朝鲜第二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高秉贤所指导试射，另外有多名的高官和军官的观摩。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应用自行精确制导系统，分别是以弹道飞行的一个方式和滑翔飞行复合的方式。 而且可以打击100公里和115公里内的目标。而当天的试验也验证火箭炮弹的命中准确度和优越性。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朴正天他强调，要做最具致命性和具有破坏力打击的能力，把它集中部署到南部边境。马上好，我们要看到的是6名的神舟航天员受称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待会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也向航天战线的全体人员致以诚挚问候。
4: 授称颁奖仪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

0: 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23号的晚间9:32，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了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也获得圆满成功。
2: 来关注香港。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推动金融业从传统赛道迈向多元化的增量升级，在稳固传统金融优势的基础之上，特区政府以黄金、贵金属、大宗商品、离岸人民币市场作为战略的切入点，系统搭建全新金融生态圈。
1: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接受我们的专访的时候，也详解香港未来5年金融扩容的核心布局。
3: 一座国际金融中心如何跳出股债市场的传统赛道，挖掘出全新的增长动力呢？香港首份5年规划给出了答案。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接受本台专访，解读规划下的金融发展策略。除了持续夯实股票债券市场的根基，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拓展国际金融中心服务的新版图。
4: 第一就是国际化，包括就係話咧，係點樣能夠持續喺一級市場吸引更加多嘅海內外嘅企業嚟香港做第一或者第二上市。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就係我哋嘅市場要多元化，同埋嚟緊咧，除咗股債同埋呢一個嘅貨幣市場之外，我哋咧都會建設呢一個以黃金或者貴金屬作為切入點一個大宗商品嘅生態圈。咁呢啲都係咧係多元化市場一部分。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就係咧我哋嗰個市場點樣能夠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嘅金融市場嘅功能。
3: 全球黄金市场长期呈现三足鼎立格局，英国主打仓储与场外结算，美国主导期货交易，瑞士则负责黄金冶炼提纯，而亚洲时区一直缺乏完整闭环的黄金产业链，香港将依托自身制度与区位优势补全这一市场缺口。
4: 咁其實我哋香港正正係能夠發揮到咧喺亞洲時區集合呢三個地方嘅黃金市場嘅功能於一身。
5: 香港的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已經開始試營運，未來怎樣聯動港交所去到發展好像黃金又或者大宗商品方面的業務呢？
4: 我們接下來在下年的第一季，我們的港金結算公司就會是正式營運，也都包括今年年內我們港交所會去宣布他們這個人民幣貴金屬的期貨合約嗰個嘅內容，亦都包括喺年底前咧成立個貴金屬行業協會。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咧係可以話工作一部分，希望咧係提升我哋金融嘅嗰個競爭力同埋功能咧，係服務國家整體嘅金融戰略嘅。
3: 黃金大宗商品市場重在建立實物資產的定價機制。與此配套，香港15規劃也同時提出要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以及國際風險管理中心的功能。
4: 隨著人哋更加願意去持有人民幣，願意用人民幣投資，佢當然希望更加多嘅一個風險管理嘅工具。咁所以點解咧？我哋最近都推出咗呢一個嘅喺國家嘅支持之下，5年期嘅國債期貨。咁從佢個參與方，你見到咧，基本上係歐美同埋中東甚至亞洲其他地方嘅參與者都有嘅。咁正體現到咧係呢個全球嘅參與者對於呢啲咧係管控好人民幣匯率風險產品嘅需求，而同一時間香港正正係發揮咗呢個咧作為一個風險管理中心嘅角色嘅。咁所以當然我哋依家嘅方向一定係咧係成熟一項推一項咧啊。咁喺監管成熟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會有適當嘅宣佈嘅。
3: 依托5年規劃的框架，香港會繼續發揮國家雙向開放的超級聯繫人角色，服務內地與全球之間的資金往來，助力國家金融高質量發展。鳳凰衛視紀思清香港報道。
1: 马上还要看到的是美国的9月 PMI 意外的强劲，也强化联储加息预期。待会见。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美股主要股指在周三全线下挫，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上游通胀压力不减，这强化了美联储可能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而现在投资者也在继续观望的是中东局势发展，更在等待美伊谈判进一步明确的信号。详情请本台驻纽约记者来做一个总结。
1: 周三美股收盘全面下跌，美债收益率维持在多年高位，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高估值科技股表现。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下跌，只有能源板块上涨，通信服务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跌。 AI 方面呢，也是成为了市场的今天的焦点。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周三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两人都呼吁各国加强合作，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风险。特朗普周二在联合国讲话中，则是对于国际层面的 AI 监管表示批评，双方存在明显不同的主张。那么与此同时，两家 AI 的上市也是值得市场关注。据报道 ，Anthropic 目前呢，则是计划将 IPO 时间调整到11月 ，OpenAI 则是不会在2026年上市。油价重新反弹至每桶100美元上方，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3%，收于每桶103.08美元。德州轻炼油也是上涨，收于每桶92.16美元。特朗普此前表示支持限制柴油出口，不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是在周三表示，禁止柴油出口可能反而会推高汽油和航空燃油价格。另外呢，最新公布的美国采购经理人指数表现强于市场预期。美联储理事鲍尔当天表示，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就业市场也是保持稳健，然而通胀风险则是有所上升。他认为未来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调整利率政策。那么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上涨，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5.1%。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1.096，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2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2: 美国9月份的 PMI 数据就远超预期，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持续的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而美国国债收益率全线冲高，基准10年期的收益率再度升到将近20年的高位。
3: 标普全球周三公布，美国9月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初值报58.4，远超预期的55.3，创2021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同样双双超出预期，显示出整体经济仍然呈现加速扩张的趋势。标普全球表示，这是自2015年以来，除了疫情后需求反弹之外，商业活动改善幅度最大的一次，并且伴随着新订单的激增，供应链瓶颈加剧，价格也呈现上行压力。这意味着美联储可能需要持续收紧货币政策，来压制经济过热的风险。这也引发美债市场剧烈抛售盘。周三各期限美债价格全线下跌，对利率更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创2024年5月以来新高。

0: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反弹15个基点，再度突破5厘关口，创下2007年7月以来新高。五年期收益率当天在一场规模约700亿美元、需求疲弱的拍卖后加速上行，日内飙升近20个基点，也是2007年以来首次突破5厘。30年期收益率更创下2004年以来新高。高盛的分析师称，目前6%的财政赤字加上1.5万亿美元的支出，意味着大量债券发行和名义增长，对于股市而言是更为清晰的宏观风险。这不是失控的通胀，而是持续上涨的实际资金成本。利率期货市场显示，市场定价10月份继续加息的概率已经接近70%，而隔夜指数掉期市场对未来12个月的加息幅度定价来到93.6个基点，对应着可能1年之内高达4次加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3家的美国媒体进入白宫之后，以及总统电视联席采访团宣布暂停采访之后，现在白宫推出了一个自有频道，就叫做特朗普电视。
2: 而加州州长就批评特朗普这个做法，他指出这根本就是一个专制行为。
3: 在东特朗普上周禁止 CNN、MSNBC 及政治报进入白宫后，白宫在周一推出了名为特朗普电视精选频道，试图进行24小时全天候的网络直播作为应对。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特朗普电视在电视采访团缺席情况下仍然提供活动画面，显示特朗普政府自有的视频画面至少能填补部分空缺。特朗普电视也成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自有的平台直接与公众沟通，绕过传统新闻机构更加广泛的努力之一。有分析认为，自特朗普决定禁止 CNN 等媒体进入白宫开始，特朗普方面已经做好包括推出特朗普电视等所有的应对。报道指，心腹也成为白宫能否决定哪些新闻机构取得采访总统权限这场更加广泛争端的一环。同时，没有解决遭禁媒体与诉讼引发的第一修正案的争议，却让特朗普政府多了一个直接的管道，可以发布总统及政府的视频内容。加州州长纽森抨击了特朗普电视的上线，并在社交媒体称，特朗普禁止独立新闻机构进入白宫，现在又推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府运营的电视台，试图掩盖他和他的政府让美国民众失望这一事实，并指这是总统表现出的真正的专制行为。前白宫记者协会主席姜伟嘉称，美国并不存在由政府运营的国家电视媒体，美国不能拥有国家电视台，这正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原因，因为必须有独立的行为主体充当观察者。如果政府只向你展示他希望你看到的，那么你就必须问我们究竟错过了什么。凤凰卫视杨明月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4: 而根据气象部门的一个预报，数十年来的太平洋地区最强劲的飓风正在逼近墨西哥的西南海岸，而美国加州一带或许就会受到影响。
3: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周三通报称，强飓风波洛已发展成为数十年来太平洋地区最强劲的风暴系统之一，目前正在逼近墨西哥西南海岸。国家飓风中心称，这是一场极度危险的风暴，最大持续风速约达到每小时265公里。气象学家称，这一超强飓风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厄尔尼诺导致太平洋海域水温升高，并且改变了风力模式，为飓风迅速成型增强提供了充足的能量。报道指，飓风虽然不会直接登陆美国本土，但波罗的影响力仍将波及西海岸。国家气象局预测，受飓风影响，南加州海滩从本周末起将迎来巨浪和强劲的离岸流，并且持续至下周。加州在本周宣布启动气候紧急状态，应对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害。这一程序性的措施将提前调拨物资。气象学家认为，南加州当前最大的威胁并非强降雨，而是新一轮的强劲海浪。未来数月恐出现威力强大且具破坏性的暴风雨，潮汐可能高于正常水平，海岸可能淹水。今年夏季以来，南加州的海岸线已经接连受到太平洋风暴冲击，造成沙滩流失和沿海基础设施受损，多个邻近社区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气象部门警告，新一轮的风暴潮可能进一步增加沿岸洪灾和海岸侵蚀风险。凤凰卫视杨明月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在3号表示，摩洛哥已经承诺会合作，防止非法移民大规模的涌入到休达事件再度发生。此前有消息称，在23号可能会再次出现大规模的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到西班牙在北非的非达休地情况。西班牙也加强在休达边境的警力还有军事部署。阿尔瓦雷斯就表示，他正在和摩洛哥方面在取得联系，而摩洛哥方面也通过了驻西班牙大使馆，表示双方将会再度的进行合作，防止此类型事件再度发生。西班牙估计目前依旧还是有超过1万名的非法移民持续。

0: 滞留在当地。
1: 体育赛事，这是24号名古屋亚运会的最新赛事，赛艇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邓志伟以6分38秒98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一次也是中国队在本届的亚运会赛艇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0: 而中国组合尹旭棣和聂义德获得了亚运会赛艇男子的双人双桨金牌。另外，亚运会的武术散打女子52公斤级的决赛，中国选手吴迪获得了金牌。
1: 紧接着跟进到今天的娱乐快递。
2: 有乐坛校长之称的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香港站，周二晚迎来围场。刘德华与李克勤低调现身观众席支持，刘德华在台下听得投入，不时手舞足蹈。谭咏麟又邀请刘德华和李克勤上台，三人有说有笑，更一起合唱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曲。

0: 完成演出后，谭咏麟受访时预告中秋节会怎样度过，并对于这次演唱会是否真的是他在红馆的告别作也跟大家亲自说明。
1: 真的有个场地是适合的，我到时先再想。
2: 其实有的，啟德都未唱。
3: 有想过的校长是不是
4: 红馆最后一次而已，你说
1: 以足自身啊！
4: 过两日中秋节喎，会点样过？中秋节
1: 过两日中几多号系啊？
4: 25号。
1: 系啊，
4: 系啊，
1: 星期五。咁啊，一定要安排啊！
4: 有咩安排啊？
1: 咁啊，梗系同屋企人同埋啲朋友啊咁样咯，去
4: 赏月。
1: 系啦，类似啲咁嘅嘢咧。
0: 香港艺人蔡思贝自宣布离开电视台做独立发展后，动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日前，他前往新加坡为全新的电影开工拍摄，透露这次角色极具挑战性，更需要全程使用英文对白。蔡思贝受访时又提到，希望可以尽自己的能力行善，更希望可以有多些不同的工作机会。
5: 我希望可以多啲机会啦，因为始终都自己而家都是拼搏階段啦，咁都希望可以係有多啲唔同嘅工作機會，亦都有可以，譬如我賺到多啲錢，我亦都有多啲能力去可以幫助別人咁樣。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6: 好，感謝搭乘鳳凰早班車，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7: 持續鎖定我們各界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首先聚焦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3日下午乘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日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中双方对延长即将在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休战安排，或者达成更大规模贸易协议，都持开放态度。此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20日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经贸磋商。那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3日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国也可能是世界上

0: Builds confidence is seeing the two presidents have a positive engagement together, and that gives confidence to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n both sides that the U.S. and China really can give meaning to this idea of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1: 目前，美方公布的国宴宾客名单包括了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代表。谭森透露，此次国宴邀请函一票难求，美国企业扎根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和机构开展合作的意愿没有改变。
0: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ecret. I can tell you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and CEOs that are invited to the White House dinner is far, far, far smaller than the number of CEOs who have been trying very hard to get into that dinner 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The reasons companies are investing may change, but their commitment to being in China and partnering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hasn't. That's still there, and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1: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了场边会晤，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冲突。那会后，卢比奥表示，俄乌双方有意达成涉及粮食和能源的有限度停火。那俄方则在会后重申，俄罗斯无条件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5: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7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俄美关系，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的财产问题。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方威士、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3日表示，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的投票率创下历史的新高，表明俄罗斯人民对于执政党的支持。
6: 普京当天通过视频连线主持政府经济会议，他表示感谢俄罗斯公民积极参与此次国家杜马选举，同时表示虽然敌对势力企图扰乱破坏选举，但俄罗斯是不会被恐吓的。
7: за актив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эт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ампании.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нам пытались помешать, сорвать эти выборы, о че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постоянные попытки противника прорвать ПВО Москвы, других регионов. Но очереди на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участках говорят о том, что запугать Россию невозможно.
6: 本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于18日至20日举行，投票率为59.32%，创下历史新高。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普京表示，这表明俄罗斯人民支持执政党为国家建设所做的努力。他也对俄乌战场前线的士兵表示慰问，并表示相信俄罗斯会取得胜利，实现特别军事行动中设定的所有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普京在主持工作会议时也重点讨论了俄罗斯经济白化问题。
5: 会议一开始，普京就谈及刚刚结束的国家杜马选举。他说，尽管敌方持续试图突破莫斯科及其他地区的防空系统，破坏选举，但投票站前排队的人潮证明，俄罗斯无法被吓倒。如此踊跃甚至创纪录的投票人数，表明俄罗斯人民支持国家为巩固国家所做的努力。普京还直接向一线战士和指挥官喊话，称这次投票是人民对你们勇气与忠诚的信任，相信所有既定目标都将达成。
7: Сейчас хочу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нашим бойцам и командирам на передовой линии. Хочу, чтобы вы знали, товарищи, это голосование за вас. Люди верят вам, верят в нашу победу, верят в ваше мужество, в ваш героизм, в вашу преданность Родине. И не сомневаюсь, что все цели, которые мы перед собой поставили в рамках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5: 随后，普京就经济白化进行讨论。他说，没有有效的货币信贷和经济政策，就不可能加强国防能力。政府与央行正有意识抑制通胀，但重要的是不要使经济过冷。他同时支持央行当前的高利率政策，称其为维护宏观稳定的自觉决策。今年一至七月，俄罗斯 GDP 同比增长0.6%，失业率处于2.3%的历史低位。但截至九月中旬，年化通胀率为6.2%，央行关键利率维持在14%的高位。普京表示，全年 GDP 增速预计在1%以内，符合政府预期。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当天还汇报，到2030年将再建100个工业园区，创造10000个就业岗位。方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2: 中国、巴西、法国、约旦等6个国家23日在联合国共同呼吁，国际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于国际人道法的遵守和落实。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各国应该以统一的标准来应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也向本台记者表示，中方将会继续积极推动这一倡议。
8: 中国、巴西、法国、约旦、哈萨克斯坦和南非23日在联合国召开全球国际人道法倡议高级别会议，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同探讨加强人道法政治承诺和有效落实。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当天宣布，12月约旦将举办高级别会议，推动对国际人道法的承诺转化为现实行动。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他表示，面对当前多场冲突，国际法不应双标使用，尤其是在加沙地区，要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进行追责。
9: There are so many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right now. How would you encourage more countries to really comply the international law to protect civilians on the ground?
10: What we need is to be unified in standing up against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make sure that selectiveness is not applied when it comes to conflict. That applies to Gaza,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hat continues to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law, defy international law. No country should be impune from violating its commitment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8: 中国是全球国际人道法倡议的6个创始国之一。在全球多场冲突持续的背景下，这项倡议希望能够推动国际人道法得到更加一致有效的执行。中方作为共同发起方，也会参与下一阶段的协调和推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后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中方正在积极参与12月高级别会议相关政治宣言的磋商。
11: 中方在这个人道法的问题的这个立场上十分清晰，我们坚定地捍卫国际法，坚定地捍卫国际人道法。所以在当前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强烈地认为必须坚持国际人道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创始成员国，在积极地推动这项倡议继续往前发展。
8: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土耳其总统尔多安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就呼吁取消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土耳其学者分析认为，联合国需要深化改革，重新赢得信任。
1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周前往美国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埃尔多安提议推动国际决策机制更加民主化，与其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如建立一种新的机制，确保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独自阻止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意愿。土耳其学者分析，联合国需要深化改革，重新赢得信任。
13: Devam eden bitmeyen savaşlara baktığınızda aslında BM'nin atıl kaldığı, yavaş kaldığı birçok noktada sözünü söylese de etken bir şekilde bir verimliliği olmadığı ve devam eden krizleri durduramadığı gerçeğini görüyoruz. Cumhurbaşkanının kastettiği aslında 5 devletin bu veto hakkı kendi çıkarları ya da müttefiklerinin çıkarlarına göre oylamalara katılmalarına sebep oluyor. Şu anda BM tepe sistem, çatı sistem olarak insan canını önceleyemiyor. Dolayısıyla temsiliyet kabiliyetinin arttırılması BM Genel Kurulu düzeltiyorum BM Güvenlik Konseyi açısından bir gereklilik.
12: Erdoğan 在讲话前呼吁取消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并表示世界各地持续发生的危机表明，将解决问题寄托于少数几个国家的意愿已与当今现实不符合。学者分析，联合国安理会的随意使用否决权无法平等对待所有国家利益和主权。
13: Burada hedeflenen şey 5 Güvenlik Konseyi üyesinin elindeki hakları ellerinden almak değil. Burada dünyada yaşayan bütün insanların, sivillerin, devlet egemenliği gibi kutsallık atfettiğimiz değerlerin korunması. Şu anda önümüzde bir sorunlar yığını duruyor. Eşit egemenlik ilkesi genel kurulda mevcut. Ama Güvenlik Konseyi keyfi karar aldığı zaman, soykırım denilen noktada bile soykırım diyemeyen aktörlere sahip olduğu zaman, o zaman insanlık ne yapacak sorusu ortaya çıkıyor.
12: 学者同时分析，虽然联合国在解决危机方面的功能大大削弱，长期处于被动状态，但是目前仍是唯一一个公认和信任的国际平台。深化改革机制是激活联合国机能的必要条件。凤凰卫视面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2: 英国政府在23号确认会重新审查把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协议。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也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反对该协议的情况之下，无法再按照现有的形式继续推进。英国也暂停向毛里求斯支付协议所规定的相关款项。
14: 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到了双方的贸易、能源和移民等议题。但查克斯群岛上的英美联合军事基地仍然是两国间的一个分歧。特朗普在会晤后批评英国与毛里求斯达成的查克斯群岛协议，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继续使用岛上的军事基地，要求英国重新处理。伯纳姆则回应，英国会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确保基地长期运营。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3号对媒体表示，英国政府正在重新审查这项协议，同时暂停向毛里求斯支付每年约1.65亿英镑的费用。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尽管英国与美国有特殊关系，但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双边外交，减少与欧洲整体合作，这也给英国带来了较大压力和挑战。但例如在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尽管美国并不完全认同英国的做法，但英国仍会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15: What's the role the America play the role in the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16: So Britain is a member of NATO, and obviously America is a big security partner for Britain. We have a very deep relationship, but obviously under Mr. Trump, it's been very, very tough because America is much more, bilateral now. It's not really, it doesn't really like to deal with European Union, and gives a lot of pressure to Britain. So I think Britain, like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is caugh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ur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 is very deep, but also we have our own interests in China, so we have to sometimes pursue those despite what America thinks.
17: 在2025年5月份，英国就与毛里求斯签署了归还查戈斯群岛的协议，但是时至今日，群岛的主权还没有正式移交。同时，英国在协议当中还保留了对迪戈加西亚岛上军事基地的控制权。那由于现在中东局势的变化，迪戈加西亚岛上的战略价值也越来越突出。

0: 美国担心的问题是，如果在群岛的主权移交之后，英美两国是否还可以绝对安全地使用岛上的军事基地？但是英国关注的问题是，如果英国坚持主权的话，未来还可能会引发国际法律争端，这也是两国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凤凰卫视杨慧琛、方月恒，伦敦报道。
1: 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1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7672例，其中3699人死亡，病死率达到48.2%。
2: 目前，埃博拉疫情已蔓延至刚果金7个省份、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疫情正在以较快速度向更广范围扩散，进一步威胁当地民众的生命健康。与此同时，一些受影响社区本已面临严重饥饿、流离失所、疾病和武装冲突等多重危机，疫情防控面临严峻挑战。
3: This is the largest Ebola outbreak ever recorded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So it is concerning, but it is controllable. Like I mentioned, if you were to, you know, make sure that you scale up the response itself. The third part is that not everybody who has Ebola passes away.
2: 世卫组织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加强疫情应对，确保必要的医疗和防控资源投入疫区，尽可能降低疫情向刚果金其他地区以及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
3: Utmost priority is addressing the outbreak in DRC, making sure that all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re put into DRC so that we minimize the spread in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and also globally.
2: 世卫组织表示，作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将有20000剂埃尔韦波疫苗用于研究性接种，主要面向一线医务人员。此次研究将评估该疫苗对本轮疫情涉及的本地部较型病毒株的防护效果。我是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会赛艇男子单人双桨决赛24日举行，中国选手邓志伟以6分38秒98的成绩斩获了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赛艇项目上所获得的首枚金牌。而在同一天进行的赛艇男子双人双桨决赛中，中国组合伊绪蒂和聂以德夺得了金牌。好，感谢各位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4: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5: 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的莫大的荣幸。
6: 哇！天人交战，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开启美国的访问行程，而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中美合作共赢是主流大事，台湾问题等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去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升11.1%，稳居全球前列。中国先生将会就引进外资、对外投资要有一盘棋思维做出专题评论。香港金管局研发离岸人民币的短期债务工具，同时港交所在明年将会推出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首先，我们将重点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美国的访问行程。那么在习特会的前夕，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要呼吁美国摒弃战略竞争思维，强调要审慎地来处理台湾问题，推动经贸、 AI 等领域的合作。而路透社的消息指出，习近平援引了1982年公报，敦促美方停止对台军售，或者是提出施压伊朗停战用来交换。人民日报呢，在22号的头版发表了署名文章，称两国的领导人在半年内实现了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那么两国领导人时隔4个月再次会晤，将会为上次确立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也特别指出，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也不容挑战。同时他还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而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同时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竞争，双方要在取长补短当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当中彼此消耗。那么人工智能也关乎到全人类的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地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够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的星球大战。那么说到了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美国方面呢也有最新的跟进。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2号也已经表示，美方正在研究和中国设立一条人工智能

0: 能预警热线，以便双方就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事件互相进行预警。卢比奥也表示了，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之后呢，一旦发生了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甚至是导致国家之间冲突的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美中双方就能够通过这条热线联系对方并且发出预警。他也表示，这个想法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和概念层面，近期还无法实现，美方将和中方与其他国家共同来探讨这样一个相关的构想。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已经表示将会成立人工智能部队 AI Force， 以及任命一名 AI 沙皇掌管相关的部门。路透社影视消息说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可能会担任这个职位，但是美国财政部尚没有就贝森特可能会出任新职位做出回应。另外有消息人士说呢，白宫没有做出最终的人选决定。那么 AI 领域的主导权之争呢，现在来看中美双方是都没有办法有很大情况的一个让步，因为不仅影响到了商业领域，也关系到了军事优势，所以让步的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为了避免 AI 导致人类社会毁灭的事态，双方将会探索最低限度的共识。那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是尽量减少限制，维持对于中国的技术优势，而中国呢，则是将 AI 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强调反对美国对 AI 的支配。中国强调建立 AI 领域的国际规则的必要性，防止美国确立主导地位。那即将进行的两国元首的峰会，特朗普呢也将会进行国宴来款待习近平的到来。现在国宴的参会名单也已经陆续的出炉，美国企业的 CEO， 很多的这个重量级的 CEO 呢也都在这样一个名单之上。相对来说 ，Meta 的扎克伯格，还有英伟达的黄仁勋，以及高通的执行长都将会出席。同时，还有奥尔特曼，也就是 OpenAI 的总裁也将会出席，还有微软的执行长纳德拉也会出席这场国宴。而贝索斯、伊隆马斯克、库克等科技巨头也都会出席这样的一场晚宴当中。那么现在来看，很多的讨论也将会聚焦在 AI 和地缘争锋相关的话题当中。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这次的峰会当中涵盖的议题很多，如果说聚焦经贸，那么则是汽车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么中方代表团包括比亚迪将会引发外界关注，美方是不是会宽松限制，也触动美国汽车业的这样一个神经啊。之前呢，代表美国各大汽车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的六大车企协会早前联名致信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政府维持限制。但是特朗普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习特会之前称对中国车企在美国设厂表达了开放的态度，表明如果中国想来美国设厂生产汽车呢，他不反对，关键是要雇佣美国的工人，并且以日本车厂当年在美国设计生产线的情况做出一个相关的类比。那么现在有分析指出了，五月北京的习特会之后，中美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消失，但是在尝试过去几年较少做管理竞争，那么防止单一领域分歧引发两国关系颠覆性的变化。相信这一次的会晤呢，可能会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芬太尼、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成果，如果出现像农业、飞机等订单，还有能源的贸易扩大，也并不意外。目前来看，双方的经贸领域的合作主要是有三个看点，一个就是中美同意成立的贸易投资委员会能不能运作，第二个就是中方承诺采购200架波音飞机和农业产品如何落实，第三就是中方企业代表团据称随行访美，双方是不是会讨论中国投资进入到美国，这都是在这一次的经贸领域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中文先生怎么来看即将进行的这样一次双方的高层会晤呢？
1: 就这次呢，非常明显就是双方要讨论 AI 的这个管理的相关问题。当然从美国国内来看，我们关注到现在有传言说会新设一个 AI 沙皇，很可能会由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来兼任。但是另外一边，卢比奥他也表态了，说中美之间呢要搞一条 AI 的这个热线，因为现在在美国那边他有几重的力量对 AI是面临一个突破点，一个就是技术迭代本身有一种加速迭代，它智能体啊自己在编程序，另外一个就是中美竞争，然后呢第三个就是 AI 的这个金融叙事很可能被中国的开源模型给它掏空。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两家巨企，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他们虽然编的这个自己说每个月的收入在不断的增加，年化会达到多少，但是呢大家都会看得到底那收入从哪来的，是不是循环交易来的，他也不公布怎么来的，只是说哎呀现在开始就每年每个月都会喜出望外，得到很多这个单啊，然后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边，美国国内其实在特朗普的内阁他出现了争夺 AI 控制。

0: 再来关注一下中欧之间在未来的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一个层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长王毅在22号和德国外长瓦德夫尔通电话，指出了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不应该打贸易战，双方呢向意向对话协商解决经贸问题。那么王毅呢在和通话当中也强调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也中方一贯的主张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那么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一个正道。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也会见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双方也就中德汽车的产业合作还有中欧贸易关系等等进行了交流。那么王文涛也特别强调了说，中德汽车产业深度的互嵌，利益高度的融合，具有广阔合作的前景，也不希望欧方选择贸易保护主义的这样一条道路。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宝马的行政总裁呢在周二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说，欧洲应该通过自愿价格协议来应对来自中国的低价进口汽车，而不是加征关税。宝马也曾经多次批评欧盟对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关税，警告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贸易冲突。那面对中国竞争对手呢，其实许多的跨国公司似乎正在奉行一条新的策略，那就是打不过就加入。其实为了摆脱中国市场的这个剧烈的竞争，不少中国车企正在迅速的投资海外产能，长期以来习惯在中国市场和本土企业合作的德国公司，如今开始和他们的结伴出海，帮助中国企业走向海外。那么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就已经表示说，中国企业正在扩大自己的国际布局，而德国企业也是其中一部分，所以呢，据信其他的欧洲企业也正在采取一个相关的类似做法了。那其实朱先生怎么来看这次的欧洲企业似乎换了一条发展道路啊？以前说要更多的是竞争，现在来看说最简单就是打不过就加入，您怎么来观察这样的一些变化呢？
1: 我觉得欧洲的车企，就是德国车企的选择呢是明智的。你看刚才美国那边这个参议员们啊，众议员们在选举当中还天天要围堵中国的汽车进来，最后呢就是又美国特朗普政府又切断和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产业联系等等，那最后就变成美国一个孤岛，那个汽车呢价格呢又高，性能又差，对吧？那么对全世界来说进不去美国其实对中国车企关系也不是很大，因为全世界都享用到了，尤其是这个美国和伊朗战争以后，就是又便宜性能又好的这个中国的新能源车。所以呢现在欧洲方面非常紧张，欧盟委员会那边一直在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搞一个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占一个比如说15%的比例等等，就是新能源车的15%，还不是所有车的15%。那中国当然和他针锋相对，在这里边就德国车企，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拿了很多好处，也知道中国现在车企这个技术确实非常先进，他就基本上选择的是用这个合作的方式，而且呢他们和中国的这些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也在吃透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期之内那么多的车型，这个技术怎么用到欧洲的市场上面。所以在这个领域我想呢能不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可能也是未来这2-3个星期非常关键的看点。
0: 其实在接下来中欧之间究竟走出像怎样的合作道路，可能在接下来这个短短的时间内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还有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那么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是2135.8亿美元，同比上一年增长了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元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对外投资行业覆盖了国民经济下的18个行业领域。那么近年来呢，逐步的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还有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的拓展。那目前来看，对外投资主要呈现几个特点，一个是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的趋势；第二个就是互利共赢成效显著；第三就是一带一路合作成果是非常丰硕的。那么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周一也特别表示，超过30家的企业代表参与到了这样的一次讨论会当中，中方承诺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同时他还指出，北京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扩大服务业开放方面呢持续的发挥示范作用，大量的外资企业看好北京发展前景并持续在北京布局，那么投资科技创新，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中国也将坚定不移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提供一个稳定性和更多的确定性。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3: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2: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和大家重点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教育水平目前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来看国新办在今天举行了一个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已经强调教育部相关的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那么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列居世界的前列。同时在十五期间将会布局低空技术、脑机械科学前沿等等相关的专业，参考毕业生就业情况动态调研专业设置，匹配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需要。
1: 教育部方面表示，目前内地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十五时期将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开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专业的绿色通道，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
2: 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教育部官员还指出，将升级教师培育体系，吸纳更多优质高校参与师资建设，推动教师普及人工智能教学技能，改善县域高中教学薄弱问题。教师薪酬待遇将向一线任课、班主任及乡村教师倾斜，同时清理非教学类繁杂事务，减轻教师工作压力。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0: 我们再来看，这次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九月份的会议已经确定了中共20届的五中全会的具体会期。那么这一次的会议在10月份召开，将和经济有多少的关联，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方向。目前来看，可能有两个层面，一个呢就是工作报告，无论是惯例还是实现要求，经济工作仍然是重点。另外一个呢就是经济影响，被认为五中全会可能有一些党建的新提法。那么之前呢，15五规划的经济提法相互关联，比方说相关的强国战略等等。而从根本上来看，中国经济和中国的政治从来都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五中全会的会期当中，经济的影响将会持续的表现。那目前来看，内地的楼市政策呢也引起了大家的更多憧憬啊。摩根大通昨天发表的报告认为，近期内地的内房股，比方说皮打值，也就是反映政策投资影响的这个情绪呢较高的融创中国领涨，不排除源于市场猜测内地政府可能会在国庆前宣布新的全国层面的楼宇按揭贷款的补贴政策，虽然没有办法正式猜测，但认为这可能会是一个政策的方向。预计国庆前内房板块保持韧性，主要因为呢就政策预期带动，如果说届时期望落空，或者是力度调节预期再弱，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个内房股被抛售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说到了整个股票市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的一些相关的变动。首先来看看港股，港股今天是明显出现了转弱的，投资者是观望。

0: 元首会面和中国贸易关系发展，恒生指数小幅低开22点之后快速下探，并失守25000点的关口。那么盘面来看，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表现偏弱，智普重挫了超过12%，而阿里大跌超过4%，小米和 Minimax 下挫接近4%，内房股明显出现反弹。而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4834点，下跌253点，跌幅是1.01%。内地股市在今天也是陷入到调整的状态，临近中秋假期，市场情绪转向了收敛，三大指数震荡走低，收于全天的较低位。那么深成指和科创指数呢，都是高开低走的，连涨3天的科创50指数小幅的回调，两市的成交明显缩量，来到了1.7万亿元的水平。 PCB 板块表现活跃，生物科技半导体板块靠前，而传统的传媒股呢出现了回调，煤炭开采和油气板块也出现了下跌的情况。沪指收在3936点，下跌15点，跌幅是0.39%。深成指收在了13636点，下跌87点，跌幅是0.64%。那我们再来看看汇价方面，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在6.7065，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下跌了46个基点，离岸价则是在6.7074左右在徘徊。巴克莱研究团队呢也发表了一个最新的展望报告啊，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元对于人民币将逐步的出现下行，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可能会低于过去一年。港币方面呢，预料美元对港元将会持续偏向联系汇率区间的弱方运行，但升幅将会受到7.85弱方兑换保证水平的一个相关的限制。那彭博社则引述了中国海关最新的数据，受到国际金价下调和人民币汇率走强的带动，内地今年黄金进口量显著增加，并且创下了有记录以来同期新高。同时呢，在今年前8个月，中国黄金进口量已经突破了1000吨，超越过去一年全年的总量，增长的速度是明显，而且这是在未来值得关注的一个有关黄金的走向的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香港方面的一些变动啊。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余学勤在出席峰会时表示，预计明年初将会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在香港交售的黄金期货合约，并陆续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贵金属等商品的投资产品，丰富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一个相关的选择。那么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相关的会议上也表示啊，银行业、股市以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那么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到了全球一半，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存在的相关潜力。
1: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ance.
0: 那为了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以及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也正在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且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的债务工具。好，我们再来看看彭博行业研究日前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调查，已经显示啊，亚洲私人银行业的增长前景是比较乐观的。那么超过了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5年净新增资金将实现双位数增长，香港有望扩大对于瑞士的领先优势，巩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中心的地位。那么内地呢，依然是香港市场客户增长的最大驱动力，税收以及资金出境的监管新政所带来的影响预计较为轻微。那么商务以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也表示，外商对于香港的营商环境是非常的有信心的，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投资、对外资金都是有吸引的一个地方。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在不断的增加，已经达到了10070多家，可以看到对外资对于香港的贸易是很有信心的。那么香港资金能够自由的进出流动，有健全的法治，既是安全城市，同时也是航空枢纽，在贸易发展方面，香港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2: 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发生呢，在商贸方面呢，香港都占有一个很重要地位，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是国际化，因为我们是有很好的营商环境。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呢是不断增加，去到10070家那么多。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
0: 那么邱英华还表示呢，特区政府正在推进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设立经贸办，但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进度会稍慢，同时政府也在考虑在哈

0: 萨克斯坦设立经贸办，希望覆盖整个中亚网络。下一步呢，则计划香港政府的官员将会出访土耳其和埃及，继续开拓市场，打通非洲国家的网络，并希望和海湾六国签署合作备忘录。好，今天关于吸引外资投资要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战略整体的考量，我们来听听朱文先生一些看法。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国一方面是经过过去40年引进了很多外资，同时呢，这10多年来我们又对外进行投资，所以呢，现在也是一个时候，就是呢，把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做一个一盘棋的通盘考虑的思维，这里边既包括宏观层面，也包括微观层面，就是在企业层面。从宏观层面来上看呢，就是引进外资当然是有很多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我们现在看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在对外投资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我们更多是看重对方的市场，或者说是在那边有很好的这个原材料，但实际上在这几年来，中国往外投资的时候，不光是带去了资金，还带去了我们独有的像一些关键的技术和一些核心的设备，还有呢 know how，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技能。所以看到像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印尼的镍矿、几内亚那边的铝土矿等等，那都是中国这种特殊的产业链的投资方式带动了当地的发展。但是呢，现在这个国外呢，既有西方的因素，也有当地一些因素，要求中国给更多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在当地更多的在上下游进行扩展性的投资，那这个必须有通盘的考虑。就什么是一些核心的技术和技能、核心的设备，我是不能够做的。那么在这方面的监管必须要加强。而从这个微观层面来看，也是这样的，就是企业它确实需要和外面进行合作，去共同开拓市场，比如说汽车和德国企业的这个合作，零部件的合作。但是呢，对企业层面来看，由于在他们投资的东道国，它需要更多的中国的上下游去投资，那企业就得考虑了，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交给当地。因为对于很多当地的政府来说，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他们可能随时会修改这个投资政策，到时候把你这个收归国有，或者说强制的把它卖给另外一方。这个在一些发达国家就出现了，比如说澳大利亚，像一些中国投资的某些关键矿产的企业，那澳大利亚它就要求你必须卖给他，或者说不许你再去经营。所以呢，这些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尤其在企业内部层面，他们进行决策的时候呢，它需要有一个一盘棋的这个思维。而这方面的政策架构和法律架构、监管架构的搭建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0: 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所以在接下来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进到中国会有一个怎样的有机的结合，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也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个政治智慧来持续的行稳致远。也特别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婉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1: 身不由己。

0: 容放手一搏。
1: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2: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 我爱你。
3: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et out of here.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家好，我是王峰，欢迎收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特别节目。就在几个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专机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特朗普总统亲自到场迎接。中美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国事的互访，跨洋相聚，顶层对话，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而美方罕见高规格接待备受外界瞩目，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将会如何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又会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定位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本台特派华盛顿的记者胡林和孙伟健将会为我们带来现场的最新观察，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将会为我们介绍美国各界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晤的关注焦点和动态反应。那与此同时，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先生，以及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先生，两位将会深度解读这场备受关注的国事访问，研判中美关系新格局。我们先来看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当地时间23日下午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开始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来看最新画面。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对美国开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出舱门，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特朗普总统夫妇上前迎接，中美两国元首握手交流。现场有美国儿童为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鲜花。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其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而此次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到访，也是打破了美国元首在白宫为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的外交惯例，展现了美方最高规格的接待礼遇，也是凸显了美方对习近平主席此访的高度重视。在过去1年多来，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从去年10月中美元首在釜山面对面会晤，到今年5月在北京的历史性会晤，期间两人也多次通话、书信往来，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而在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时就指出，他愿意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在此次的欢迎仪式当中，美方还特别安排了美国军机飞越基地上空，

0: 而这次华盛顿会晤是中美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据中方此前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基地现场，两人也继续进行着交流。而明天，也就是24号，特朗普总统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短暂的交流结束后，两国元首握手道别。习近平主席登上礼宾车。车队缓缓启动，驶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1: 好，通过画面，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一行稍早前已经抵达了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开启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那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胡玲。胡玲，你好。特朗普总统也是亲自到场去迎接，那外界评论这是一个罕见的高规格。那你从现场礼宾的安排来看的话，这次接机仪式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
2: 好的，王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呢是在美东时间23号下午的5:40左右降落在了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呢是提前了有40多分钟，也就是在5点钟的时候呢就已经乘坐了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抵达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当时呢一共是有3架的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降落。特朗普之后呢与梅拉尼亚呢是在舷梯下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我们在现场啊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两位国家元首以及他们的夫人们呢，在舷梯下啊，是有一段持续超过3分多钟的这样的一个问候聊天，各方的神情呢都是非常的轻松愉快的。同时，现场有2个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那么彭丽媛呢还拥抱了孩子。之后，机场抵达的欢迎仪式是非常隆重，甚至可以说是震撼的。军乐队奏两国的国歌，现场鸣放礼炮。那么压轴的部分，也就是最震撼的部分呢，就是有2架 B-1 枪骑兵的轰炸机从低空呼啸而过，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之后呢，特朗普与宋习近平上车，两人呢继续在车前室聊了一段时间的天。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可以载入到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也让我们感受到从这一刻开始，中美关系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军官呢，也对我们表示说呢，为了做好这一次他们形容是历史性的机场的迎接仪式，做了严密的安保与安排。现场设立了中美2个的媒体区，我们看到美方一侧的媒体区呢，已经是完全爆棚。这场迎接平呢欢迎仪式上呢，媒体呢还补充到了一些细节，包括呢美方呢是在现场铺设了一个30米长的红毯，同时有3个仪仗队分别手持中美2国的国旗。习近平呢之后是返回到了在华盛顿的下榻酒店。两人的正式会晤呢，将会在美东时间24号上午正式在白宫举行。同样在白宫呢，还有一场正式的欢迎仪式，动用了479名来自各军种的美军人员。那么，特朗普与习近平呢，还将在白宫的玫瑰园进行一场军事的检阅。仪式呢，将以1架 B-2 幽灵轰炸机以及4架 F-22 猛禽战机的这样一个编队作为压轴。那我们在现场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持续的直击报道。汪峰。
1: 好，谢谢胡玲从前方带来的观察。刚刚胡玲谈到，习主席在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展开访美行程时，特朗普是提前40多分钟亲自到场迎接。那这次美方所举行的罕见高规格接机的背后，究竟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呢？好，我们继续请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副教授孙台一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先生你好。
3: 王峰好。
1: 刚刚胡玲带来了他在前方的观察，对于在停机坪的这个罕见高规格接待，您有哪些细节的观察？另外，您认为这种高规格接机的仪式背后反映出了美方哪些考量？
3: 对，今天这个接机确实非常不同寻常啊，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应该是第一次美国现任总统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迎接一位非宗教领袖的外国领导人啊。算上宗教领袖的话，也只有小布什与奥巴马各迎接过一次教皇。所以呢，特朗普这一次亲自到机场，而且与第一夫人一起在舷梯下迎接习近平主席和我们的这个彭丽媛这个第一夫人，可以说至少在礼宾层面是想把满满的诚意直接做给外界看的。而且我们注意到现场啊，特朗普好像被自己这一方的军机给吓到了啊，所以从侧面看出呢，特朗普确实不太参与类似的迎接方式啊，这是比较罕见的。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呢，是特朗普为这次接机投入的时间啊，因为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其实这个中方专机傍晚6点左右才降落，但是特朗普4点多就已经从白宫出发，乘直升机前往了，整个接机前后占用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的时间，而两国元首真正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其实只有10分钟左右。那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愿意专门拿出这么长的时间，打破几十年来已经很少使用的礼宾惯例，去做一件完全可以用副总统或者国务卿来做的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在美国国内同时面对来自两党的对华压力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本身就需要相当大的政治决心。而且呢，第三呢，我们也看到啊，美方不仅总统夫妇亲自到场，而且把能在机场展示的礼宾和军事元素几乎都调动起来了，所以呢，也能够看到这次欢迎的规格做得足够高，把重视程度尽可能让它做得看得见。所以呢，如果把今天的接机浓缩成3个关键词的话，就是在礼仪上表达了满满的诚意，在政治上显示了很大的决心，在规格上呢，则给出了相当高的礼遇啊。那真正的分歧可能当然还要留到谈判桌上去解决，但是特朗普显然希望在正式会谈开始以前啊，先用一套非常直观、非常特朗普式的方式，把我非常重视这次访问这个信号给释放出来。王峰。
1: 谢谢。通过仪式和规格体现了一种高度重视。好，我们再次回到在接机的本身。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从现场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的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毅先生来为大家解读分析。沈先生你好。
2: 王峰好。
1: 刚刚通过画面我们又再次做了一个回顾哈。那么从外交层面来看的话，美方这次罕见的高规格的接机现场释放出了哪些讯号？但另外在仪式上我们也看到了有美军的 B-1B 战略轰炸机飞越现场致敬啊，这个有没有特别可以解读的地方？那么另外习主席也是发表了书面的讲话啊，在讲话当中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再次去解读的？
2: 21响礼炮、红地毯、军乐队、三军仪仗表演，然后飞机掠过上空致敬，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就基本上国事访问当中的顶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美方总统到停机坪打破惯例进行迎接，展现出的是美方的诚意，就像刚才前面孙教授讲的，是一种表现出特朗普个人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的方式，在原有正常规格礼仪上抬一档，把迎接人员的规格拉到顶格，来显示美方所营造的这次中美元首峰会的一个重要的氛围，体现的是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视，这是第一。第二，从这个习主席在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上来说，虽然讲话非常的简短，但是意义非常的深远。在第二段他讲，中美两国人民有长期友好交往，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这体现了中方对于中美关系，尤其是与本届美国政府搞好中美关系，促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明确意愿。第二段讲的也非常清楚，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于这个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做了四点描述：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然后走出一条新时代，就是中美两国力量对比进入新的时期的正确相处之道。他说，我对此抱有信心，表达了中方明确的意愿。第三段讲了在这个变化的世界当中，三个没有变，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表现出了中国的诚意，就是在愿意在这样一个变动的世界当中，通过与美方的交往，通过中美元首峰会的形式，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可以让我们对此次峰会所涉及的丰富的内涵以及预期想要取得的这种丰硕的成果表现出谨慎的乐观和期待，我是这样理解的。
1: 好，谢谢沈教授这个解读哈。一方面就说您提到了顶配和顶格，这体现出了美方的一个诚意，那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也体现了中方致力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一个意愿。好，谢谢，稍后将会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平路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
2: 多元事件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军方攻入加沙城。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特别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当地时间23日下午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开始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而习近平此访行程有哪些具体安排呢？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习主席在抵达华盛顿之后，稍后有哪些的行程安排？
11: 好的，那稍早前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夫妇的到访，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性的一刻。而更重磅的议程呢，美东时间24号的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4号的晚间就要开始了。那届时呢，特朗普将会在白宫的南草坪为习近平夫妇举行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这里也可以为大家来剧透一下，那一方面呢，在欢迎仪式过程当中会有检阅的仪式。那我们看到 美军的6大军种是悉数到齐要接受检阅。那通常国事访问的检阅仪式呢，也就是200到300人的规模，而这次是有479名美军要接受检阅。那当然，这只是地面的欢迎了。那在欢迎仪式过程当中呢，有多架 F-22猛禽战斗机，还有B-2的隐形战略轰炸机啊，将会从白宫的上空飞过，来向习近平夫妇啊表示欢迎和致意。 那整个的这个欢迎仪式的细节都是由特朗普亲自来督办，也是希望能够为习近平的访美之行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欢迎仪式之后呢，就是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了。那在元首会晤过程当中，双方呢预计也将会就经贸的议题、台湾问题，还有啊各自比较敏感的像关键矿产啊等等这些议题的这种分歧的管控啊来进行 交流和交换看法，那也相信啊，这个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那刚刚我们也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宣布啊，中美已经同意来延长关税休战期2个月，到明年的1月10号。那相信更多的成果也会在元首峰会当中啊陆续的来进行一个披露。而在美东时间24号的晚间呢，也就是北京时间25号的上午呢，特朗普也会为习近平夫妇来 举行国宴，那届时两国元首也会在宴会上来发表致辞。那原计划呢，特朗普是希望在东厅的大宴会厅来为习近平举行这一场国宴，但是因为国内的政治还有预算的问题啊，目前这个大宴会厅还没有建设完成，所以只能在场地比较有限的小宴会厅来举行。 这个宴会厅大约只有125个席位，所以谁会受邀参加，这也是在元首会晤之前啊就备受热议的一个话题了。那根据美方目前公布的一个名单呢，我们是看到比较熟悉的身影啊，比如说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那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啊，以及这个苹果的前 CEO 库克，那这些呢都是上一次 陪同特朗普访华的经贸团的一个成员啊，相信这样的一场国宴也会成为中美经贸包括与商界对话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和场合。而在最后一天的行程呢，中美元首将会在白

0: 白宫来举行茶叙，而随后呢，双方也将会前往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来参观中美交往的历史以及美国重要的建国文件，也是希望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更好的理解双方当下关系的一个发展。那更多的消息，这两天我们会持续在华盛顿现场为大家带来报道。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伟健从前方带的观察。通过观察，我们可以感受到习主席这次访美行程内容充实、节奏紧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的是孙台一教授为大家做一个点评分析。孙教授，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当地时间24号上午，美方将会在白宫为习主席抗力举行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啊，其中我们记者也做了一些预告哈，您觉得哪一些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
2: 对，记者说的我就不赘述了。但明天这个479名美国军人，他会在白宫呈现这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有意思的是呢，前几天他还特地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彩排。那彩排的时候呢，他请了2个演员来扮演特朗普和第一夫人啊，所以可见美方对于这一次欢迎仪式的特别的重视。那其实今天呢，在机场接机的时候，本来停机坪上停的这个 F-16、F-22，可能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本来今天就想表演的，那么今天呢，没有飞啊，所以呢，明天估计会再次去尝试表演。那今天有几个细节，我觉得明天值得非常关注啊。第一个呢，是特朗普今天接机的时候是戴着手套的。仅仅在握手的时候摘掉了手套。华盛顿虽然2天前开始降温了，但也没冷到要戴手套的地步啊。所以特朗普估计比较在意媒体关注他手上的淤青，需要掩饰一下。那么由此呢，特朗普明天戴不戴手套，他的健康状况也是值得关注的。第二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主流媒体是不是仍然会缺席？我们知道呢，前几天特朗普刚把主流电视媒体赶出白宫了，因为他们这个报道可能特朗普觉得太负面，毕竟美国现在经济状况也不好，伊朗战争也陷入僵局了。那今天虽然法院审理了相关诉讼，但却没有宣判。啊，所以我们不清楚接下来明后天中美的互动会因此受到多大的影响，尤其是我们了解情况的这个信息渠道是否会受到限制。那今天白宫好像临时在准备由政府出面，相当于白宫的官方技术团队可能要下场了，所以明天整个活动的收音情况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为我们带来您的解读和观察。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进入特别节目，一会儿见。

0: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特别节目。在习近平主席抵达美国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日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到明年1月10日。

0: 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了对话。随着习近平主席开启访美行程，外界也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晤能够取得哪些实际的成果。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目前美国媒体和民众对于即将展开的中美元首会晤有哪些关注的焦点？那美国各界最期待双方在哪些领域达成共识？
1: 你好，王峰。目前美国媒体和民众对即将开展的中美元首会晤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经贸、科技与安全领域。首先是经贸关系能否继续保持稳定，中美双方现有的贸易休战安排将于11月到期，因此是否延长休战、推进部分非敏感商品的关税调整，以及如何落实美国农产品和飞机采购、保障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美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卫报等反复强调，中美双方最紧迫的是避免贸易休战到期后关系再度紧张。其次是人工智能与科技竞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方已经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事件通报机制，供两国领导人考虑，但相关对话能否转化为具体安排仍有待会晤结果。最后则是国际问题，伊朗局势、霍尔木兹海峡都被美媒列为会晤的重要议题，芬太尼管控也将受到关注。那美国各界最期待的则是双方在贸易稳定、稀土供应和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达成务实共识。商界与科技界希望延长贸易休战，推动农产品与能源采购，减少出口管制的不确定性，以维护供应链和市场预期。那公众层面关注点多集中在贸易对民生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的竞争上。街头采访显示，民众既希望中美关系稳定，也担心竞争加剧带来的压力。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访问重在展示对等领域与巩固五月在北京会晤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实质性突破空间有限，但象征意义和稳定预期将受到重视。王峰。
0: 好，谢谢王琦。刚王琦也谈到，美国各界都期待着中美两国能够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展开合作。我们来看一条消息，联合国安理会23日举行了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出席。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2: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3: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2: 此次会议举行之际，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大发言中强调，美国要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4: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5: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2: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刚看到"必须合作"这四个字，那么到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中美双方究竟在哪一些领域有望是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呢？我们再次请复旦大学的沈毅教授做解读。沈教授，有关于外界高度关注的像中美在关税、AI、稀土供应链等关键议题的磋商，您觉得 哪一些领域是可能率先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为什么？
6: 从理论上说，这些领域中美双方都可以进行合作，原因在于这些领域的障碍都不是由中方制造和形成的，并且中方有非常成熟的机制、非常清晰的意愿和非常有效的执行能力，去落实与美方达成的积极的合作建议。那么从实践层面来看呢？贸易的停关税的停战暂停，大概率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没有能力去承受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战、进行关税战的这样一种能力，而中方并没有主动与美国进行关税战。关税的事情是美国先挑起的，稀土资源的问题是中方作为反制措施，反制美方无理的限制中国科技企业发展，损害中国发展权利。只要美方取消这些措施，中方的稀土，中美之间的稀土交易自然就可以恢复正常。在人工智能领域，可能是目前为止最值得期待能够取得突破，或者说形成积极合作成果的。这个领域的合作有一点类似于在2015年前后中美在网络空间安全议题上达成最终转化为联合国框架下网络空间安全国际规范的那个场景。现在双方都意识到，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有效的对话，进行必要的信息通报，正对重大可能的重大危机事件展开有效的合作，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领域达成原则性的共识并加以推广，不仅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而且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在此过程当中，主要需要克服的障碍来自于美国的国内，如何克制类似于像 Anthrop 这样一些企业用一种不太负责任的方式将企业的利益转化成提升美国国家安全焦虑的叙事，并要求美方对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进行压制和限制，这是现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谨慎的乐观，因为所有这些议题当中合作的基础、合作的机制，甚至是可以借鉴参考的合作模式都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保持耐心，因为现在主要的障碍并不在中方这一侧，而是在美方这一侧。除非美方能够进行心态的调整、认知的对齐，真正做到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峰会的共识，以一种实际的行动，不仅愿意达成协议，而且愿意遵照执行，将协议转化为行动，否则中美之间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会非常令人遗憾，但不可避免的持续遭遇不确定性的冲击和挑战。我是这样看的。
0: 好，谢谢沈教授。也就是说，谨慎乐观加上保持耐心，同时还要防范一些别有用心的叙事啊，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当中，将这种战略啊能够落实到实处。好，谢谢沈教授，稍后将会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2月 G20 峰会重要交流的议题了。但是，只要有这样的接下来11月、12月的这样的交流继续的存在啊，尤其是对于这个贸易战的停火继续的延长有这样的期待，我觉得中美关系的稳定还是能够继续下去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一个比较新的议题应该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新的探索，尤其是在美方啊最近的几周，从 Anthropic 内部有员工辞职开始，到几大不同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公司啊，他们的高管发声，其实让美国内部产生了非常激烈的讨论，但是美方内部现在还没有共识啊。特朗普觉得人工智能应该加速发展啊，那些这个想要去踩刹车的人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但是呢，无论是国会还是美国的精英层呢，觉得现在可能都需要及时的反思一下啊，可能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了。所以我觉得中美现在去讨论共同预警啊，恰逢其时啊，防范对人类有生存性挑战的危机的发生，以及在任何紧急状况发生之后如何去协调啊，去取消啊，消除这样的危机，我觉得非常重要啊。所以呢，人工智能纳入中美之间的交流以及稳定基石的这样的领域，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当然啊，在伊朗和台湾层面，中美双方也有一定的默契。我们知道中国不会拿台湾议题去当筹码去交换，但是呢，特朗普他压制住这个对台军售，这个其实是中方非常乐意看到的。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3月以来，这个中国一直没有去加大对外的原油的采购，反而去释放了一些中国自己的国内的储备啊，其实是对特朗普稳住自己国内的这个油价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特朗普呢也多次表示了感激啊。那另外呢，我觉得2025年到现在为止，这种双方都已经意识到的对方这种报复啊，尤其是我们稀土的出口管制啊，以及美方的高端芯片的这样的出口管制，相互的这种约束反而起到了一种对双边关系的稳定的作用啊。所以我觉得以上这些议题都是看点，都值得我们期待。王峰。
1: 好，谢谢孙教授。就是双方这个交往的一些细节，已经让对方认识到了就彼此的一个边界啊。另外，产业本身发展也是为中美元首会晤啊提供了一些再次去啊这个提出新见解的一个时机。那我们知道，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中美元首在北京会谈，双方当时就同意以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新定位。那现在两国元首在华盛顿再会晤，那您觉得双方将如何去进一步锚定新定位，推动共识落地落实呢？
0: 我觉得双方肯定会先从贸易战的这个停火的延长开始啊，当然了，现在可能会进一步通过这个贸易委员会的落地来进一步的深化一些细节，比方说去甄别哪一些行业、哪一些领域，其实它并不涉及到国家安全，那么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降低关税？那么另外呢，其实美方它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已经有对中国的一些产品的301的调查了啊，他以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个理由啊，因为特朗普觉得呢，之前他的新加的20%这个关税被美国自己的最高法院给否定了，他现在加回来的12.5%呢，达不到他自己的20%的期待，所以特朗普自己一直想要再以这个301调查再加回7.5%，但是呢，他也意识到现在这个时刻加关税其实对中美的这个关系可能会有影响啊，所以呢，怎么样去让这个特朗普避免把这个7.5%的这个关税再继续加上来？那么同时呢，如果说美方不加，中美之间能不能有新一轮的默契？同时再对一些具体的领域、行业、产品再削减贸易壁垒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接下来非常期待的。
1: 好，
0: 王峰。
1: 谢谢孙教授带来的一个观察。我们继续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3日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讨论到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国也可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有义务和中国最高层进行互动和对话。他说，美中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着摩擦。所以他认为，两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和会晤是负责任的外交手段。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今年年底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和中国互动。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大为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企业希望中美经贸关系保持稳定和可预期。他同时指出，近十年的关税政策并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的结果，而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也决定了真正意义上的脱钩并不现实。
2: 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经贸关系如何进一步稳定仍受到美国工商界关注。据报道，多位美国大型科技企业 CEO 将出席本周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国宴。曾任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的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大为在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指出，对企业而言，能否建立一个能够进行长期规划的环境十分重要。
3: One thing I noticed at the last summit, a lot of tech CEOs came with Trump to China. Do you think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ill be just as involved this time around?
4: Whether it's high tech, whether it's other sectors of the economy,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we've got to have some level of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and robustness to the U.S.-China commercial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 and trade relationship. Trade is one of the issue sets where it could be possible to make progress when we're engaging in a more constructive and business-like way rather than a highly emotional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ay.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some tangible progress that helps people.In both countries is greater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be. I know that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mmunity wants this to be a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and a stable relationship.
2: 中美经济脱钩，在他看来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美国利益。
3: You've been critical of tariffs for a long time. Why? Do you think it could still be sort of leverage?
4: Tariffs are not leverage that we have over China. Our tariffs on imports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re leverage that China has over us.
3: Do you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will go a different route?
4: I think that it is very possible that we will see some shifts in the U.S. approach to China and, of course, policy more generally. So I think that the conversation is changing, the narrative is changing, the tonality is changing. I think there's a recognition that the hardline, hawkish,tonality and substance simply hasn't delivered the goods, it hasn't worked.
2: 方大为认为，中美两国经济已经深度相互连接，真正意义上的脱钩并不现实。
4: Well, with respect to decoupling, I think w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me to understand, what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come to understand is that you can't decouple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from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still have a recognizable American economy at the end of that. It's not possible to do. China is too important a player in too many different ways to our economy. And I think what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come to understand finally i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decouple from China. It's not realistic and it would not be good for our nation. And you can't decouple from China and still have the American peopleenjoy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living standard that we do today. So we've got to find some way to be able to work through these issues.
2: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在当前的全球局势背景下，中美相向而行又能带来哪些正面影响呢？我们继续请复旦大学的沈教授来做观察。沈教授，在地区热点多点爆发的一个大背景之下，中美元首关系如果说两国关系行稳致远啊，对于全球局势有哪些的注意呢？
5: 中美两国保持一个稳定的关系，相向而行，有利于中美双方，也有利于地区局势，更加有利于全球。这是一个早就已经被反复证明的道理。这次这一轮中美关系的变化，自始至终是美国始终在改变他的看法和认识。他形成了一种对中国的错误的看法，他认为可以跟中国脱钩，他认为可以用关税去限制中国的发展，他认为可以用科技管制政策限制中国高科技的发展，维持美国的所谓优势来实现它的安全，这三大判断都是错的。基于这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判断，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这些错误的政策损害了中美关系，中国自始至终只是在正当的自我防卫。所以在这样一个逻辑结构下， 我们现在认识和理解当下的这个中美关系的改进，需要构建几个基本的认知。第一，你不要拿现在的东西来道德 PUA 中国，就觉得过去的一些事情既往不咎，这就变成我用硬的方式没有办法胁迫你中国做出让步，我现在用软的方式仍然是要求中国对美国的不当要求做出让步，以此来构建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这个模式是错误的。第二个，中美之间关系的变化，美国行为的改变，包括对中国态度的改变，不是美国突然之间产生了对中国的感情，只是美国发现美国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来对中国进行胁迫敲打，他自己承担不起他掀起的对中国关税战、科技战、进出口管制所带来的代价，所以他想要改变策略，但改变策略是不够的，他还要改变认知。只有改变了认知之后，才能让中美关系实质性的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去，它需要去执行，如何执行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中美双方达成了协议，中美双方各自去执行，中国兑现承诺和执行能力远超美国，如何让元首峰会达成的共识真正落到实处，美国领导人有没有能力去领导和组织美国国内的这些体系、这些部门、这些行为体去落实共识、兑现承诺，这是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最后，中美之间的合作领域，只要大家愿意，我们可以在所有的领域进行合作。如果你想冲突，所有的领域都会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确保中美双方相向而行。对中国的挑战在于我们要有足够多的工具箱，确保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与中国相向而行。我是这样看的。
1: 好，谢谢沈教授。在中美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下，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驶入新征程。而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落地落实，将会为世界注入怎样的确定性呢？凤凰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天晚上的8点钟和10点钟将会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各位留意收看。好，感谢收看这一节的特别节目，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鲁迅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1: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2: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啊，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美国国事访问，特朗普亲自机场迎接。美俄外长纽约会晤商讨乌克兰冲突。美国9月份的 PMI
1: 数据远超预期，强化联储加息预期。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事访问美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

0: 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美国华府的世界银行总部会晤。那这是何立峰和贝森特两人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双方对于延长即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安排，或者达成更大规模的贸易协议，都持开放态度。那此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2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这些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有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为人工智能的议题展开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可能会讨论贸易的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两国也可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互动对话。他表示，双方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的各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他认为，两国领导人对话和会晤是负责任的外交手段。卢比奥还表示，特朗普今年年底还会有机会在 APEC 以及 G20 峰会上再次与中国互动。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出席。中国常务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的选择，必须合作。
2: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 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3: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2: 此次会议举行之际，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大发言中强调，美国要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4: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5: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一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2: 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接受凤凰卫视记者专访表示，美国商界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有几大期待。第一，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第二，延长贸易休战，降低关税，确保两国都能够认识到对方的红线。谭森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反映出他对中方领导人的尊重以及两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6: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在华盛顿接受凤凰记者专访。他表示，美国总统亲自在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这一安排很少见，反映出了特朗普对习近平的尊重以及两人良好的私人关系。
7: Even when you have a state visit, it's unusual for the president to actually greet the person when they arrive. And so what this does is it really just sort of reflects that, you know, President Trump often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the two men have. And so his going to the airport, I think, is a really clear signal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absolutely sincere when he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And what better way to demonstrate that than to receive him at the airport.
6: 谭森透露，美国商界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有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场边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冲突。会后，卢比奥表示，俄乌双方有意达成涉及粮食和能源的有限度停火。
1: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7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 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

0: 善俄美关系，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的财产问题。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23号日间也发动多场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同时也系统性打击基辅的交通枢纽、制药工厂、能源设施和互联网数据中心。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表示，防空部队过去一个昼夜击落868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和3枚航空炸弹。
2: 俄军首次对基辅在白天实施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打击，市中心火车站附近的市场遭到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乌克兰铁路公司证实，有铁路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城际客运列车被迫停运，铁路通行能力受到直接冲击。在索罗米扬斯基区，一枚导弹直接击中了基辅国立建筑与设计大学主教学楼附近区域，同一区域内的一栋商务中心也遭袭击。乌克兰最大的制药企业达尔尼察制药厂被无人机击中，工厂生产包括止痛、退烧药、心血管药物以及抗生素在内的多种关键药品，一旦产能受到实质性破坏，乌克兰全国的药品供应将面临严重短缺风险。基辅的一座大型数据中心也遭到了袭击，引发火灾。多家乌克兰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报告其数据中心设备受损，设备处于断电状态。约有10万用户在袭击后失去了稳定的互联网连接。在基辅还有2家加油站也被击中，市区内还有仓库和交通设施同样遭到破坏。袭击在基辅造成2人遇难，另有41人受伤。俄罗斯这场袭击清晰地勾勒出一种新型打击逻辑，不再追求单纯的军事目标摧毁，而是通过瘫痪一座首都的交通、医疗供应和信息流通能力，制造系统性社会混乱。彭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发布多条视频，声称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手中夺取许多要地，而且捡获大量武器。
3: 也门胡塞武装22日发布了多条视频，并且声称该组织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多处要地。在也门西南部战略城市海斯拍摄的视频中，胡塞武装人员表示，他们已能进入海斯市中心，而原本居住在这里的人可以重返家园，恢复正常生活。该组织在另外2条用无人机拍摄的视频中指出，另一座红海战略城市穆哈也重新落入他们手中。而在豪海拍摄的视频中，胡塞武装说他们占领了当地多个重要的军事据点。他们还声称捡获大批沙特的武器，在视频中可以看到仓库内有多辆装甲车，车门上面印有沙特皇家陆军的徽章以及相关字样。在地下室又发现有大批军火，箱子上印有沙特的字样。另外，也门胡塞武装22日发放视频，显示他们在一座被空袭的监狱内，在残联断壁下展开搜索，并把伤者送往医院治疗。在也门北部交付省首府哈兹姆，一座由胡塞武装控制的监狱21日遭到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建筑物大面积倒塌，并造成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胡塞武装随后出动大型机具进行破拆、清理瓦砾以及搜救被埋押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也门胡塞武装23号表示，尽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但近期依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此一战略水道。
4: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发出的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说，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并称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报道还说，这一数字高于9月1号至10号期间记录的393艘商船，这其中199艘船向北航行，194艘向南航行。但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出现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 路透社稍早前引述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

0: 数据指，22号有22艘商业船只穿越曼德海峡，其中14艘开往红海方向，8艘开往亚丁湾方向，当中有5艘巴拿马型船，6艘超零变形散货船，4艘阿夫拉型船，1艘苏伊士型船和1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报道并指，从11号至21号，平均每天有约26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加拿大和美国贸易战的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2026年财政年度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38亿加元。那现任的省长伊大卫宣布提前2年举行省的选举，那竞选活动从23号开始正式启动，投票日定在10月24号。那多位伊大卫的内阁厅长宣布不再角逐连任，而在野的右翼阵营则是寻求整合的可能性，来击败已经执政了9年的新民主党。
2: 寻求连任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3日与多位省新民主党候选人一起，在靠近加美边境的大温华地区苏里市宣布扩大从美国招募医疗人员的计划，包括把招募活动扩大至共和党控制的州。尹大卫表示，应对加美贸易战，保护本国的经济、医疗、住房和基建是此次竞选的核心议题。不过，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在党内引发巨大分歧。现任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等多位内阁厅长先后宣布不参加此次省选。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保守党正在寻求与新成立的中间派政党整合的可能性，以避免中右翼选票分散。提前省选正式启动，这也意味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民在10月份需要2度前往投票站。首先是在10月17日需要投票选出新一届的市一级政府，接下来一个星期之后又会举行省选，届时选民将决定是否是让已经执政了9年的省新民主党继续留任，还是会从右翼阵营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带领议会走向另一个方向。多位加拿大学者认为，尹大卫在官方反对党省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辞职几天后宣布省选，舆论可能对省新民主党更加不利。加上加拿大政坛长期以来的不成文规定，在官方反对党欠缺党领的情况下，不会宣布举行大选，否则会被视为是谋取政治利益，牺牲选民权益。最新民调显示，尹大卫领导的省新民主党支持率仅领先省保守党5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那这一次的英国返还12件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中查获。那中英两国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的框架下，那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英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的艺术品返还。美国9月份的 PMI 数据远超预期，强化市场对于美联储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全线冲高，基准利率10年期收益率再度上升至将近20年的高位。
3: 标普全球周三公布，美国9月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初值报58.4，远超预期的55.3，创2021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同样双双超出预期，显示出整体经济仍然呈现加速扩张的趋势。标普全球表示，这是自2015年以来，除了疫情后需求反弹之外，商业活动改善幅度最大的一次，并且伴随着新订单的激增，供应链瓶颈加剧，价格也呈现上行压力。这意味着美联储可能需要持续收紧货币政策，来压制经济过热的风险。这也引发美债市场剧烈抛售盘。周三，各期限美债价格全线下跌，对利率更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创2024年5月以来新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反弹15个基点，再度突破5厘关口，创下2007年7月以来新高。5年期收益率当天在一场规模约700亿美元、需求疲弱的拍卖后加速上行，日内飙升近20个基点，也是2007年以来首次突破5厘。30年期收益率更创下2004年以来新高。高盛的分析师称，目前6%的财政赤字加上1.5万亿美元的支出，意味着大量债券发行和名义增长，对于股市而言是更为清晰的宏观风险。这不是失控的通胀，而是持续上涨的实际资金成本。 利率期货市场显示，市场定价十月份继续加息的概率已经接近七成，而隔夜指数掉期市场对未来十二个月的加息幅度定价来到93.6个基点，对应着可能一年之内高达四次加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近日警告，全球的公共债务预计早在2029年，便会超过经济总产出。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心目中最担忧的是美国，但事实上是金融市场现在更担心的是法国的状况。
4: 上周欧洲的债券市场跟随美国债市大幅震荡，但法国债券的抛售力度远超区内其他国家，导致法国与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价差超越一厘大关，是2012年7月欧债危机时期以来首次越过这条红线。除了是与其他国家共通的因素，包括油价升高带来通胀压力和加息阴霾之外，也是因为法国政府明年总统大选之前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财政部近日预计，政府的欠债 GDP 占比今明两年将会持续上升。2019年以前处于100%以下的欠债比率，今年逼近120%，再次打破最高纪录。财政赤字占比今年达到回落至5%的目标无望。总理勒克尔尼期望透过540亿欧元的减省开支计划，可以推动财政赤字回到目标水平，防止赤字失控。但极右和极左党派在大选中名望领先，预计会反对紧缩措施令降低欠债的努力失败。特别是极左阵营不屈的法兰西党主席梅朗雄早前要求法国央行撇除持有的法国政府债务，令市场感到紧张。而民调居前的极右领袖玛丽娜勒庞则主张降低部分人士的退休年龄，将会增加政府的退休保障开支，令政府财政百上加斤。由于法国债券收益率攀升速度更快，还要高过债务占比更高和主权评级更低的意大利，令政府的偿债利息负担更加沉重。政府预计今年的偿债开支将因而较原先预计高出45亿欧元，明年将高出多达100亿欧元。法国逐渐失去传统上市相对稳健国债的地位。杰富瑞的分析师认为，法国没有政党试图确切地降低财政赤字，因此对法国国债维持减持评级，而债券的乌云将会扩散至股市，导致股市表现落后于区内其他股市。高盛指出，传统上法德债券息差每扩大10个基点，法国股指就有大约3%的下行空间，焦点股份的下跌空间更有4%，导致投资者要求法国股票提供所谓的法国折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5: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6: 陈胜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彭博社22日引述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的消息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指控中国的深度求索 DeepSeek 和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将敏感数据传输至旗下 Cloud 模型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已派员前往深度求索和月之暗面两家公司的办公地点约谈高管和员工，以评估数据泄露的严重程度。报道指，中国政府担心两家公司通过美国企业拥有的人工智能系统传输数据，可能导致中国军事、警务和企业的敏感数据暴露给美方，并违反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规。报道公布之后，中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开发商的股价23日齐齐下跌。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9月8日曾发声明指，包括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在内的6家中国企业通过蒸馏方式大规模抽取美国 AI 模型的信息，用于加快训练自身产品。中国政府驳斥美方指控，认为这是对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蓄意攻击，并反对把贸易和科技问题政治化。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仍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2: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推动结束冲突。
2: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 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1: 特朗普还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反对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监管机制，美国要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以来首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并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3: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2: Obliteration.
4: What are you choices? I mean, it's, right,
2: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5: Iran
3: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9月22日在联大发表了近40分钟的讲话，核心基调是延续美国优先，张扬实力外交。讲话的重点是伊朗问题，他为今年2月份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辩护，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称已经挫败伊朗核计划，放出强硬的二选一表态，要么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帮助伊朗重建，如果谈不成，美国可以迅速摧毁伊朗。预判美伊有望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停战协议，呼吁各国一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孤立伊朗，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声称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恶霸，冲突结束之后，全球油价有望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特朗普还谈到委内瑞拉，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阻止了威胁在西半球滋生，推动委内瑞拉石油交易，认为委内瑞拉石油可以作为战利品。特朗普又宣布，美国官方文件将不再使用人工智能 AI， 而改称超级智能 SI， 就是 Super Intelligence。反对全球统一监管，认为多国推动 AI 监管属于全球主义的阴谋，不能够扼杀这项堪比工业革命的技术。特朗普还大力的推销他设立的和平委员会，说这个组织挽救了大量生命，未来有可能替代联合国。那么相比伊朗的话题，俄乌战争只占一小段，他没有长篇论述历史恩怨、领土争议，更多的是说由美国居中斡旋，很快可以谈成和平。同时他又放出一个筹码，说如果需要，他会动用国会授予的权利，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施加高额关税，最高可达100%，以此来施压俄方谈判。美国的国务院马上就从特朗普的讲话中摘出金句推广，有这样的一段，是当别人只是空谈时，我已付诸行动，当别人谈论和平时，我已缔造和平，当别人忽视威胁时，我已直面他们，当别人空谈勇气时，美国已展现出勇气，当别人许诺实力时，我已运用实力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全是洋溢着自恋的我。就在特朗普在联大讲坛高调威胁伊朗之后数小时，美国和伊朗官员举行了约3小时的密谈。特朗普随后又把这次接触形容为非常好和非常有成效，称双方已安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面。特朗普没有透露会谈内容，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到了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而威特科夫被问到谈判情况时仅表示他目前感觉非常好。伊朗国家电视台也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大期间

0: 谈本身说明双方接触已具有一定实质内容，而不仅仅是外交礼仪。特朗普对会谈给予高度评价，是在为未来潜在的重大外交突破或者是貌似成功来做个铺垫，以便将可能的协议归功于他自己的个人谈判艺术。欧盟理事会22日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日。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双边会晤。会晤期间，伯纳姆重申英国对乌克兰支持立场，重申将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提供专项援助，并将扩大援助的规模，相关方案将于数周内敲定。在防空领域方面，英国正推动本土中小企业研发低成本且适配战场需求的防空系统对接乌方。伯纳姆同时表示已向美国提出倡议，以推动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降低冬季民生冲击风险。泽连斯基感谢英方长期的坚定支持，肯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实战作用，称两国正合作进行推进小型防空项目，但并且在会后披露双方就维持并强化对俄制裁达成一致。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
1: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2: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1: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约40分钟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且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能的局势降级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3: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and try to end the war.
4: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3: So I'm ready.
4: You're ready.
3: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1: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关于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大期间举行了约40分钟的双边会谈，双方整体的语气是积极的，但没有公布具体协商细节或重大突破。特朗普事后表示，他相信乌克兰和俄罗斯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不愿透露具体内容。特朗普赞扬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称普京希望战争结束，愿意再次会晤。泽连斯基就强调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尽快结束战争，称特朗普总统也帮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他表示仍然愿意以三方会谈的形式与特朗普和普京会面，如果普京拒绝缓和的话，那么希望美方实施相关制裁，实施格雷厄姆法案。双方讨论了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停火或降级。泽连斯基事后称，乌方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在会谈期间没有被要求单方面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打击。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

来能源、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乌方会采取相应缓和措施。那么特朗普被问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时候就说，这对俄罗斯是沉重的打击，也对全球柴油价格构成打击。他已经呼吁停止美国的柴油出口，并称很快会做决定。泽连斯基确实这个没有获得美方在冬季明确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的承诺，但是呢也没有被拒绝。他说美方是愿意帮助的，那么团队将继续的沟通。特朗普拒绝重申去年他在联大会期间说的乌克兰能够收复全部领土的这样的言辞。总的来看呢，这次美乌总统会晤没有什么重点突破，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在上次维特科夫与库什纳穿梭于莫斯科和基辅的时候，已经在方案的斡旋当中了。那么但是俄乌各方诉求距离太远。而在这次的纽约会晤之前，特朗普发了一篇帖文写道，很不幸，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对其石油精炼行业的控制，这场与乌克兰的无谓而无休止的战争必须停止。整个世界都在遭受痛苦，因为每天有25000人，大部分是士兵在死去，这是一场多么悲惨的悲剧。泽连斯基也发帖文表示，的确，这场俄罗斯对乌克兰以及对常识的战争必须结束。每周战争的延续更不用说，每一年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他写道，从第一分钟起，乌克兰就一直在寻求和平，我们已经提出了数十项外交建议，阐述如何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保障安全并防止新的俄罗斯入侵。他说，桌上还有一些想法，以强有力的降级步骤为起点，逐步地拉近和平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

0: 一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岛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增设两处军事基地。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两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3: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ll be building two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2: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多家媒体22日报道，特朗普总统已签署一项任命书，正式任命国务卿卢比奥为国家安全顾问，这让卢比奥成为继前国务卿基辛格之后同时担任这两个外交与国安要职的官员。卢比奥自2025年5月开始就接替因泄密门丑闻而离职的华尔兹担任国安顾问一职。在此期间，卢比奥的工作受到肯定，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都称赞卢比奥能够同时处理多项职责。与副总统万斯一样，卢比奥也被外界认为是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人选，但卢比奥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他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特朗普正式签署任命书，由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决定打破了美国外交与国安体系延续半个世纪的平衡，使卢比奥成为自1970年代基辛格以来首位同时掌管国务院与国安会的政治要人。表面上看，这是对一位高级官员的破格重用，但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并不简单。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分析。第一，传统美国外交体制中，国务院负责涉外事务、外交谈判与官僚执行。然而，在特朗普的执政哲学中，并不希望国务院按照传统的职业外交套路去主导重大国际谈判。重大外交事务，如中东局势、大国竞争及关税谈判，必须由他亲自指派的特使进行，而非交由国务院的庞大官僚慢慢的演绎实施。第二，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白宫国安会作为美国总统幕僚班底，成为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战略中枢。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内部跨部门协调外交、军事、情报和经济等政策，平衡并整合各行政部门向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等的立场与利益，向总统提供多方备选方案。但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白宫国安会在人员构成、职能定位与运作方式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其左右政治决策的功能遭到削弱，幕僚更多的是承担事务性工作，而不是聚焦于战略规划或政策协调，国安会逐步沦为办事机构。第三，过去几届政府中，国务卿与国安顾问 因权责重叠而爆发出强烈冲突。

此次通过让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特朗普既完成了对传统外交流程的解构，又得以消除白宫与国务院之间的内耗，确保特朗普的个人意图能毫无阻碍地一贯穿透至外交一线。第四，卢比奥能够接替因泄密门离职的前国安顾问华尔兹，并在长时间代理之后获得正式任命，绝非偶然。这充分说明他作为资深政客的丰富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技巧。卢比奥早期作为古巴裔参议员，是典型的共和党鹰派建制派的代表，但他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共和党内部的权力演变，迅速调整姿态，全面拥抱美国优先路线，从而赢得了特朗普极难给予的深度政治信任。在兼任国安顾问期间，卢比奥凭借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积累多年的议程推进经验，展现出同时掌控庞大官僚机构与白宫简报的高效协调能力。正如特朗普所评价的那样，有难题找马克。这个卢比奥精准地将自己定位为总统意图的无缝执行者，而并不是与总统争夺话语权的政策制定者。第五，作为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卢比奥深知在强势的特朗普手下公告镇主是政治大忌。他公开表示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通过低调避锐和表态专注于眼下的职务，既捍卫了当下的权力核心地位，又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留足了回旋余地。卢比奥一人双职的基辛格模式重演，宣告了美国外交政策进入高度集权与高压执行的时期，既说明特朗普拒绝让传统国务院主导重大外交，要求将所有外交筹码牢牢收归白宫决策权的坚定决心，也印证了卢比奥凭借深层政治经验，在充满动荡的华盛顿权力场中成功的跻身为核心权力枢纽中的政治手腕。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特朗普亲自在机场迎接。
1: 彭立峰与美国财长会晤，就重要的经贸问题坦诚深入交流。
0: 美俄外长会晤，美方称俄乌有意达成有限度停火。
1: 胡塞武装表示，将近十天有超过400艘的商船通过曼德海峡。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晚上好，我是姚湘毅。头条关注到的是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最新消息。就在当地时间9月23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要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特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季兆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稍早前已经抵达美国，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这一消息立刻连线给一直在前线的记者胡林。胡林好。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呢，特朗普是打破惯例亲自接机，现场安排来看，这一次的仪式有什么样的亮点，还有习主席的行程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呢？
4: 秀琴、蒋毅好。是的，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美东时间23号下午在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的这场机场的欢迎仪式，我会用罕见、震撼以及历史性的意义来形容。因为其实从最早白宫发出消息说特朗普这次呢将会去到停机坪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就用各种媒体来分析这一举动的罕见性。那下午一进入到停机坪媒体区的时候呢，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字排开的有6架 F-22 猛禽战斗机，还有8架 F-16 的战损战斗机，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几个细节，我们看到习近平的专机呢是在下午的5:40左右降落，那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呢是提前了足足有40多分钟，也就是在5点的时候呢就乘坐了海军陆战队的1号直升机抵达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呢是在舷梯之下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呢，两国的元首和夫人们呢是在舷梯下有一段持续3分多的相互的聊天问候，神情呢都是非常的轻松的。现场还有两个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那彭丽媛呢还特别拥抱了孩子。之后机场抵达的欢迎仪式呢是非常隆重并且震撼的，军乐队奏两国的国歌，现场鸣放礼炮。那在国歌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有2架 B-1 枪骑兵的轰炸机从低空飞过，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那在场的记者们也见证了中美间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人的正式会晤呢，将在美东时间24号的上午正式在白宫举行。特朗普与习近平呢，在白宫的玫瑰园呢，还会进行军事检阅。那么，于是呢，会继续是用战机来压轴，将是1架 B-2 幽灵轰炸机，还有4架 F-22 猛禽战斗机的编队。那同时，我们非常关注的是，在24号的会晤当中，具体会产生哪些成果，达成哪些共识，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继续的现场直接报道。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3: 好，谢谢胡林的最新连线。
5: 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了国事访问。那么现在美国方面有哪些最新反应？立刻连线我们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来快速掌握。王琦你好。对于习主席这一次访问美国，你在当地观察下来，到底美方聚焦在哪些方面的关键议题，以及美国各界对这一次中美元首峰会有哪些方面的期待呢？
6: 好的，秀琴。好的，翔毅。目前美国媒体和民众对即将开展的中美元首会晤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贸易休战能否延续，已有的经贸承诺能否落实，以及双方能否在科技和安全问题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最新进展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于9月23日习近平抵达当天宣布，中美双方已同意将原定11月10日到期的釜山协议贸易休战延长至明年1月10日，为进一步谈判争取时间。那具体来看，美方重点关注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美国农产品及飞机采购、部分商品关税调整。第二个焦点则是人工智能。美方此前提出建立涉及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事件通报机制，希望两国领导人推动相关对话。第三点则是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国际议题。美媒指出，目前美方更倾向避免引发公开对立，优先巩固5月北京会晤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那美国各界对此次访问的期待总体审慎务实，商界与科技界普遍欢迎高规格接触，认为有助于降低关税与出口管制的不确定性，供应链稳定。国宴邀请众多科技巨头也体现了这一点，也有部分智库专家和前官员肯定元首直接沟通对管控风险的价值，认为有助于避免关系失控。媒体和分析人士多认为，访问重在展示对等礼遇，实质性突破空间有限，但象征意义和稳定预期仍然受到重视。主播，
5: 好，非常谢谢王琦在华盛顿现场我们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
3: 再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是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
5: 这是何立峰和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就对记者说，中美已经同意要延长原定在11月10号就要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而且的限期为明年1月10号。他并说，双方有可能会降低总值大约有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关税。此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是在20号的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的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也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3: 联合国安理会23号就举行了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有多家的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要合作。
7: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 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8: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7: 此次会议举行之际，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大发言中强调，美国要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9: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10: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7: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会定义21世纪。他还透露，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会讨论贸易和关键的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6: 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鉴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全球影响力，两国关系的走向将定义整个21世纪，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1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6: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他同时强调，即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卢比奥还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十日与中方官员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开放的会谈，但对话内容不会立即对外公开。如果会谈取得积极成果或有需要联合宣布的事项，美方会适时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谭森23号接受凤凰卫视记者专访时也说，美国商界对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有几大期待。第一是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第二就是延长贸易休战，降低关税，也要确保两国都能认识到对方的红线。
5: 而谭森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这反映出的是他对中方领导人尊重以及两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12: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在华盛顿接受凤凰记者专访。他表示，美国总统亲自在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这一安排很少见，反映出了特朗普对习近平的尊重以及两人良好的私人关系。
13: Even when you have a state visit, it's unusual for the president to actually greet the person when they arrive. And so what this does is it really just sort of reflects that, you know, President Trump often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the two men have. And so his going to the airport, I think, is a really clear signal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absolutely sincere when he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And what better way to demonstrate that than to receive him at the airport?
12: 谭森透露，美国商界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有至少三大期待。
14: And from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s perspective,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13: Yeah, so let me give you a list. Now, so the number one issue, if you look at our surveys of American business, the number one issue for American companies is the stat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at so much hinges on that relationship, and it touches so many aspects of their business. In addition to having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looking for an extension of the truce. But the other par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recognize the red lines of the other country and not taking steps to cross those. So the truce, extending the truce, very important. But tariff relief i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s looking for.And while those are importan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businesses are looking for is a transparent and predictable operating environment.
14: So you think just by extending the truce could be, build the, or restore the confidence from the U.S. side?
13: Oh, absolutely not. No. That's sort of like the baseline, right? Yeah. And we've got to do better than like the baseline. So extending the truce doesn't build confidence, but it keeps confidence from sort of like maybe decreasing. No, what builds confidence is seeing the two presidents have a positive engagement together. And that gives confidence to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n both sides that the U.S. and China really can give meaning to this idea of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12: 目前美方公布的国宴宾客名单包括了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代表。谭森透露，此次国宴邀请函一票难求，美国企业扎根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和机构开展合作的意愿没有改变。
13: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ecret. I can tell you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and CEOs that are invited to the White House dinner is far, far, far smaller than the number of CEOs who have been trying very hard.To get into that dinner 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The reasons companies are investing may change, but their commitment to being in China and partnering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hasn't. That's still there, and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12: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5: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大卫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相比在五六年前，当前的中美互动基调更趋温和、建设性。他认为，两国元首持续的沟通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而 AI 安全等领域也存在现实的合作空间。
15: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大为，曾任美国驻华外交官，长期从事中美关系事务。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指出，与五六年前相比，中美关系目前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双方互动的基调正在转向温和与建设性。
16: David,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the tim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U.S.-China relations as it stands today?
17: But I would say that where we are today relative to where we were, let's say, 5 or 6 years ago, I think we're in a somewhat better place. I think the tonality has shifted in a warmer direction, I would say a more constructive direction. I think basica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kind of reconciled to the fact that on a lot of issues we'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gree, but there are some issues where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where that can be beneficial to both countries.
15: 谈到中美元首会晤，方大为首先强调的是会晤本身的价值。
17: Well, for one thing, I think the very fact that the two presidents are meeting with the frequency that they're meeting is actually a very positive thing. Even if you don't have specific and concrete results in a policy sense that come out of those meetings, the fact that the presidents can work together, can spend time

0: time together,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 little better each time, build a relationship, which I think is something that President Trump, for his part, has spoken about in pretty vivid terms, that how he values his friendship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so on. Those are good things.
1: 而在具体议题上，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中美对话。在方大为看来 ，AI 的特殊之处在于双方存在现实的合作空间。
0: But I think it is unquestionably true that there are areas that would be very beneficial and fruitful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come together and try to understand what some of these threats are. I say threats, the threats associated with AI to humanity itself.And that's bigger than any one country. It's bigger than any on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1: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现在的世界面临多重挑战，而地区冲突延宕升级，中美元首会晤也为全球格局会注入什么样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呢？
3: 为您请来的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教授沈毅，为大家进一步来深度解读。沈教授，你好。你怎么看啊？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了国事互访，这对于两国和世界来说具有怎样的一个关键意义？那么，对于接下来即将要登场的中美元首峰会，有哪些方面的核心关注议题呢？
4: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了元首的互访，这意味着中美高层元首峰会的这个核心外交机制正在得到恢复。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中美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和指南针，能够通过元首高层对话的形式去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全新的框架，从而确保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新的三大原则的指导下行稳致远，不仅给中美两国的发展，而且也给全世界的发展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具体从领域来看，现在中美之间所有的这些议题大体上涵盖的是安全和发展两大领域。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作为重中之重的台湾问题，对于全球热点议题地缘政治高风险区开展有效合作，以及在事关人类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前沿技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如何确保它的安全治理，是各方关切的议题，也是中美完全有可能达成共识，推进合作，从而为世界的安全注入更多确定性的议题。我们可以观察的是，中美之间人工智能安全对话机制如何建立，能不能扩展成为国际社会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全球治理的国际规范的基石。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可以观察美方能不能坚持他所做出的建设性的承诺，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改变长期存在的错误政策和错误做法，为台海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通过为中国和平统一做出美国的贡献，来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而在发展方面，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中美两国的投资往来、中美两国的国际产业链的这种合作，本身就符合最基本的市场经济的规律。如果美国愿意改变它的错误看法和错误认知，向中国相向而行，去拥抱中国给出的善意，让中美两国的经贸活动、金融活动、供应链的调整和变化回到应该有的正常轨道上来，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达成习总书记在此次机场书面讲话当中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的再次伟大，他们可以相互成就。预期或者说我们可以谨慎乐观，因为中国的实力确保了整体中美关系能够朝着这个积极且有效改善的方向稳健前行，我们可以对此保持谨慎乐观的期待，我是这样看的。
3: 没错，全世界高度聚焦的中美元首峰会看点满满，我们高度的拭目以待。非常谢谢沈教授的点评和观察。
2: 而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在

0: 再次访美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美关系在这一艘巨轮之上，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之下，驶入新征程。
1: 而国际局势变暖交织，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会为世界注入怎样的确定性？
0: 邀请您锁定凤凰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8点，今晚10点将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欢迎加入。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了有美伊在纽约通过的中间人会晤接触，民众盼战争可以早日结束。
2: 委内瑞拉的戴总统承诺将会举行选举，推动委内瑞拉制度转型。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举行期间举行了场边会晤，讨论双边关系与乌克兰冲突。
1: 在会后，卢比奥表示，俄乌双方有意达成涉及粮食和能源的有限度停火，俄方就在会后重申，俄罗斯无条件地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2: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七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俄美关系，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的财产问题。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之前要采取降温措施，否则乌克兰就会反击，使得俄罗斯度过同样痛苦的寒冬。而乌克兰外长斯里加也在同一天敦促俄方要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
3: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指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日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问题，强调俄乌双方在冬季到来前采取缓和局势的举措很有必要，否则只会两败俱伤。
4: 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3: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他表示，仅今年前8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使用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也在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表示，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采取对等行动，并指这是开启任何实质性和平谈判的必要步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对黑海局势表示关切。他表示，欧盟支持旨在维护黑海航运自由的各项努力，呼吁各方保护商业航运及关键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就表示，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持续，近期还是有超过400艘的商船通过这一个战略水道。
3: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发出的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说，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并称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报道还说，这一数字高于9月1号至10号期间记录的393艘商船，这其中199艘船向北航行，194艘向南航行。但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出现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路透社稍早前引述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指，22号有22艘商业船只穿越曼德海峡，其中14艘开往红海方向，8艘开往亚丁湾方向，当中有5艘巴拿马型船，6艘超零变形散货船，4艘阿夫拉型船，1艘苏伊士型船和1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报道并指，从11号至21号，平均每天有约26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在纽约通过了中间人恢复接触，也引发外界对于美伊关系能否出现转机的关注。不过在德黑兰经历了战争和长期的制裁之后，普通民众对于新一轮的美伊外交接触反应相对平静。
1: 但相比这个谈判的本身，不少民众更加关心的是这个战争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结束，以及制裁物价还有收入能否因此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5: 随着美伊外交接触的消息传来，德黑兰外汇自由市场里尔对美元汇率开始略微回升。不过德黑兰大巴扎仍然像往常一样营业。有商户表示，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不少家庭和商户减少支出，保留现金，为可能再次出现的战争和经济冲击做准备。
6: بمونن بدون پول بدون کاسبی و بدون درآمد دارن پول جمع میکنن اغلبا تا خرید کنن تو کار ما هم همینطور یعنی فروشی که ما داشتیم خیلی کمتر شده تمام بوتیکدارا لباس فروش اونا از ما میخریدن کمتر میخرن دقت میکنن که موقع اگه اتفاقی افتاد کاسبی ندارن دیگه پولشون رو نگه میدارن اغلبا نصف پس انداز میکنن نصف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میکنن اتفاق خاصی نمیفته ادامه داره نباید بشه نمیشه هیچ موقع نمیشه این قضیه
5: 对于美伊重新接触，一些民众仍然抱有期待，他们希望双方能够避免再次发生战争，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而对更多普通民众来说，经历战争、制裁和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之后，他们更直接的愿望是结束战争、解除制裁，让生活恢复稳定。
7: اگه مذاکرات خوب پیش بره صلح بشه خب خوشحال میشیم اگه صلح بشه خب دیگه تحریما هم برداشته میشه فشارم رو مردم کمتر میشه
8: 对于美伊谈判的消息，大部分人我们在采访当中都表现出非常的冷漠。对他们来说，目前只能看到的是当前的物价是否会上涨，他们在承受着重大的压力。但是对于明天，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凤凰卫视里面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现在有伊朗媒体在报道说，德黑兰方面正在审查美国对伊朗要结束敌对行动提议的回应。
0: 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驻伊朗记者。

0: 郑凯，郑凯午安。
1: 翔毅你好。
0: 我们看到美伊才在这纽约会晤了3个小时，您认为美方讲的双方很快再会到底是有多快？真的谈得出实质的东西吗？伊朗的舆论又是怎么看呢？
1: 是这样的啊，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官方对于美伊之间的进一步接触呢，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但是根据双方这种有强烈的意愿，想通过这种政治谈判的方式解决目前的军事僵局呢，所以说目前双方的这种接触和沟通肯定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目前呢，伊朗当局对于待谈判的态度呢，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宁可慢些，但要好些。具体怎么解释呢？就是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这次伊朗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中呢，不会急于求成，而是会根据美国对待伊朗条件的这种切实的反馈和行动呢，来制定下一步的对策。第二个呢，就是说伊朗提出的所谓7个条件呢，并没有超出之前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而是对其中产生矛盾的地方进行了细化，比如说归还伊朗解冻资金的方式和金额。另外一个就是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行安排必须要美国来接受伊朗和阿曼制定的规则，而不是美国单方面划定的新航道。最后一个呢，就是在协议最终可能会达成进行签署和执行的阶段呢，需要一个强力的担保人来确保这个协议能够顺利的执行，而不会出现呢再一次出现就是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毁约和契约的情况。所以根据以上的这些分析呢，目前说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不会一蹴而就马上产生结果。翔毅。
0: 好，郑凯刚提到会不会慢慢来比较快呢？美伊之间的走向后续帮你跟进，谢谢郑凯。
2: 再来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承诺将会举行选举，要推动委内瑞拉的制度转型。罗德里格斯就称，将保证所有的政治力量参与到选举，官方的机构正在为选举的进程做准备。他表示，委内瑞拉将会转型重生，这是一个有序、制度化且可验证的进程，目的要建设一个更加自由、更繁荣、更加和睦的国家。罗德里格斯并没有公布具体的选举日程安排，表示委内瑞拉需要优先推进重建工作，但就透露指委政府已经和反对派启动的政治对话。此外，他还表示，委内瑞拉与美国正在努力通过对话化解分歧，同时他也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以及双边合作。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中方批评欧盟的涉港涉澳报告干涉了中国内政。
0: 国民党中常会仪式南投举行，郑丽文喊话力拼南投县完全执政。

0: 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3: 接下来看到是隔夜的美债遭遇到了剧烈的抛售，影响周四亚洲市场的表现。日本公债早盘也大幅震荡，10年期收益率创下了30年的新高。

0: 支持大盘，所以恒指中午报在24704点，下跌了129点，跌幅为0.52%，半日成交是在821亿港元。
1: 对于欧盟方面，22号发表年度涉香港特区、澳门特区报告，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批评欧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欧盟使团的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两个报告，欧方年复一年发表的所谓报告是罔顾事实的，充满意识形态的偏见，肆意对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的事务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而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香港和澳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干预，而中方也敦促欧方尊重基本事实，端正心态，客观公正地看待香港、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和一国两制取得的巨大成就，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切实尊重中国主权，而立即停止以任何的形式插手港澳事务，停止以所谓的民主自由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以实际的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
0: 世界癌症大会首次在香港举办，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刚刚公布的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配合国家加速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
2: 世界癌症大会24号起一连3日在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礼以视像致辞表示，世界癌症大会首次在香港举办，具有历史性意义。他指出，香港在防治非传染性疾病持续取得进展，并拥有卓越的临床水平。他又表示，刚公布的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配合国家加速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
3: In alignment with our country's 15th five-year plan, Hong Kong is determined to rise as an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We will work with partners at home and abroad to build a healthy Hong Kong. Looking ahead, we will deepen our collaboration with our country, particularly with our cities across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u, Greater Bay Area, together with our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We will accelerate drug and medical devi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linical trials, biotechnology and precision medicine.
2: 他表示，将继续吸引全球顶尖的制药企业以及世界级的医疗专业人才来港发展，并加强公共卫生及癌症防治的国际交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出席活动，经济会议共有约2000名业界专家等人士出席，探讨癌症防治最新进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推动金融业从传统赛道迈向多元化的增量升级。
0: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局局长接受了本台专访，详解了香港未来5年金融扩容的核心布局。
4: 一座国际金融中心如何跳出股债市场的传统赛道，挖掘出全新的增长动力呢？香港首份5年规划给出了答案。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接受本台专访，解读规划下的金融发展策略。除了持续夯实股票、债券市场的根基，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拓展国际金融中心服务的新版图。
5: 第一就是国际化，包括就係話咧，係點樣能夠持續喺一級市場吸引更加多嘅海內外嘅企業嚟香港做第一或者第二上市。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就係我哋嘅市場要多元化，同埋嚟緊咧，除咗股債同埋呢一個嘅貨幣市場之外，我哋咧都會建設呢一個以黃金或者貴金屬作為切入點一個大宗商品嘅生態圈。咁呢啲都係咧係多元化市場一部分。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就係咧我哋嗰個市場點樣能夠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嘅金融市場嘅功能。
4: 全球黄金市场长期呈现三足鼎立格局，英国主打仓储与场外结算，美国主导期货交易，瑞士则负责黄金冶炼提纯，而亚洲时区一直缺乏完整闭环的黄金产业链，香港将依托自身制度与区位优势补全

0: 这一市场缺口。
1: 咁其實我哋香港正正係能夠發揮到咧喺亞洲時區集合呢三個地方嘅黃金市場嘅功能於一身。
2: 香港嘅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已經開始試營運，未來點樣聯動港交所去到發展好似黃金又或者大宗商品方面嘅業務呢？
1: 今年年內我哋咧港交所會去宣布佢哋呢個嘅人民幣貴金屬嘅期貨合約。嗰、那個嘅內容，亦都包括喺年底前咧成立貴金屬行業協會。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咧係可以話工作一部分，希望咧係提升我哋金融嘅嗰個競爭力同埋功能咧，係服務國家整體嘅金融戰略嘅。
0: 依托五年规划的框架，香港会继续发挥国家双向开放的超级联系人角色，服务内地与全球之间的资金往来，助力国家金融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好，下节回来带您掌握名古屋亚运会第五天比赛日的最新赛况，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看到是为了迎战地方选举，国民党本周的中常会就移师到中台湾南投举行。党主席郑丽文喊出13+1的口号，也就是南投县长许淑华顺利连任，而且让国民党提名的13乡镇市长的参选人全数当选。郑丽文现在批评民进党司法清算，质疑减掉为了升官不断的打压国民党。
3: 因应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这星期中常会移师到中台湾南投举行，要替争取连任的南投县长许淑华和13名乡镇市长、县议员参选人搭台宣誓。
4: 在剩下大概2个月的时间，我们也不能够放松，也不能够认为说我们的温调，好，我们还是要越加努力，越加扎实，希望13+1真的能够全垒打。我们的议会的所有的团队也能够顺利当选。
3: 南投选民结构偏蓝，常年为国民党执政，许淑华要顺利连任机会浓厚，但同为中台湾的彰化县选情却出现重大变数。国民党籍的议长谢典林遭羁押禁见，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质疑这是绿营发动的司法清算。
4: 不是敢那彰化尔，全台湾偌济人拢面对着司法的迫害、追杀、骚扰、干预，大家拢爱问啊，选举是要哪选啊？啊，无标准啊，动辄得咎。也有很多减掉为着要升官，让民进党看到，让赖清德看到我，所以呢，他就用这个，哦，我来修理国民党诶，我来骚扰国民党，我来打压国民党，安尼我才能够建功啊。阿外将3级跳升官呢？
3: 彰化作为全台第一大县，一直是国民党的优势选区。如今地方实力雄厚的谢家陷入司法。

0: 风暴，重创国民党选情。郑丽文将彰化定位为中台湾的滩头堡，直言一旦失守，未来十年恐怕难以夺回。因此，他每星期都会坐镇彰化，全力稳住选情。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1: 好，来掌握体育消息。名古屋亚运会进入到第五个比赛日，那么截至中午，中国代表团已经摘得61枚奖牌，稳居奖牌榜上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61金、24银还有10铜，一共有95枚的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了奖牌榜上的首位。那么紧随其后的就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以及伊朗代表团分别居第4和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了3金、9银、7铜，共19枚奖牌，位列在奖牌榜上的第7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则是以1金、4银、1铜的成绩，目前排在了第15位。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2: 需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 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 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说到秋天，你会想到哪些形容词呢？我想大家的词库里应该少不了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吧。你可能发现了这两个词呢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高，那秋天究竟高在哪儿呢？这其实只是一种视觉感受。与热同期的地区，夏天的天空时常堆着厚厚的积雨云，云一多又低，蓝色的天空被遮挡住，就显得有一点闷闷的。而随着秋天到来，云少了，雨少了，蓝天露出的面积多了，没有云这个相对低的参照物，我们就会觉得天空好像被拉高了一样。不过秋天雨量减少，雨水消减，这一点放在眼下这个时段的华西地区完全不适用。最近两周，像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一带持续阴雨，厚厚的云层遮挡之下，平均每天的日照时数还不到一小时。而预计一直到九月底，华西地区还将维持这样阴雨连绵的状态。不同于夏季常见的突然而猛烈的降雨，眼下华西地区呢普遍都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看起来雨势没有那么强，但是持续时间长，并且更偏爱夜晚时段。那具体到每一天的降雨情况，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华西地区的降雨会增强，并且雨区还会向东扩展。月底之前，副热带高压将持续控制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大部地区。而像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湖北到江苏一带，总体位于副高北侧边缘，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碰撞，这些地方就会成为强降雨的集中区。今天从四川的东北部往东，一直到山东的南部和苏皖北部一带，普遍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特别是在四川、重庆、陕西交界地带，还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范围扩大，大到暴雨将会出现在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安徽的中北部等地，其中像是湖北的北部局地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预计中秋假期期间还会有新一股冷空气南下，那这一带的雨依然不会停下来，降雨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而且较强降雨区域还涉及到秦岭、大巴山、伏牛山等众多山区，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及时关注路况以及所在地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大家外出赏月、假日出游也尽量的避开山地、河谷等次生灾害易发区。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5: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4: 计划没有完美。
6: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5: Now we know who we are.
4: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6: Jeder sieht nur, was er sehen will.
4: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和平委员会公布了加沙重建计划首期耗资24.5亿美元。叙利亚南部三省安全局势依然脆弱，影响地区建设。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管控分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至境。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一天。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赵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3日透露，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3: 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鉴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全球影响力，两国关系的走向将定义整个21世纪，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4: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0: 军售。
1: 和平委员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发布会，这是和平委员会成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加沙善后计划的具体细节。以色列和哈马斯去年十月在外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大规模战斗，但近一年过去，冲突依旧不时发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人道物资走廊仍然未建立，重建工作更遥遥无期，加沙建筑物几乎全部被摧毁，200多万人口被驱赶至原来大约三分一的地方，巴勒斯坦民众要在破烂的帐篷中苟延残喘。和平委员会估计，加沙实体损失高达352亿美元，全面重建需要在未来十年投入约714亿美元。委员会公布的首期重建计划为期6个月，总额24.5亿美元，涵盖66个项目，包括修复边境口岸、恢复水电基础设施、部署2.5万套移动太阳能设备，以及优先填埋重建区域的地下隧道。委员会成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承认，加沙的分阶段停火重建计划出现延误。
2: Even as there's different delays on different things for whatever reason, we're still working every day and we're just refining, sharpening the axe, getting ready for when we get the time to cut the tree, and hopefully that will be very, very soon. And when we do it, we'll move with real certainty and speed, and we'll be able to make a big impact.
1: 另一名委员则指出，由于以色列大选在即，一切事情都变得敏感，要推进和平进程并不容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叙利亚南部的安全局势依然高度脆弱，当地虽然说没有爆发全面战争，但是叙政府尚未实现完全掌控。有叙专家指出，以色列的军事介入和武装冲突叠加，让当地局势复杂严峻，也影响到叙利亚和海湾地区的项目建设。
3: 叙利亚南部局势错综复杂，三个省份处于不同程度的动荡之中。以德鲁兹人为主的苏维达省仍在抵制纳入政府管辖，库奈特拉省和德拉省则持续遭到以色列军队巡逻和入侵，当地整体安全形势岌岌可危。
4: ولها قدرة على التحرك دون أن يكون هناك أي عائق عسكري سوري. طبعاً يساعدها عدم وجود جيش منظم كما كان في السابق وعدم وجود تحصينات وإلى آخره. بالتالي يعني ستبقى تلك المنطقة تؤثر حتى على السياسات الداخلية السورية، ستؤثر حتى على المشاريع الإقليمية بما فيها.وضع سوريا كنقطة ترانزيت ما بين تركيا وأوروبا ومنطقة الخليج.
3: 九月初，苏维达省爆发叙利亚安全部队与德鲁兹武装分子的冲突。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入侵巡逻和爆破行动已升至前政权倒台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德拉省有3名安全人员在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交战中丧生。联合国方面指出，叙利亚南部三个省份的局势日益动荡，可能会使民众无法获得基本服务，恶化人道形势。
4: ما دام الوضع على الوضع الحالي دون أي ضغوط تجاه إسرائيل سيمتد هذا الأمر وسيطول وسيعني يؤدي إلى تعثر الكثير من المشاريع. هذا المثلث الذي تحدثت عنه هو مثلث اتصال ما بين سوريا وما بين السعودية والأردن وغيرها.لذلك هو سيؤثر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بشكل عام وعلى المشاريع الإقليمية كافة.
3: 叙利亚南部如今是一个脆弱的过渡地带，没有完全融入新叙利亚国家。该地区已沦为代理人的角逐区域，多个国家介入当地内部事务，试图左右其未来。
5: Southern Syria remains the most difficult for Syria's new government to consolidate. The main challenge is how to bring those provinces.Under full state control without it triggering violence and dealing with Israeli entrenched military presence.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根据朝中社报道，针对朝鲜核问题，朝鲜外务相崔战基今天发表了谈话，称朝鲜拥核的意志永恒不变。崔善基称，美日韩外交负责人在第81届联大期间发布联合声明，重新确认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坚定意志，这再次证明美国及其盟国从来没有抛弃也不会抛弃无核化这一不能得逞的妄想。崔善基在谈话中以最强烈的言辞重申，在任何情况下用任何方法都无法逆转朝鲜坚定不移的拥核意志， 任何国家和势力都不能强迫朝鲜在守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立场上退后，并称拥核是朝鲜国家主权的核心构成，是维护国权的最高保证，这一立场坚定不移。稍后我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台湾嘉义破获了制毒集团，查获了毒品市值超过2000万台币，日本全日空一架客机因为发动机故障紧急返航。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22日傍晚在马德里的大使官邸举行了国庆77周年招待会，近1000名中外嘉宾受邀出席活动。
8: 西班牙参议院第二副主席安德烈乌、西班牙平等大臣雷东多、西班牙农业大臣普拉纳斯和近1000名中外嘉宾共同出席了由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安德烈乌赞扬中国在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代表着和平与对话的力量，是世界的未来。也有学者对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积极正面的作用予以肯定。
9: Creo que la posición de China puede ser muy constructiva en esa búsqueda del equilibrio y de la cooperación a nivel internacional con esa idea del beneficio mutuo, siempre desde el respeto a la soberanía de los estados y a los intereses de los estados.
8: 官方消息显示，近年来中西两国高层互动频繁。2025年，西班牙从中国进口总额超过500亿欧元，双边合作领域已从传统商贸扩大到产业投资、科技和绿色转型合作。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姚静指出，中西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期，两国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平等互利，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是发展中欧关系的一种示范。
10: 中西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这么一种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的双边关系走到现在，双边的合作啊，有现在这种规模和深度，我觉得呢，正好是给国际社会提供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示范。
8: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姚静表示，中西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期待未来增进互信、深化合作、扩大交流，共同把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正在欧洲访问的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结束了对于斯洛伐克的访问行程，期间他与投资、地方发展和信息化部部长萨穆尔·米加尔等人会面，就两地的创科发展交流意见。孙东表示，希望香港加快与快速增长的中东欧地区的联系。香港与斯洛伐克政府早前签署的科学研究与创新合作备忘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期待两地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进一步加强合作。期间他还到访了斯洛伐克投资及贸易发展局，邀请斯洛伐克企业到香港开展业务。 孙东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目前正致力于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随着两地政府签署备忘录，期望两地加强交流，推动科研创新合作及技术创新成果转移，促进两地高质量发展。台湾毒品泛滥，嘉义市警方破获了一个制毒集团，该集团租用民宅布置成了高科技温室，利用定时光照、空调和自动灌溉等设备种植大麻。警方估计现场查获的毒品市值超过2000万台币。
11: 台湾嘉义市警察局、高雄市警察局以及宝山总队三方员警在检察官领队下搜索位在嘉义市区的一间独栋民宅，果然在屋内发现了储存原料、提炼毒品的各式工具。
12: 没错，到。
11: 最让警方惊讶的是，其中一间房间竟然被布置成种植大麻的温室。制毒集团利用定时光照、自动调整温度、湿度、灌溉等高科技设备，不仅让繁殖大麻自动化，同时减少了照料人员出入频率，避免引发周边邻居警觉。
13: 哎，这里啊。
11: 警方估计现场查获的大麻等毒品市价超过2000万台币，涉案的两名男子则被移送法办，最重可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但严刑峻法仍无法阻止毒品泛滥。在台中，有女子疑似边骑车边吸毒，被民众拦下，依然理直气壮。
14: 你可以把钥匙还我吗？
15: 没有，你在警察，警察来抓你，你这害死多少人？我跟你讲，
14: 我没有撞到你啊，
15: 你只是毒驾啊。
11: 警方获报后赶到现场，将疑似吸毒的女子带回警局，并要追查毒品来源。凤凰卫视黄家腾、黄吉村台北报道。
0: 泰国内阁在本周原则批准新版的促进和发展残疾人生活质量法草案，将扩大残疾人的法律定义，并进一步强化反歧视、无障碍服务以及受害者救济机制。
16: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此次修法旨在推动现行法律进一步现代化，使残疾人权益保障更贴近现实生活需要。其中一项重要变化是将自闭人士纳入残疾人的法律定义，并进一步明确因残疾而实施歧视的界定，涵盖直接和间接歧视。
17: รวมถึงกรณีที่ไม่จัดให้มี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หรือสิ่งอำนวยความสะดวกที่เหมาะสมด้วยค่ะที่สำคัญนะคะร่างกฎหมายฉบับนี้ค่ะไม่หยุดอยู่แค่การเขียนเรื่อง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ห้ามเลือกปฏิบัติค่ะแต่เพิ่มกลไกขึ้นมารับผิดชอบเรื่องนี้โดยตรงคือ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ขจัดการเลือกปฏิบัติโดยไม่เป็นธรรมต่อคนพิการหรือ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วลก.ซึ่งจะมีหน้าที่พิจารณาและวินิจฉัยคำร้องที่สำคัญสามารถออกคำสั่งคุ้มครองชั่วคราวรวมถึงกำหนดแนวทางช่วยเหลือและเยียวยาผู้เสียหายค่ะ
16: 草案同时规划设立5个委员会，分别负责国家政策、反歧视、基金管理和监督以及无障碍环境等事务。新法还将进一步扩大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无障碍权利，涉及建筑和公共场所、公共交通、信息通信和科技等领域，包括手语字幕以及通过通信系统提供的手语翻译服务。
17: ทั้งหมดนี้นะคะจึงไม่ใช่แค่การแก้ถ้อยคำในกฎหมายค่ะแต่เป็นการปรับกลไกการคุ้มครองสิทธิคนพิการให้ชัดขึ้นตั้งแต่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การเลือกปฏิบัติการรับเรื่องวินิจฉัยคุ้มครองเยียวยาไปจนถึงทำให้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และบริการต่างๆเข้าถึงได้จริงค่ะพูดง่ายๆก็คือกฎหมายฉบับนี้นะคะมุ่งให้สิทธิคนพิการไม่ได้อยู่แค่ในตัวบทกฎหมายค่ะแต่ต้องให้ได้เข้าถึงจริงใช้ได้จริงและได้รับการคุ้มครองในชีวิตจริงค่ะ
18: 根据官方统计，泰国目前登记在册的残疾人有约231万人，其中劳动年龄段有约80万人，但实际就业的仅约20万人。凤凰卫视刘媛王涛，泰国曼谷道。
0: 日本全日空一架客机23号晚上因为引擎故障紧急降落在那霸机场，乘客使用逃生滑梯进行了紧急撤离，事情造成3人在撤离时受轻伤。当地媒体报道，根据全日空方面的消息，发生事故的全日空1502航班是一架波音737客机，原定当晚9点左右由那霸机场飞往佐贺机场，但在起飞之后不久，飞行员发现飞机系统出现了警告，右侧引擎的机油温度过高，飞行员当下就关闭显示异常的右侧引擎，折返那霸机场。那机场在当晚10点左右紧急降落，并且在停降落在了滑行道上。152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是用逃生滑梯紧急撤离。有乘客称，听到了机身右侧发出异响，那机舱内闻到了烧焦的味道。 日本国土交通省今天将这次事故认定为了重大航空事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就此展开调查。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天人交战啊！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日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开启美国的访问行程，而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中美合作共赢是主流大事，台湾问题等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去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升11.1%，稳居全球前列。中国先生将会就引进外资、对外投资要有一盘棋思维做出专题评论。香港金管局研发离岸人民币的短期债务工具，同时港交所在明年将会推出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首先我们将重点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美国的访问行程。那么在习特会的前夕，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要呼吁美国摒弃战略竞争思维，强调要审慎地来处理台湾问题。

署名文章，称两国的领导人在半年内实现了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那么，两国领导人时隔4个月再次会晤，将会为上次确立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也特别指出，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也不容挑战。同时，他还指出，中美要把握主流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而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共赢是主流，更是大事。同时，中美要互学互鉴，塑造竞争有度的良性竞争，双方要在取长补短当中共同进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当中彼此消耗。那么，人工智能也关乎到全人类的福祉，中美应该比的是怎样更好地驱动创新发展，确保安全可控，促进文明互鉴，完善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不能够再设规模，更不能搞人工智能版的星球大战。那么说到了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美国方面呢也有最新的跟进。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2号也已经表示，美方正在研究和中国设立一条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以便双方就人工智能相关的危险事件互相进行预警。卢比奥也表示了，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之后呢，一旦发生了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甚至是导致国家之间冲突的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美中双方就能够通过这条热线联系对方，并且发出预警。他也表示，这个想法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和概念层面，近期还无法实现，美方将和中方与其他国家共同来探讨这样一个相关的构想。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前已经表示，将会成立人工智能部队 AI Force， 以及任命一名 AI 沙皇掌管相关的部门。路透社影视消息说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可能会担任这个职位，但是美国财政部尚没有就贝森特可能会出任新职位做出回应。另外有消息人士说呢，白宫没有做出最终的人选决定。那么 AI 领域的主导权之争呢，现在来看，中美双方是都没有办法有很大情况的一个让步，因为不仅影响到了商业领域，也关系到了军事优势，所以让步的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为了避免 AI 导致人类社会毁灭的事态，双方将会探索最低限度的共识。那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是尽量减少限制，维持对于中国的技术优势，而中国呢，则是将 AI 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强调反对美国对 AI 的支配。中国强调建立 AI 领域的国际规则的必要性，防止美国确立主导地位。那即将进行的两国元首的峰会，特朗普呢也将会进行国宴来款待习近平的到来。现在国宴的参会名单也已经陆续的出炉，美国企业的 CEO， 很多的这个重量级的 CEO 呢也都在这样一个名单之上。相对来说 ，Meta 的扎克伯格，还有英伟达的黄仁勋，以及高通的执行长都将会出席。同时，还有奥尔特曼，也就是 OpenAI 的总裁也将会出席，还有微软的执行长纳德拉也会出席这场国宴。而贝索斯、伊隆马斯克、库克等科技巨头也都会出席这样的一场晚宴当中。那么现在来看，很多的讨论也将会聚焦在 AI 和地缘争锋相关的话题当中。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这次的峰会当中涵盖的议题很多，如果说聚焦经贸，那么则是汽车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么中方代表团包括比亚迪将会引发外界关注，美方是不是会宽松限制，也触动美国汽车业的这样一个神经啊。之前呢，代表美国各大汽车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的六大车企协会早前联名致信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政府维持限制。但是特朗普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习特会之前称对中国车企在美国设厂表达了开放的态度，表明如果中国想来美国设厂生产汽车呢，他不反对，关键是要雇佣美国的工人，并且以日本车厂当年在美国设计生产线的情况做出一个相关的类比。那么现在有分析指出了，5月北京的习特会之后，中美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消失，但是在尝试过去几年较少做管理竞争，那么防止单一领域分歧引发两国关系颠覆性的变化。相信这一次的会晤呢，可能会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芬太尼、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成果。如果出现像农业、飞机等订单，还有能源的贸易扩大，也并不意外。目前来看，双方的经贸领域的合作主要是有三个看点，一个就是中美同意成立的贸易投资委员会能不能运作，第二个就是中方承诺采购200架波音飞机和农业产品如何落实，第三就是中方企业代表团据称随行访美，双方是不是会讨论中国投资进入到美国，这都是在这一次的经贸领域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中文现在怎么来看即将进行的这样一次双方
方的高层会晤呢？

0: 就这次呢，非常明显，就是双方要讨论 AI 的这个管理的相关问题。当然，从美国国内来看，我们关注到现在有传言说，会新设一个 AI 撒谎，很可能会由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来兼任。但是另外一边，卢比奥他也表态了，说中美之间呢要搞一条 AI 的这个热线。因为现在在美国那边，它有几重的力量对 AI， 是面临一个突破点。一个就是技术迭代本身有一种加速迭代，它智能体啊自己在编程序。另外一个就是中美竞争。然后呢，第三个就是 AI 的这个金融叙事，很可能被中国的开源模型给它掏空。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两家巨企，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他们虽然编的这个自己说。每个月的收入在不断的增加，年化会达到多少，但是呢大家都会看得到里面收入从哪来的，是不是循环交易来的，他也不公布怎么来的，只是说哎呀现在开始就每年每个月都会喜出望外，得到很多这个单啊，然后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边，美国国内其实在特朗普的内阁他出现了争夺 AI 控制权的这些人选，到底是贝森特干还是卢比奥。你看卢比奥他基本上对中美关系他一般都躲得远远的，因为他本质上他不太喜欢和中国进行接触，你看他以前的这个言行，但是他在这个位置上又是国务卿又是国安顾问，很多时候他不得不靠上来，但在 AI 这个事情他特别热衷，就表明他也希望在这个美国国内的 AI 的地位当中有自己的一个地位。这也看出呢现在围绕 AI 两国之间确实是又打交道又在竞争，是一种多重发力的局面。
1: 相对来情况还是比较的严格审慎，同时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那么我们将持续的来期待。特别感谢朱文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中欧之间在未来的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一个层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长王毅在22号和德国外长瓦德夫尔通电话，指出了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不应该打贸易战，双方呢向意向对话协商解决经贸问题。那么王毅呢在和通话当中也强调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也中方一贯的主张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那么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一个正道。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也会见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双方也就中德汽车的产业合作还有中欧贸易关系等等进行了交流。那么王文涛也特别强调了说，中德汽车产业深度的互嵌，利益高度的融合，具有广阔合作的前景，也不希望欧方选择贸易保护主义的这样一条道路。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宝马的行政总裁呢在周二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说，欧洲应该通过自愿价格协议来应对来自中国的低价进口汽车，而不是加征关税。宝马也曾经多次批评欧盟对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关税，警告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贸易冲突。那面对中国竞争对手呢，其实许多的跨国公司似乎正在奉行一条新的策略，那就是打不过就加入。其实为了摆脱中国市场的这个剧烈的竞争，不少中国车企正在迅速的投资海外产能，长期以来习惯在中国市场和本土企业合作的德国公司如今开始和他们的结伴出海，帮助中国企业走向海外。那么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就已经表示说，中国企业正在扩大自己的国际布局，而德国企业也是其中一部分，所以呢据信其他的欧洲企业也正在采取一个相关的类似做法了。那其实朱先生怎么来看这次的欧洲企业似乎换了一条发展道路啊，以前说要更多的是竞争，现在来看说最简单就是打不过就加入，您怎么来观察这样的一些变化呢？
0: 我觉得欧洲的车企就是德国车企的选择呢是明智的。你看刚才美国那边这个参议员们啊众议员们在选举当中还天天要围堵中国的汽车进来，最后呢就是又美国特朗普政府又切断和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产业联系等等，那最后就变成美国一个孤岛，那个汽车呢价格呢又高性能又差，对吧？那么对全世界来说进不去美国其实对中国车企关系也不是很大，因为全世界都享用到了，尤其是这个美国和伊朗战争以后，就是又便宜性能又好的这个中国的新能源车。所以呢现在欧洲方面非常紧张，欧盟委员会那边一直在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搞一个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占一个比如说15%的比例等等，就是新

时间点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时间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还有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那么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是2135.8亿美元，同比上一年增长了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元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对外投资行业覆盖了国民经济下的18个行业领域。那么近年来呢，逐步的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还有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的拓展。那目前来看，对外投资主要呈现几个特点，一个是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的趋势；第二个就是互利共赢成效显著；第三就是一带一路合作成果是非常丰硕的。那么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周一也特别表示，超过30家的企业代表参与到了这样的一次讨论会当中，中方承诺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同时他还指出，北京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扩大服务业开放方面呢，持续的发挥示范作用，大量的外资企业看好北京发展前景，并持续在北京布局，那么投资科技创新，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中国也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提供一个稳定性和更多的确定性。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和大家重点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教育水平目前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来看国新办在今天举行了一个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已经强调教育部相关的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那么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列居世界的前列。同时在十五期间将会布局低空技术、脑机械科学前沿等等相关的专业，参考毕业生就业情况动态调研专业设置，匹配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需要。
1: 教育部方面表示，目前内地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十五时期将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开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专业的绿色通道，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
2: 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

0: 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教育部官员还指出，将升级教师培育体系，吸纳更多优质高校参与师资建设，推动教师普及人工智能教学技能，改善县域高中教学薄弱问题。教师薪酬待遇将向一线任课、班主任及乡村教师倾斜，同时清理非教学类繁杂事务，减轻教师工作压力。
2: 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3: 我们再来看，这次中共中央的政治局9月份的会议已经确定了中共20届的五中全会的具体会期。那么这一次的会议在10月份召开，将和经济有多少的关联，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方向。目前来看，可能有两个层面，一个呢就是工作报告，无论是惯例还是实施性要求，经济工作仍然是重点；另外一个呢就是经济影响，被认为五中全会可能有一些党建的新提法。那么之前呢，15五规划的经济提法相互关联，比方说相关的强国战略等等，而从根本上来看，中国经济和中国的政治从来都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五中全会的会期当中，经济的影响将会持续的表现。那目前来看，内地的楼市政策呢，也引起了大家的更多憧憬啊。摩根大通昨天发表的报告认为，近期内地的内房股，比方说皮打值，也就是反映政策投资影响的这个情绪呢较高的融创中国领涨，不排除源于市场猜测内地政府可能会在国庆前宣布新的全国层面的楼宇按揭贷款的补贴政策。虽然没有办法正式猜测，但认为这可能会是一个政策的方向。预计国庆前内房板块保持韧性，主要因为呢就政策预期带动，如果说届时期望落空，或者是力度调节预期再弱，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个内房股被抛售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说到了整个股票市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的一些相关的变动。首先来看看港股，港股今天是明显出现了转弱的，投资者是观望元首会面和中国贸易关系发展，恒生指数小幅低开22点之后快速下探，并失守25000点的关口。那么盘面来看，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表现偏弱，智普重挫了超过12%，而阿里大跌超过4%，小米和 Minimax 下挫接近4%，内房股明显出现反弹。而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4834点，下跌253点，跌幅是1.01%。内地股市在今天也是陷入到调整的状态，临近中秋假期，市场情绪转向了收敛，三大指数震荡走低，收于全天的较低位。那么深成指和科创指数呢，都是高开低走的，连涨3天的科创50指数小幅的回调，两市的成交明显缩量，来到了1.7万亿元的水平。 PCB 板块表现活跃，生物科技、半导体板块靠前，而传统的传媒股呢出现了回调，煤炭开采和油气板块也出现了下跌的情况，沪指收在3936点，下跌15点，跌幅是0.39%，深成指收在了13636点，下跌87点，跌幅是0.64%。那我们再来看看汇价方面，人民币在岸价收盘是在6.7065，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下跌了46个基点，离岸价则是在6.7074左右在徘徊。巴克莱研究团队呢也发表了一个最新的展望报告，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元对于人民币将逐步的出现下行，但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可能会低于过去一年。港币方面呢，预料美元对港元将会持续偏向联系汇率区间的弱方运行，但升幅将会受到7.85弱方兑换保证水平的一个相关的限制。那彭博社则引述了中国海关最新的数据，受到国际金价下调和人民币汇率走强的带动，内地今年黄金进口量显著增加，并且创下了有记录以来同期新高。同时呢，在今年前8个月，中国黄金进口量已经突破了1000吨，超越过去一年全年的总量，增长的速度是明显，而且这是在未来值得关注的一个有关黄金的走向的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香港方面的一些变动啊。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余学勤在出席峰会时表示，预计明年初将会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在香港交售的黄金期货合约，并陆续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贵金属等商品的投资产品，丰富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一个相关的选择。那么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相关的会议上也表示啊，银行业、股市以及债市是三大支柱，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那么今年上半年，香港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到了全球一半，反映出数码债券市场存在的相关潜力。
4: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building blocks to nurture our digital bond market.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ance.

0: 那为了进一步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以及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管理产品，金管局也正在积极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并且计划发行短期离岸人民币的债务工具。好，我们再来看看彭博行业研究日前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调查，已经显示啊，亚洲私人银行业的增长前景是比较乐观的。那么超过了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5年净新增资金将实现双位数增长，香港有望扩大对于瑞士的领先优势，巩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中心的地位。那么内地呢，依然是香港市场客户增长的最大驱动力，税收以及资金出境的监管新政所带来的影响预计较为轻微。那么商务以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也表示，外商对于香港的营商环境是非常的有信心的，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投资对外资金都是有吸引的一个地方。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在不断的增加，已经达到了10070多家，可以看到对外资对于香港的贸易是很有信心的。那么香港资金能够自由的进出流动，有健全的法治，既是安全城市，同时也是航空枢纽，在贸易发展方面，香港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1: 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发生呢，在商贸方面呢，香港都占有一个很重要地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国际化，因为我们是有很好的营商环境。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呢是不断增加，是去到10070家那么多。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
0: 那么邱英华还表示呢，特区政府正在推进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设立经贸办，但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进度会稍慢，同时政府也在考虑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经贸办，希望覆盖整个中亚网络。下一步呢，则计划香港政府的官员将会出访土耳其和埃及，继续开拓市场，打通非洲国家的网络，并希望和海湾6国签署合作备忘录。好，今天关于吸引外资投资要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战略整体的考量，我们来听听朱文先生一些看法。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国一方面是经过过去40年引进了很多外资，同时呢，这10多年来我们又对外进行投资，所以呢，现在也是一个时候，就是呢，把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做一个一盘棋的通盘考虑的思维，这里边既包括宏观层面，也包括微观层面，就是在企业层面。从宏观层面来上看呢，就是。引进外资当然是有很多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我们现在看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在对外投资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我们更多是看重对方的市场，或者说是在那边有很好的这个原材料，但实际上在这几年来，中国往外投资的时候，不光是带去了资金，还带去了我们独有的像一些关键的技术和一些核心的设备，还有呢 know how，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技能。所以看到像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印尼的镍矿、几内亚那边的铝土矿等等，那都是中国这种特殊的产业链的投资方式带动了当地的发展。但是呢，现在这个国外呢，既有西方的因素，也有当地一些因素，要求中国给更多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在当地更多的在上下游进行扩展性的投资，那这个必须有通盘的考虑。就什么是一些核心的技术和技能、核心的设备，我是不能够做的。那么在这方面的监管必须要加强。而从这个微观层面来看，也是这样的，就是企业它确实需要和外面进行合作，去共同开拓市场。比如说汽车和德国企业的这个合作，零部件的合作。但是呢，对企业层面来看，由于在他们投资的东道国，它需要更多的中国的上下游去投资，那企业就得考虑了，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交给当地。因为对于很多当地的政府来说，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他们可能随时会修改这个投资政策，到时候把你这个收归国有，或者说强制的把它卖给另外一方。这个在一些发达国家就出现了，比如说澳大利亚，像一些中国投资的某些关键矿产的企业，那澳大利亚他就要求你必须卖给他，或者说不许你再去经营。所以呢，这些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尤其在企业内部层面，他们进行决策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一个一盘棋的这个思维，而这方面的政策。

0: 架构和法律架构、监管架构的搭建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1: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所以在接下来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进到中国会有一个怎样的有机的结合，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也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个政治智慧来持续的行稳致远。也特别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婉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中国与五国与联合国呼吁推动国际人道法倡议。英国空军新设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保护卫星。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乘专机抵达华府。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事访美。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成为伙伴而非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国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次的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

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一天。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纪兆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华府的世界银行总部会晤。那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那新的限期是明年的1月10号。他还表示，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大约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此前，两国经贸团队2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的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的双方共同关系的重要经贸议题，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交流，并为人工智能议题举行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中美两国是全球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的关系的发展走向将会定义21世纪。他还透露，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可能会讨论贸易以及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4: 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鉴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

0: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中国、巴西、法国、约旦共六国23号于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国际人道法的遵守和落实。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各国应该以统一标准来应对违反。

0: 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也向本台记者表示，中方会继续推动此一倡议。
1: 中国、巴西、法国、约旦、哈萨克斯坦和南非23日在联合国召开全球国际人道法倡议高级别会议，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共同探讨加强人道法政治承诺和有效落实。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当天宣布，12月约旦将举办高级别会议，推动对国际人道法的承诺转化为现实行动。 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他表示，面对当前多场冲突，国际法不应双标使用，尤其是在加沙地区，要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进行追责。
2: There are so many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right now. How would you encourage more countries to really comply the international law to protect civilians on the ground?
3: What we need is to be unified in standing up against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make sure that selectiveness is not applied when it comes to conflict. That applies to Gaza,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hat continues to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law, defy international law. No country should be impugned from violating its commitment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1: 中国是全球国际人道法倡议的6个创始国之一，在全球多场冲突持续的背景下，这项倡议希望能够推动国际人道法得到更加一致有效的执行。中方作为共同发起方，也会参与下一阶段的协调和推进。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后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中方正在积极参与12月高级别会议相关政治宣言的磋商。
5: 中方在这个人道法的问题的这个立场上十分清晰，我们坚定地捍卫国际法，坚定地捍卫国际人道法。所以在当前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强烈地认为。
0: 必须坚持国际人道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创始成员国，在积极地推动这项倡议继续往前发展。
1: 凤凰卫视陈英谦、姜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在联合国表示，应该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外交部表示，这项条款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日本政府24号再次表态，应该删除敌国条款。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表示，应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外交部已回应，有关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周四，日本政府再次表示，删除敌国条款是日本政府一直以来的立场。政府として安保理改革等と合わせて旧敵国条項の削除も実現すべく、我が国の立場や考えをしっかりと説明。
6: 発信してきたところであり、今回高市総理の一般討論演説でもその一環としてその旨を述べ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中国外交部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次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提供制度保障。而日本政府表示，联合国成员国应尊重1995年和2005年的相关决议。凤凰卫视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讨论到合作建造军舰的问题。李在明当天在纽约出席2026年韩国投资峰会期间，他表示此前一天与特朗普会面时讨论到韩国与美国在造船领域的合作，当中包含军舰建造，预计未来可以看到更多切实的成果。李在明表示，韩美在造船领域的合作日益具体化。 美国计划在韩国韩华集团投资的费城造船厂建造军舰，而此前一天，李在明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大约30分钟的会晤。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8: 英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第一太空行动中队和第二太空预警中队，来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 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史密斯表示，太空已不再仅仅是辅助军事行动的背景角色，而已经成为直接博弈的战场，决定着英国军事优势的得失。组建第三。

0: 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有助于提升英国的太空战能力，包括电子战能力以及应对反卫星武器的能力。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的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美国 AI 科技企业 OpenAI 旗下的一款智能体早前入侵政府的卫生数据网站，未经授权访问这些文件。围绕着 AI 智能体的监管问题，最近也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三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的媒体简报会上表示， OpenAI 的一项智能体在今年六月入侵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医保统计网站，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查阅了公开和非公开文件，这可能成为已知首例 AI 入侵政府网站事件。阿尔巴尼斯称，事件并未导致网络遭到更广泛的破坏，并且没有私人信息被泄露，但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可接受的。OpenAI 表示，已通知相关机构并提供技术资讯来帮助调查，解决潜在漏洞。AI 失控并攻击其他机构的事件无独有偶， OpenAI 在七月下旬披露，有智能体逃脱了测试环境，独立入侵了新创公司 Hugging Face。 英国的 AI 安全研究所上个月宣布， Anthropic OpenAI 的模型在一次例行网络安全评估中入侵了第三方软件，并向个人发送电子邮件。鉴于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日益不明朗，奥尔特曼此前已确认该公司不会像先前预期那样在今年上市。关于人工智能风险的辩论在本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日益激烈。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和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默德周三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了讲话，呼吁各国政府合作，共同管理 AI 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联合国大会上对各国领导人表示，虽然美国会继续保持谨慎，但他将拒绝任何构建全球主义框架的机制来控制 AI 的提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将在10月1号起拓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由现时东盟成员国拓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和地区，并容许所有政策部门透过计划发出邀请，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
3: 为促进香港与东盟的经贸往来和人文合作，特区政府在2025年推出计划，容许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等五个政策局或部门主动邀请东盟的特邀人士，并向他们提供更便利的出入境安排，促进返港交流，加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经检视后，政府决定扩大计划，以涵盖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政策局或部门透过计划发出邀请。计划扩大后，除了东盟，涵盖中亚五国以及中东地区多个国家。在计划下，入境事务处会放宽自主通关的申请资格和简化签证申请。此外，为方便营商和促进相关界别发展，并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特区政府早前推出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短期访客计划。截至2026年6月底，计划已经汇集超过56000名非本地人才，便利他们来港参与超过9500项短期活动，包括新春国际汇演之夜、亚洲金融论坛、香港国际新人榄球赛等。政府将在10月1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让更多非本地人才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而无需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经检视后，在现行17个指定界别外，短期访客计划将新增社会福利界别，并新增更多认可机构及指定短期活动。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中秋节将至，香港各公立医院为病人和照顾者安排庆祝节目，让未能回家过节的病人能够在医护、病友和义工的陪伴下感受到节日的温馨。医院准备的节目非常的丰富，包含举办音乐会、中西乐器同场演奏，为精神科复原人士和照顾者献上节日的祝福，举办联欢会，挂上灯笼吊饰并贴上月亮和玉兔图案的装饰，为长期住院的院友和家属们送上应节的水果，还有为吞咽困难的病人准备特制的软餐月饼。有医院还制作数百个精致的冰皮月饼挂饰，为病人还有访客送上节日的关怀。香港医管局祝愿全港市民中秋节快乐，所有病人早日康复。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彭博社22日引述美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的消息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指控中国的深度求索 DeepSeek 和月之暗面 Moonshot AI 将敏感数据传输至旗下 Cloud 模型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已派员前往深度求索和月之暗面两家公司的办公地点约谈高管和员工，以评估数据泄露的严重程度。报道指，中国政府担心两家公司通过美国企业拥有的人工智能系统传输数据，可能导致中国军事、警务和企业的敏感数据暴露给美方，并违反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规。报道公布之后，中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开发商的股价23日齐齐下跌。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9月8日曾发声明指，包括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在内的6家中国企业通过蒸馏方式大规模抽取美国 AI 模型的信息，用于加快训练自身产品。中国政府驳斥美方指控，认为这是对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蓄意攻击，并反对把贸易和科技问题政治化。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

0: 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警告称，如果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摧毁伊朗。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仍然相信美伊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在联大发言中把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伊朗问题，并再次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还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摧毁伊朗。
2: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特朗普谈到伊朗期间伊朗代表团成员离席抗议，特朗普随后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在俄乌问题上，特朗普表示美国仍在推动结束冲突。
2: We'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leaders of Russia and Ukraine and we will get that one done. It'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more quickly than people understand.
1: 特朗普还提到人工智能，并提出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反对建立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监管机制，美国要继续保持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长达3小时的会晤，并在会谈中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条件。这是美伊官员自6月中以来首次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并称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3: 据伊朗国家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会晤持续3个小时，并形容这场会晤富有成效。美伊双方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晤。
4: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5: What?
4: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say, it's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5: What are you choices? I mean, it's right now?
4: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3: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表示目前暂未安排此类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9月22日在联大发表了近40分钟的讲话，核心基调是延续美国优先，张扬实力外交。讲话的重点是伊朗问题，他为今年2月份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辩护，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称已经挫败伊朗核计划，放出强硬的2选1表态，要么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帮助伊朗重建，如果谈不成，美国可以迅速摧毁伊朗。预判美伊有望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停战协议，呼吁各国一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孤立伊朗，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声称伊朗已经不再是中东恶霸，冲突结束之后，全球油价有望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特朗普还谈到委内瑞拉，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阻止了威胁在西半球滋生，推动委内瑞拉石油交易，认为委内瑞拉石油可以作为战利品。特朗普又宣布，美国官方文件将不再使用人工智能 AI， 而改称超级智能 SI， 就是 Super Intelligence， 反对

0: 全球统一监管认为多国推动 AI 监管属于全球主义的阴谋，不能够扼杀这项堪比工业革命的技术。特朗普还大力的推销他设立的和平委员会，说这个组织挽救了大量生命，未来有可能替代联合国。那么相比伊朗的话题，俄乌战争只占一小段，他没有长篇论述历史恩怨领土争议，更多的是说由美国居中斡旋很快可以谈成和平。同时他又放出一个筹码，说如果需要他会动用国会授予的权利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施加高额关税，最高可达100%，以此来施压俄方谈判。美国的国务院马上就从特朗普的讲话中摘出金句推广，有这样的一段，是当别人只是空谈时，我已付诸行动，当别人谈论和平时，我已缔造和平，当别人忽视威胁时，我已直面他们，当别人空谈勇气时，美国已展现出勇气，当别人许诺实力时，我已运用实力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全是洋溢着自恋的我。就在特朗普在联大讲坛高调威胁伊朗之后数小时，美国和伊朗官员举行了约3小时的密谈。特朗普随后又把这次接触形容为非常好和非常有成效，称双方已安排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面。特朗普没有透露会谈内容，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到了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而威特科夫被问到谈判情况时仅表示他目前感觉非常好。伊朗国家电视台也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大期间与威特科夫会晤，伊朗方面向美国代表传达了严格的条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阵线的战争。那么把特朗普联大讲话与美伊纽约密谈结合起来观察，可以看出双方都是典型的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并且都有应对内政与外交的两面性和两种需要。特朗普的风格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就是既习惯于在公开场合放出极其强硬甚至粗暴的言辞，又往往会在私下或双边会谈中展现出极大的商业谈判式的热情。不管怎样，3小时密谈本身说明双方接触已具有一定实质内容，而不仅仅是外交礼仪。特朗普对会谈给予高度评价，是在为未来潜在的重大外交突破或者是貌似成功来做个铺垫，以便将可能的协议归功于他自己的个人谈判艺术。欧盟理事会22日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日。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双边会晤。会晤期间，伯纳姆重申英国对乌克兰支持立场，重申将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提供专项援助，并将扩大援助的规模，相关方案将于数周内敲定。在防空领域方面，英国正推动本土中小企业研发低成本且适配战场需求的防空系统对接乌方。伯纳姆同时表示已向美国提出倡议，以推动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降低冬季民生冲击风险。泽连斯基感谢英方长期的坚定支持，肯定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实战作用，称两国正合作进行推进小型防空项目，但并且在会后披露双方就维持并强化对俄制裁达成一致。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泽连斯基则表示随时准备好与美俄举行三方会谈。
1: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会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
2: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1: 特朗普还表示，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

0: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t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1: 泽连斯基还表示，与特朗普讨论了能源停火问题。乌方立场是，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乌克兰将同样愿意不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美方将向俄方转达这一立场。至于乌克兰急需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并未从特朗普那里得到关于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大批量爱国者导弹的具体答复，但目前美方态度积极。他还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大期间举行了约40分钟的双边会谈，双方整体的语气是积极的，但没有公布具体协商细节或重大突破。特朗普事后表示，他相信乌克兰和俄罗斯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但不愿透露具体内容。特朗普赞扬乌克兰军队是非常优秀的战士，并称普京希望战争结束，愿意再次会晤。泽连斯基就强调，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尽快结束战争，称特朗普总统也帮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他表示仍然愿意以三方会谈的形式与特朗普和普京会面。如果普京拒绝缓和的话，那么希望美方实施相关制裁，实施格雷厄姆法案。双方讨论了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停火或降级。泽连斯基事后称，乌方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在会谈期间，没有被要求单方面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打击。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乌方会采取相应缓和措施。那么，特朗普被问及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时候，就说这对俄罗斯是沉重的打击，也对全球柴油价格构成打击。他已经呼吁停止美国的柴油出口，并称很快会做决定。泽连斯基确实这个没有获得美方在冬季明确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的承诺，但是呢也没有被拒绝。他说美方是愿意帮助的，那么团队将继续的沟通。特朗普拒绝重申去年他在联大会期间说的乌克兰能够收复全部领土的这样的言辞。总的来看呢，这次美乌总统会晤没有什么重点突破，形式大于内容。因为在上次维特科夫与库什纳穿梭于莫斯科和基辅的时候，已经在方案的斡旋当中了。那么，但是俄乌各方诉求距离太远。而在这次的纽约会晤之前，特朗普发了一篇帖文写道：“很不幸，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对其石油精炼行业的控制。这场与乌克兰的无谓而无休止的战争必须停止。”整个世界都在遭受痛苦，因为每天有25000人，大部分是士兵在死去。这是一场多么悲惨的悲剧。泽连斯基也发帖文表示，的确，这场俄罗斯对乌克兰以及对常识的战争必须结束。每周战争的延续更不用说每一年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他写道，从第一分钟起，乌克兰就一直在寻求和平。我们已经提出了数十项外交建议，阐述如何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保障安全并防止新的俄罗斯入侵。他说，桌上还有一些想法，以强有力的降级步骤为起点，逐步地拉近和平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四。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在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岛主权的同时，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增设2处军事基地。协议还对来自北约和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设置限制。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22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北极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的安全合作。这项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因特朗普多次提出希望美国获得格陵兰而引发的紧张关系。新协议重申丹麦王国对格陵兰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同时为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打开大门。根据协议，美国计划在格陵兰增加2个军事据点，进一步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安全部署。
5: We will immediately beg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larg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s. We will be building 2 very major.Military bases.
4: 这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格陵兰最显著的军事扩张之一。此外，协议还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限制被美国视为安全风险的国家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是一项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协议，将有利于美国、格陵兰、丹麦以及更广泛的北约联盟。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则将其称为一项双赢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多家媒体22日报道，特朗普总统已签署一项任命书，正式任命国务卿卢比奥为国家安全顾问，这让卢比奥成为继前国务卿基辛格之后同时担任这2个外交与国安要职的官员。卢比奥自2025年5月开始就接替因泄密门丑闻而离职的华尔兹担任国安顾问一职。在此期间，卢比奥的工作受到肯定，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政府官员都称赞卢比奥能够同时处理多项职责。与副总统万斯一样，卢比奥也被外界认为是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潜在人选，但卢比奥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他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特朗普正式签署任命书，由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决定打破了美国外交与国安体系延续半个世纪的平衡，使卢比奥成为自1970年代基辛格以来首位同时掌管国务院与国安会的政治要人。表面上看，这是对一位高级官员的破格重用，但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并不简单。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分析。第一，传统美国外交体制中，国务院负责涉外事务、外交谈判与官僚执行。然而，在特朗普的执政哲学

0: 并不希望国务院按照传统的职业外交套路去主导重大国际谈判。重大外交事务，如中东局势、大国竞争及关税谈判，必须由他亲自指派的特使进行，而非交由国务院的庞大官僚慢慢地研议实施。第二，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颁布以来，白宫国安会作为美国总统幕僚班底，成为。 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战略中枢，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内部跨部门协调外交、军事情报和经济等政策，平衡并整合各行政部门向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等的立场与利益，向总统提供多方备选方案。但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白宫国安会在人员构成、职能定位与运作方式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 其左右正式决策的功能遭到削弱，幕僚更多的是承担事务性工作，而不是聚焦于战略规划或政策协调。国安会逐步沦为办事机构。第三，过去几届政府中，国务卿与国安顾问因权责重叠而爆发出强烈冲突，此次通过让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 特朗普既完成了对传统外交流程的解构，又得以消除白宫与国务院之间的内耗，确保特朗普的个人意图能毫无阻碍地一贯穿透至外交一线。第四，卢比奥能够接替因泄密门离职的前国安顾问华尔兹，并在长时间代理之后获得正式任命，绝非偶然。这充分说明他作为资深政客的丰富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技巧。
1: 卢比奥早期作为古巴裔参议员，是典型的共和党鹰派建制派的代表，但他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共和党内部的权力演变，迅速调整姿态，全面拥抱美国优先路线，从而赢得了特朗普极难给予的深度政治信任。在兼任国安顾问期间，卢比奥凭借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积累多年的议程推进经验。 展现出同时掌控庞大官僚机构与白宫简报的高效协调能力。正如特朗普所评价的那样，有难题找马克。这个卢比奥精准地将自己定位为总统意图的无缝执行者，而并不是与总统争夺话语权的政策制定者。第五，作为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卢比奥深知在强势的特朗普手下。 公告震主是政治大忌，他公开表示目前没有竞选总统的计划，通过低调避锐和表态，专注于眼下的职务，既捍卫了当下的权力核心地位，又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留足了回旋余地。卢比奥一人双职的基辛格模式重演，宣告了美国外交政策进入高度集权与高压执行的时期，既说明。 特朗普拒绝让传统国务院主导重大外交，要求将所有外交筹码牢牢收归白宫决策权的坚定决心，也印证了卢比奥凭借深层政治经验在充满动荡的华盛顿权力场中成功的跻身为核心权力枢纽中的政治手腕。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我现在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1: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见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才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好莱坞影院。
5: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6: I'm your professor.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7: Are you alright?
6: No.
5: It's your health.
6: I didn't know need to be facetious.
7: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6: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10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美俄外长会晤，美方称俄乌有意达成有限度停火。国家武装称，近十天有400多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
1: 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 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 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至境。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纪兆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日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向记者说，中美已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新限期为明年的1月10日。他并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约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此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20日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联合国安理会23日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出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4: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5: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

0: 9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
5: 说我们不仅干来了，
4: 我说对，不仅干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自助餐饭。
0: 是不容的意志。
7: 凝结着力量。
8: 天然间生活的海牛，加把劲儿。
0: 一辈子苦中有乐。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0: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
12: 是梦想。
0: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更多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了场边会晤，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冲突。 那会后，卢比奥表示，俄乌双方有意达成涉及粮食和能源的有限度停火。俄方则在会后重申，俄罗斯无条件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14: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7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 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俄美关系。 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的财产问题。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之前采取降温措施，否则乌克兰将反击，让俄罗斯也度过同样痛苦的寒冬。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一天也敦促俄方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
15: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指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日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问题，强调俄乌双方在冬季到来前采取缓和局势的举措很有必要，否则只会两败俱伤。Ukrainians
16: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 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15: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他表示，仅今年前8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使用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也在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 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表示，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采取对等行动，并指这是开启任何实质性和平谈判的必要步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对黑海局势表示关切。
13: 他表示，欧盟支持旨在维护黑海航运自由的各项努力，呼吁各方保护商业航运及关键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5: 关注中东，
13: 也门胡塞武装在23日称，尽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暂时持续，但近期依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了这一战略水道。
15: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腊电视台援引胡塞武装发出的声明报道，9月11号至

0: 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说，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并称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报道还说，这一数字高于9月1号至10号期间记录的393艘商船，这其中199艘船向北航行，194艘向南航行。但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出现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路透社稍早前引述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指，22号有22艘商业船只穿越曼德海峡，其中14艘开往红海方向，8艘开往亚丁湾方向，当中有5艘巴拿马型船，6艘超零便型散货船，4艘阿夫拉型船，1艘苏伊士型船和1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报道并指，从11号至21号，平均每天有约26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外交部在23日证实，有一艘商船在开往印度途中，在阿曼的东海岸附近遭遇了袭击。印度外交部对袭击表示了谴责，称袭击造成船上20名印度船员中1人丧生，19人获救。印方表示，商业航运在当地遭遇袭击的事件非常令人担忧，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局势，使地区尽早恢复和平。强调，针对商船、海员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必须停止，必须尽早的恢复通过国际水道的自由和无阻碍的航行与贸易。那同时，印度前进海员工会称，船只遭遇了2枚鱼雷的袭击，其中1枚击中了左舷船员生活区域所在的 C 层甲板，那另外1枚则是击中了机舱附近的左舷船体。工会要求立即追责，为海员伸张正义。美国与伊朗在纽约通过中间人恢复了接触，引发了外界对于美伊关系是否能够出现转机的关注。不过，在德黑兰经历了战争和长期制裁之后，普通民众对于新一轮美伊的外交接触反应相对平静。而相比谈判本身，不少民众更加关注的是战争能否真正结束。
2: 随着美伊外交接触的消息传来，德黑兰外汇自由市场里尔对美元汇率开始略微回升。不过，德黑兰大巴扎仍然像往常一样营业。有商户表示，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不少家庭和商户减少支出，保留现金，为可能再次出现的战争和经济冲击做准备。
3: بمونن بدون پول بدون کاسبی و بدون درآمد دارن پول جمع میکنن اغلب تا خرید کنن کار ما هم همینطور یعنی فروشی که ما داشتیم خیلی کمتر شده تمام بوتیک دارا لباس فروش اونا از ما میخریدن کمتر میخرن دقت میکنن که یه موقع اگه اتفاقی افتاد کاسبی ندارن دیگه پولشون رو نگه میدارن اغلب نصف پس انداز میکنن نصف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میکنن اتفاق خاصی نمیفته ادامه داره
2: 对于美伊重新接触，一些民众仍然抱有期待。他们希望双方能够避免再次发生战争，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而对更多普通民众来说，经历战争、制裁和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之后，他们更直接的愿望是结束战争、解除制裁，让生活恢复稳定。
4: اگه مذاکرات خوب پیش بره صلح بشه خب خوشحال میشیم اگه صلح بشه خب دیگه تحریم ها برداشته میشه فشارم رو مردم کمتر میشه
5: 对于美伊谈判的消息，大部分人我们在采访当中都表现出非常的冷漠。对他们来说，目前只能看到的是当前的物价是否会上涨，他们在承受着重大的压力。但是对于明天，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凤凰卫视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方面称，正在审查美国对伊朗结束敌对行动提议的回应。那分析认为，美伊双方谈判意愿强烈，不过短期之内难以取得突破成果。伊朗目前的态度是不求快，但求好。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官方对于美伊之间的进一步接触呢，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但是根据双方这种有强烈的意愿，想通过这种政治谈判的方式解决目前军事 解决。

0: 前的军事僵局呢，所以说目前双方的这种接触和沟通肯定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的。目前呢，伊朗当局对于待谈判的态度呢，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宁可好些，宁可慢些，但要好些。具体怎么解释呢？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这次伊朗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中呢，不会急于求成，而是会根据美国对待伊朗条件的这种切实的反馈和行动呢，来制定下一步的对策。第二个呢，就是说伊朗提出的所谓七个条件呢，并没有超出之前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而是对其中产生矛盾的地方进行了细化，比如说归还伊朗解冻资金的方式和和金额。另外一个就是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行安排必须要美国来接受伊朗和阿曼制定的规则，而不是美国单方面划定的新航道。最后一个呢，就是在谅解在协议最终可能会达成进行签署和执行的阶段呢，需要一个强力的担保人来确保这个协议能够顺利的执行，而不会出现呢再一次出现就是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毁约和契约的情况。所以根据以上的这些分析呢，目前说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不会一蹴而就马上产生结果。
1: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23日表示，他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讨论了合作建造军舰的问题。李在明当天在纽约出席2026年韩国投资峰会，期间他表示，此前一天在同特朗普会面时讨论了韩美在造船领域的合作，其中就包括军舰建造，预计未来将会看到更多切实的成果。李在明说，韩美在造船领域的合作日趋具体化，美国计划在韩国韩华集团所投资的费城造船厂建造军舰。此前一天，李在明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特朗普举行了约30分钟的会晤。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在贝尔格莱德启动。香港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新增了多个国家。
2: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3: 新人了不起！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会和塞方警员混编组队，与塞尔维亚多地展开为期3周的联巡。中国驻塞使馆临时代办张哲在启动礼上致辞，表示恰逢中秋佳节和国庆长假，相信警务联巡将会有力提升塞中国游客和华侨华人安全感，助力中塞执法安全合作。启动仪式后，两国警员共同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米哈伊洛大公街开启巡逻，这是中方第3次赴塞开展警务联巡。这次联巡是应塞尔维亚内务部邀请展开的，两国警员将会协助塞中国游客和华侨华人同当地警方沟通，协调解决相关的安全诉求。对于欧盟方面22日发表年度设香港特区、澳门特区。

0: 报告，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就批评欧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经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两个报告，欧方年复一年发表的所谓报告罔顾事实，充满意识形态偏见，肆意对香港特区、澳门特区事务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香港和澳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方敦促欧方尊重基本事实，端正心态，客观公正看待香港、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和一国两制取得的巨大成就，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切实尊重中国主权，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插手港澳事务，停止以所谓民主自由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欧关系大局。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推动金融业从传统赛道迈向多元化增量升级，在稳固传统金融优势基础之上，特区政府以黄金、贵金属、大宗商品、离岸人民币市场为战略切入点，系统搭建全新金融生态圈。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详解了香港未来五年金融扩容的核心布局。
1: 一座国际金融中心如何跳出股债市场的传统赛道，挖掘出全新的增长动力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给出了答案。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接受本台专访，解读规划下的金融发展策略。除了持续夯实股票、债券市场的根基，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拓展国际金融中心服务的新版图。
2: 第一就是国际化，包括就係話咧，係點樣能夠持續喺一級市場吸引更加多嘅海內外嘅企業嚟香港做第一或者第二上市。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就係我哋嘅市場要多元化，同埋嚟緊咧，除咗股債同埋呢一個嘅貨幣市場之外，我哋咧都會建設呢一個以黃金或者貴金屬作為切入點一個大宗商品嘅生態圈。咁呢啲都係咧係多元化市場一部分。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就係咧我哋嗰個市場點樣能夠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嘅金融市場嘅功能。
1: 全球黄金市场长期呈现三足鼎立格局，英国主打仓储与场外结算，美国主导期货交易，瑞士则负责黄金冶炼提纯，而亚洲时区一直缺乏完整闭环的黄金产业链，香港将依托自身制度与区位优势补全这一市场缺口。
2: 咁其實我哋香港正正係能夠發揮到咧喺亞洲時區集合呢三個地方嘅黃金市場嘅功能於一身。
3: 香港的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已經開始試營運，未來怎樣聯動港交所去到發展好像黃金又或者大宗商品方面的業務呢？
2: 今年年內我們港交所會去宣布他們這個的人民幣貴金屬的期貨合約那個的內容，亦都包括在年底前成立貴金屬行業協會，其實這些都是我們是可以說工作一部分，希望是提升我們金融的那個競爭力和功能，是服務國家整體的金融戰略的。
1: 依托五年规划的框架，香港会继续发挥国家双向开放的超级联系人角色，服务内地与全球之间的资金往来，助力国家金融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在10月1日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由现时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的政策部门透过该计划发出邀请，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
4: 为促进香港与东盟的经贸往来和人文合作，特区政府在2025年推出计划，容许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等五个政策局或部门主动邀请东盟的特邀人士，并向他们提供更便利的出入境安排，促进访港交流，加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经检视后，政府决定扩大计划，以涵盖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政策局或部门透过计划发出邀请。计划扩大后，除了东盟，涵盖中亚五国以及中东地区。

0: 区多个国家。在计划下，入境事务处会放宽自主通关的申请资格和简化签证申请。此外，为方便营商和促进相关界别发展，并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特区政府早前推出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短期访客计划。截至2026年6月底，计划已经汇集超过56000名非本地人才，便利他们来港参与超过9500项短期活动，包括新春国际汇演之夜、亚洲金融论坛、香港国际新人篮球赛等。政府将在10月1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让更多非本地人才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而无需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经检视后，在现行17个指定界别外，短期访客计划将新增社会福利界别，并新增更多认可机构及指定短期活动。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台湾年底的选战，选情焦灼的选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那今天呢前往了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本命区莺歌，成立竞选总部，要拓展绿营的票源。那最新的民调显示，李四川的支持度是落后于苏巧慧的，但是李振英则透露，蓝营内参民调则是李四川领先苏巧慧超过6个百分点。
2: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4号深入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优势选区莺歌，成立竞选总部，全力扩大票源，撼动绿营票仓。
3: 选上新北市的市长，我会做所谓的这一个大安溪中冠线的捷运，让他到我们的莺歌，还有我们的铁路地下化，在士林铁路地下化，我会延伸到莺歌。那我想，我一定会把我们这个莺歌好好来建设。
2: 莺歌是苏巧慧的立委选区，他已连任多届。看到李四川指导自己的本命区抢票，苏巧慧端出政绩巩固基本盘。
4: 莺歌是我服务超过10年的地方，从地方建设到未来的城市愿景都有想法，都有实际的成绩。那大家应该可以看看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最适合的新北市长候选人。
2: 最新民调显示，蓝白合并非想象的如此坚不可摧，有近20%民众党支持者表态会票投民进党。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将号召支持者参与李四川的造势活动，展现力挺态度。
3: 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那黄国昌主席，我也谢谢他。那有关我们民众党的朋友，我们会共同不分颜色为新北来建设。
2: 虽然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支持度落后苏巧慧1.1个百分点，不过蓝营透露内参民调其实是李四川领先超过6个百分点。面对众多民调，李振英表示会认真看待各方数据，争取每一份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

0: 将会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出席11月深圳的 APEC 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峰在记者会上就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是保持着沟通。而另一个焦点，我们看到的是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在联大发言中说，只要制裁和美国的封锁持续存在，伊朗就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那对此，郭家峰也做出回应，他表示美伊战事持续延宕是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相关方应当坚持的是和平的选择，通过对话谈判来化解争端，尽早恢复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汪峰。
1: 好，谢谢嘉欣，我们带来外交部记者会的消息。再来关注一下商务部记者会。那中美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的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表示，双方就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
2: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因为受到加拿大和美国贸易战的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2026财政年度的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138亿加元。那现任省长尹大卫就宣布提前两年举行省选，竞选活动在9月23号开始启动，投票日定在一个月之后，10月24号。
3: 寻求连任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23日与多位省新民主党候选人一起，在靠近加美边境的大温哥华地区苏里市宣布扩大从美国招募医疗人员的计划，包括把招募活动扩大至共和党控制的州。尹大卫表示，应对加美贸易战，保护本国的经济、医疗、住房和基建是此次竞选的核心议题。不过，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在党内引发巨大分歧。现任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等多位内阁厅长先后宣布不参加此次省选。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保守党正在寻求与新成立的中间派政党整合的可能性，以避免中右翼选票分散。
4: 提前省选正式启动，这也意味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民在10月份需要两度前往投票站。首先是在10月17日需要投票选出新一届的市一级政府，接下来一个星期之后又会举行省选，届时选民将决定是否是让已经执政了9年的省新民主党继续留任，还是会从右翼阵营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带领议会走向另一个方向。
3: 多位加拿大学者认为，尹大卫在官方反对党省保守党前党领冯杰尼辞职几天后宣布省选，舆论可能对省新民主党更加不利。加上加拿大政坛长期以来的不成文规定，在官方反对党欠缺党领的情况下，不会宣布举行大选，否则会被视为是谋取政治利益，牺牲选民权益。最新民调显示，尹大卫领导的省新民主党支持率仅领先省保守党5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英国政府在23日确认会重新审查把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协议。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该协议的情况之下，无法再按照现有的形式继续推进。英国也暂停向毛里求斯支付协议所规定的相关款项。
5: 英国首相伯纳姆日前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到了双方的贸易、能源和移民等议题，但查克斯群岛上的英美联合军事基地仍然是两国间的一个分歧。 特朗普在会晤后批评英国与毛里求斯达成的查格斯群岛协议，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继续使用岛上的军事基地，要求英国

0: 重新处理。伯纳姆则回应，英国会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确保基地长期运营。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3号对媒体表示，英国政府正在重新审查这项协议，同时暂停向毛里求斯支付每年约1.65亿英镑的费用。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尽管英国与美国有特殊关系，但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双边外交，减少与欧洲整体合作，这也给英国带来了较大压力和挑战。但例如在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尽管美国并不完全认同英国的做法，但英国仍会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
1: What's the role that America play the role in the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2: So Britain is a member of NATO, and obviously America is a big security partner for Britain. We have a very deep relationship, but obviously under Mr. Trump, it's been very, very tough because America is much more, you know, bilateral now. It's not really, it doesn't really like to deal with Europeans, European Union, and gives a lot of pressure to Britain. So I think Britain, like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is caugh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ur relationship with America is very deep, but also we have our own interests in China, so we have to sometimes pursue those despite what America thinks.
3: 在2005年五月份，英国就与毛里求斯签署了归还查戈斯群岛的协议，但是时至今日，群岛的主权还没有正式移交。同时，英国在协议当中还保留了对迪戈加西亚岛上军事基地的控制权。那由于现在中东局势的变化，迪戈加西亚岛上的战略价值也越来越突出。美国担心的问题是，如果在群岛的主权移交之后，英美两国是否还可以绝对安全地使用岛上的军事基地？但是英国关注的问题是，如果英国坚持主权的话，未来还可能会引发国际法律争端，这也是两国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凤凰卫视杨慧琛、方月恒，伦敦报道。
4: 英国国防部在23日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5: 英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第一太空行动中队和第二太空预警中队，来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史密斯表示，太空已不再仅仅是辅助军事行动的背景角色，而已经成为直接博弈的战场，决定着英国军事优势的得失。组建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有助于提升英国的太空战能力，包括电子战能力以及应对反卫星武器的能力。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的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1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7672例，其中3699人死亡，病死率达到48.2%。
6: 目前，埃博拉疫情已蔓延至刚果金7个省份、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疫情正在以较快速度向更广范围扩散，进一步威胁当地民众的生命健康。与此同时，一些受影响社区本已面临严重饥饿、流离失所、疾病和武装冲突等多重危机，疫情防控面临严峻挑战。
7: This is the largest Ebola outbreak ever recorded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So it is concerning, but it is controllable. Like I mentioned, if you were to, you know, make sure that you scale up the response itself. The third part is that not everybody who has Ebola passes away.
6: 世卫组织表示，当前首要任务是加强疫情应对，确保必要的医疗和防控资源投入疫区，尽可能

0: 降低疫情向刚果金其他地区以及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
1: Utmost priority is addressing the outbreak in DRC, making sure that all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re put into DRC so that we minimize the spread in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and also globally.
2: 世卫组织表示，作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将有20000剂埃尔维波疫苗用于研究性接种，主要面向一线医务人员。此次研究将评估该疫苗对本轮疫情涉及的本地部较型病毒株的防护效果。我是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3: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4: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6: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5: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6: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区。
4: 我们和他们，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3: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4: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2: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5: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3: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5: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2: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6，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6，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抵达美国国事访问，发表书面讲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美关系走向将定义21世纪。印度一艘商船于阿曼东海岸附近遭遇袭击。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当地时间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事访问。他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应成为伙伴而非对手，应相向而行，推动形成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国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战机飞越至境。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一天。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金兆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的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23号在华府再一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两国同意延长原定在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
4: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日，何立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双方为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
5: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0: 商船通过这一条战略水道。
1: 乌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援引乌塞武装发出的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说，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并称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报道还说，这一数字高于9月1号至10号期间记录的393艘商船。这其中199艘船向北航行，194艘向南航行。但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出现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路透社稍早前引述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指，22号有22艘商业船只穿越曼德海峡，其中14艘开往红海方向，8艘开往亚丁湾方向，当中有5艘巴拿马型船，6艘超零变形散货船，4艘阿夫拉型船，1艘苏伊士型船和1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报道并指，从11号至21号，平均每天有约26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不过，印度外交部23号证实，一艘商船在开往印度的途中，在阿曼的东海岸附近遭到袭击。印度外交部对袭击表示谴责，认为造成船上的20名印度船员当中有1人丧生，19人获救。印方表示，商业航运在当地遭遇袭击的事件非常令人担忧，呼吁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来缓解紧张局势，令地区能够尽早恢复和平。强调针对商船、海员以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必须停止，尽早恢复通过国际水道的自由以及无阻碍的航行与贸易。同时，印度前进海员工会表示，船只遭到2枚鱼雷袭击，当中1枚击中左舷船员生活区域所在的 C 层甲板，另外1枚则是击中机舱附近的左舷船体。工会要求立即追责，为海员伸张正义。美国与伊朗在纽约通过中间人恢复接触，引发外界对美伊关系能否有所转机的关注。不过，在德黑兰经历战争和长期制裁后，普通民众对新一轮的美伊外交接触反应相对平静。相比谈判本身，不少民众更关心的是战争能否真正结束，以及制裁物价和收入能否因此有所改善。
2: 随着美伊外交接触的消息传来，德黑兰外汇自由市场里尔对美元汇率开始略微回升，不过德黑兰大巴扎仍然像往常一样营业。有商户表示，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不少家庭和商户减少支出，保留现金，为可能再次出现的战争和经济冲击做准备。美国和伊朗22日在纽约通过中间人进行了数小时的接触，美国方面形容接触具有建设性，伊朗则强调恢复谈判仍需要美方首先采取实际行动。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生活是否能改善。对于美伊重新接触，一些民众仍然抱有期待，他们希望双方能够避免再次发生战争，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
3: من اگه به نتیجه برسه و جنگ جلوگیری بکنه خیلی خوشحالم ولی به شرطی که تقاضای طرفین یه جوری باشه که یه طرفه نباشه بازی برد برد باشه هم امریکایی‌ها برد داشته باشن که ترامپ بتونه تو کشور خودشون اینو بفروشه هم ایران برد داشته باشه توجه می‌کنید به این موافقم که جنگ نشه
2: 而对更多普通民众来说，经历战争、制裁和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之后，他们更直接的愿望是结束战争、解除制裁，让生活恢复稳定。从汇率市场的即时反应到巴扎商户继续谨慎经营，美伊重新接触已经带来一些变化，但在经历多轮谈判和战争之后，不少民众仍然选择观望，他们希望看到的不再只是谈判的消息，而是实际的结果。
4: 对于美伊谈判的消息，大部分人我们在采访当中都表现出非常的冷漠，对他们来说目前只能看到的是当前的物价是否会上涨，他们在承受着重大的压力，但是对于明天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凤凰卫视的郑凯穆森带来报道。
0: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24号发表声明，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向阿富汗境内使用、发射还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有精确空中打击。声明指出，巴方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23号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蓄意非法入侵巴基斯坦的行为，这项行为公然侵犯巴基斯坦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严重而且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巴方呼吁阿方立即停止一切针对巴基斯坦的敌对活动，履行国际义务，对于在阿富汗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采取有效行动。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同一天表示，巴基斯坦军队在当天3点钟左右袭击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地区，袭击地点位于坎大哈第9区的一处荒漠地带，暂时没有收到人命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讨论合作建造军舰。李在明当天在纽约出席2026年韩国投资峰会期间表示，此前一天他与特朗普会面时讨论韩美在造船领域的合作，当中包含军舰制造，预计未来会看到更多切实的成果。李在明表示，韩美在造船领域的合作日益具体化，美国计划在韩国韩华集团投资的费城造船厂建造军舰。而此前一天，李在明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举行大约30分钟的会晤。日本朝日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后，接近60%的民众质疑高市任用牵涉政治黑金问题的国会议员出任阁僚。另外有将近70%的民众担忧减税政策影响到国家财政。
5: 日本朝日电视台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后，有关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42%受访者表示肯定，37%则并不赞同。自民党派阀黑金事件发生后，高市首次启用牵涉政治资金问题的议员担任内阁大臣，56%民众认为这种做法有问题，34%认为没有问题。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高市政府的税制大纲已通过内阁决议，计划未来2年减税至1%。并向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相当于1%税率的现金补贴。对于这一方案，50%赞同，40%反对。对于减税是否影响国家财政，68%民众表示忧虑，29%则表示并不担心。有日本民众批评高市并不为国民着想，也有民众对高市强推多项法案表示忧虑。
6: もう高市さんのしていること、この悪性早くやめてほしいし、もう退陣させたい。
7: 高市政権、自民党全体ですけれども、あんまりにも乱暴に憲法のこととか、他にも兵器の輸出とか進めていってしまうので、危機感を持っていて。
5: 高市作为自民党总裁的任期还有一年，有关下任自民党总裁的合适人选，38%支持高市早苗。其后依次是小泉进次郎21%，林芳正12%，小林英之和茂木敏充均为5%。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43%，比8月调查略有上升。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4.6%，而在野党支持率普遍较低，依次为国民民主党4.1%，参政党3.7%，日本共产党3.4%，立宪民主党3.2%，公民党2.7%。凤凰卫视梁家大肆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文旅部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主要目的地。而台湾地方选举，李四川在绿营本命区成立竞选总部。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今天在杭州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中国坚定推进经济全球化，会继续深化与各方的经贸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3: 李强指出，全球还有20多亿人没用上互联网，贫富鸿沟叠加数字鸿沟，拉大发展差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阴霾还在扩散，给贸易限制披上数字外衣，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压制了新经济活力。他认为要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发展，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数字联通，推动更加自由的贸易，要弥补数字鸿沟，推动更多更加普惠的贸易，要完善数字治理，推动更加有序的贸易。李强表示，中国将继续拥抱世界，发挥所长，深化与各方经贸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方分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的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出席启动仪式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马来西亚主张以伦理治理驾驭人工智能，反对借安全之名构筑技术壁垒，呼吁通过开放合作缩小南北数字鸿沟，实现全球南方共享繁荣。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倡议，愿成为首批创始成员国。吉方将把政治互信转化为经济成果，利用地缘枢纽优势，消除距离障碍，构建高效透明的数字经济体系。李强还指出，企业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欢迎各国企业更积极地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推动解决企业的合理关切。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杭州报道。
2: 中国文旅部在今天的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未来会继续与各部门持续完善外国游客的签证、支付、退税多方面便利化水平，以便利游客来华和停留。中国文旅部副部长王建华在介绍内地15/50期文旅工作情况时表示，去年一年入境旅游的人数达到1亿540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1.1亿4800万，同比增长20.8%。中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5年，文旅部门将通过一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让外国民众能够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并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同时将高度重视出境游客的安全和权益保障，配合各部门做好临时保护工作。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了第一份5年规划，政治以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各国驻港领事团和外国商会的评价正面。他强调，特区政府接。

0: 绝对坚持市场主导。
1: 我哋成日都讲入边咧系一个战略性嘅文件，前瞻性嘅，跟住咧有好多措施落实。政府咧系绝对系市场主导，政府系引导。我哋是去輔助它發展，千祈不要覺得對接十五五規劃是只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就 是被規劃，是絕對不會的。
0: 谢小华还表示，一些外国媒体指香港借此推行计划经济，纯属严重误解。香港一国两制会继续坚持自由市场主导，政府只扮演引导和辅助的角色。五年规划设下22项指标，当中约束性指标占5项，其余属于预测性。谢小华回应，证明香港并没有走入计划经济。他解释，在自由市场体系下，政府不可能设下掌控一切的硬性指标，政府驻外以及内地办事处都需要持续加强对外宣传，向外界清晰说明香港内联外通的定位从没有改变。而香港金管局和印尼央行今天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在二维码跨境支付的合作。那金管局和印尼央行致力于加强双边关系，建立有效合作机制，促进香港与印尼之间更快捷、便宜、透明和普惠的跨境支付。那根据备忘录，双方将技术、营运和监管事宜展开对话，并探讨促进两地二维码跨境支付互联互通的安排。台湾年底选战，选情焦灼的选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今天前往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本命区莺歌，成立竞选总部，要拓展绿营票仓。最新的民调显示，李思川的支持度落后苏巧慧，但李阵营透露，蓝营内部的民调是李思川领先苏巧慧超过6个百分点。
2: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24号深入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优势选区莺歌，成立竞选总部，全力扩大票源，撼动绿营票仓。
3: 选上新北市的市长，我会做所谓的这一个大安溪中冠线的捷运，让他到我们的莺歌，还有我们的铁路地下化，在士林铁路地下化，我会延伸到莺歌。那我想，我一定会把我们这个莺歌好好来建设。
2: 莺歌是苏巧慧的立委选区，他已连任多届。看到李思川指导自己的本命区抢票，苏巧慧端出政绩巩固基本盘。
4: 莺歌是我服务超过10年的地方，从地方建设到未来的城市愿景都有想法，都有实际的成绩。那大家应该可以看看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最适合的新北市长候选人。
2: 最新民调显示，蓝白合并非想象的如此坚不可摧，有近20%民众党支持者表态会票投民进党。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将号召支持者参与李思川的造势活动，展现力挺态度。
3: 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那黄国昌主席，我也谢谢他。那有关我们民众党的朋友，我们会共同不分颜色为新北来建设。
2: 虽然最新民调显示李思川支持度落后苏巧慧1.1个百分点，不过蓝营透露内参民调其实是李思川领先超过6个百分点。面对众多民调，李阵营表示会认真看待各方数据，争取每一份支持。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启选战模式，前往各区积极拜票。24号，他前往被视为绿营支持者众多的万华区，获得热情欢迎。
5: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日剩下60多天，台北市长蒋万安利用市政之余，勤走基层拜票。24号，他前往万华区的环南市场，受到出乎意料的热情欢迎。蒋万安带着国民党的议员参选人逐一和摊商民众握手问好，不少人要求合影，蒋万安也来者不拒。过去万华区一向被视为民进党的票仓，但从民众对蒋万安的反应来看，今年万华区的选情可能会出现变化。
6: 一直以来，我想，淮南市场或各个市场摊商 他们其中很热情，我想会持续这样的脚步，在基层聆听大家的心声。
5: 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虽然一般认为胜选几率不大，但他没有放弃，民进党更是全党力挺。青绿智库近日还发布民调，宣称沈柏阳和蒋万安两人支持度仅相差 1.2 个百分点，随时可能逆转胜。
7: 蛋饭
8: ，Hello，
7: 蛋饭
8: ，Hello，
7: 蛋饭。
5: 对于青绿智库民调的数据，不少人抱持怀疑态度，就连陈水扁都在网络发文表示觉得怪怪的，但仍呼吁沈柏阳要继续加油。凤凰卫视黄家腾、黄吉村台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俄外长纽约会晤，讨论乌克兰冲突。而泽连斯基致辞呼吁俄乌在入冬前缓和局势。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9: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近期的国防领域重点工作情况。最新的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11: 下午好，申阳。
0: 下午好，伟伟。今天这一场国防部的记者会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
11: 是的，申阳，刚刚的记者会是刚刚结束了，持续一个多小时。首先要关注的当然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相关消息。其实对于国事访问期间，谈到两军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近期看到中美两军是有一些互动，包括上个月底战区司令是进行了会面，稍早之前举行的香山论坛，美方也是提高了派出代表的级别。所以说对于未来一段中美两军关系会如何发展，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包括有些外媒报道当中提到，在这次会晤之后将会恢复军控谈判，所以说大家在这场记者会上问了很多关于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相关问题。在回答我的提问的时候，发言人蒋斌是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外交对于中美两国两军是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的作用，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来开展务实的合作，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关于军售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他强调在 台湾问题上，始终是中方的立场是比较明确的，一贯的啊，台湾问题始终在中美关系发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希望美方是慎之又慎的要处理涉台的相关问题。同时这一次根据美方的一些媒体报道，中方会提出关于白旗公报的相关内容，蒋彼得回应当中强调中方是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样的一个立场是非常一贯很明确的，美方应切实恪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0: 将展开的很可能是一个太空的军备竞赛。中方在回应当中强调，中国一贯是坚持要和平利用太空，要安全发挥一个建设性的作用，去推动太空的一个建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美国所推动的太空建设很可能会造成的是军备竞赛，
1: 是
0: 太空成为大国竞争博弈的一个战场，所以说要求美方要采取慎之又慎的一个态度去处理太空问题。对于台湾海峡，确实我们看到近期是有一些过航的，包括新西兰的军舰是过航了台湾海峡等等一系列的动作还是比较多的，台湾海峡并不算是平静。所以说发言人在强调当中是表示回应当中他就强调的是中国军方是依法依规的组织了海空兵力，对过航台湾海峡的新西兰军舰是进行了全程的跟监警戒，有效的应对的进行了处置，敦促各方要恪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同时关于日本近期的一些动向也是比较受到关注的，日本可能计划是在明年设立一个新的法人机构，要管理的是日本武器出口的问题。发言人就强调日本在过去二战之后的一系列文件当中，法律文件当中都明确了日本不应该拥有扩张性的武器，但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日本军费是在持续的一个暴涨的过程当中，并且大力发展的是攻击性的武器，并且大肆的扩张军工产业的发展，所以说这一些迹象就反映出日本是在军事化的道路上进一步的往前迈进。所以说呼吁国际社会要给予更多的关注，要提高警惕。盛阳，
2: 谢谢伟伟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场边会晤，讨论双边关系、乌克兰冲突。会后，卢比奥表示，双方有意达成粮食和能源的有限度停火，而俄罗斯则在会后重申，俄罗斯无条件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3: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7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俄美关系，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的财产问题。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致辞，呼吁俄乌双方入冬前采取降温措施，否则乌克兰会反击，令俄罗斯度过同样痛苦的寒冬。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一天敦促俄罗斯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
4: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指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日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问题，强调俄乌双方在冬季到来前采取缓和局势的举措很有必要，否则只会两败俱伤。
5: 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4: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他表示，仅今年前8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使用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也在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表示，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采取对等行动，并指这是开启任何实质性和平谈判的必要步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对黑海局势表示关切。他表示，欧盟支持旨在维护黑海航运自由的各项努力。

0: 度过，并对于这次演唱会是否真的是他在红馆的告别作也跟大家亲自说明。
1: 真的有个场地是适合的，我到时先再想。
2: 其实有的，啟德都未唱。
3: 有想过的校长是不是
4: 红馆最后一次嘛，你说
1: 以足自身啊！
4: 过两日中秋节喎，会点样过啊？中秋节
1: 过两日中几多号系啊？
4: 25号。
5: 星
1: 期四。系啊，
4: 系啊，
5: 星期五。
1: 咁啊，一定要安排啊！
4: 有咩安排啊？
1: 咁啊，梗系同屋企人同埋啲朋友啊咁样咯，去
4: 赏月。
1: 系啦，类似呢啲咁嘅嘢咧。
0: 香港艺人蔡思贝自宣布离开电视台做独立发展后，动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日前，他前往新加坡为全新的电影开工拍摄，透露这次角色极具挑战性，更需要全程使用英文对白。蔡思贝受访时又提到，希望可以尽自己的能力行善，更希望可以有多些不同的工作机会。
6: 我希望可以多啲机会啦，因为始终都自己而家都是拼搏阶段啦，咁都希望可以系有多啲唔同嘅工作机会，亦都有可以，譬如我赚到多啲钱，我亦都有多啲能力去可以帮助别人咁样。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感谢收看，稍后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8: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4: 我现在是个美食家。
13: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15: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13: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14: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3: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16: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3: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17: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堂来一手筹划安排。
13: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何立峰与贝森特与华府会晤，讨论更大规模协议。而中方批评菲律宾破词卖惨，改不了侵权挑衅本质。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当地时间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搭乘专机抵达华府，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事访问。那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应成为伙伴而非对手，双方应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访问一定能够获得丰硕成果。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

0: 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扑面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纪兆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23号在华府再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在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
4: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日，何立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出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5: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6: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5: 此次会议举行之际，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大发言中强调，美国要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7: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8: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

0: 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一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1: 凤凰卫视陈一谦、姜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4号回答凤凰卫视记者，中美两军关系提问时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合作，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及军方重要的共识。针对美方对台军售问题，他强调希望美方慎之又慎的处理台湾问题。
3: 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 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2: 菲律宾301-5号船在中国海警对中国南沙群岛仙兵礁维权执法行动期间，无视中方的多次严正警告，故意冲撞中方船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4号表示，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本质。
3: 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兵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采取类似 变道别车的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好，港股今天进一步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再度攀升，打压外围股市，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令能量进一步萎缩，影响恒生指数在开低184点之后弱势波动，全天的 波幅只有142点，中场小幅收低，不到100点。蓝筹股跌多涨少，地产类股重拾跌势，汽车类股也大多数走低，但石油、公用和个别金融类股上涨。至于科技类股，则是互有涨跌。恒生指数收盘是报24,761点，下跌72点，跌幅0.29%，主板成交金额1,595亿港元。
4: 而内地股市在中秋小长假前延续调整，沪深两市低开低走，主板和双创指数都以全天的最低位收盘，深圳市场跌幅比较大，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2%，两市的成交金额是轻微缩量至1万6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从盘面上来看，风电和中船系表现比较好，但贵金属和创新药板块则是走弱。沪指收盘是报3,888点，跌48点，跌幅1.22%，成交金额 7,836亿元人民币。总结整个星期下来，沪指是下跌0.6%，深成指收盘是报13,316点，下跌119点，跌幅2.34%，成交金额8,697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下跌2.68%。 亚太地区股市今天走势分化，日本股市假期后走出补涨的行情，日经指数早盘震荡走高，主板指数一度冲破66,000点，中午过后升势回顺，保持上涨将近500点的升幅。从盘面上来看，电子类股集体大涨，伊比登大涨将近15%，爱德万上涨超过3%，日经平均指数中场市报 65,513点，上涨495点，升幅0.76%。 昨天创下新高的台湾股市，今天是震荡走低，半导体板块下行，台积电下跌1%，加权指数收盘是报48,024点，下跌132点，跌幅0.28%。韩国股市假期休市。 人工智能 AI 快速扩展至生活的许多领域，令分析师对行业前景越来越乐观，但同时也更加让民众担忧他们的安全和隐私。
5: 杰夫瑞的分析师在出席早前人工智能 AI 供应链会议后，对行业需求前景更加感到乐观。
0: 指出会议上不断出现的主题是担忧减慢退出 AI 大模型的负面影响，但事实是 AI 实验室纷纷高度专注于现有大模型的采用和带来收入，而且围绕 AI 安全和监管的要求，只会创造新一个层次的算力需求。美银全球研究的分析发现，未来几年全球投资热潮将继续由 AI 带领，扣除了 AI 整体资本开支的增长跟过往的周期的增长速度差不多。现在越来越多行业与科技公司合作，将 AI 融入业务，以节省成本和带动增长。在医药领域，制药公司积极收购或与科技公司结盟，加快药物研发，并把实验室自动化提升效率。美国艾伯维公司日前就宣布与加州一家以 AI 驱动的生物医药发现平台公司签订长达几年的合作协议，李莱也跟特威斯特生物科学公司在最近宣布合作，取得生科公司的抗体数据服务。但 AI 的越加普及也更加让民众担忧安全和隐私，元宇宙公司的智能眼镜因为看得到、听得到并做出回应，让人担心隐私被揭露，而遭到一些消费者控告。他们的代表律师指出，或保证隐私的消费者不会想象得到，甚至像上厕所这些最隐私的生活信息被上传到元宇宙的伺服器，以进行 AI 系统训练。英国最大酒吧连锁集团维斯斯普恩斯和一些场地已经表明限制智能眼镜的使用，也促使元宇宙开发的新眼镜没有镜头摄像功能。路透社和伊普索最新的调查发现，多达73%受访美国人担忧 AI 公司没有采取保障措施，防止 AI 对社会带来严重伤害。过半受访者同意应放慢大模型的推出步伐，同时有多达39%的受访者认为 AI 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认为影响正面的只有11%，反映他们普遍对 AI 公司可以自我监管缺乏信心，需要政府更积极介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港府表示各国驻港领事团对5年规划评价正面，而调查显示大湾区城市平均增薪幅度4.2%。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加尔特利政府日前公布第一份5年规划，政治以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各国驻港领事团以及外国商会的评价正面，强调特利政府绝对坚持市场主导。
4: 我哋成日都讲入边咧系一个战略性嘅文件，前瞻性嘅，跟住咧有好多措施落实，政府咧系绝对系市场主导，政府系引导。我哋係去輔助佢發展，千祈唔好覺得對接15/55規劃係淨係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咧，就係、是、被規劃，係絕對唔會的。
3: 谢晓华表示，一些外国媒体指香港借此推行计划经济纯属严重误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会继续坚持自由市场主导，政府只扮演引导和辅助的角色。五年规划设下22项指标，当中约束性指标占5项，其余属于预测性。谢晓华回应，证明香港并没有走入计划经济。他解释，在自由市场的体系下，政府不可能设下掌控一切的硬性指标，政府驻外以及内地办事处都需要持续加强对外宣传，向外界清晰地说明香港内联外通的定位从未改变。而香港有团体调查大湾区城市薪酬趋势，发现企业在调薪时趋于审慎，倾向优先投放资源在核心价值人才或者是给企业创造价值的岗位。
5: 香港我哋要搶人才、留人才同埋培育人才嘅時候咧，其實就唔可以單單咧淨係靠加人工嘅。咁我覺得就應該要整合資源啦，嚇善用我哋而家現有嘅資源，以整體薪酬福利為一個核心嘅組合。咁我哋希望即係企業咧係可以結合多啲嘅培訓啦，嚇或者福利優化啦。同埋一啲家庭嘅友善措施咧，去完善規劃人力嘅需求，同埋建立一個長遠嘅人才留任嘅策略。
3: 那調查顯示，港澳兩地的平均加薪幅度平均為2.8%，反映區域經濟在審慎中逐步展現韌性。2026年，香港的薪酬調整幅度輕微上升，平均薪酬由去年的2.7%小漲到2.8%。2027年，香港薪酬增長展望，在眾多外圍以及本地不確定因素下，預計薪資調整溫和回升至2.9%。企業以審慎的態度規劃薪酬，重點聚焦核心價值人才，維持人才的競爭力。同时，大湾区整体的薪酬调整也呈现出相对稳健的增长趋势，平均加薪幅度达到4.2%，反映区域内不同城市产业以及人力供求格局与港澳存在差异。北部都会区不仅是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新引擎，也是历史文化保育的重要落脚点。特区政府推出古迹周游乐活动，精选区域内的12个法定古迹和历史建筑物，带领公众穿越北都的前世今生。
6: 提到北部都会区，相信大部分人脑海中马上浮现的都会是创科、大学城等关键词，但现在或许还要加上古迹和保育。由香港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举办的2026古迹周游乐将于十月展开，推出超过170个免费公众导赏团，涵盖落马洲、元朗、粉岭及上水一带的12处法定古迹与历史建筑，带领公众穿越北都。
7: 是令到是市民大眾咧，係多啲認識啊北都啊，除咗係有一個發展嘅機遇之外咧，亦都係一個咧係有豐富嘅歷史嘅底韻嘅地方嚟嘅。咁北都入邊咧係有31處嘅呢一個法定嘅古蹟啦嚇，亦都有341處嘅一個以評級嘅一個歷史嘅建築。我哋希望咧係做到一個城鄉嘅共融。同埋咧，係發展同埋保育咧係並重嘅。
6: 其中位於元朗坪山的達德公所，在1857年建成，最初是供鄉民聚會議事。到了1899年，新界鄉民以武裝行動抵抗英國接管，公所變為抵抗英軍入侵的指揮部。此內至今仍有供奉犧牲鄉民的紀念碑牌。另一參觀焦點是舊坪山警署。这座落成于1900年的二级历史建筑是坪山文物境内唯一的西式建筑，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大型展品，标志性的拱门长廊以及屋顶四角的瞭望塔与烟囱都让人过目难忘。如今这里已活化为坪山侗族文物馆暨文物境访客中心，介绍新界大族之一侗族的历史、风俗及文化生活。展品包括一幅1872年制成的祝寿贺帐，原悬挂于邓氏宗祠内，展现当年精细的刺绣技艺。此外，还有1950年代的新娘嫁衣和凤冠、接亲花轿等，重现传统婚礼仪式。
8: 公众参观完，记得来盖个印章。印章是以12座法定古迹和历史建筑为图案，富有纪念意义。
6: 活动期间，公众还能到访河东夫人医局，建于1933年，是新界早期乡郊诊所之一。医局分为主楼和副楼，柔和中西建筑风格，屋顶则保留双瓦铺砌方式，有效疏气通风，以应对潮湿炎热的天气，具有鲜明的岭南建筑特色。目前，医局已由瑟瑟园活化为生态研习中心，设有展览区、实验室及室外苗圃等。开放公众参观，并可为青少年提供导赏课程，让他们认识自然，推广生态教育。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23号举办天涯共此时中秋国庆音乐会，中华官员表示，两国的文化和人文合作迈向新的台阶。
9: 中国人熟悉的旋律在阿斯塔纳响起，民乐《十面埋伏》《敦煌》等接连上演。来自重庆的艺术家用竹笛、手风琴等中西器乐展现中国不同地域的音乐文化，吸引了中哈两国文化领域人士。
10: 此次重庆文艺代表团携精品节目与特色的非遗技艺访哈，正是中哈加强地方往来、推进文旅互通、促进民意相融的生动缩影。
11: ғасырлар бойы байланыс орнатқан Қазақстан мен Қытайдың мәдени-гуманитарлық ынтымақтастығы бүгінде жаңа деңгейге көтерілді. Бейжіңдегі Қазақстанның мәдени орталығы мен Астанадағы Қытай мәдени орталығы халықтарымызды жақындастыратын маңызды мәдени көпірге айналды.
9: 音乐会现场还设置了摄影展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20幅摄影作品集中呈现重庆的自然风光、文化遗产和旅游景观。非遗展示则包括永川传统药箱、异乡剪纸、茶艺和节日花灯制作等传统技艺。今年是中哈文化交流年，两国文化合作近期已向电影、戏剧、文学翻译等领域延伸。截至今年三月，中哈已建立36对友好省州和城市关系。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3: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0: of Lis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十年期债券收益率升穿5.10厘，此时穆迪警告，美国 AI 巨型企业表外承诺扩大，将带来信用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到场接机。习近平呼吁，中美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跟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二次会晤，美方说已经达成了延长贸易休战2个月，到明年1月份。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正在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压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谈到说呢， AI 人工智能有可能在未来占美国 GDP 比重达到25%。而我们也看到布鲁金斯学会在最新发布的估算说，目前呢，从数据中心到 AI 有关的基础设施年均投资已经占到美国 GDP 比重的3.6%，史无前例。从美国政府到企业投入 AI。《华尔街日报》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有望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压注，它的规模将超过铁路、公路系统和网络底层基础设施等美国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投资。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经济学家范纽韦伯赫的最新估算显示，2025年到2032年这7年之间，数据中心和相关 AI 基础设施的总投资额预计会达到10.3万亿美元，意味着年均投资额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6%，规模令人惊讶。美国经济先前从来没有如此依赖单一行业的扩张建设。这笔投资正在重塑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不仅创造了几十万个就业岗位，还催生了一批新的亿万富豪。而这个建设热潮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为当中相当一部分建设依靠债务支撑，一旦建设突然放缓，冲击波可能传导到整个美国经济。从融资和风险角度看起来，接受 FactSet 调查的分析师估计，截至到2029年的4年里 ，Alphabet、亚马逊、Meta、微软和甲骨文这5家超大规模云端服务提供商的资本支出总额预料会达到4.2万亿美元，当中越来越多的支出要依靠债务融资。关于 AI 目前是否对白领就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经济学家们莫衷一是，但显而易见的是，这轮建设浪潮使某些工种变得相当抢手。领英就估算，从2023年到2026年，现在美国新增就业岗位当中超过75万个跟 AI 有关。从财富效应看起来 ，AI 助推的这轮涨势为股市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值。根据美联储的数字，到第二季度，美国股票和共同基金持仓规模达到63万亿美元，接近2022年年底水平的2倍。尽管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增长已经乏力，但这个趋势仍然支撑了消费者支出。富裕人群的收益尤其明显，跟中产阶层相比，他们通常将更大比例的净资产配置在股票上。从全美范围看起来，住房销售虽然陷入长达4年的低谷，但是在矽谷，来自 AI 领域的资金正推动豪宅销售激增。从通胀角度看起来，8月份进口商为电脑、硬碟等设备，还有半导体支付的价格比上年同期高出了20%，而这些进口价格的高涨又给 iPhone 和游戏机等部分消费品成本带来上行压力，加剧了通胀等等。来自于穆迪评级机构警示 AI 存在着信用风险，说美国5大巨头的表外业务3年翻到了8倍，飙升到2.8万亿美元。穆迪评级说，亚马逊、微软、谷歌、Meta 和甲骨文这5家公司和

0: 计承担大约是2.8万亿美元跟 AI 相关的表外义务，其中呢租赁承诺超过10000亿元，采购承诺有1.57万亿，担保规模137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2023年的3500亿美元出现爆炸性的增长。穆迪分析师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承诺的增长速度。五家美国科技巨头为支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扩张，累积了规模庞大的表外负债，信用风险正受到评级机构的密切关注。在美国加大压注 AI 企业债务大幅度增加的时候，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又在不断的上扬。比如说在星期四亚太时段下午，又看到了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2个基点，到了5.14厘，这是2007年的最高水平。还有个原因是因为美国9月份的经济数字。美国5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了5%，是2007年来的第一次。十年期站上了5.14%，主要是因为美国9月份的 PMI 强于预期，还有美联储几个理事都在释放加息的信号，都打击了债市。从9月份的制造业 PMI 看起来，由8月的53.9回升到57，比市场预期的53.7要高很多。服务业的 PMI 由8月的56.5回升到58.7，也比预期的55.8要高。油价上升，美汇指数又因为加息预期上涨到了101这样的指数。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委员是怎么说的？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在星期三的一次演讲当中说，局方需要进一步加息来降低居高不下的通胀水平。而星期四这一天，美国纽约联储银行的行长威廉姆斯就表示，年底之前再次加息是合理的。而根据芝商所的工具显示，联储局10月份加息的几率加0.25厘的几率已经达到了将近70%。所以可以看到呢，美国现在通胀压力上升，联储局在上一次的加息之后，现在加息的预期又在不断的增长。
1: 现在这个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不断的升高，它其实是有多重因素构成的。除了这里边大家广泛讨论的通胀的因素，我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债券市场上，这些巨型的科技企业要融资的需求，融资需求之后呢，因为资金还是相对有限的，那么你大家都去抢，最终呢就会发现这个变成了对国债的这个压力。但还有可能更深层次的一面，就是由于美国现在不断地把这个美元武器化，很多原来去美国投资的资金，特别是买美国国债的，现在不买了。那这里边当然包括俄罗斯被冻结，就造成很多和美国原来有些这个不愉快的这种关系的国家肯定是撤。那还有呢，像中国这样的，肯定它不会再进一步去增加美国国债的购买量。还有呢，就是由于这个对主权啊还有领土的一些纠纷，欧洲加拿大这些国家它也会减少对美国国债的这些购买量。所以这个综合算起来，它是多重因素构成的。那么对于美国国债来说，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还是要削减财政赤字，因为大家对你不信任了嘛。那财政赤字现在特朗普这届政府搞到了6%，那未来可能会更高，看不见有下降的空间。所以我想呢，它整个这个全球啊，这个金融体系那么多年来是以美元为核心建构的，那现在呢，这种信心是不是松动了？如何去重建它是一个很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0: 是的，我们刚刚谈的就是美债抛售压力加大，现在美国会不会出现金融风险？与此同时，看到在日元对美元方面，上个星期五日本央行加息的时候，日元对美元短暂升破了152，很快又开始下跌，这两天跌到了158以下，原因是？也是跟美国国债收益率暴涨有关系的。在9月23号的时候呢，日元对美元一度跌到了1美元兑158日元左右，星期四再下跌，低见158.49。同时，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时隔18年第一次突破了5.1厘的水平。可以看到呢，美元对日元是在上升的，日元对美元在贬值，主要原因是因为利率上升引发的美元买入。还有经合组织 OECD 23号发布了经济展望报告，将2027年20国集团的物价涨幅上调到3.6%，比6月的上次预测值大幅度上调0.5个百分点。 反映了原油等资源价格再度走高的现状。2026年的通胀率也比上次上调0.1个百分点到4.1%。他们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2.9%，2027年有3%的增长。而巴克莱团队认为，未来几个月虽然美元对人民币会逐渐下行，但人民币升值速度可能低于过去一年5.5%的累计升幅，并认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重点仍然是管理升值节奏，而不是干预方向。最近人民币中间价维持在低于市场预期水平，表明政策层面担忧的是人民币升值过快，而不是人民币走强本身。星期四的人民币中间价下调21个基点，报6.7489，离岸价在6.71到6.72之间，在岸价收盘下跌66个基点，报6.7131。我会进一步来分析一下最新的汇下的表现。
1: 这个日元啊，它对美元的汇率又回到接近160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来分析？最近《金融时报》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它谈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过去30年，因为大家都知道，日元呢它是用极低的利率，而且日本是钱很多，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叫套利交易。套利交易就是大家去借日元，然后呢在外边呢去弄这个高收益的资产，说比如说一些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汇率，时不时的像墨西哥比索啊，那边呢它这个利率什么收益都很高嘛，或者说是更离谱的，就是去买卖啊倒腾这个比特币这样的数字货币。那现在呢，就是大家突然发现一个情况变了，就是日元的利率现在到了1.25%，这个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是30多年了，它现在恢复一个正常。而现在这个1.25%呢，距离现在日本的通胀1.7%还有差距。所以无论是贝森特还是日本央行的行长都谈到了，以后呢日本的货币政策会恢复正常。那恢复正常之后，这个套利交易的基础是不是就不存在了？现在套利交易呢，大家估算是2万亿美元，如果不存在的话，它往回来调的话，对全世界金融市场到底有多大影响？这个就是现在对日元和美元汇率反反复复之外最大的一个基本面的变化。现在呢，金融市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但是一旦这个认知形成，可能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0: 在全球的几个主要货币当中，美元的信用度在下降，而日元汇价也是在贬值的趋势。而人民币方面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的就是要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中心这个地位。我们来看一下香港其他的部门有些什么样的跟进。比如说香港的证监会在23号就公布了支持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市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长期措施，从五个政策方向，包括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和提升香港资本市场效率、推动金融加等，把政策方向转化为市场成果，把香港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实力。当中优先政策目标之一就是要加强建设香港的人民币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生态圈。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筹备把人民币交易柜台股票纳入南向通，目标是明年7月1号之前落地。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说，希望香港不单是人民币产品的集散地，更成为人民币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首选平台。下期我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跟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

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在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特朗普说，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共、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表示，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他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这是中美元首时隔4个月再次会晤，全球瞩目。评论认为，习近平访美锚定中美新定位。而《人民日报》23号刊发了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的署名文章，叫《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谢峰在文中说，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不容挑战。在中美元首即将正式会晤之前，中美双方经贸代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举行会晤，关于双方的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跟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佩森特23号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会晤，这是双方4天之内的第二次会晤，会谈持续90分钟。佩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主要是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佩森特之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中美同意将中美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到明年1月10号。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达成更大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还透露，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税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号这一天，何立峰跟贝森特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定义21世纪，说美方有意跟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0: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光电、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然需要

0: 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此时呢，根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当地时间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受访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显示美国民众支持对中国接触交往的趋势在过去10年来逐渐增加。 越来越多民众支持与中国加强合作。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表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双方就人工智能进行了第一次的对话。 商务部谈到关于这个中美双方人工智能的问题，那么就相关的话题做了以上的表述。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
1: 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在星期四的亚太地区股市表现方面，美国债券收益率的上扬，还有观望中美元首会晤，都影响了股市。日本股市在星期四上升0.76%， 对电脑元件需求前景的乐观憧憬激励 CPU 相关股份攀升，带动大盘假期后进一步上升，并且是连续第4天收高。韩国首尔股市休市，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28%，但48000点大关失而复得。内地股市在中秋小长假期之前延续调整，沪深两市低开低走，主板跟双创指数都以全天最低位收盘。两市成交轻微缩量到1.6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风电与中产性表现较好，贵金属跟创新药板块走弱。上证综指收报3888点，跌1.22%。整个星期沪指跌0.6%，深成指跌2.34%。 创业板指数跌0.68%，港股星期四进一步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再度攀升，打击外围股市，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恒指收盘24741点，下跌0.29%，国企指数跌0.09%，科技股指数跌0.04%，主板成交1595亿港元。
2: 我们一起来谈谈，是中美峰会有助于全球稳定。这次呢，这个特朗普给予一个最高规格或者说极高规格的接待，来举行中美在5月份之后的第二次的这个峰会。当然，我们看到确实全世界都把目光对焦了，中美关系，连这个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说中美关系定义21世纪，因为。 这个中美关系它不光是关系到两个国家，还有两国人民，还有两国经济，它其实关系到全世界。现在呢，从战略上看，未来双方如何看待对方，是伙伴、对手还是敌人，如何在竞争当中合作，在合作当中竞争，其实呢都需要两国领导人做战略性的规划，他们彼此之间的非常了解。 所以现在全世界有两场战争正在打，俄乌在打，美国和伊朗，中东那边也在打。中国是和美国是一个什么关系？中国和俄罗斯是一个什么关系？现在呢，应该说双方中美之间有个更好的了解，也不排除在深圳 APEC 期间，俄罗斯也加入进来，对全世界未来这个大国的这个格局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规划。那么。 从这个经贸上来看，就更加清楚。有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原油价格和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那中美双方如何他做出一个相应的布局？美国那边现在的讨论是不是要限制柴油出口？这当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现在我看西方舆论开始注意到中国凭借自己的能源转型，还有呢我们在能源供给方面比较丰富的这个供给，加上中国非常多的储备，还有现在的炼化能力本身也成为一种实力的体现。因为全世界突然发现没有炼化能力的，因为俄罗斯的这个炼化能力现在被乌克兰的袭击给打得差不多停下来了，然后中东的炼化能力呢它又被关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内，所以中国的炼化能力，那这就涉及到美国是不是还制裁中国那些民营的炼化企业，对吧？因为你说伊朗的原油你就制裁它，那全世界就更加没有这个航空燃油啊，没有柴油了。所以呢这些都是要讨论，但是呢还有更多的中美之间它的这个经贸休战到什么时候，是不是有更大的贸易协定，像贝森特已经频频在放风。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双方现在已经同意或者已经在进行这个磋商的，就是 AI 的这个监管问题。在美国国内现在我看到像纽约时报他专门写了一篇非常长的这个评论部的文章，就是说要呼吁赶快来加强监管，说现在很像这个二战美国试验成功原子弹之后如何对原子能来进行规管，那现在对 AI 是不是要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类似当时的这个规管。当然这里边又涉及到和中国如何来进行合作，如何进行规管，何时进行规管，这个是特朗普有很大权力，但他心里很担心，如果说美国停下来，那中国追上来怎么办？其实呢在中美的谈判当中已经把 AI 的共同监管放到了这里边。上次拜登总统时期就和中国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核武器必须由人来控制，不是由 AI 来控制。那下一步呢就是 AI 现在它随着可以自我来进行研发，这个 AI 来加速它的模型迭代，下一步怎么办？其实都需要双方共同坐下来好好谈。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整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nun denkbar?
5: 30 kein Sieg.
1: Bei mir müssen wir auch wieder nicht. Warum
6: wollen wir leider?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7: And you've got one.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8: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7: 我爱你。
9: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10: La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z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Ehtiram.
16: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

航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陈曦、赵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
4: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日，何立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举行了第8轮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双方就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5: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 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多家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出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0: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 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6: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0: 此次会议举行之际，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大发言中强调，美国要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7: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8: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0: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会定义21世纪。他还透露，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许会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9: 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鉴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全球影响力，两国关系的走向将定义整个21世纪，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10: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9: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他同时强调，即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卢比奥还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20日与中方官员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开放的会谈，但对话内容不会立即对外公开。如果会谈取得积极成果或有需要联合宣布的事项，美方会适时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接受凤凰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商界对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有几大期待。第一是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其次是延长贸易休战，降低关税，并且确保两国都能够认识到对方的红线。
11: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在华盛顿接受凤凰记者专访。他表示，美国总统亲自在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这一安排很少见，反映出了特朗普对习近平的尊重以及两人良好的私人关系。
12: Even when you have a state visit, it's unusual for the president to actually greet the person when they arrive. And so what this does is it really just sort of reflects that, you know, President Trump often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the two men have. And so his going to the airport, I think, is a really clear signal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absolutely sincere when he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And what better way to demonstrate that than to receive him at the airport?
11: 谭森透露，美国商界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有至少三大期待。
13: And from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s perspective,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12: Yeah, so let me give you a list. Now, So the number one issue, if you look at our surveys of American business, the number one issue for American companies is the stat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at so much hinges on that relationship and it touches so many aspects of their business. In addition to having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looking for an extension of the truce. But the other par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recognize the red lines of the other country and not taking steps to cross those. So the truce, extending the truce, very important. But tariff relief i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s looking for. And while those are importan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businesses are looking for is a transparent and predictable operating environment.
13: So you think just by extending the truce could be, build the or restore the confidence from the U.S. side?
12: Oh, absolutely not. No. That's sort of like the baseline, right? Yeah. And we've got to do better than like the baseline. So extending the truce doesn't build confidence, but it keeps confidence from sort of like maybe decreasing. No, what builds confidence is seeing the two presidents have a positive engagement together. And that gives confidence to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n both sides that the U.S. and China really can give meaning to this idea of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11: 目前美方公布的国宴宾客名单包括了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代表。谭森透露，此次国宴邀请函一票。

0: 难求，美国企业扎根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和机构开展合作的意愿没有改变。
1: I'm going to tell you a secret. I can tell you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and CEOs that are invited to the White House dinner is far, far, far smaller than the number of CEOs who have been trying very hard to get into that dinner 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The reasons companies are investing may change, but their commitment to being in China and partnering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nd institutions hasn't. That's still there, and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0: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访美，也是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在两国元首掌舵领航之下，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驶入新的征程。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将为世界注入怎样的确定性？凤凰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8点和9点40分将会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好，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中秋假期即将开启，内地交通部门全面部署运力和保障措施，护航假期出行。一会儿见。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北京闭幕。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表示，香山论坛每一次对话倾听都为实现和平增添一份希望。中方将会继续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精神，将香山论坛越办越好，为世界和平与全人类的安全福祉做出更大贡献。蒋斌表示，今年论坛再次汇聚各国嘉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以开放包容推动平等对话，论坛不设前提，不划阵营，坚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可以拿到麦克风；二是以中国理念凝聚全球共识，中方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和解决路径；三是靶向设题，回应国际关切。议题设置精准对接传统安全痛点与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等新兴领域的安全挑战，推动解决今天的问题，化解明天的风险。四是以求同存异，促进和平稳定，热点冲突相关方同台交流，坦诚沟通，每一次对话倾听都为实现和平增添一份希望。近日，中国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组织红河舰、铜人舰组成编队，奔赴某海域展开高强度、多科目的实战化训练。
1: 编队抵达任务海区，实战科目随即展开。红河舰率先捕捉到水下异常回音，编队立即启动协同搜潜方案，对海域实施拉网式排查。指挥舱内各站位协同探情，成功锁定水下目标。随着打击指令下达，火箭深弹呼啸而出，精准打击水下模拟目标。

0: 对岸打击科目接续展开，航行途中，同人舰对岸上模拟火力目标实施精准覆盖有效压制。此次训练紧贴实战背景需求，锤炼了编队协同作战和应急攻防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中国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发布会，提醒民众出行出游要留意交通、旅游和消防安全，密切关注天气和灾害预警，合理规划行程，远离高风险景点。今年华西秋雨适逢中秋国庆假期，专家提醒民众假期出游除了做好行程规划，也要密切留意天气及安全预警。一旦遇到极端天气或突发险情，应及时避险撤离，切勿冒险前行。
2: 一坑水。 水正呢是否突然变红？水位呢？突然助长？看沟，那么沟呢？是否有异常？沟内是否又传来轰隆隆的闷响？三看坡，那么看坡呢？是否有新的裂缝？是否有碎石滚落？那么主要出现这个任何一种的险情迹象，我们都要立即撤。那撤的方向呢？记住，要顺着沟的这个两侧高处撤。
1: 假期人流密集，专家也提醒，遇到人潮聚集不要应急，如不慎跌倒，应注意保护头部和胸腔，并听从现场指引，有序撤离。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3: 中秋假期开启前夕，全国的交通出行客流已经提前攀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 经过综合研判，预计中秋假期全国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6.5亿人次，日均大约2.2亿人次。交通部门已经全面部署运力和保障措施，全力护航假期出行。
4: 公路运输方面，根据路网中心研判，预计中秋假期全国高速日均车流达4100万辆，峰值将出现在24日。 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群及热门景区周边车流将显著增加。据实时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路网通行有序，未出现大范围拥堵。铁路方面，全国铁路已于23日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预计累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为匹配高峰时段多元出行需求，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增开夜间高铁。 多地车站已连动公交，建立24小时对接机制，保障夜间到站旅客接驳。水路方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是平陆运河通航后服务的首个假期。据平陆运河集团数据，运河沿线将开通4条水上客运航线，预计接待旅客1.5万人次，有望成为区域出行新热点。另外，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中秋国庆假期，全国口岸将迎出入境客流高峰，粤港澳大湾区客流增幅显著。 预计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假期总车流量分别达5.5万、40.1万车次，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预计超7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机场将重点强化核心客源地航线运力，保障游客出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投资推广署携手产学研等多个界别代表，共同探讨如何进一步打造香港成为 AI 创新全球门户。香港微电子研发院行政总裁表示，香港有政策和资金支持，现在正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好时机。而美国对华芯片技术封锁并非是决定性因素，香港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抓住发展的下一个风口。
5: 香港正致力打造 AI 创新全球门户，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中都强调多项 AI 发展重点，包括重大基建和科研布局。投资推广署表示，今年上半年已协助413家海内外企业落户香港，当中印科技和具身智能企业等领域占比最大。企业关注香港国际数据互联、知识产权保护等优势。
6: 人均嚟嗰个投资咧，大概系530亿港币。 咁就業數目就8600多個就業啦。咁呢個對比呢個 FDI 咧，其實我哋對比舊年咧，係增長咗36%。而 同創科硬科技，譬如微電子或者 AI 相關嘅行業裏面佔咗幾多咧？其實睇到咧，我哋大概咧係佢上半年咧，我哋係幫助咗68間公司嚟到香港。咁個 FDI 咧係以往係56億咁樣。
5: 而为进一步构建创科生态，投资推广署更携手产学研等界别，推动生态和政策及资本对接，甚至开拓海外市场。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管理层表示，正在筹备的2条第3代半导体芯片研发与市场中试线。 已获合作签约，总额达到3000万港元。他又指，当下正是香港拓展先进制造业并发展成为支柱型产业的好时机。
0: 量子芯片就是我们下一代要做的，现在还没有一家做出来。我们有没有机会？当然有了。大家可以看到，地缘政治中间争得最厉害的就两个产业，一个 AI， 一个半导体，对吧？在这种地缘政治情况下，本身香港就有独特的优势。如果我们又在这两个领域里面加大投入的话，那这不就是优势中间再加优势了？
5: 港科大副校长、智能晶片与系统研发中心主任郑光庭还提到，他和团队正就推理芯片设计与 AI 大模型的协同匹配展开研究，同时还关注如何让磁源 token 在算力上降低功耗。他认为，接下来应进一步加强和海内外人才的交流，更好带动本地 AI 生态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感谢您收看，下届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主席。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对中美关系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有分析说，这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中美携手合作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多名中美的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为双方经贸往来提供稳定预期，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此外，美方表示正在研究同中国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而中方始终认为人工智能应该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中美就贸易、人工智能等议题对话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斌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
1: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已经抵达华盛顿，正式开启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特朗普呢是亲自到安德鲁斯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主席啊。根据白宫方面透露的一些行程安排，在24号，特朗普夫妇会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之后还会有国宴茶叙。这些安排您留意到哪些细节呢？
2: 这次习主席访美啊，应该说对双方啊乃至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美国方面啊，也是为了体现他的诚意吧，几乎是拿出了全套的这个招待的仪式啊。因为这次习主席呢是国事访问，不仅啊，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亲自去

0: 接，而且随后呢还有一整套的这个礼仪和程序啊。欢迎仪式呢，它美国方面啊，中美双方啊参与的这个人员都会比较多啊，所谓大范围。然后呢是进入到国宴啊，国宴呢应该说是给主宾双方啊提供了一个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啊能够交流啊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然后呢是茶叙，我们看到进入到茶叙阶段啊，估计就主要是两位领导人之间啊进行面对面的啊一些深入的讨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这个大范围啊到小范围，可以体现出啊，一方面啊，美国方面是一方面啊可以看出美国方面很用心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体现出啊，双方都希望借这次机会啊，不仅能够体现啊这个在，不仅能够体现啊在外观上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
1: 嗯，
0: 同时呢，也希望借这次机会呢，能够接触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切切实实的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缓和呢，能够更好的去推进。所以我想，这次访问我们不仅要看到啊这个，形式上的，更应该注重啊它内容上，双方啊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能够为双方关系未来的前景打下什么样的基础。
1: 白宫方面还透露呢，在25号，两国元首会一起去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共同来回顾啊，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这些档案跟文件。这样一个安排有怎样的深意呢？
0: 其实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或者是外交政策来说啊，中国方面是很看重历史传承的。尤其是在中美关系，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啊，源远流长，但是呢又比较曲折和复杂。在这个时候啊。尤其是双方关系要稳定下来，要面向未来的时候，我觉得共同回顾历史啊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啊，作为这个当今世界的啊所谓的强国，其实它在中国的，在我们中国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它都不同阶段啊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你比如说啊，我们一说到美国就会想起当年中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曾经共同的啊来反抗这个法西斯的暴政。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中美之间不仅是政府啊，尤其是民众之间有很多脍炙人口而且家喻户晓的一些共同战斗的故事。然后在新中国时期，当年的这个尼克松访华啊，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啊掀起了一股这个中国风暴。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到现在，应该说中美之间啊，无论是在政治上的这种互信的不断的建立，包括经贸领域啊这样一种这个合作啊，人文社会交往等等，其实在很多方面呢不仅啊取得了这个成就，同时呢又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记忆。我们中国外交啊一贯强调，尤其是现在啊，说中美关系要从战略高度和这个长久的这个历史视角来看待。那我觉得这个历史视角啊，它毫无疑问啊，在今天啊，我觉得就可以为中美双方共同处理好当前的问题，而且共同驾驭好未来的发展方向啊，能够提供一些信心，而且能够为双方提供共同的历史记忆。我们知道只要有了这个共同的历史记忆啊，在未来如果双方的关系再碰到什么问题，那大家呢可以到共同历史记忆中呢

0: 史性里程碑意义的。您怎么解读其中的内涵？
1: 的确啊，中美是两个大国，而这两个大国如果要搞好关系的话，两国领导人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元首外交，一定是要发挥作用的。如果啊，这个两国关系啊出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又需要领导人呢来当面沟通，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我们看这一段，中美关系呢之所以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进入到目前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缓和的时期，主要呢还是来自于啊双方领导人面对面的沟通，然后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然后才使得两国关系呢有一个啊缓和和稳定的基础。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啊，这个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实现了会晤，当时的这个会晤啊实际上就为接下来双方的关系啊能够稳定到现在啊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同时呢今年五月份啊特朗普总统访华，然后紧接着习主席这次访美，双方在半年之内啊实现了这个领导人互访。元首互访呢实际上首先在形式上啊能够给外界传递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呢愿意通过这样一种啊相对密切的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来共同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呢能够提供基本的条件。同时呢，正是由于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帮助双方啊把一些面临的具体问题更好的啊拿到这个最高领导人层面来加以讨论，然后加以解决。所以我想这个元首外交啊其实是中国啊外交的一个非常成功的非常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现在呢也看到，在中美关系中这个元首外交应该说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0: 在今年五月份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提出了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分析就认为呢，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是提供了战略的指引，同时也打造大国关系的一个新的范式。这其中的意义您怎么解读？
1: 之所以现在中美提出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这个不仅在两国，而且在世界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提出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为中美关系呢设定一个基本的方向。换句话说呢双方要努力的把这个关系推向一个向上向前的这样一个轨道。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给它设定一个底线。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这三个概念分析一下啊，首先建设性，建设性相对应的呢是破坏性。如果中美之间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关系的基础啊，双方不断的去卡对方的脖子，那这样一来的话双边关系的不断恶化毫无疑问就会给整个世界的稳定啊带来很大的破坏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战略性。所谓的战略性呢实际上进一步强调说中美是两个大国啊，所以双边关系呢一定要站在全球的高度来看啊，它不仅仅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实际上中美关系稳定了，应该说整个世界格局的相当部分啊就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基础。还有一个呢就是稳定啊，我觉得稳定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更多是对应当下的情况。换句话说，要为双方的关系呢设置底线，同时呢也要让双方啊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都是在一个稳定的框架下来解决。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啊就和此前啊出现的这种激烈动荡不同啊，既有方向又有底线又有框架。所以这样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突破了近十几年来啊中美关系啊始终似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同时呢在很多问题上美国方面又不断的突破下限来挑战中国的底线啊，我觉得这样一种状况呢有了这样一个清晰的定位以后啊可以得到非常在很大程度上呢可以得到解决。
0: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啊，稳定的中美关系就更加的重要了。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透露呢，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会就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包括世界和平发展等重大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可能会涉及到的议题您怎么来判断？
1: 我觉得首先呢这次习主席访美，而且双方领导人会进行一个广泛的而且深入的一个讨论。首先当然是要解决一些双边的问题。你比如说啊，这个如何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通过一些这个具体的内容和成果 加以体现。

双方呢，我觉得有必要啊，这个不断的恢复啊，此前啊设计的一些啊这个双边的啊各个领域的对话机制，因为只有有了这，因为只有有了这样一些日常的啊这个没有障碍的沟通和交流啊，才能够让这个稳定性啊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再一个呢，我想双方呢还会啊去讨论一些涉及到经贸领域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到现在其实中美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是处在一个暂时休战的状态。换句话说，有些问题呢还没有得到解决。那这一次啊，能不能啊在一些问题上取得突破？啊，至少在啊中美经贸关系的大的方向和原则上能够有一些共识。啊，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啊，双方在人员往来、教育、科技啊、社会交流等等方面，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呢，美国方面采取了一些这个限制措施，实际上。

0: 助啊，这个来帮助地区和国际形势回到和平的方向，同时呢，让世界经济有更多的动力。
1: 嗯，
0: 我想应该释放出更多积极的信号。
1: 就像您所说，中美两个大国携手，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从推动解决国际跟地区的热点问题，到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再到支持多边机制的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它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0: 我们知道习主席说过啊，这个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啊。当然，这个话呢，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如果我们啊这个放眼来看，其实当今世界啊，我觉得每个大国、每个主要行为体都应该啊有这样的自觉。我觉得大的样子呢，第一个就是要始终啊把这个发展经济、促进这个合作啊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因为我们看到中美两个经济体啊，现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大。而当前世界经济啊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啊，包括逆全球化呀、保护主义啊等等，所以如果双方啊能够在经济领域保持一个相互的开放的啊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毫无疑问会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呢释放出更多的信号。我想接下来啊这个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在中美两国啊如果解决了一些经贸上的矛盾以后啊，也会啊得到一个更好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促进共同责任啊，因为我们看到当前啊，这个无论是地缘政治冲突，还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呢，还在不断的上升。如果啊，这个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啊坐下来啊，能够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包括全球治理啊，来对对表，然后来交交心，然后来共同的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我觉得毫无疑问啊，对当前很多的一些啊地区啊啊国家间的问题呢，会创造一些更有利的条件。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啊，中美两个大国啊，还肩负着共同的历史责任。我们看到这一段啊，舆论都在讨论说，怎么样去更好的塑造一个未来的多极化的世界。在未来多极化世界中呢，毫无疑问啊，中美呢是两个啊。这个不仅啊，这个具有最大影响力，而且是应该承担最大责任的两极。所以在多极中，中美这两个核心的两极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嗯，
0: 我觉得接下来实际上国际社会正在期待，我也相信这次中美领导人的互动啊，也会不断的啊给出答案。
1: 好，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美两国就经贸、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沟通，对两国、对世界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再见。
2: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8: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

0: 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
2: 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中双方对于延长即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安排，或者达成更大规模贸易协议，都持开放态度。此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2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两国先进行了这个经贸的磋商。其实中美两国多年来形成的这种贸易依赖是很难被打破的。要让经贸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接下来中美的贸易关系会怎么走呢？嗯，
3: 的确啊，这次习主席访美啊，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一些仪式上的一些这个看点以外，其实最大的一个看点还是接下来中美之间在经贸问题上能不能有所突破。美国方面撤销了一部分对中国的这个不合理关税，但现在美国对华的关税呢，还是维持在一个17.5%到35%的这样一个高位，所以双方，所以现在的情况呢是，关税本身包括美国采取的其他一些对中美之间正常的经济活动的限制，实际上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无论美国方面千方百计啊，要摆脱所谓的对中国的这种贸易逆差，要摆脱对中国的市场依赖，但在现实中呢，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3: 因为经过过去那么多年的发展，双方在全球化的这个分工体系下呢，在很多领域已经实现了这个深度的互鉴。
1: 嗯，
3: 所以在这样背景下，我想这一次中美之间的互动啊，我们在经贸问题上我们看两点啊。第一个，首先我觉得，应该说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就是要延长所谓的休战期，因为此前双方达成的这个一致呢是休战期到今年11月份，那现在看上去啊要进一步休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双方在现有的这个比如说贸易关税的问题上，还有一些对这个科技啊、人员啊、这个经贸方面的交流的限制啊、能否有一些这个撤销，或者说能否有一些缓和。我觉得这两个，我想如果这次中美之间互动能够产出一些这个具体的结果的话，那就毫无疑问啊，就意味着双方在经贸领域的这个矛盾呢是继续啊能够继续得到解决，而且也能够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提供一个更好的经济基础。
1: 人工智能呢，也是这次各方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呢，现在正在研究同中方要设立一个人工智能的预警热线。我们看到中方的态度跟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认为各方应该共同努力来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当今世界啊，人工智能飞速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美就人工智能展开沟通有怎样的重要性跟必要性？中方的态度您怎么解读？
3: 嗯，的确啊，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啊，不仅正在改造我们的世界，改造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它也对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啊，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塑造作用。现在我们首先呢，我们知道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中美呢毫无疑问啊是处于当今世界的第一梯队。我看到最近啊，这个美国方面还有数据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的一些顶级模型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这个能力方面，其实中美之间呢已经不相上下了。但是呢，两国呢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呢又各有长处。你比如说美国方面啊，在这个美国方面在财政投入啊，在基础设施啊这些方面呢，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但是中国呢是在比如说相关的科研产出以及像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又是非常的突出。所以现在这样一种格局呢，是一方面啊，两国呢需要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向善发展要共同的这个提供条件。 因为这作为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啊，两个相对领先的大国，只有明确这样一个共同责任，双方呢才能够回到一个共同的方向上，而不仅仅是所谓的竞争。再一个，我们刚才讲到中美之间呢，现在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实际上是各有长处。我们试想一下啊，如果两国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啊，不仅仅有竞争，而且还有合作，那其实对于两国之间的关系能够继续稳定啊，甚至是向前发展，它是可以提供新的动力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啊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能够实现合作，那其实对于整个世界的人工智能发展呢，会带来一个非常积极的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如果啊未来各国之间啊，不仅是中美之间，包括各国之间，如果只是一种竞争的状态的话，一方面呢，我想会大大的这个，一方面呢会大大的阻碍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再一个呢，会给人工智能的治理带来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啊，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在带来很多的这个便利，带来很多的发展的同时，它其实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啊，这个中美双方啊有意要在这个啊共同监测，或者说一些啊这个数据分享方面，如果能够达成共识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啊，这就是中美双方啊在共同促进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向世界传递的也是利好的信号。非常感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1: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2: You can read it.
1: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3: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1: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4: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B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璇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4号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有关中美两军关系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的重要共识。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在当地时间的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战机飞越至境。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

0: 五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纪兆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1: 习近平开启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会晤也即将登场。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华盛顿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 全全你好。
1: 伟健，请你为我们预告一下习近平访美接下来还有哪些重点行程。
2: 好的，那最重磅的议程呢，美东时间的24号上午就要开始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啊。那届时呢，中美元首将会来先后的发表致辞，并且共同来检阅美军六大军种的仪仗队啊。那可以说整个的仪程会持续一个小时，各种的细节和安排都是特朗普亲自来督办的，也体现出对于这一次习近平访美的一个高度的重视。而在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呢，两国元首就要正式的来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晤，就事关中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的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而在元首会晤的同时呢，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是一改往日这种低调的惯例啊，将会全程陪同彭丽媛来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呢，相信第一夫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和互动啊，也将有助于推动中美两国在人文、历史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交往。那在晚间的时候呢，特朗普也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来举行国宴。那这场国宴呢，因为由于受到了场地的限制，大约只有120多个席位，那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啊。那所以受邀参加的都会是全美各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而相对而言呢，25号的议程呢就会更加的轻松啊，更加的非正式一些。那中美元首将会在白宫来举行茶叙，随后呢两人将会前往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来参观美国的建国文件以及关于中美交流历史的一些重要的史料。那在参观完结束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将会前往机场结束这一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全全，
1: 好的，谢谢伟健为我们带来前方的最新消息。那更多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3: 你好全全。
1: 王琦，我们看到特朗普将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来欢迎习近平哈，那这个仪式有什么样的看点？另外美国各界对本次元首会晤有什么期待？
3: 好的，全全。按白宫公布的安排，上午10点，特朗普总统夫妇将在白宫南门廊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10点10分，双方在白宫大厅参加欢迎仪式。10点15分，两国元首分别致辞，随后两对夫妇将在蓝厅交换礼物，并于南门廊观看美国海军陆战队静默操枪队表演。11点，欢迎活动转移至玫瑰园举行军事检阅。白宫此前还预告，仪式将有各军种共479名军人参与，并以一架比尔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斗机飞越收尾。那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的会谈与两位夫人的文化活动将同时展开。上午11点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双边会晤，梅拉尼亚与彭丽媛则前往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那当晚6点45分，特朗普总统夫妇将在白宫北门廊迎接中方宾客出席国宴。7点55分，两国元首将在东厅致辞。8点10分，国宴开始。那对于此次会晤，美国各界最关注的是把高规格接待转化为可落实的成果，包括维持贸易休战、推进农产品采购、处理稀土供应分歧，以及就人工智能风险建立沟通渠道。那其中，美国商界与科技界希望延长贸易休战，推动农产品与能源采购，减少出口管制的不确定性，以维护供应链和市场预期。美国大豆协会已经公开呼吁落实采购承诺，降低贸易壁垒，让农民获得更稳定的中国市场。那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于9月23日习近平抵达当天宣布，中美双方已同意将原定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至明年1月10日，为进一步谈判争取时间。那公众层面关注点多集中在贸易对民生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的竞争上。美国民众既希望中美关系稳定，也担心竞争加剧带来的压力。美国媒体则普遍认为，访问重在展示对等礼遇。

0: 与巩固五月北京会晤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但实质性突破的空间可能有限，但象征意义和稳定预期仍然受到重视。全权。
1: 嗯，好的，谢谢王琦带来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继续关注到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
2: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日，何立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举行了第8轮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4号表示，双方就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4: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 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 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5: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4: 此次会议举行之际，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大发言中强调，美国要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 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6: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7: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4: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会定义21世纪。他还透露，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许会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0: 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鉴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全球影响力，两国关系的走向将定义整个21世纪，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8: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0: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他同时强调，即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卢比奥还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20日与中方官员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开放的会谈，但对话内容不会立即对外公开。如果会谈取得积极成果或有需要联合宣布的事项，美方会适时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接受凤凰记者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商界对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有几大期待。第一是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其次是延长贸易休战，降低关税，并确保两国都能认识到对方的红线。谭森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反映出他对中方领导人的尊重以及两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9: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在华盛顿接受凤凰记者专访，他表示，美国总统亲自在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这一安排很少见，反映出了特朗普对习近平的尊重以及两人良好的私人关系。
10: Even when you have a state visit,it's unusual for the president to actually greet the person when they arrive. And so what this does is it really just sort of reflects that, you know, President Trump often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the two men have. And so his going to the airport, I think, is a really clear signal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absolutely sincere when he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And what better way to demonstrate that than to receive him at the airport?
9: 谭森透露，美国商界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有至少三大期待。
11: And from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s perspective,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10: Yeah, so let me give you a list. Now, so the number one issue, if you look at our surveys of American business, the number one issue for American companies is the stat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at so much hinges on that relationship, and it touches so many aspects of their business. In addition to having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looking for an extension of the truce. But the other par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recognize the red lines of the other country and not taking steps to cross those. So the truce, extending the truce, very important. But tariff relief i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s looking for. And while those are important, at the end of the day,What businesses are looking for is a transparent and predictable operating environment.
9: 目前美方公布的国宴宾客名单包括了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代表。谭森透露，此次国宴邀请函一票难求，美国企业扎根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和机构开展合作的意愿没有改变。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乔治布什美中基金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大为接受本台记者专访表示，相比起5-6年前，当前的中美互动基调更趋温和和建设性。
12: 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方大为曾任美国驻华外交官，长期从事中美关系事务。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指出，与五六年前相比，中美关系目前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双方互动的基调正在转向温和与建设性。
13: David,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the tim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U.S.-China relations as it stands today?
14: But I would say that where we are today relative to where we were, let's say, 5 or 6 years ago, I think we're in a somewhat better place. I think the tonality has shifted in a warmer direction, I would say a more constructive direction. I think basica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kind of reconciled to the fact that on a lot of issues we'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gree, but there are some issues where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where that can be beneficial to both countries.
12: 谈到中美元首会晤，方大为首先强调的是会晤本身的价值。
14: Well, for one thing, I think the very fact that the two presidents are meeting with the frequency that they're meeting is actually a very positive thing. Even if you don't have specific and concrete results in a policy sense that come out of those meetings, the fact that the presidents can work together, can spend time together,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 little better each time, build a relationship, which I think is something that President Trump, for his part, has spoken about in pretty vivid terms, that how he values his friendship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so on. Those are good things.
12: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亚洲协会副主席兼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的时候表示，元首会晤能为两国关系提供稳定性。他还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曾经专程的登门征询中美可能的合作领域。
12: 亚洲协会副主席、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在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表示，自己数十年来多次访问中国，亲历中美关系不同阶段的变化。他认为，今天的峰会更现实的意义是让更高层沟通保持畅通，给中美关系提供稳定性。夏伟长期观察中美经贸和企业关系，他指出，美国企业仍希望维持与中国的接触，而科技能否进一步成为双方合作的切入口也受到关注。
13: So for business in the US, how are they gonna expect some sort of outcome from the summit or maybe going forward?
15: Well, in the last summit, as you know, they brought a whole group of tech, you know, CEOs from America. I think they're not quite sure what to do themselves, but I think they recognize it's good for them.
12: 但夏伟强调，双方要达成科技合作，需要寻找现实的交汇点。他透露，特朗普五月访华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专程来访，同他长谈中美还能在哪些领域合作。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访美，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美关系这艘巨轮在两国元首的掌舵领航之下驶入新的征程。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将为世界注入怎样的确定性？凤凰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8点、今晚9点40分将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下节关注到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欢迎回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24号在杭州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坚定推进经济全球化，将会继续深化和各方的经贸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
1: 李强指出，全球还有20多亿人民用上互联网，贫富鸿沟叠加数字鸿沟，拉大发展差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阴霾还在扩散，给贸易限制披上数字外衣，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压制了新经济活力。他认为要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发展，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数字联通，推动更加自由的贸易，要弥补数字鸿沟，推动更多更加普惠的贸易，要完善数字治理，推动更加有序的贸易。李强表示，中国将继续拥抱世界，发挥所长，深化与各方经贸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方分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的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出席启动仪式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马来西亚主张以伦理治理驾驭人工智能，反对借安全之名构筑技术壁垒，呼吁通过开放合作缩小南北数字鸿沟，实现全球南方共享繁荣。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倡议，愿成为首批创始成员国。吉方将把政治互信转化为经济成果，利用地缘枢纽优势，消除距离障碍，构建高效透明的数字经济体系。李强还指出，企业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欢迎各国企业更积极地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推动解决企业的合理关切。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杭州报道。
0: 针对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仍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中国国防部24号表示，日方的举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该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2: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中国和塞尔维亚警务联合巡逻启动仪式23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举行，由中国公安部派出的8名警员将和塞方警员混编组队，与塞尔维亚多地展开为期3周的联巡。中国驻塞使馆临时代办张哲在启动仪式上致辞说，恰逢中秋佳节和国庆长假，相信警务联巡将有力提升在塞中国游客和华侨华人的安全感，助力中塞执法安全合作。启动仪式后，两国警员共同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米哈伊洛大公街开启巡逻，这是中方第3次赴塞展开警务联巡。此次联巡应塞尔维亚内务部的邀请展开，两国警员将协助在塞中国游客和华侨华人和当地警方沟通，协调解决相关的安全诉求。近日，中国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组织了红河舰、铜仁舰组成编队，奔赴某海域展开高强度、多科目的实战化训练。
3: 编队抵达任务海区，实战科目随即展开。红河舰率先捕捉到水下异常回音，编队立即启动协同搜潜方案，对海域实施拉网式排查。指挥舱内各站位协同探情，成功锁定水下目标。随着打击指令下达，火箭深弹呼啸而出，精准打击水下模拟目标。对岸打击科目接续展开，航行途中铜仁舰对岸上模拟火力目标实施精准覆盖，有效压制。此次训练紧贴实战背景需求，锤炼了编队协同作战和应急攻防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启选战模式，到各区积极拜票。一会儿见。
4: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4: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台湾海巡部门据报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民进党此举遭到岛内舆论的痛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4号回应说，民进党当局出卖民族尊严利益，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
2: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启了选战模式，到各区积极拜票。24号，他前往被视为绿营支持者众多的万华区，受到热情欢迎。
7: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日剩下60多天，台北市长蒋万安利用市政之余，请走基层拜票。24号，他前往万华区的环南市场，受到出乎意料的热情欢迎。蒋万安带着国民党的议员参选人逐一和摊商民众握手问好，不少人要求合影，蒋万安也来者不拒。过去万华区一向被视为民进党的票仓，但从民众对蒋万安的反应来看，今年万华区的选情可能会出现变化。
8: 一直以来，我想，华南市场或各个市场摊商，他们其实都很热情，我想会持续这样的脚步。在基层聆听大家的心声。
7: 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虽然一般认为胜选几率不大，但他没有放弃，民进党更是全党力挺。青绿智库近日还发布民调，宣称沈柏阳和蒋万安两人支持度仅相差1.2个百分点，随时可能逆转胜。
9: 沈柏阳，
7: 对于青绿智库民调的数据，不少人抱持怀疑态度，就连陈水扁都在网络发文表示觉得怪怪的，但仍呼吁沈柏阳要继续加油。凤凰卫视黄家腾、黄吉村台报道。
0: 台湾年底选战选情焦灼的选区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4号前往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本命区莺歌，成立了竞选总部，要拓展绿营的票源。那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的支持度落后苏巧慧，但是李阵营透露，蓝营内参民调是李四川领先苏巧慧超过6个百分点。
10: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24号深入民进党对手苏巧慧的优势选区莺歌，成立竞选总部，全力扩大票源，撼动绿营票仓。
11: 选上新北市的市长，我会做所谓的这一个大安溪中冠线的捷运，让它到我们的莺歌，还有我们的铁路地下化，在士林铁路地下化，我会延伸到莺歌。那我想，我一定会把我们这个莺歌好好来建设。
10: 莺歌是苏厂会的立委选区，他已连任多届。看到李四川指导自己的本命区抢票，苏巧慧端出政绩巩固基本盘。
12: 莺歌是我服务超过十年的地方，从地方建设到未来的城市愿景都有想法，都有实际的成绩，那大家应该可以看看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最适合的新北市长候选人。
10: 最新民调显示，蓝白合并非想象的如此坚不可摧，有近两成民众党支持者表态会票投民进党。对此，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将号召支持者参与李四川的造势活动，展现力挺态度。
11: 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那黄国昌主席，我也谢谢他。那有关我们民众党的朋友，我们会共同不分颜色为新北来建设。
10: 虽然最新民调显示李四川支持度落后苏巧慧 1.1 个百分点，不过蓝营透露内参民调其实是李四川领先超过6个百分点。面对众多民调，李正颖表示会认真看待各方数据，争取每一份支持。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0: 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世界癌症大会首次在香港举办，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刚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配合国家加速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
1: 世界癌症大会24号起一连三日在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礼以视像致辞表示，世界癌症大会首次在香港举办具有历史性意义。他指出，香港在防治非传染性疾病持续取得进展，并拥有卓越的临床水平。他又表示，刚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配合国家加速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
2: In alignment with our country's 15th five-year plan, Hong Kong is determined to rise as an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We will work with partners at home and abroad to build a healthy Hong Kong. Looking ahead, we will deepen our collaboration with our country, particularly with our cities across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u, Greater Bay Area.Together with our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we will accelerate drug and medical devi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linical trials, biotechnology, and precision medicine.
1: 他表示，将继续吸引全球顶尖的制药企业以及世界级的医疗专业人才来港发展，并加强公共卫生及癌症防治的国际交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出席活动，经济会议共有约2000名业界专家等人士出席，探讨癌症防治最新进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推动金融从传统赛道迈向多元化增量升级，在稳固传统金融优势的基础之上，特区政府以黄金、贵金属、大宗商品、离岸人民币市场为战略切入点，系统搭建全新的金融生态圈。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接受本台专访，详解香港未来五年的金融扩容核心布局。
3: 一座国际金融中心如何跳出股债市场的传统赛道，挖掘出全新的增长动力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给出了答案。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接受本台专访，解读规划下的金融发展策略。除了持续夯实股票、债券市场的根基，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拓展国际金融中心服务的新版图。
4: 第一就是国际化，包括就係話咧，係點樣能夠持續喺一級市場吸引更加多嘅海內外企業嚟香港做第一或者第二上市。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就係我哋嘅市場要多元化，同埋嚟緊咧，除咗股債同埋呢一個嘅貨幣市場之外，我哋咧都會建設呢一個以黃金或者貴金屬作為切入點一個大宗商品嘅生態圈。咁呢啲都係咧係多元化市場一部分。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就係咧我哋嗰個市場點樣能夠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嘅金融市場嘅功能。
3: 全球黄金市场长期呈现三足鼎立格局，英国主打仓储与场外结算，美国主导期货交易，瑞士则负责黄金冶炼提纯，而亚洲时区一直缺乏完整闭环的黄金产业链。香港将依托自身制度与区位优势，补全这一市场缺口。
4: 咁其實我哋香港正正係能夠發揮到咧喺亞洲時區集合呢三個地方嘅黃金市場嘅功能於一身。
5: 香港的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已經開始試營運，未來怎樣聯動港交所去到發展好像黃金又或者大宗商品方面的業務呢？
4: 今年年內我們港交所會去宣布他們這個的人民幣貴金屬的期貨合約那個的內容，也包括在年底前成立貴金屬行業協會，其實這些都是我們是可以說工作一部分，希望是提升我們金融的那個競爭力和功能，是服務國家整體的金融戰略的。
3: 黃金大宗商品市場重在建立實物資產的定價機制，與此配套規劃也同時提出要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以及國際風險管理中心的功能。
4: 隨住人哋更加願意去持有人民幣，願意用人民幣投資，佢當然希望更加多嘅一個風險管理嘅工具。咁所以點解咧？我哋最近都推出咗呢一個嘅喺國家嘅支持之下五年期嘅國債期貨。咁從佢個參與方，你見到咧，基本上係歐美同埋中東同埋亞洲其他地方嘅參與者都有嘅。咁正體現到咧係呢個全球嘅參與者。

對於呢啲咧係管控好人民幣匯率風險產品嘅需求，而同一時間咧，香港正正係發揮咗呢個咧作為一個風險管理中心嘅角色嘅。咁所以當然我哋依家嘅方向一定係咧。

0: 14号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内地及香港 IPO 市场回顾与前景展望》，德勤指出，在国家力挺新质生产力与硬科技宏观背景下，中企出海潮与内地龙头企业赴港上市，带动今年前三季度香港新股数量与集资额飙升。预计今年前三季度，香港迎来约116只新股上市，集资总额达3879亿港元。当中38只先 A 后 H 新股上市，占新股市场集资总额近70%。受惠于多项监管改革与政策红利，加上多只超大型新股正蓄势待发，德勤预测，香港今年将录得约16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达4800亿港元，有望突破2010年约4500亿港元的历史纪录。
1: 我都会觉得咧，香港 IPO 市场嘅竞争力咧，就系唔系取决喺集资嘅规模。其實嚟講咧，應該係係唔係可以持續吸引一啲咧係最具代表性嘅一啲嘅係新經濟企業啦、國際企業啦，同埋咧喺唔同發展階段嘅公司啊嚟香港，係依個咁有深度、咁有流動性同國際參與度嘅資本市場啦嚇。咁亦都希望嚟講咧係亦都咧嚟緊，包括就話之前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啦，或者喺五年規劃裏邊咧都定調咗。一啲點樣去提升香港市場深度、港度、國際競爭力嘅一啲嘅措施嚇，咁希望嚟講咧就可以咧係及時去落實。
0: 伴隨 AI 板塊估值回暖，大批 AI 價值鏈企業與先黑後 H 新股在香港市場扎堆。然而，港股 IPO 的結果性分化卻愈演愈烈。公開數據顯示，截至9月15号，今年港股上市的108只新股中，已有82只跌破发行价，破发率超70%。德勤指出，当前硬科技仍是主旋律，长远仍要视乎板块轮动发展。
2: 系而家好多 AI 股份，但系我哋每一个时段可能排系喺消费品呢排就会喺 AI， 咁下一轮会系咩咧？咁可能大家可能都睇到，可能會唔會係一啲航天嘅科技，咁有冇一啲準備呢？咁我諗好視乎翻喺嗰個板塊上面嗰個變化咯，因為啲聰明錢都係去翻當個板塊最熾熱嘅時候，啲錢就會去翻嗰個板塊嗰度。
0: 德勤表示，香港資本市場正推行多維度改革，全面提升市場核心競爭力，持續帶動港股蓬勃發展，有望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3: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4: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长达10天，珠海边检总站预测，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清茂等大型口岸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整体客流高峰将集中出现在10月3日、4日。珠海边检总站提醒旅客提前关注各个口岸的客流情况，合理安排行程，错峰出行。香港卫生署23日协同广东药监局及澳门特区政府药物监管局举办2026港澳药械安全事件应急演练，通过设置跨境监管协查场景，模拟设香港及澳门药械安全事件，检验粤港澳湾区联动跨境协同的应急处置能力。演练有助于提升香港应对药械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更进一步推动三地监管机构的合作默契和经验分享。据广东省24日最新消息，广东梅州平远至龙岩武平高速公路及平武高速正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平武高速全长42.8公里，是连接闽粤两省的第6条高速公路。项目计划2029年通车，建成后福建武平通往珠三角核心区的路程将缩短约40公里，时间节省约30分钟，对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区、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葡语国家产品及服务展10月21日至24日在澳门举行。本次展会以“商聚澳门，联通全球”为主题，汇聚9个葡语国家的特色产业产品，并设置5大主题展区，分别聚焦跨境电商、农业产业、蓝色经济、食品饮料及专业服务，发挥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独特功能，推动中葡经贸交流与产业对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名古屋亚运会24号进入第5个比赛日，截止到晚上7点，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75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75金、27银、17铜，一共119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的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和伊朗代表团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获得4金、10银、9铜，一共23枚奖牌，

0: 位列奖牌榜第八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以一金四银一铜的成绩排在第十五位。中秋假期开启前夕，全国的交通出行客流已经提前攀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经综合研判，预判中秋假期全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6.5亿人次，日均2.2亿人次。
1: 公路运输方面，根据路网中心研判，预计中秋假期全国高速日均车流达4100万辆，峰值将出现在24日。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群及热门景区周边车流将显著增加。据实时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路网通行有序，未出现大范围拥堵。铁路方面，全国铁路已于23日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预计累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为匹配高峰时段多元出行需求，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增开夜间高铁，多地车站已联动公交，建立24小时对接机制，保障夜间到站旅客接驳。水路方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是平陆运河通航后服务的首个假期。据平陆运河集团数据，运河沿线将开通4条水上客运航线，预计接待旅客1.5万人次，有望成为区域出行新热点。另外，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中秋国庆假期全国口岸将迎出入境客流高峰，粤港澳大湾区客流增幅显著，预计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假期总车流量分别达5.5万、40.1万车次。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预计超7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机场将重点强化核心客源地航线运力，保障游客出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闪身步，
1: 是意料之外的事儿啊，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这个文化本身的一个传。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就是中秋节，我们来看全国具体的天气。明天华西多地降雨仍然频繁，另外呢，主要降雨区域还会扩展到黄淮、江淮一带。明天像吉林东部、河南南部、安徽的西部、湖北北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还有西藏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西藏南部高海拔地区会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或者是大暴雪。那这些地方的朋友呢，需要留意交通安全。尽量的避开较强降雨时段出行，像四川、重庆、陕西、湖北交界一带，最近降雨比较的频繁，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未来3天，南方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江南、华南等地暑热持续，高温天气也将发展增多。特别是26号到27号，像浙江、福建、江西，还有湖南、广西等地，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杭州啊、南昌、福州等一些城市都可能会出现高温，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那华北的中北部还有东北大部受到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大家假日出行呢需要注意适时的添衣保暖。明天晚上中秋当晚，大家安排出行的话，像哈尔滨、沈阳以及武汉需要备好雨具出门。在西安和丽江的朋友呢，需要穿一件长袖 T 恤；乌鲁木齐、西宁呢需要穿厚一点的外套；在拉萨更是要穿上冬装了。大家出门前请留意具体的气温，选择合适的衣着，别着凉。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具体的城市，上海明天有小雨，气温是25到32度。最后祝您中秋假期愉快，我们再会。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1: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1: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1: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是万军，在我身旁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郑先生您好。
1: 万军你好，大家晚上好。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元首外交如何来发挥定盘星的作用？而中美双方又如何来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呢？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王冰如、特派记者孙伟健将会带来最新的一手观察。而在上海现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静先生以及在身旁的郑浩先生将会为您全方位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来关注，在当地时间9月23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这次的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战机飞越至境。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纪兆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抵达美国，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迎接，这样的外交规格是十分罕见的。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冰如。冰如好。那美方隆重的接机仪式和接待安排有哪些巧思？华盛顿各界对于整个习近平此访还有哪些关注点呢？
4: 是的，那么对于此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美国方面确实拿出了罕见的高规格的接待。除了昨天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那么在今天呢，上午会在白宫举行一个正式的欢迎仪式。那么大家看到，待会儿呢，在我后方的美国白宫的上空啊，会有一架 B2 还有四架 F22 战机从白宫上空飞越来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来。那么在晚间呢，特朗普会在白宫设国宴。其实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他极少的为外国领导人举办国宴，上次呢还是在今年早些时候为英国国王查尔斯举办国宴。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放出了一个预告短片，显示出呢他是在精心的为此次国宴呢进行准备。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呢，双方领导人还会举行一个茶叙，并且呢参观美国的国家档案馆，每一个环节呢都是美方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和设计。那么谈到对于此次会晤的期待，美国方面呢当然有很多的期待，但是归纳起来呢，主要在三点呢，美国方面呢是希望能够看到实现一些共识，或者呢实现有进展。第一个呢就是在中美贸易休战方面，希望能够延长在11月到期的这个截止日期。第二点呢就是在关税方面，希望双方能够互降关税。第三点就是在 AI 领域能够就 AI 安全呢，中美能够达成某一些共识。但除此之外呢，在昨天我们采访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谭森的时候，他就谈到，美国的商界其实不仅看重中美经贸领域的谈判和这些对话，那么对于中美在其他的领域，比如说战略层面呢，也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共识，并且呢进一步了解各自的红线，来给中美的营商环境创造一个稳定友好的环境。那么在今天呢，中美双方的行程会非常的满，在欢迎仪式之后呢，还会有大小范围的会谈，我们也会在现场第一时间带来更详细的报道。主播，
3: 好，谢谢冰如给我们带回第一手的介绍，冰如辛苦了。现在其实已经是美东时间早上8点多了，新的一天行程即将开始，所以更多的细节我马上连线另外一路正在华盛顿的本台特派记者孙伟健，来一块了解一下。伟健好，对于今天的行程还有哪些最新的掌握？中方对于这次元首会晤有哪些期待呢？
5: 好的，我们先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美东时间24号的行程，也是最重磅的行程。那首先在上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中美元首呢将会来发表致辞，并且共同检阅美军的6大军种的仪仗队啊。那可以说整个的仪程持续1个小时，有很多的细节和安排都是高规格的。而在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呢，中美元首就要正式的来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而在晚间的时候呢，特朗普还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那由于受到场地的限制呢，这次国宴的席位啊大约只有120多个，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受邀参会的都会是全美各界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那对于中方对于这一次元首会晤的一个期待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两天啊，无论是中国商务部、中国外交部还是国防部呢，都是先后表态啊，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的来丰富好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的管控分歧。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主席在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当中呢，也是提到了中美两国应当是伙伴而不是对手，那双方呢可以相向而行，共同的来建设一个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关系，共同的来探讨，共同的来走出一条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那可以说这也是中方的期待，同时呢也是美方的期待。
3: 好，谢谢伟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么其实从特朗普亲自接机和美方超高规格的接待，再到精心安排的访问行程，这都反映出了美方对于习近平此访的高度重视。所以马上来请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静先生一块来解读。黄教授您好。
6: 您好。
3: 黄教授，您如何来看待美方对于罕见高规格接待呢？还有结合美国面临的这个内外环境来看，为什么特朗普如此重视当前的对华关系呢？
6: 首先，这确实是个非常高规格的，因为我们知道，过去50年只有肯尼迪、奥巴马到机场，并且接的是教皇，非宗教的这是只有一次，并且呢，我们知道特朗普花了将近2个多小时，一早起坐这个直升飞机去机场，在机场实际这个整个接见，时间大概就10几分钟，用2个多小时来做10几分钟的接见，这个时间的投入也相当多的。那么特朗普为什么就是高规格接见呢？我认为这跟他对这次访问有很高的期许。首先就国内而言，我们知道马上来中期大选，国会中期大选，国会中期大选呢，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前景呢是不太好的，至少会输掉众议院，并且呢在国内他的民调支持已经降到了32%，是大概是最低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他在国内呢面临高通胀、经济虚弱，斡实这个联邦主这个美联储主席违反特朗普的意愿，已经加了息，并且预计呢至少还要加这个3次左右。所以整个现在国内的局势呢，它需要通过这次访问，尤其是通过这次访问能够跟中国签一些所谓的大单，来拉抬它在国内的这个势头。国际上呢，确实也不太妙。我们知道美国打了一场这个所谓的 War of Choice， 就是一个就是伊朗这个战争实际是陷入了一个泥潭，打呢打不赢，走又走不掉，并且呢赫尔姆斯海峡的封闭呢导致全球油价的高涨，美国呢也深受其苦，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凡是油价一涨，就是我们加油站的油价一涨，美国的东西都要涨。现在已经从那个比如说每加仑汽油平均从战前的2.89美元一加仑涨到了将近5美元，这是受不了的。所以他也希望就跟中国合作，才能在伊朗战争、甚至俄乌战争等等找到出路。所以呢这一次这个访问呢，对特朗普来说呢，他的期许主要3个方面。第一个，希望从这个访问当中呢拉抬他在国内的政治声望，整个共和党的势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解决美国面临一些极端棘手的经济问题，比如说这个国债长期收益率已经突破5%，高通胀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望能这样做呢能够达成一些大单，使美国对国内的经济不说好转嘛，至少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希望，主要是要提高对市场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金融市场是这个 这个大雷啊，大家都知道迟早要爆，这是怎么时候爆的问题。那么在国际上呢，当然也帮助他呢，这个提高一些这个走出一些困境，不光是伊朗问题上，还有对欧洲以及对俄乌战场上一些困境。那么正如特朗普所说嘛，他说只要中国合作，我们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我认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但能不能达到目的，那就要看他是不是非常真诚的。当然，中国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要求的，中国也有一些要求，也有一些期许。我认为呢，从现在看来呢，双方还是比较有合作的意愿，并且意愿表达的非常强烈的。这从特朗普亲自到机场去接这个特朗普啊，去接习近平主席，这个意愿看来呢，是确实是非常积极的。
3: 好，谢谢黄静教授给我们做出的这样一个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其实，在这次的机场会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地方，那就是习近平在抵达了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发表了一份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应该相向而行，走出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所以，我们来请郑浩先生做进一步的解读分析啊。郑先生，您怎么来看这次习近平发表的这份书面讲话当中有哪些关键的阐述？还有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马上要进行这个面对面再一次的这种正式的会谈，在会谈之前，这又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7: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呢，习近平主席在抵埗之后呢，发表了一个书面的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呢，虽然不长，但是呢，它所涵盖的内容非常的重要。那么，理解掌握了这个份讲话的核心要义的话，其实对我们，很好的来理解啊，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它具有的重大的意义啊，能够更加深一步。那么这篇文章呢，按照新华社已经发布的这个文稿来看，它确实不是很长，但是呢，它涵盖了四个核心要义啊。我个人呢是在看了这篇讲话之后呢，认为它这个四个核心要义是非常重要的啊，是缺一不可的，相辅相成的。它首先呢是回答了啊。中美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另外呢，他说中美应该怎么样去做啊？第三个呢，他回答了，就是中美现在发展关系有哪些有利的条件，以及啊这次习主席到美国访问要做些什么啊？当然，他不是以这种问话啊提问的这种方式来说的，但是你看啊。

0: 他首先说中美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在此伟大可以并行不悖，啊，相互成就，造福世界，是什么不是什么，那就一下子就点到了现在的中美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不是对手，我们是合作伙伴，对吧？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国啊要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们可以合作啊，啊，这不是一个矛盾的一件事情啊。通过合作，那么各自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愿望，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两国人民的事。而且习近平主席说，美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对吧？那好了，那要这样去做的话，有。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啊？这个呢，就是习近平主席在这个书面讲话当中又重新的强调了啊。今年五月份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的构建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相关的内容啊，比方说这个形成应该是相向而行，对吧？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啊，这个呢是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当时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面对面会谈的时候，开场白中已经是讲到了这份话啊，已经是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做了一个解释，而这次呢又在书面的讲话当中重新强调了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应该就是这样去做，对吧？好了，中美关系发展有哪些有利的条件呢？三个没有改变，啊，没有变，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因为有这个三个没有变，这就是我们发展中美两国关系的有利的条件，没有变嘛，对吧？我们两国人民都想啊和平相处、友好相处、多交流、多合作，世界对中美两个大国的这种期待、普遍期待啊，也是希望中美关系越好，世界越稳定，大家都好。你们两个国家好，因为你们两个国家太重要了，这个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对吧？那最后啊来干什么呢？习近平主席说了啊，期待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个领域合作交流的空间，而且呢，他还期待同美国各界的人士啊进行这种接触啊，厚植友谊啊，这就是我要来干什么。而习近平主席这次到美国国事访问，他也是中美关系的新的一个篇章嘛，新的一页嘛，所以呢，他也涉及到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呢，这个讲话，我个人的总结就是他这四个核心要义啊，其实呢就完整的概括出来了这次啊到美国去进行国事访问的重大意义。
1: 谢谢郑浩先生解读分析。其实不难看出，这份的书面的讲话已经为接下来两国元首的这样一个正式的会面定下了一个基调。那么在稍后的这样的一个会面当中，还会聚焦哪些议题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持续为您解读和分析。一会儿见。

0: 平路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对比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Armele,
1: Roya,
2: Aqua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全世界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一种幸福。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到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中美元首会晤在即，而经贸问题一如既往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美经贸团队也一直保持着沟通，为中美双方达成更大的共识做铺垫。所以，更多消息我们马上来再次连线本台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好，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聚焦在哪些方面的核心议题呢？经贸是不是仍然还是重中之重呢？
13: 好的，经贸议题呢一直以来都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我们看到这两天，中国商务部也是表示，第8轮的经贸磋商啊都是先行的。那我们看到这两天，中国商务部也是表示，第8轮的经贸磋商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同时，我们看到美方的表态也是比较的积极的。那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表示，中美双方已经是就延长关税的休战期，这个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不过，中方还没有确认，所以相信在这一次元首会晤当中，双方也会 进一步的来披露在经贸领域的一些磋商和进展。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经贸议题啊，其实是最容易推进，也是最容易取得成果的议题。那在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着紧张和摩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通过这种互惠互利的合作，其实能够让双方来稳定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盘。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当前中美包括全世界的经济啊都是面临着压力。 而美国呢，马上要迎来了中期大选，而中美在经贸领域加强合作和对话的话，那相信呢也会为普通的民众带来实实在在一个福祉啊。这作为商人的这种商人思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也是非常乐见双方在经贸领域的这样的一种对话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些棘手的议题上，双方也必须要谈。所以这一次外界也非常关注，在 元首会晤当中，在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等这些中美竞争加剧的这些领域，双方又会怎样的来进行一个对话？或许短期内很难改变这种结构性的竞争态势，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元首的战略引领，让大家在这些敏感的议题上能够保持克制，减少误判，来管控分歧。那另外的一个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核心的议题啊，就是 台湾问题，因为这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所有议题能够顺利开展的一个前提。那之前呢，习近平在北京会晤当中就提出啊，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是中美关系的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在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当中，那中方又会就台湾问题提出怎样的立场和主张，这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那总的来说呢，就是双方在一些非敏感 以及各自关切的领域上，要加强对话合作，做大合作的蛋糕；而在一些敏感的领域，要来管控分歧，这样才能真正的让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到实处。主播。
12: 谢谢伟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其实就像伟健所说，现在来看经贸一直被视为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双方的利益深度交融，是伙伴而不是对手。那中国是美国不可或缺的进口来源和出口市场，我们以大豆和稀土矿产为例，通过一组图表来了解一下。那么去年的十月到今年的七月啊，美国向中国大陆出口的大豆累计是达到了1235万吨，占到了美国全部大豆出口的33.5%。而受到去年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的影响，美国上一个年度的大豆出口同比下降18.2%，其中对华出口降幅高达45%。不过自去年底中国恢复购买以来呢，美国大豆出口量呈现了一个回温的态势。今年前七个月，美国向中国大陆出口大豆高达1111万吨，同比增长87.4%，占到美国大豆全部出口量的接近一半。而在稀土方面，美国稀土进口供应链高度集中，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2021到202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占据到美国稀土化合物以及金属进口总量的71%，而且美国从东南亚、东亚以及欧洲进口的稀土产品上游的核心原料仍然源自中国等主产国。自去年的十月起，中国密集地出台并且升级了以稀土为核心的战略资源出口管制。尽管如今恢复了稀土出口，但是每月供应量波动仍然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已经显示了，八月对于美国的稀土磁铁的出口量下降至512吨，同比下滑21%。美国稀土的进口仍然没有能够恢复到2024年的整体水平。现在来看，大豆和稀土，一个关系到美国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一个关系到了美国高科技和关键的产业链。所以如何来解读这两张牌的重要性呢？我们继续和黄静教授一块儿来和大家解读分析。黄教授您好，您怎么来看中美经贸的博弈当中大豆和稀土的这个重要性？这种具体领域的博弈和竞争如何来转化成为更广泛持续的合作呢？
0: 我觉得大豆和稀土实际只是一个表现出来两个节点，就是美国要向中国卖大豆，那中国在稀土上呢也有自己一定的这个力量和反制能力。但真正反映出来的是中美经贸关系由于特朗普发起关税战以后，这个经贸关系不稳定。实际对于经贸关系来说，税高税低都是个技术问题，真正需要的双方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框架，这样呢大家可以有预期性。因为不管干什么我都知道，做经贸的最怕的就是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尤其是美国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也为了跟中国施加，动辄对中国进行单方面的制裁，对一些公司啊一些产业进行制裁，这些呢都是中方和美国方面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呢，今天可以买你的大豆，明天就可以不买你的大豆。本来这次中国对美国大豆大量的购买的，与其说是一种这个经贸关系的缓和，不如说是市场波动造成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有段时间大豆的产量这个价格急剧下降，那中国就囤了一批货。那么从这样来看呢，就是说中国用稀土进行反制也是这样。中国呢不是说不卖稀土或禁运稀土，而是要对稀土的这个贸易呢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知道资金从哪里来，谁买稀土，最终用途是什么，产生的这个物品，这个就是产品是不是对中国安全有威胁等等。通过这样呢来使得稀土的贸易更加规范化，更加可控化，这是中国的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掐美国的脖子。当然美国如果对中国进行单方面的制裁，那么当然中国也可以有各种手段，稀土只是其中之一进行反制。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应该认识到，中美之间的这个经济关系之所以脱不了钩的一个最主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美两个大国的经济都深深地浸入到同一个世界经济体当中。就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经济跟世界经济结为一体，而美国的经济早已现在中国经济之前就早已跟现在世界经济结成一体。两个大国的经济都离不开当今日益结成一体的世界经济，当然脱不开了。那么这样的看来呢，如果两个经济经贸之间不能达成一些框架性的有预期性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呢，今后这个税务啊或者是制裁也会层层不穷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倒认为这次习近平主席去美国，包括何立峰主席跟奔森特的交流呢，我认为更大的期许，我的期许是建立一个有框架性的双方能够互相 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有稳定性的一个贸易框架，这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对吧？我们知道双方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但如果这些矛盾和冲突上升为一些更大的一些更大一些对抗性的东西，甚至是美国动不动就拿单边制裁来威胁中国，那对双方来说实际都是没有好处的。那么，如果通过这一次的访问，能够达成一些框架性的双方就长期这种经贸的一种协议，有一定的稳定性的，那么像大渡、稀土这些。解决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认为，就是我的意思，就大渡稀土只是两个表现点，而真正反映出来的是，现在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单边制裁，由于特朗普的高关税，打乱了双方原有的经贸规则。如果要恢复这个经贸规则，双方必须有制度性的一种协议，这才和我们所说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才能真正的协调起来，所以我的希望呢是通过这次访问呢，中美之间，就是特朗普自己也说嘛，能够达成一些制度性的安排，通过这些制度性的安排呢，防止双方经贸再出现这种，这个互相制裁和互相反制这样的一种，就是相互斗争的局面啊，真正走向一种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将来。
12: 好，谢谢黄晶教授的解读和分析。其实可以看到，围绕着经贸议题，中美两国之前有过多轮的交流和博弈。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呢，中美经贸的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也再次举行了会晤。贝森特在会后也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在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的时间，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
2: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而中国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则表示，双方就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2: 一周之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分别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两次会晤。如何来解读这样的安排呢？我们继续和郑浩先生来解读分析。郑先生，您看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前后有两次的这样一个经贸磋商安排，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安排？还有从这些我们得到的信息来看，这现在的中美的经贸磋商是不是可以算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呢？
4: 当然，当然，其实我完全同意黄晶教授刚才的一些分析啊，他讲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经贸关系啊已经非常的紧密了啊，要想 decoupling 啊，脱钩那是完全不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这两个国家市场这么大啊，各有所需，所以完全脱钩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你刚才问到这为什么这个经贸谈判先行啊？ 我觉得呢，还是双方呢在做最后的一个努力，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大的啊更实在的一个成果。那这个实在的成果是什么？就是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啊长期的一个经贸协定啊。那现在离这一步呢，从目前来看还在推进当中啊，可能这次呢不会达成一个协定。但是呢，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把这个休战期啊继续的往后拖两个月啊，留出时间空间，让双方呢再进一步的紧密的来进行谈判。商务部发言人谈到，我注意到他说呢，已经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双方首先有意愿啊，继续的谈判，而且呢在很多的方面达成了共识。那这个呢，他释放了一个信息呢，就是说越来这个差距越来越小，对吧？那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达成了共识了，就是已经有很多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或者即便是没有完全的得到解决，但是呢方向原则可能都已经定下来了。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达成共识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要最终签订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长期的贸易协定，做出妥协是非常困难的。那在这方面的话，我相信呢卡在某些领域某些项目上双方都不能够妥协，有些是我们的底线，我们不能妥协。那反过来讲，如果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讲啊，他们也有他们的底线啊，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诉求。所以呢，就是在一些非常敏感的产生了焦灼的一些项目上，现在看来呢，这种博弈非常的激烈。虽然我们没有去现场看到他们谈判的一个情景，但是我相信这个谈判是非常激烈的，绝对不像照片那样和颜悦色啊，那种一定是非常激烈的。但甚至于不排除有啊拍桌子瞪眼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涉及到一旦达成协定的话，你挽救不回来了，对吧？你就按照这个协定去执行了，那按照美元计算也好，按照人民币计算也好，那就不是几亿的问题啊，那就可能上百亿上千亿的这样的一个大单子。那我现在觉得呢，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好像有点不太着急。为什么呢？因为中美贸易还在稳步的向前发展，而且呢中方的顺差越来越大啊，八月份已经有200多亿顺差，整个一到八月份将近2000亿的美元的顺差。那当然美国来讲，他们是逆差，他就很不开心啊，这个逆差还在扩大，而中国的顺差还在不断的加大之中。当然我们不追求顺差，但是现在的一个实质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仍然是顺差，而且呢还在稳步的提升。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不利的是什么呢？不利的是在谈判的期间，美国仍然的不断的释出打压中国、围堵中国、限制中国的一些措施，有的已经形成了法律，有的在国会还在那儿讨论呢，
12: 对
4: 啊，很可能就出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给中美经贸的磋商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这样的话，怎么样妥协，怎么样继续来推进进一步的一个谈判，我们拭目以待吧。
12: 谢谢郑浩先生解读分析。其实看到这一次的会晤当中，除了经贸问题之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议题也是同样值得重点关注，比方说 AI 领域、人工智能领域在未来的发展又是有怎样的一个前景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持续为您来关注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最新消息。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林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而针对人工智能的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也特别表示，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1: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2: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0: 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和合作是最热的话题之一。那么中方也指出了，中美在 AI 问题上没有选择，必须合作。美方则表示呢，正在研究和中国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中美为何在此时展开人工智能的对话？我们继续来和黄静教授解读分析。黄教授您好，我们来看人工智能问题对于中美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中美在 AI 领域还有哪些合作的空间呢？
3: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具有爆炸性的议题，比当年的核技术还有爆炸性议题，因为搞不好失控的话呢，那整个人类都会面临的一场灾难。就中美之间的合作必要性，首先是要使人工智能的发展更加叫确定性。最糟糕的局面就是美国搞一套，中国搞一套，最后美国搞的那套中国完全控制不了，中国搞的这一套呢，美国也完全控制不了，两个就成了一个互相完全各搞一套，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呢，我记得2024年当时的拜登政府雷蒙多访华的时候，我认为做的最大一个成就就成立了中美人工智能合作工作小组。实际上一开始的合作呢，是在我的定义中是被动性的。什么被动合作呢？就是合作的目的不是帮助对方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而是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就双方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告诉对方，这是我搞的一个方向，那是你搞的一个方向，这样的双方呢就不会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跑到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上，这样的这个失控呢就会加倍的产生。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们也知道在人工智能发展上从来就有两条这个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条呢就是所谓的资本推动的，用资本来推动市场推动，实际硅谷的很多精英叫加速主义者，他们都认为因为人工智能在前面跑，人跟着后面追，就是人来适应人工智能，这是很危险的。还有一种比较传统的，拜登政府现在特朗普政府，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应该需求推动，需求推动呢，人就要加强管制加强监管，不管哪种推动，双方的合作都是必然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知道中美在人工智能发展上呢是各有优势的，总体来言呢似乎美国在占优，美国主要在研发和科技研发呀、设计啊这方面占优，但是美国有很大的短板。这个短板呢，一方面是由它的这个方向决定的，因为美国老是想搞通用大模型，一个搞出来就全都可以用了，而中国呢更注重的是一种运用，就人工智能在各点先开花先用起来。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人工智能美国越来越遇到这个电力的这个瓶颈，这个电力不够，而中国的电力是非常充足的。那么最后一点，第三一点呢，就是随这个发展呢，我们会发现人工智能首先是人才的投入，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在人才的投入上实际已经超越美国了，现在前不久统计说搞人工智能大概有36%的这个高端人才在美国，而中国呢达到42%，这个是越来越大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资金的比例，美国呢由于它这个资本的这个性质所言呢，它这个资本呢现在已经可以高度集中的投入人工智能，好处呢是能够很快有很多的资金来做，坏处呢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已经形成非常巨大的泡沫，几乎再这么做下去没有人接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业界有一种说法，就是现在美国的人工智能一些顶尖人物开始说要控制人工智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知道再这样做下去已经难以为继了，下面没有人接盘了。而中国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在资金的运用上呢确实跟美国有差距，这样呢我认为如果美国跟中国进行人工智能合作，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加强稳定性，加强的可预期性，防止失控。第二个目的呢，当然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那么第三个目的呢，实际上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中国和美国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实际双方都能取得比不合作而更大的进步，不管在各方面都是这样。
0: 好，谢谢黄静教授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已经表示，中美关系的发展将向走向定义21世纪。

0: 要纠正一下，就是中美之间的多层次的交流机制并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这个是中美之间的各种对话的机制平台早就存在。
1: 嗯，
0: 发展最好的时候，就是中美关系最稳定的时候，你比方说在奥巴马时期吧，我们举一个例子，奥巴马时期，2014年、2015年，啊不是啊，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中美交流平台最多的有106个，少的话有90多个，啊，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啊，到这个执法部门、人文、国防部。啊，外交部副部级的都是副部级的对话机制啊，都是存在的。
1: 嗯，
0: 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下面还有4个平台：战略、啊亚太事务、经贸、啊这个人文交流啊。所以呢，这些机制是早就有过的，而且呢曾经是发挥得非常的好。遇到情况啊，什么事情的话，红线电话、直通电话。拿起来就可以打啊，包括国防部长，包括元首红线电话。好了，到了特朗普上台第一任的时候，1.0的时候，这些都被破坏了。其实拜登讲已经破坏了，
1: 嗯，
0: 啊，有些都完全就没有在运作了。那这个呢，就是要怎么样来恢复啊？卢比奥呢，他在当国会参议院议员的时候，他是一个鹰派啊，他特别反对和中国打压中国，他是急先锋啊。但是当上这个国务卿之后啊，他开始转变啊，要。主张对话成了从鹰派变成了一个转化成了一个对话派，
1: 或者叫中间派一点，
0: 稍微温和了一点，
1: 嗯，
0: 啊，主张对话，强调要和中国保持对话，再有分歧也要保持对话，这个是对的啊，因为你没有对话，只是对抗的话，中美两个大国发生误解误判，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对吧？所以呢，恢复某些啊带有战略性的啊务实的一些合作的这种机制，对话的机制是第一步啊，然后呢再通过沟通协商来看一看有哪些地方可以务实的来推进。
1: 是，嗯，特别感谢郑浩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嗯，其实时隔11年，习近平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中美元首历史性的实现了半年内的互访。那么在两国元首的指引之下，中美共同来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的落地落实。面对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关系又为如何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信心和力量？凤凰卫视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在今晚9:40将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也敬请留意收看。从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到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中方倡导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会在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当中进一步的充实内涵。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特朗普稍后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我们将持续为您跟踪报道。也感谢郑浩先生做出的点评分析。
0: 谢谢，
1: 我是万军，我们再会。
0: 再会。

0: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2: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1: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2: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区。
0: 我们和他们。

0: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

0: 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特朗普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呼吁中美相向而行。
1: 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克利峰和美国财长再次回晤，中方表示中美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3: 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0: 中国国防部指出，愿同美方落实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
2: 俄军称出动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等地的军事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

0: 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这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赵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习近平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方的欢迎仪式和两国元首会谈也即将登场。那接下来行程的相关细节，马上连线华盛顿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王冰汝。冰汝你好。
4: 萱萱你好。
3: 冰汝，接下来的欢迎仪式美方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另外，美国各界对于接下来中美元首会谈有什么样的期待？
4: 好的，圈圈。那么对于这一次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美国方面进行了精心的并且是最高规格的一个接待。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看到的，那么在一会儿一个小时之后呢，今天白宫会举行一场正式的欢迎仪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方的美国白宫其实有好几个塔吊在进行施工。那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总统特朗普都不断地表示说，他希望能够在习近平主席访美之前完成这些施工，特别是白宫南草坪的停机坪。所以呢，在昨天习近平主席抵达前的两天，这个南草坪的停机坪才正式竣工。因此呢，今天的欢迎仪式一部分呢会在南草坪举行，另外一部分呢会安排在白宫的玫瑰园举行一个阅兵的仪式。那么根据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公布的消息，今天会有479名美军参加，代表了美国武装部队的各个兵种。那么在这些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美国的 B-2 隐形轰炸机和4架 F-22战机呢将飞越我后方的美国白宫，之后呢双方会进行一个大小范围的会谈。那么就在30分钟以前，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还公布了今天晚上国宴的安排和细节。那么第一夫人办公室呢表示，这次国宴呢他们会以一杯施拉姆斯伯格起泡酒举杯致意，这个呢是为了纪念1972年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共同举杯的历史性和平祝酒。那么今天晚上国宴的第一道菜会是黄南瓜浓汤、野生蘑菇烩菜、意式培根，第二道菜是海鲈鱼，还有慢炖小青菜、茄子。那么甜品包括了白宫的蜂蜜冰淇淋、奶油蛋糕等等。那么今天很多白宫记者看到这个菜单出炉之后呢，都表示哎，这次特朗普吃的挺健康。那么晚宴呢还特别请到了男高音歌唱家马基奥，他曾经在2025年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献唱。而且呢整个今天国宴呢会融合中西方的文化元素，会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包括了像桌布还有白宫的花束都会选择大红色来表示一个节日的庆祝和热情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圈圈。
3: 好的，谢谢冰汝为我们带来相关的细节。
5: 有关习近平今天的访问安排，我们也来连线正在华盛顿的本台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6: 圈圈科夫你们好。
5: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元首会谈中，中方会关注哪一些议题？习近平今天接下来行程中还有哪些重点呢？
6: 那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中方可能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希望来夯实中美战略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也就是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啊。那在习近平在机场的书面讲话当中也提到啊，要来丰富这样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所以相信在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当中，中方也会就如何来落实这样的共识提出新的倡议和主张，那也为下一阶段的元首会务和中美关系来划线定调。而在具体的议题上呢，我想中方最为关切的就是台湾问题了，因为这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那在北京会晤的时候呢，习近平就花了大篇幅的时间啊，来强调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要性，并且要求美方是要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是慎之又慎。所以在接下来一段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美方如何能在台湾问题上来继续的保持克制和谨慎，相信这是中方一个很重要的关切。而另外的议题呢，就是在经贸的议题上，这是更容易达成成果的一个方面了。我们看到中国商务部呢，在今天也是表示，中美的第八轮经贸磋商啊，是已经达成了多项重要的成果。所以这一次美国财长贝森特也是提前的透露说，中美已经就贸易休战期延长2个月。那具体是否会真正的落地，也需要在元首会晤上来进行一个敲定。那除此之外，还有对于农产品、还有天然气、能源等等这些市场准入，其实外界也是非常的关注的。那对于中方来说，其实也还有一个重要关注的议题呢，就是在北京会晤之后，美方又反复出现了这种非法的单边关税措施，还有涉及到俄罗斯和伊朗的这种二级制裁。其实这个也是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一定挑战，所以相信在今天的元首会晤当中啊，中方也会就这样的经贸的敏感的议题啊，来划定红线，来表达自己的一个关切。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两位。
5: 好的，谢谢在华盛顿的委员。

0: 见。
1: 继续关注到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
0: 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的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
2: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日，何立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举行了第8轮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4号表示，双方就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中美两国元首在年内实现互访，中美两军关系也在逐渐缓和。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加强沟通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军关系发展也备受关注。近期中美两军关系出现缓和，上个月底中国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会面之后，美国提高了参加香山论坛的美方代表的级别。有消息指，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后，中美两军将恢复因对台军售而暂停的军控谈判等直接对话。
5: 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4: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外界预期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必答题。蒋斌再次呼吁美方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6: 23日，

0: 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1: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0: 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2: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3: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0: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发展将定义21世纪。他还透露，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5: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6: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他同时强调，即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接受凤凰记者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商界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能够确保两国都能认识到对方的红线。
8: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23号在华盛顿接受凤凰记者专访，他表示，美国总统亲自在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这一安排很少见，反映出了特朗普对习近平的尊重以及两人良好的私人关系。
9: Even when you have a state visit, it's unusual for the president to actually greet the person when they arrive. And so what this does is it really just sort of reflects that, you know, President Trump often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the two men have. And so his going to the airport, I think, is a really clear signal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absolutely sincere when he talks about his respect for President Xi. And what better way to demonstrate that than to receive him at the airport?
8: 谭森透露，美国商界对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有至少三大期待。
10: And from the U.S. business community's perspective,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9: Yeah, so let me give you a list. Now, so the number one issue, if you look at our surveys of American business, the number one issue for American companies is the stat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Because they recognize that so much hinges on that relationship, and it touches so many aspects of their business. In addition to having an improv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looking for an extension of the truce. But the other par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wo countries recognize the red lines of the other country and not taking steps to cross those. So the truce, extending the truce, very important. But tariff relief i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s looking for. And while those are important, at the end of the day,What businesses are looking for is a transparent and predictable operating environment.
8: 目前美方公布的国宴宾客名单包括了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代表。谭森透露，此次国宴邀请函一票难求，美国企业扎根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和机构开展合作的意愿没有改变。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7: 时隔11年，习近平再度对美国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机场高规格迎接，而习近平在书面讲话中呼吁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4: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斌言来做点评和分析。孙先生您好，您如何来解读美方高规格的迎宾接待？对于接下来中美元首会谈，您有哪些期待呢？
11: 首先这个第一个高规格呢，体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本身对于中美关系，尤其是对于他和习主席个人友谊的这个高度重视。我目前也看到特朗普本人在筹备这次习主席的对美国事访问的时候，他多次强调习主席是他非常好的朋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也体现了美国对于这次中美关系的这个本身的双边关系的规格，已经把它置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这个规格之上了。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它和别的国家可能只是普通的两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中美关系来说，美国目前已经认定中美关系是当今足以影响全球大势和影响中美两国重大国家利益的这最高规格的这种关系了。所以这本身也体现了他对中美关系最高顶配的这种认知。第二个就是对于这次习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啊，其实最值得注意的看点我认为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目前来看，特朗普今年5月份的访问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第一个中美关系整体的这种框架性构建，也就是战略稳定。但是接下来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在战略稳定作为一个开始好的开始的这种前提之下，中美能不能延续着既有的这个框架，尤其是在合作性议题，尤其是在中美贸易议题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这种止战或者甚至是延长休战期。这是在延长期限，中美能不能在贸易问题从原来的关税对抗转向更大范围的这种经贸关系的合作，能不能就此达成一个框架性的合作协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美在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的风险治理领域，至少能不能达成一些锅底式的防止人工智能风险这样一种合作机制。因为目前来看，中美在人工智能的防范风险合作方面还具有非常大的赤字空间。
4: 好的，感谢孙先生的解读。
7: 时隔11年，习近平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美元首历史性的实现半年内互访。在两国元首指引之下，中美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断落地落实。
4: 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关系如何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信心和力量？凤凰卫视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9:40将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
7: 好，下节关注到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启动，一会儿见。

平路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24号在杭州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1: 李强指出，全球还有20多亿人民用上互联网，贫富鸿沟叠加数字鸿沟，拉大发展差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阴霾还在扩散，给贸易限制披上数字外衣，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压制了新经济活力。他认为要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

发展。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数字联通，推动更加自由的贸易，要弥补数字鸿沟，推动更多更加普惠的贸易，要完善数字治理，推动更加有序的贸易。李强表示，中国将继续拥抱世界，发挥所长，深化与各方经贸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方分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的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出席启动仪式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马来西亚主张以伦理治理驾驭人工智能，反对借安全之名构筑技术壁垒，呼吁通过开放合作缩小南北数字鸿沟，实现全球南方共享繁荣。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倡议，愿成为首批创始成员国。吉方将把政治互信转化为经济成果，利用地缘枢纽优势消除距离障碍，构建高效透明的数字经济体系。李强还指出，企业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欢迎各国企业更积极地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推动解决企业的合理关切。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杭州报道。

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声明称，其在当天凌晨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南部敖德萨州多处军事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当天发布作战通报称，俄军夜间出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军在基辅与敖德萨多处军工企业、通信中心及后勤补给中心。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同日证实，基辅市当天凌晨遭遇俄军大规模袭击。另据敖德萨州军政管理部门通报，俄军还对当地的物流仓库、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袭击，造成数人受伤。下一节回来关注，香港特首表示，想打造国际健康及医疗创新枢纽，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世界癌症大会首次在香港举办，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打造国际健康及医疗创新枢纽。
1: 世界癌症大会24号起一连3日在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礼以视像致辞表示，世界癌症大会首次在香港举办，具有历史性意义。
2: In alignment with our country's 15th five-year plan, Hong Kong is determined to rise as an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We will work with partners at home and abroad to build a healthy Hong Kong. Looking ahead, we will deepen our collaboration with our country, particularly with our cities across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u, Greater Bay Area.Together with our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we will accelerate drug and medical devi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linical trials, biotechnology, and precision medicine.
1: 他表示，将继续吸引全球顶尖的制药企业以及世界级的医疗专业人才来港发展，并加强公共卫生及癌症防治的国际交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出席活动，经济会议共有约2000名业界专家等人士出席，探讨癌症防治最新进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在中秋小长假前延续调整，沪指收盘下跌1.22%，深成指下跌2.34%。香港股市进一步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再度攀升，打压外围股市。恒生股市指数收盘是下跌0.29%。台湾股市震荡走低，半导体板块下行，台积电下跌1%，拖累加权指数收盘下跌0.28%。
0: 名古屋亚运会24号进入第5个比赛日，截止到晚上9点，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了78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78金、28银、20铜，一共126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的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4金、10银、9铜，一共23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8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是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在第15位。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4号，我是全全，
3: 我是李克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6: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5: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

0: 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公路架杀抢劫，
11: 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是王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美行程已经开启，当地时间23日下午，特朗普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亲自欢迎习近平。接下来，当地时间24日上午，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我们将会带您全程关注。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了互访，有怎样的历史性意义？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会如何从框架共识走向更多领域的落地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和特约记者王冰如将会带来美国方面随机反应，另外两路特派记者胡林和孙伟健将会为我们跟进前方最新的动态。那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和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两位将会分析解读。好，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而稍早之前，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应当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

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至境。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特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赵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稍后，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那双方随后还会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会晤。那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白宫现场的本台特别记者王冰如。冰如，你好。
4: 王峰，你好。
3: 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欢迎仪式有哪些的亮点和特别之处。对于稍后举行的元首会谈，你在现场还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
4: 好的，王峰。那么今天在白宫正式的欢迎仪式会在15分钟之后，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上午10点举行。那么根据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公布的消息，届时呢将会有479名来自各个兵种的美军参与这一次的一个检阅。那么在白宫的南草坪会举行一个礼炮仪式，之后呢在白宫的玫瑰园会举行一个阅兵仪式，然后最后呢在整个环节的末尾会有一架 B-2 隐形轰炸机和4架 F-22 隐形战机从我后方的白宫上空飞过。那么之后呢就是今天正式的会谈环节。那么根据白宫现在公布的日程来看啊，今天上午可以说是精确到分钟，每一个细节呢都非常的考究。从10点的欢迎仪式到10点10分呢，双方是进行我刚才讲的这个仪仗队还有表演还有阅兵检验等等。那么在10点15的时候呢，中美元首将会发表致辞。那么在10点30的时候呢，两位第一夫人以及中美元首会在白宫的蓝厅互赠礼物。在10点40的时候，双方会继续进行这个欢迎仪式检阅的部分，然后在11点的时候是在白宫的玫瑰园进行仪仗在进行这个阅兵的检验。11点30的时候呢，双方会正式的开启小范围的双边会谈，地点呢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然后到12点的时候是在白宫的内阁室进行一个扩大范围的会。

谈。那么第一夫人呢，两位第一夫人之后呢会前往史密森艺术博物馆，在11:30的时候呢进行参观。那么特朗普今天下午的行程呢基本上是没有安排给中美两

0: 你好，王峰。
1: 对于这次高规格接待，美国国内如何评价？以及对于今天中美元首即将展开的会谈，美国各界有哪些的期待呢？
0: 好的，王峰。那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给予习近平主席的高规格接待，在美国也是获得了积极评价。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表示，习近平夫妇的访问应当受到最高程度的尊重。那国务卿卢比奥则强调，中美领导人保持最高层级沟通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则认为，元首互访有助于维持战略稳定，避免中美关系波动冲击全球经济。美国商界同样欢迎双方延续对话，期待会谈取得进展。那对于此次会晤，美国各界最关注的是如何把最高规格的接待转化为可落实的成果，包括维持贸易休战、推进农产品采购、处理稀土供应分歧，以及就人工智能风险建立沟通渠道。那其中，美国商界与科技界则希望延长贸易休战，推动农产品与能源采购，减少出口管制的不确定性，以维护供应链和市场预期。美国大豆协会已经公开呼吁落实采购承诺，降低贸易壁垒，让农民获得更稳定的中国市场。那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于9月23日习近平抵达当天宣布，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将原定11月10日到期的釜山协议贸易休战延长至明年1月10日，为进一步谈判争取时间。那公众层面关注点更多集中在贸易对民生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的竞争上。美国民众既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同时也担心竞争加剧可能带来的压力。那美国媒体普遍认为，此次访问重在展示对等理与巩固5月北京会晤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那实质性突破空间可能是有限，但是象征意义和稳定预期仍然受到非常大的重视。王峰，
1: 好，谢谢王琦。尽管各界关注点不同，但是都希望将这种良好的氛围能够落实到可落实的成果。那元首外交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定盘星，那高层的密切互动将会如何掌舵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分析点评。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习主席稍早之前在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时，就呼吁中美要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要实现这样的关系，您认为中美各自应该做出哪些努力呢？
2: 首先这一次访问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努力。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要苛求每一次互动都产生多少的结果，在有的氛围下，访问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结果。我想习主席能够到华盛顿 DC， 那么特朗普能够打破惯例亲自到机场迎接，这已经把这一次访问最主要的成果已经产生。我为什么这么讲？你要把这件事儿放在过去十多年的中美关系里面去看。习主席上一次去华盛顿 DC， 那已经是2016年，是参加这个美国主办的这个核安全峰会。那么习主席上一次国事访问是2015年，离现在已经整整11年的时间。也就是讲，在过去10年里面，中国的主席都没有踏上美国首都，这是非常反常的，这种局面是非常反常。这说明当时在那个阶段，中美两国考虑的不是怎么共存，而是能不能跟对方共存，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10年过去，习主席再次踏上白宫的台阶，那么还受到美国总统的特殊的礼遇，这说明中美两国已经结束了一个讨论，就能不能跟对方共存。现在的结论是可以共存，也必须共存，并且还有希望和平共存。那怎么和平共存呢？就是各方面的交流是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很多内容是很多这个分歧啊，它是结构性的，是解决不了。但是结构性矛盾不代表一定会冲突，结构性矛盾不变成冲突，不变成直接的战争，它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双方的各界都要加强沟通与交流。那么首脑外交就是最重要的沟通，也是这个最重要的交流。那么除此以外，交流以后，两国还是要在有些领域达成一定的合作。这个合作可能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合作就是减少误判的合作，就是领导人会面之后，

0: 这个会面的结果呢，它要变成一些成果啊，这个成果也包括一些热线机制啊，一些机制化的解决的管道啊。你像中美之间已经建立的啊，这个投资理事会啊，这个贸易理事会啊，这些机构它在转起来。那么这些机构转起来之后，以后再碰到问题，就不至于每一次都惊动舆论，也不至于每一次都惊动最高领导人，他就有一些人在专门在处理这些问题，他就可以把问题降级。问题还是问题，但它就不会变成轻易的变成政治问题，这是一类，这就是去风险的这一类，就给中美关系去风险。那么第二类呢，还是要求合作。我们知道中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可以讲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几乎不说100%，90%以上的问题，恐怕都多多少少与中国、美国有关系。那么中美是可以找到很多的合作空间的，你像地区性安全问题。像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中美其实是有合作空间的。那么除了这些区域性问题之外，像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啊，过去我们讲是气候变化，现在不仅是气候变化，这几年发展这么快的 AI 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已经迅速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也许就是未来的核武器。那么最重大的问题，这些最强大的国家，它必须去讨论。啊，必须去进行合作，否则的话，这个世界就非常危险，对中国、美国都会非常危险。这个时候，中美两国就要体现为大国的担当。这种大国担当，它其实对世界有好处，对中美也有好处。因为如果中美两国能找到一些必须合作的领域，它对于整个中美两国的这种氛围，这个舆论氛围就会变。因为你没有合作领域，没有合作内容的时候，你的媒体也好，决策层包括民众。他关注的都是分歧点，他关注的都是挑战，都是矛盾。这个矛盾的，关于矛盾的报道，关于矛盾的这个讨论，本身会激发更多的矛盾，更多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好消息，需要一些合作的内容，去对冲一下那些挑战，那些矛盾。那这样的中美关系就有可能平衡的发展。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不会解决问题，但是它可以反冲问题，它可以让中美两国找到一个合适的。啊，这个应该的相处之道，主持人。
1: 好，谢谢。就是说，中美元首的互访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意义。你刚刚谈到，就是它是代表的是从中美能不能和平相处啊，转到是怎么样和平相处，就是让很多的问题可能不会上升到一些政治风险，这也体现出大国的担当。那么，从5月份的北京会晤到现在的华盛顿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会赋予哪些新的含义呢？啊，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将会为我们做深入解读。郑先生，你好。
2: 你好，王峰。
1: 今年5月份的北京会晤是为中美关系定了向，那这次华盛顿会晤的重点可能是什么呢？
2: 峰会5月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就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要丰富它的内涵要拓宽合作的空间要合起来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说这个中美。两个国家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呢都是伟大的人民美国有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样的一个梦想，而中国呢要这个复兴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民族，所以呢这个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是并行不悖的可以相互的成就来共同的造福人类，这个呢也是习近平主席在到达之后发表的书面讲话当中的一部分。这个呢，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就是希望通过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双边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地区、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那重点呢，还是要在合作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已经看到了白宫的准备开始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现场呢，先交给王峰。
1: 好，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白宫现场，刚刚我们前方记者冰如已经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预告。在当地时间上午的10点钟，特朗普将会在白宫的南门廊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好，郑先生，我们继续再延伸刚刚的话题哈，就是说我们谈到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为什么大家都在关注？因为中美两国是够大。那么元首这种外交它的一个重要性它和其他国家相比，它重要性体现哪里呢？
2: 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中美两国关系就像一条大船 那么这条大船往哪个方向行驶，其决定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掌舵人。中美两国元首就是掌舵人，就是为中美两国关系能够行稳致远来把握方向，来掌舵啊，做出战略性的一个引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五月份两国元首已经同意啊，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目标已经明确了。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它要有丰富的合作的内涵，实际的一些行动，来构筑一个真正的中美关系的命运共同体。如果我们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的话，那等于说我们两个国家已经是命运共同体。两个国家要携手为全人类啊，要做出一些事情，让啊这个构筑全世界的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发挥建设性的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好了，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定位的话，其实呢行动就非常关键了。因为这个定位有了，航向有了，目标有了啊，那么怎么去做，这个呢就是一个关键。那做的领域有哪些，从哪开始？我们要承认啊，刚才张家栋先生也提到了，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中美两国啊，其实呢有很多的一些矛盾分歧，两国制度不一样嘛，对吧？但是呢，这并不妨碍两个国家在可以合作的领域来携手合作。有些呢是关乎到中美两国关系，有些呢是关乎到地区乃至于全球的局势。而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又是联合国啊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要担当起大国的一个责任啊，这个呢是首先就是我们要搞清楚啊，我们的责任已经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携手共进。好了，怎么做？还是又回到这个问题。你看，说来说去又回到我们怎么做啊？有很多啊，比方说在 AI 领域、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我们可以携手合作啊。在处理地区的一些热点问题，特别是一些冲突这方面啊，而且有些冲突它涉及到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那我们也应该携手来合作。比方说伊朗问题，伊朗问题呢将会是这次两国元首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为什么呢？因为伊朗的问题它已经不单单是美伊的问题，美国因为要采取对伊朗的最严厉的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而且呢还要有次级的制裁，而这个次级的啊二级的制裁，它针对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对吧？要完全扼杀中国和伊朗的传统的正常的贸易关系，以便呢来切断伊朗的所谓的啊重要的资金来源。那这个呢就把中国也卷进去了，中国呢无辜的就成为了美伊战争的一个方面了。因此中国不得不就这个问题要跟美国说清楚，为什么你要制裁我？我跟伊朗做的是正常的传统的贸易，是合理、合情、合理、合法的，你为什么要制裁我呢？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解决你们之间的战争啊分歧呢？中国就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要求啊，甚至于可以在一些方面啊也可以和美国其他的国家展开合作，来尽快的平息美伊战争、地区冲突。中国一直在这方面起到了一个劝和促谈的作用，而且中国啊在多边的组织，你比方说上海合作组织，已经两次上海合作组织公开的发表声明啊，要通过政治谈判、政治途径来解决当前的美伊的啊这个冲突。一次呢是六月份，上海合作组织专门对伊朗的问题、美伊战争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然后呢在前不久啊，在这个吉尔吉斯坦上合组织成员国首脑峰会的时候，最后的一个联合声明当中又提到了伊朗的问题。你看中国始终的是要做这个劝和促谈啊，能够让美伊双方能够坐下来谈判的这样一个推手，一个斡旋方。那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又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具体的问题上我们怎么可以合作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啊，已经是一个关键的啊，成为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的一个要素。霍尔木兹海峡和中国有着根本的一个 关切利益啊，因为这个石油通道嘛，从伊朗进口的石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封锁或者是

0: 被一方管控的话，那对中国的利益是带来巨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效应。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问题怎么能够顺利的解决呢？上海合作组织又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和美国在这样的一个就是释放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通道，让它自由的恢复到过去战争之前的一个正常的状态，有着共同的目标。我们跟美国能不能展开合作呢？上海合作组织又能不能展开合作？这些都值得观察。王峰，
1: 也就是说啊，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它不只是适用于中美关系，也是中美在处理更大范围问题上可以去遵循的啊一种方向。那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谈到大国关系的时候啊，不免会谈到大国博弈啊，会谈到修昔底德陷阱。那您觉得中美要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可以帮助中美两国跨过这个陷阱吗？
0: 当然，首先要摆正啊，对方国家的正确的认知，特别是美国要正确的认识中国的发展崛起，不要把中国作为竞争的对手。习近平主席在到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所发表的那个书面的讲话啊，其中就一开始就说了，就是我们不是竞争对手，我们是合作伙伴啊，就把中美两国的关系是什么不是什么说得非常清楚了，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啊，在这个已经开启的对美国的正式国事就是国事访问的一开始啊，刚刚到达就说明了中美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个定位摆出来，那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否定错误的认知，肯定正确的认知，而且在正确的认知的情况之下来建设性的来构建中美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如果美国老把中国当作对手啊，甚至于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和美国竞争的对手，因此我必须要对中国进行打压围堵啊，构建小圈子啊，构筑围墙，那我们两个国家怎么去合作呢？所以要打破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美国首先要做到啊对中国有正确的认识。
1: 好，我们来关注现场。
2: 是由特朗普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举行的欢迎仪式。美方的礼宾已经吹响了迎宾的乐曲。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2: 女士们、先生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到场。

喊到习近平主席的专车抵达白宫的南门廊现场，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正在站立迎接。习近平主席下车，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友好的握手致意。夫人彭丽媛也下车，同特朗普总统夫妇进行友好的握手问候。

0: 这次迎接习近平主席夫妇的阵容非常的庞大啊，在南白宫南门廊两侧呢是站立了美国陆军号角队的礼兵啊，不停地吹响欢快的迎宾曲，来去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抵达。好，现在两国元首和夫人已经进入到白宫的南门廊。
1: 好，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特朗普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的最高规格的一个欢迎仪式。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郑浩先生点评分析。这也是刚刚在白宫南草坪欢迎仪式，就说我们记者王冰如之前预告了，说这个常规人数超常规的479名美军各军种人员参与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数字有怎样的解读？
2: 这就是超常规的一种高规格的，应该说是最高规格的一个接待啊，接待这个习近平主席伉俪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啊，这是前所未见的啊，那是不是空前绝后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相信呢，未来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来欢迎外国元首啊，我估计是很难见到，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地位重量啊。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的作用可以和中国在相比较啊，除了美国之外，我们觉得就是中国已经是走到了国际事务的中央啊，而且日益发挥它的巨大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未来再有看到这样的一种仪式的话，我相信是比较难见到了。当然这个和特朗普总统啊精心的策划啊，这个精心的安排这样的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也有很大的一个关联。那特朗普总统他比较喜欢一些场面啊，因为他觉得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啊，他一直呢是把习近平主席当作他的好朋友啊，不断的在一些公开场合，在他的社交媒体来这样去说啊。确实呢，我们也看到在过去数年的这个两国元首的互动当中啊，确实呢特朗普总统啊对习近平主席是非常尊敬的啊。仪式是归仪式了啊，这个仪式它是一个国家的礼遇啊，它是一个接待的一种方式啊，它透出的一个信息就是我尊重你啊，我欢迎你，我尊重你，我需要啊和你来共同的做一些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信息。刚才有一些肢体动作也是蛮有意思，你比方说这个特朗普啊，轻轻的拍一拍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肩膀啊，这些呢都是一种老朋友哈、啊，很熟悉啊这样的一种亲切的啊这样一种交流，这种肢体动作它释放了一个信号呢，就是说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啊。当然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姿态啊，是让媒体啊去，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发自于特朗普啊，发自于他内心，就是他要把这个礼做足。啊，让中国的尊贵的客人感受到美国的热情，感受到总统的这个热情啊。这些仪式过后，那就是见真章，就是要开始谈了。啊，习近平主席说了啊，会期待啊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以及世界的重大的一些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啊，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来拓宽两国合作的一些领域啊，所以呢这些的话都是后面啊进入到实质的一个内容。刚才张教授他说了一个观点，我是同意的啊，就是说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见面是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啊，不一定啊，但是呢它一定是释放出了一些信号，就是当两个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的领导人走在一起坐下来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全世界不可能忽视这样的一幕，不可能忽视啊两国领导人会谈些什么，是不是跟我们有一些切身的利益，对地区的形势、全球的局势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布局，做出一些新的战略性的判断，每一个国家啊，都会这样去考虑，所以呢，他们非常关注中美两国元首的这次的会晤啊，以及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实质的成果。王峰，
1: 好，谢谢郑先生带来的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复旦大学的张家栋教授，继续来点评分析。张教授，这次美方为习主席举行了史无前例的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啊，我们都捕捉到了尊重啊，捕捉到了一种重视。那作为研究角度，您认为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3: 首先呢，我们只能这样去讲，这是。

0: 是在中美关系史上，美国给中国国家元首最高级别的待遇，我们只能这样表达。那么，在美国自己的外交史上，这还不是最高的，因为那个美国，我们知道美国跟英国的关系是最特殊的，英国是美国的祖国，所以英国国王来了，在美国是最高的，但这一次是仅次于国王，就是除了这个美英特殊关系之外，最高的就是这一次。我们比较了礼宾的人数，美国最高的一个级别，我们一般是480人到500人，像那个英国国王去，查尔斯国王去就是500人，那是顶格的。这一次我看那个在此前有媒体报道说是479，但现场我不知道你们数了没有，到底多少人？也就是讲，美国是仅仅卡住，就是仅仅比最高格至少一点点，这在所谓的常态的关系里面是最高顶格。这是非常少的，非常非常罕见的。那么，美国给了中国国家领导人这么高的待遇，它的核心就是，这是对中国力量、对中国地位的一个最终的认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冷战时期，当时是苏联领导人这个赫鲁晓夫到美国去，当时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是接机接到机场，也是给了当时最顶格的待遇。也就是讲，我想这一次中美元首会这么高的规格，它传给我们的信号，那就是中美已经结束了长达将近10年的战略试探，那么都放弃了在短期内，所谓的打败对方的这种想象，最终接受两个大国，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对方，你都必须共存，也就是美国最终把中国定义为与他平等的战略伙伴，或者是战略对手都可以。这个平等、战略重要性这几个概念，通过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就完全提供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访问，不管他最终实行的结果有多少，这次访问一定会成为整个中美关系史，甚至成为世界外交史最重要的一页。哎，就这张照片，在习主席下了这个飞机舷梯这张照片。他将像当年这个尼克松到北京，周总理迎上去那个照片一样，他肯定以后会被写进很多的教科书，很多的档案，因为这是对中美关系，这是史无前例的，对中国外交，这也是史无前例的，这是肯定的。当然了，这个刚才郑先生也提到，那么元首外交它只是关系的一部分，它是最重要的，但它仍然不是全部，因为我们还要注意。其实元首见面，他的核心的职责不是谈判，谈判都是很技术性的东西，哪能需要元首去具体谈呢？对吧？元首只关心最高的东西，最顶层的战略问题、政治问题。那么在谈判问题上呢，国家元首基本上是对工作层谈判的技术结果，最终给他一个政治确认，是做这个东西。也就是元首外交很大程度上他是代表性的，是象征性的，它是政治性的。该谈的东西，我想中美之间基本上在技术层面，不管是关税啊、贸易啊，应该讲都差不多了，就等着摆上桌，让中美两国的元首给他一个确认，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但是反过来，两国领导人经常见面，他会有利于双方去理解对方，就是知道对方他的好恶，知道他的语言表达习惯。那这样的可以增加领导层的这个了解，甚至是战略互信，这本身就会减少很多的误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我想，这一次特朗普总统，我听说也有些媒体传言，据说是他的工作层是不建议他这样做的，他的工作层的建议可能还是按照常态。那么中国国家元首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的常态就是副总统接机。如果再正规一点，再搭个国务卿，是这种。我们当年邓小平访美的时候，就是副总统加个国务卿，然后习主席上一次也是副总统，他的工作层是这么建议，是特朗普本人，他出于他对中国的理解，对中国力量的理解，就是他自己决定，一定要给习主席，给中国的国家元首一个最高级别的这个待遇，所以这个里面既是中美关系的一种表现，他也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对中国、对习主席的一种认可，他从这种方法表现出来，他背后也可以反映出 为了稳定中美关系，啊，为了让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的发展，那么美方，尤其是总统和他身边的团队，也是殚精竭虑，也是反复的琢磨，那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坦率来讲，也不要高估，再好的仪式，它也就是个仪式。中美关系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它也不可能因为一个仪式就改变。你说我方，你对我好一点，难道我就能改变对中国核心利益的认知？那也不可能的，也不可能。但是毕竟这种高规格的仪式，它会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这是肯定的。所以作为我们这个研究人员，一方面我们乐意看到这种高规格的仪式，这也是中国，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荣耀。但是呢，我们也不要高估，它只是问题的一个部分，它只让我们看到美方的期待和热情，这还不是解决问题最终的方法，但它确实让解决问题方法的这个寻找与获得呢，变得相对更加容易一点。嗯，峰峰。
1: 嗯，好，谢谢张教授。就说，其实这种高规格接待背后折射出的是对于中国的理解，以及希望通过仪式再去促进啊中美的理解。好，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画面，来到了白宫内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白宫内部的国事楼层。
2: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i Jinping.
3: 即将我们迎来的是中美两国元首。现在看到的位置是在白宫国事楼层内部的大门厅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当中，中美两国官员正在静候，等待两国领导人的抵达。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3: 女士们、
2: Republic of
3: 先生
2: China,
3: 们，
2: followed by the national
3: 现在奏
2: anthem
3: 响
2: of the
3: 的
2: United
3: 是
2: States.
3: 中国国歌和美国国歌。

0: 取得了啊反法西斯的这个胜利，啊那段历史，它就是两国人民渴望和平、捍卫和平的一个具体行动。而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历史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特朗普总统呢提到，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啊，7月4号的时候刚刚庆祝过。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那么在明天，两个人呢还要去，国家档案馆啊去参观那里的正国三个正国之宝啊，美国的宪法、独立宣言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权利法案。独立宣言签署今年就是7月4号，正好是250周年。我们荀子这个苏轼他有一句话啊，旧书不厌百回读啊，深读啊这个重读深思。子自明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好的书反复去读，温故而知新啊，能够从中而得到一个启发。那回到美国的这个文献馆去看正国之宝，那个独立宣言或者这个权利法案啊，美国宪法，那是原件，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就是一个国家的诞生啊，它赋予人民的一些权利，我们人就是现在的人如何来去捍卫这些权利，如何让自己的国家更加的美好。美国有他自己美国的历史，中国同样也有中国的历史。那关键是在历史当中温故而知新啊，认识到在今天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啊，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而在重复回顾当年的历史时候，又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第一个启示，和平来之不易，应该共同去维护。第二一个，人类要克服困难，战胜挑战，需要大国担当啊。这个呢，恐怕就是今天两位元首啊他们的讲话的主旋律，就是相互尊重、密切的合作、解决问题啊。这三段式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核心的意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王峰。
1: 好，谢谢郑先生。刚您谈到温故而知新，两国元首都谈到了中美在二战当中的一个 work together 哈。当然，从这个过程可以去对于我们现在两国在更多领域展开合作啊，是有很多启发的。当然，各方都希望合作去解决问题，但是中美之间本身就存在问题，存在了一些竞争的领域。那竞争要有度，这个度该怎么把握？以及如果说越了度的话，那两国该怎么去管控分歧呢？
0: 习近平主席在他的讲话当中说得非常清楚了，这个竞争应该是一个良性的竞争，相互促进啊，这样的一种竞争，而不是说啊一定是零和游戏啊，更不能是修昔底德陷阱啊。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竞争的话，它让两国在当前这个高科技啊、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代，能够享受到因为啊竞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带来的好处啊，科技要向上向善。所以呢，竞争能够促进，如果是良性的竞争，能够促进两国的发展，造福两国的人类啊，这个福祉啊，造福这个也给世界啊带来这个福祉。所以竞争它应该是有度的、良性的一个竞争。中国并不反对竞争啊。从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啊，当把中国定为世界上唯一可以和美国能够竞争的、有能力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时候，我们外交部就说了。啊，我们不反对竞争，我们从来不反对竞争。当然，我们反对的是什么样的竞争呢？是打压我们、围堵我们啊、遏制我们，然后你自己去独赢那样的一种恶性的竞争。那习近平主席今天讲的就非常清楚了啊，我们可以展开竞争，没有关系。中国也从来不怕竞争，对吧？那竞争呢，它必须是有度的，是一个良性的。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当前啊，其实呢，展开竞争呢，它不能够以对方为敌，这点呢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是合作伙伴，我们不是一个竞争的一个对手，不是敌人，我们是合作伙伴。我不能因为你的发展，我把你当作是一个敌人，来围堵你啊，来遏制你，甚至于出台各种的一些所谓的行政措施或者是法律法规啊，来打压你。而美国现在做的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打压中国，因为中国这个能力建设啊是让美国最担心的。中国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制造业的这种快速的发展，人工智能虽然起步很晚，但是已经快速的赶上啊。那么中国在很多的方面其实已经逼近了啊，甚至于超越了美国的一些行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他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如中国啊，因此呢把中国。

0: 作为一个打压的对手，来遏制中国的一个发展。说句实话，美国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打压中国，中国从来也不会停止发展，中国也从来不会停止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建设。你越打压，其实我们在这个压力之下啊，可能做的事情就更多。我们从来不怕压力啊。50年代大庆石油工人就有一句话啊，井没压力不出油啊，谁怕谁呀、啊、对吧。那么当然我们不希望造成一个恶果，就是两败俱伤。你看习近平主席说的很好，对吧，合则两利，那这个如果说是竞争的话，那是两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不反对竞争，我们愿意展开良性的竞争啊，相互的弥补，相互的学习借鉴啊，这样的一种竞争的话啊，中国人民是欢迎的。
1: 嗯，
0: 王峰，
1: 也说中方欢迎良性竞争，但是也不怕恶性竞争哈。好，谢正浩先生，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到复旦大学的张家栋介绍啊，张家栋教授做进一步的一个解读啊。张教授，刚刚中美元首在白宫的致辞，你有哪些观察？
2: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两国元首都谈到了很多历史，所以我也想谈谈历史。其实中美关系是很有意思的，它不是一个，其实美国严格讲不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我们把历史给它往后拉，拉到清朝，当清朝的官员刚刚在广州一带遇到英国人、美国人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记录，那么清朝的官员就普遍反映，讲这帮美国人，他们见中国人比较和蔼，不像这个英国人这么趾高气扬。就是中美两国刚刚相遇留下的印象其实就不错。那么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哪怕美国也是八国联军的一个成员，但是你注意看美国的表现跟其他几个国家的表现，但其他一些国家，像英国啊、日本啊、俄罗斯这些，他们琢磨着怎么打进北京，他们试图把中国分割的时候，这个时候美国提出了这个门罗宣言，他还讲了两次，他就把自己跟其他的这个侵略者，尽管他当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就区分开来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哪怕是在那个阶段，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感觉也没有那么坏，当然可能也没那么好，但也不至于像对俄罗斯啊、日本啊、这个英国那么坏。然后再到20世纪，国际关系的三次大转折，我们看一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这个世界大战，再到冷战，这三次在中国方面涉及到北洋军阀涉及到前国民党政府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三个阶段政治差异是非常大的，时代特征差别非常大。这三次大转折，中国美国都是站在一起赢的。你说三次站在一起，你如果把这种现象称为是偶然或者是运气，我是难以想象的。这一方面表现出中美两国的这个智慧，它总是能在一起找到共同的点，那么同时也说明你中美两国站在一起维护这个世界。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白宫南门廊正在即将举行的是由特朗普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举行的总统致敬仪式。那么就在刚刚呢，两国元首和夫妇，两国元首夫妇一同在白宫的蓝厅是进行了礼品交换的仪式。那么现在呢，将会一同出席总统致敬仪式，将会由美方特别的静默操枪队来进行这场特殊的仪式，方便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一同去进行检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白宫南门廊外的南草坪的现场画面。那么今天现场呢，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乐队进行一个整场仪式和音乐的演奏。那么本次美方呢为习近平主席准备的这次军事检阅，
1: 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中美两国的元首啊，他们即将要进行的是参观一个叫做无声枪的一个检阅的仪式。好，再次回到现场。好，这是玫瑰园。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白宫南门廊外南草坪的现场画面。现场的卫兵已经整齐列队，由美方提供的这个荣誉列兵的队伍呢，是站在了白宫西侧整个柱廊的屋顶上，来表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欢迎。我们看到列兵的手中也是持有中美两国的国旗。那么即将在这里进行的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静默操枪排进行的总统致敬仪式，来供习近平主席进行检阅。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整个欢迎仪式可以说是按照次序进行一个推进，从白宫的南门廊到现在我们看到是位于白宫的南草坪，之后还会再转镜头到白宫的玫瑰园，分别供习近平主席进行检阅。那么这次美方所提供的这个检阅队伍包括美国陆军的号角队、美国陆军老卫队的鼓笛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静默操枪排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直属鼓号队，这一系列阵容共计是479名美军的礼仪士兵来去参与对习近平主席欢迎仪式的整场的进行一个仪式的进行。那么预计在检阅仪式之后才会正式进入到两国元首的密集的会晤。那么回顾近期中美元首的外交呢，可以说是互动非常的频繁，高潮迭起，元首外交始终是引领中美两国关系穿越风浪的指南针和定盘星。那么元首也是进行过多次的通话来保持战略的沟通。去年十月底呢，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时隔6年的首次面对面会晤。那么又在今年的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双方正式确立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主席呢，更是提出4个稳定，定调未来。那么这次习近平主席应邀访美，可谓是在短短半年内实现了元首互访，无疑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又一里程碑。那么这次习近平主席访美呢，两国的议程也是备受瞩目、备受关注。那么习近平主席也提出呢，希望以此次一次访为契机呢，来去为中美关系发展进行进一步的重要的规划和部署。那么根据白宫方面的安排呢，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上午，由特朗普夫妇再次在白宫的南门廊刚刚所在的位置呢，再次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然后呢再由特朗普陪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来去参观与中美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档案和文件。那么回顾特朗普总统2025年就任以来呢，习近平主席是同他举行了2次会晤， 并进行了多次的通话和书信的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保障。习主席也提出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交往三原则，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边关系的新定位。习近平主席始终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为中美两国正确相处提供了重要路径，也得到了美国各界的高度评价。那么各界都希望中美以习主席此访为契机，来去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转化为相向而行的务实行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位于白宫玫瑰园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现在现场的美方礼宾已经整齐列队，手持中美两国的国旗，静候中美两国元首夫妇的抵达。那么即将在这里进行的就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静默操枪排进行的致敬仪式，来供习近平主席进行检阅。那么在今天上午呢，特朗普总统夫妇是在白

郎共同的迎接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抵达。那么上午，两国领导人分别进行了致辞的活动，并且在白宫的蓝厅进行了礼品的交换。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本次为特朗普夫妇以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提供军乐表演的还包括美国总统直属海军陆战队的乐队，这不是一支普通的乐队，也代表着美方对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最大的这种重视程度。那么在稍后呢，我们将看到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静默操枪排进行的致敬仪式的表演，此外还将会进行一系列的军事表演展示以及军事飞行活动，我们将会看到美国的幽灵轰炸机和猛禽战斗机依次飞过白宫的上空。现在现场媒体记者团队已经是在焦急的等候两国领导人的抵达，密切的关注此次访问。

那么本次中美两国元首的议程非常的集中，在出席阅兵式之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现在中美两国官员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家人已经相继抵达了白宫玫瑰园的现场，在两旁列队等候两国元首夫妇的抵达。那么本次为整场欢迎仪式提供礼乐服务的团队非常的庞大，包括美国陆军的号角队、美国陆军老卫队古籍队啊，以及美国总统直属乐队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军乐队都参与了此次服务和致敬。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个美国陆军号角队也在这个白宫的西侧柱廊和椭圆形柱廊的屋顶整齐列队。

对于此访呢，各界是给予了高度的期待。中方此前就表示呢，习主席此访期间呢，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那么习主席在抵达美国时也表示，中美双方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要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白宫南侧玫瑰园的现场画面，前来参与欢迎仪式的礼宾整齐列队，手持中美两国的国旗，静候领导人的抵达。画面中我们看到，包括中美两国的官员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家人都已经静候在玫瑰园的两侧，等待两国元首夫妇抵达进行一个阅兵的仪式。那么这次美方呢，在玫瑰园为习近平主席的检阅，可以说提供了丰富的这种活动，其中包括由美国陆军老卫队古籍队、美国海军陆战队静默操枪排等等一系列的军事演出。那么这次礼宾的规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据白宫办公室的披露呢，整个到访的欢迎环节呢，一共动用了479名美军的人员来提供为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检阅以及整场欢迎仪式的布置和礼乐的服务。那么在检阅仪式最后呢，我们还将会看到美方动用一架 B2 幽灵轰炸机和4架 F-22 猛禽战斗机飞越白宫的顶部，来为整场欢迎仪式落下帷幕。

那么就在刚刚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是在白宫的南门廊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举行了进行了一个迎接。当时南侧车道两旁是排列了美国武装部队全套荣誉仪仗队，沿途设置了中美两国的国旗，由美国陆军号角队在南门廊奏响了迎宾的号角来迎接习主席的抵达。那么这时候呢，两元首共同在白宫的大门厅发表了演讲致辞，然后又在白宫的蓝厅进行了礼品交换的仪式。那么现在呢，两国领导人夫妇将会移步白宫南侧的玫瑰园来出席整场阅兵式。本次习主席访美是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那么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的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有目共睹，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对各界而言都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的意义。

那么近期习主席多次在今年内进行访美，以及同美方领导人进行会晤和沟通，从安娜伯格庄园的初次深谈到华盛顿的白宫秋叙，从海湖庄园奠定建设性的基调，再到费洛里庄园开辟新愿景，习主席是历次访美都为中美关系发展把舵领航，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

现在看到的是中美两国官员和特朗普总统的家人都已经在玫瑰园列队等候两国元首夫妇的到来。即将在玫瑰园进行的就是阅兵仪式。

0: 那么这次阅兵仪式呢，非常的引人瞩目，将会主要进行的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静默操枪排进行一个静默操枪的仪式的演示啊。所谓静默操枪，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声音，而是指美军仪仗队在整个操演期间不会使用传统的口令。好，现在雷声响起。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0: 女士们、先生们、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舰模操枪排以及美国陆军老兵队古籍队正在进行的一场重要的表演。

那么这支美国陆军老兵队古籍队呢，是身着独立战争时期的这种美国大陆军制服的部队，以18世纪的历史传统风格进行展示啊，同时也是白宫迎接最重要贵宾的一种历史名片。

那么美国陆军老威特鼓集队呢，通常会演出的核心曲目包括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谣洋基歌，以及专为陆军第三步兵团创作的著名的这种乐曲步枪团，以及宪法角笛舞曲等等，这些传承自美国殖民时期的传统横笛古乐。看到整个部队，他们是完全复刻了大约是1781年啊美军大陆军军乐师的样式，就是为了重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这种历史风貌，包括他们头戴这种黑色的三角帽，白色的假发，皮质的领巾、马甲和红色这种外套，

我们看到整个队伍呢，它是完全不使用传统的口令指示，单纯依靠这种高度统一的节奏和动作来完成美军这种特色的复杂的步枪操演。

我们可以注意到队员们使用的都是这种手工抛光的这种 M1 加兰德步枪，上面装有这种固定的刺刀，全程没有任何口头的口令，也没有音乐的节奏，全凭这些队员的这种眼神交流。

好，现在上场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直属古号队。那么这支队伍也是非常的独特，是穿着独特这种红白礼服，同时演奏的是这种激昂的军乐。这支队伍呢，最初是专门用来辅助美国总统的这种海军陆战队的军乐队，专门在仪式当中提供音乐的表演和支持。这支队伍的特色呢，是他们的这种军服不显示任何的军衔，是纯色的红白礼服，来去强调团队的统一。

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属鼓号队通常演奏的这种曲目啊，包括海军陆战队标志性的海军陆战队赞歌啊、永远忠诚、美国国歌等等。

那么这支直属古号队呢，作为司令直属部队，核心任务就是为海军陆战队司令以及华盛顿海军陆战队军营指挥官提供医院和操练仪式支持，其中也包括白宫方面为来访的重要的外国元首进行表演。

事的重要环节，也是落幕环节，就是由一架 B2 幽灵轰炸机和四架 FH-22 猛禽战斗机组成的飞行表演编队飞越白宫的上空，来表达对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重要的欢迎，也将仪式推向了高潮。那么这次礼宾的规格可以说是非常之高。据白宫方面披露呢，整场到访欢迎环节一共是动用了479名美军人员来欢迎习主席访美。那么这次在白宫玫瑰园的欢迎也是非常的盛大，我们相继看到了四支队伍，包括美国陆军号角队、美国陆军老近卫队古迪队、美国海军陆战队静默操枪排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直属古号队，也是现在正在演奏的这四支队伍啊，可以说是规模非常的盛大。

在两国领导人夫妇走上台阶，即将举行的是两国领导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双边会晤。

0: 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中美领导人在玫瑰园出席了阅兵式。那随后呢，两国领导人步入到白宫的将会进行的是一个双边的一个会晤啊。胡电影博士，我们继续请郑浩先生来点评分析。郑先生，从最开始在南门廊的迎接到现在，这场仪式已经持续了1小时20分钟啊，整体有哪些细节观察？尤其是刚刚的阅兵式啊，你有哪些观察？
1: 美方呢是最高仪式来迎接习近平主席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啊，这个是没有之一啊。这是目前我看到的，就是美国迎接外国元首最高的礼仪了啊，是全套的啊，包括这个表演啊，包括军乐团呐，而且呢是我们必须要说，就是在昨天。其实呢，已经在机场有一个简短的一个欢迎仪式，而今天呢，是一个更加隆重的、正式的一个欢迎仪式啊。在美国的历史上，接待外国元首没有，从来没有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过两场仪式，这是唯一的一次啊。那以后有没有不知道。1959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欢迎这个苏联时任的这个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他也是在机场举行了一场欢迎仪式，所以，在美国迎接外国元首的历史上，包括这个英国的这个皇家的人士，也都没有超越今天的欢迎仪式的规格，都是低于这个规格的。这是目前美国现任总统迎接外国元首给出的全套的最高的一个礼仪。那这个说明什么？特朗普说得很清楚啊，他把习近平主席视为伟大的领导人，是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朋友啊，是很好的一个朋友，great friend 啊，是好朋友。那么他尊重习近平主席，那当然他不仅仅是尊重习近平主席本人，他也是对中国的一种尊重啊。我相信呢，他是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因为习近平主席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最高领导人啊，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啊，当然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样的一个礼仪，它不仅仅是一场表演啊，它反映的、折射的是美国总统啊、美国人民对中国重要的这个来宾的高度的尊重和重视啊。这种表演它折射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意思啊，就是尊重。就是尊重中国的贵宾。那么，当然，这个表演之后，仪式之后，还要进行这个会谈。所以呢，这个仪式它奠定的，或者叫创造了一个气氛。这个气氛是热烈的、隆重的，是真心诚意的，欢迎远方来的尊贵的客人。而接下来，将有。进行的就是一个会谈，这个会谈当然就是触及到了中美双方的实质的问题啊，无论是挑战也好、困难也好、分歧也好、共识也好，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会谈当中都会有所这个展开，坦诚的交换意见，深入的交换看法这个习近平主席也已经提到了，在刚才在讲话当中已经提到了，那是这一次他来的一个目的之一。要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中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重大的一些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同时要拓展拓宽两国合作领域的空间并且呢，习近平主席还表达了希望和美国各界人士友好的这个接触加深培植两国这个友好的传统友谊。所以呢，接下来进入到了实质的部分。我们不能说，刚才的仪式这种展现表演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仪式，不是的不是的，它其实它有丰富的一个内涵甚至于我认为它有丰富的政治内涵。为什么这个最高的荣誉、最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了习近平主席？那是因为习近平主席是一个尊贵的客人，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特朗普本人的。好朋友，两个人又建立起了这个非常良好的工作关系、私人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美国必须要尊重的一个国家 刚才我在一开就节目一开始就谈到一点，这个是我见到的，而且事实就是啊，它就是最高的一个礼仪啊，以前是没有过的。那么是不是空前绝后？我要提一句，就是如果这种场面再复制再重现的话，我个人判断它基本上是不可能了。那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的话，也仍然是会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呢？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啊，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啊发挥如此重要的这个作用，而且有的时候是关键性的作用，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国家可以和美国能够深入的在很多的领域展开交流合作，来构建啊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啊，几乎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啊言过其实？我们看一看俄罗斯是大国，但是俄罗斯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处境，在美国人的眼中，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当中，它远远不及中国。那其他的一些盟国啊，西方的盟国，传统的盟国，特朗普根本也看不上他们，甚至于在跨大西洋这种关系当中已经处理得非常糟糕了啊，基本上他们已经不能够被认为是美国可靠的这个盟友啊，至少是政治盟友，他已经不是这样了啊，当然军事盟友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呢，从这样的一种仪式上，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个政治折射的话，他就是把中国当作一个非常可靠的可以合作的啊，能够甚至于管理这个世界的一个伙伴。王峰，
0: 好，谢谢郑先生。就说仪式是外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很丰富的内涵。好，更多关于阅兵现场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白宫现场的本台特别记者王冰如。冰如好，为我们介绍一下在前方你的观察。
2: 好的，王峰，那么就在刚刚大约是五分钟以前呢，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军机是列队从白宫的上空飞过，那么这个呢就是这次白宫正式的欢迎仪式的一个最后的环节，那么稍后呢就会进行双方大小范围的会谈。那么从今天上午10点一直到现在11点半，这个整个的欢迎仪式啊，我觉得有非常多的细节，甚至呢有一些环节是即使跑了很多年的白宫记者也没有见过的，就比如说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屋顶呢，美国的这个陆军礼仪号角队呢是在屋顶列队进行演奏，这个演奏呢之前我们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形式。另外呢就是今天的欢迎仪式啊，虽然是在白宫，但是呢一共从白宫的南草坪到白宫的玫瑰园再到白宫室内大厅，一共呢是移动了3个地方进行了不同环节的展示。所以呢这次从10点钟开始的这个欢迎仪式呢有非常多的细节和安排，这是之前我们看到特朗普欢迎外国领导人呢也很少见到的。而且呢在过去一般来说，我们在白宫报道特朗普会见外国领导人的时候呢，他会经常的迟到。今天呢从昨天习近平主席抵达到今天啊，特朗普完完全全是非常的准点，那么每个环节呢都是按照白宫提前公布的这个时间表来进行的，这一些显示出了美方呢极大的重视和尊重。那么在今天晚上呢就是晚宴的环节，那么大概在今天晚上6点之后呢，双方就会在我后方的这个白宫进行晚宴。那么在昨天我们采访美国的商界代表的时候，他们就表示说这次晚宴啊不能够进入晚宴的这个宾客人要远远多于最后能够拿到这个晚宴邀请函的人，因为美国商界呢希望能够有这一次机会能够见到中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呢中方的官员，他们希望呢能够扎根中国来进行营商，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友好一个更加稳定的中美的这样的一个营商环境。那当然呢这是这一次美国商界方面呢有很大的期待，但是同时呢在美国的其实各行各业包括了美国的智库学界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呢也是非常的重视非常的关注，那么对于中美在战略层面上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流也是非常的期待。所以呢从今天上午大概11点半以后呢，双方分别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小范围的会谈，之后是在内阁室进行大范围的会谈。那么预计呢这个时间美方呢并没有公布一共要会谈多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从特朗普的行程来看呢，中美双方都会有非常充足的时间就更广泛的议题来进行交流。王峰，
0: 好，谢谢冰如。也就是说，前方的这个接待是一步换景，有条不紊啊。而且接下来呢，双方的交流将会是时间很充裕。那刚刚两国元首呢，也是在白宫的大厅啊发表了致辞。那相关消息，我们再次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对于刚刚信息量丰富的中美元首致辞，那目前美国各界有哪些反应？
3: 是的，王峰，中美两国元首刚刚在白宫大厅发表了致辞，美国媒体普遍表示，两位元首的开场致辞都突出了友好与合作。那特朗普总统说，两人在过去多次会晤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特朗普还回顾了二战期间美国飞虎队援华的历史，并表示希望像当年两国人民并肩合作那样，继续与习近平主席共同努力。那习近平主席则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了延续两人的友谊，扩大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习近平主席还表示，面对世界时代和历史的变化，中美作为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责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巨轮稳步驶向未来。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两国有能力也有责任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发展，确保这项技术始终由人类掌控，造福人类。那讲话中还有一个非常富有人文色彩的细节，习近平主席称，大熊猫是中美之间的友谊使者，并表示两只大熊猫将在未来几天抵达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今年四月已经宣布将迎来两只大熊猫。那美国媒体和研究人士目前仍把目光放在接下来的闭门会谈及成果上。布鲁金斯学会此前分析称，高规格礼遇只意在传递两位领导人能够管控分歧的信号。那前美国外交及贸易官员穆恩则认为，延长贸易休战是积极的一步，但还需要观察双方能否提出更有分量的成果。王峰，
0: 好，谢谢王琦从华盛顿直播室带来的观察。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香港，继续请评论员郑浩先生解读分析。郑先生，我们再回到习主席和特朗普稍早之前的致辞哈。习主席特别谈到，虽然说中美合作是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是没有两国合作的话，世界上很多问题都是难以解决的。
1: 对，
0: 那回到当下，地缘冲突加剧啊，您如何来看待中美两国如果加强合作的话，对于全球的和平稳定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持续期待要看到的两国元首会谈之后的一个成果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地区的冲突战争连绵不断，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带来了这个负面的影响。它这战争的这个外溢，比方说这个能源市场的价格飞涨供应链可能会中断，物价飞涨人人都没有安全感啊，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都是因为冲突战争带来的负面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到目前为止还在持续当中。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欧洲，我们看到两场战争仍然在这个进行当中，而且呢还没有任何交战的双方冲突的一方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的方法。那么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来了，就是中国能不能向特朗普提出相关的一些解决的方案或者叫一些建议吧。因为什么呢？伊朗的冲突本来应该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事情，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这是美伊之间的战争，但是因为特朗普又宣布对伊朗进行制裁，还有刺激制裁，那么这涉及到了中国，就是把中国拉进去了中国很无辜，因为中国和伊朗的贸易都是传统的正常的合理合法的贸易没有任何违规的或者违法的这个行为，都是正常的贸易，能源的这种贸易一般商品的贸易都是非常正常的，而且都不是一年两年了数十年都是这样进行的。但是因为要对伊朗进行所谓的刺激制裁，涉及到了中国，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控制了，封锁了那么对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能源海上通道这样的一个封锁，也对中国及其他的很多的国家造成了影响。这种现象不能够持续，中方一直在斡旋一直在推动有关的各方能够通过政治解决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这个冲突，而最主要的是要尽快的停止这种冲突，停止这种战争，因为战争的对老百姓造成了伤害。所以呢，中国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来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甚至于参与一些实际的行动也是非常关键。
0: 好，郑先生，我们来回顾一下稍早之前的一些精彩画面。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总统夫妇的陪同之下步入白宫。那习近平主席的

0: 后续华盛顿行程还有哪些特别之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特派华盛顿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在欢迎仪式和大小范围会谈之后，习主席的访美行程还有哪些重头戏呢？
1: 好的，那元首会晤结束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还会在美东时间25号的傍晚为习近平夫妇来举行一场国宴。但是因为这个规模是有限的啊，所以现场只有120多个席位，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参加这场国宴的呢，也将会是美国各界啊最具影响力的这个行业的巨头。那可以说这也会是成为中美在经贸包括在民间交流的一次重要的平台和机会。而明天上午呢，也就是美东时间25号的上午呢，整个的行程啊将会更加的轻松。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将会和习近平来在白宫举行茶叙，这也是延续了此前元首会晤啊举行这种非正式啊交谈场景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啊。而在茶叙结束之后呢，两人还将前往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来参观美国的建国文件，还有中美交往历史的重要的史料。那学者也认为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竞争和摩擦仍然存在的一个背景下，双方呢回顾历史来理解，来可以更好的来理解当下的彼此以及当下的两国关系啊，从而能够增进共识，管控分歧。那更多消息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报道。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好，谢谢伟健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我们继续回到香港直播室，请郑浩先生继续解读分析。郑先生，我们再回到习主席稍早之前在白宫大厅发表致辞，他致辞当中呢谈到了中美两国在一些领域可以合作，包括了像外交、经贸、财经和执法。我们知道这些领域都是一些硬核领域哈。当然他也分析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过几天大熊猫平平和双福啊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了啊，同美国人民见面。您如何来看待中国国家领导人啊亲自来宣布这个好消息？这种软交流会如何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呢？
2: 大熊猫是友好使者啊，他一直扮演着一个传递友谊啊，象征这个幸福快乐和平的这样一个象征啊，所以呢，全世界都喜欢大熊猫。但是呢，这个大熊猫当然中国也不是随便给某一个国家，对吧？这次由国家元首啊来宣布，正式宣布这样一个好消息，毫无疑问啊，这是对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高度重视。因为大熊猫在美国是非常受欢迎，我自己在 DC 的时候啊去过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国家动物园啊，大熊猫的那个熊猫馆永远是排大队，永远是排大队啊，特别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大熊猫。那当然啊，成年人也是就大家还记得那一幕吗？就是当大熊猫离开的时候，哇，很多人真的彻夜排队，就是为了要欢送大熊猫，依依不舍要欢送大熊猫。所以呢，大熊猫呢，在中美两国的关系史上，它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它是一个软实力啊。为什么是一个软实力？软实力呢？因为熊猫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见人爱的一个动物。它非常的温顺啊，当然在美国也有人说啊，其实呢它的温顺的一面里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面啊，这个东西的话，动物本身都存在的这个另外一面，但是大熊猫总体上它就是很可爱啊，非常的敦厚啊，温顺啊，而且呢这个行动缓慢啊，非常的令人喜爱，又是珍贵的只有在中国才有的动物啊，所以呢大家都非常的珍爱这个大熊猫。而在关键的时候啊，就是中国和其他的国家的关系处在关键的时候，赠送大熊猫，这是一个高规格，就是把中国把自己的最珍贵的动物啊，一级的特级的这个国家保护动物赠送给相应的国家，那表示两国之间，就是中国和这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到了一个不是一般的一个关系，就是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次之后，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来表达啊，希望大熊猫啊能够象征着友谊，来传承两国人民之间的民间这种这种友好关系。所以呢，大熊猫赠送大熊猫，它既是一个仪式，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象征啊。这个象征呢，就是它透露出中国愿意啊这个受赠大熊猫和受赠大熊猫的这个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当然，接受大熊猫的这个国家，当然是非常的感激中国政府啊，因为它太珍贵了啊，而且呢，它会更加的珍惜和中国建立起来的啊友好的关系，特别是。

和中国人民民间之间建立起的这样的一个友好关系。所以赠送大熊猫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啊，从中国历史上外交史上它就传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就是当两国的国家的友谊关系。

0: 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1: 啊，这种彼此的这种友好的情感到了一定程度，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那好了，现在这个熊猫呢，其实四月份啊，亚特兰大这个动物园呢就已经宣布了，而且那个是在两年前，就是当大熊一年前，当大熊猫回，因为现在是合同嘛，啊，不是赠予啊永久的居住在这个受赠国家，而是呢通过双方的团队啊进行一定的科研，然后呢作为这个礼品啊，然后让对方的国家有机会来欣赏大熊猫，然后到一定时候以后，而且是付钱的哦。到一定时候，那把大熊猫再接回来，但是会不会再继续的送大熊猫，要根据两国商定来决定啊，要根据中国政府的一个判断来决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送大熊猫，我个人认为的话，它仍然是表明了就是中美之间这种友谊、这种关系还是非常稳固，才能够有这样的相应的举动。
2: 是友谊升温的一个象征哈。谢谢郑先生。那习主席在出席了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后，将会和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交流。那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特派华盛顿记者胡玲。胡玲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习主席刚刚在白宫所发表的致辞啊，都强调了哪些重点？
3: 是的，我们看到中美元首会晤呢，正式在白宫登场。白宫西侧的媒体区以及外围呢，是聚集了大量的媒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乐团呢，是奏响了两国的国歌。两国元首呢，是分别发表致辞。我们看到特朗普首先致辞当中呢，是表示说，习近平是成为了首位对美国进行过两次正式访问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而自从自己2016年入主白宫以来呢，两人是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友谊，这是两人第一次在白宫的相聚。他说，习近平的来访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看到美国建国250周年，今天两国将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来做出贡献。特朗普也表示说呢，美中两国在面临目前的诸多问题呢，已经是取得了进展。五月份建立起的贸易理事会的新的机制呢，是已经开始有效的运转。在访问期间，两人还将讨论涉及到贸易、安全、AI 等紧迫的问题，这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繁荣和和平奠定起基础。那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致辞当中呢，是首先代表14亿多的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向美国的独立250周年呢表示祝贺。他说自己这次应邀访美啊，就是为了传承二字，传承友谊。习近平说，面对世界之变、历史之变，其实中美承担着更多的历史性的责任。在特朗普访华期间，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双方是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说自己愿意同特朗普一起引领这艘中美大船行稳致远。同时，习近平也强调中美的国情不同，坦诚深入的对话、求同存异、积累互信是重中之重。他表示说呢，他和特朗普总统呢彼此尊重，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也鼓励两国的外交、经贸、执法等部门要加强沟通，支持两国的立法机构呢扩大交流，从而拉长合作清单。他也表示说呢，要管控好人工智能，让这项快速发展的技术受控于人，服务于人。另外，习近平也谈到中美之间的竞争啊，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这种良性竞争，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那么，习近平在最后强调说呢，有关于休斯底德陷阱，相信中美是可以携手跨越的。同时，在发言最后呢，习近平也宣布，未来五年呢将邀请是。
2: 好，谢谢胡玲从前方带来观察，也感谢各位收看习近平主席访美特别节目。稍后我们台的各界新闻将会持续追踪报道，感谢各位。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有华润多美好，

0: 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6: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7: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8: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9: Was ist mein Weg?
10: Drei Sekunden.
11: Bei mir mein Leben ist nicht gut, ne?
12: Komm mal, wir laufe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3: When you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3: 我爱你。
15: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1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

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周四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在白宫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期间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而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地迈上新台阶。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情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友谊，双方将在此次访问期间就安全、经贸及人工智能等重要议题进行磋商，强调未来将延续两国元首良好的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地迈上新台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下午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并且观看美国海军陆战队无声操枪牌的表演。仪式的最后，一架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及四架 F-22 猛禽战机飞越白宫上空，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有关习近平访美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华盛顿现场的本台驻特约记者王冰汝。毕汝你好。
1: 科夫你好。
0: 那么稍早前结束的欢迎仪式有哪一些亮点？你在现场还有什么观察呢？
1: 是的，科夫。那么现在欢迎仪式已经结束了，双方进入到了正式会晤的环节。现在呢，中美元首正在团星办公室进行小范围的会晤。小范围的会晤结束之后呢，会转移到白宫的内阁室进行大范围的会晤。另外呢，在中美第一夫人这边呢，他们已经抵达了美国的史密森博物馆，前往亚洲艺术馆进行参观。那么今天上午呢，整个仪式啊，可以说是环节安排非常的紧凑，也非常的有设计，很多的环节呢是我们在之前的外国领导人访美的时候没有见到过的。另外呢，我发现现场呢还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其中呢包括今天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着装，以及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今天的着装呢都很有中式的风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伊万卡还特别带了她的会讲中文的女儿阿拉贝拉来到了白宫参加欢迎仪式。那么在今天晚上稍后呢会举行国宴，从第一夫人办公室公布的这个消息来看啊，这次国宴也是融入了中西方的元素，比如说中国红的花，还有中国红的桌布等等，希望能够彰显中国的艺术和中国这个非常红色、非常喜庆这样的一个氛围。那么在从会谈内容来看呢，我们刚才看到中美两国元首呢已经提到了一些双方共同关注的议题，比如说是贸易问题，还有 AI 科技等等的议题，这是这一次美国各界呢非常关注的议题。那么在今天晚上的国宴呢，我们知道其实国宴特朗普一直希望在我后方，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吊塔正在修建的更大的白宫东翼的大型宴会厅来款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呢由于这个宴会厅要 直到2029年可能1月呢才会竣工。因此特朗普说这一次呢国内的宴会厅太小了，容纳的人非常的少，但是呢有非常多的人希望能够在今天晚上出席中美元首的国宴。那么从这一次我们从美国商界代表的这边的消息也是听到，有非常多的人希望能够出席国宴，要比最后能够进入到白宫的这个嘉宾要多得多，所以呢今天晚上的国宴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科夫，
0: 好了，非常感谢在华盛顿的宾主。当地时间周四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的交流，稍后还将举行大范围会晤。新闻话题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做点评和分析。郑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科夫。
0: 中美元首会晤重点关注经贸议题，您认为双方在经贸领域各自有哪一些诉求和核心的关切，在哪些方面双方可能达成一致呢？
2: 首先我先讲核心关切啊，那中美双方呢在经贸领域的核心关切其实呢就是不能是你输我赢，应该是双赢啊，就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中美经贸之间存在着这个结构性的不平衡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不能是你输我赢，而必须要取得双赢啊，尽量的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平衡。中国从来不追求啊单方面的啊这个贸易顺差啊，这一点的话呢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啊，无论是商贸部、外交部啊，还是国家领导人都多次的直接的向美方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立场。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它是存在着结构性的一个老问题啊，两国的市场不一样，那么生产的产品的成本也不一样啊。多种因素造成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但是有一点，有形贸易不平衡，但是无形贸易啊，美国是占了便宜的啊。换句话说，就是服务贸易这方面，每年啊，至少美方的这个贸易的顺差有300多亿啊。中美之间的这种无形贸易，总体上一般来讲都是800多亿啊这样的一个总额的水平，但是美方基本上每年都会有3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贸易顺差。那么中国从来没有追究过美方的这个服务贸易的啊，为什么你老是顺差啊？其实呢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因为非这个有形的贸易啊，就是服务贸易，这里面包括什么呢？比方说知识产权、出版啊、电影电视作品、海关服务、港口服务啊、文化交流、展览啊，这些东西美方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优势啊。当然中国在这方面啊也开始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一些作为和这个产品啊，但是呢从历史上来讲，在服务贸易这方面美国是一直有优势的。好了，关键是就是贸易上的这种不平衡，它是历史原因、结构原因积累下来的，中方一直试图向美方来说明造成这种不平衡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包括海关的统计可能也有相应的一个误差，但是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呢它已经是多次的，并不是这一次啊，已经是多年美国啊不断纠缠的一个贸易上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的立场非常的明确，就是不追求中国的顺差啊，就是不追求顺差，愿意和美方通过谈判啊来解决这样一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中方啊，其实提出了很多的一些具体的方法。那你比方说，中方愿意购买美国的科技产品，啊，不光是老一套的那些啥飞机呀、大豆啊、牛羊肉啊，不是这些东西。我们愿意开拓新的这个美方的啊商品的进口的市场啊，包括高精端的一些科技产品、电子产品啊。但是美方它出于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它禁止美方向中方、向中国来出口这类的所谓的敏感的问题啊，敏感的这个产品。所以呢这个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美方的自己的设置的障碍造成了啊这种贸易不平衡啊持久的一个存在。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本人是学经济的，美国的这个逆差它必须是一种常态，就是美国全球的贸易逆差它必须是一个常态。美国更多的是通过 啊，国外的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购买美国的国债，提供服务贸易，来解决这个全球的贸易不平衡。为什么美国它一定是有些贸易一定是逆差？美元的地位决定的。如果说美国是顺差的话，大量的美元会回流到这个美国，那其他国家的美元就会闹美元荒，啊，美元的价格汇价就会急剧的上涨，这是不合理的。所以美国它一定是通过贸易的逆差向国外来提供美元，以便美国的美元的霸主地位能够持久不变啊。这个呢是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啊，国际贸易体系决定了啊，美国的这个有形贸易它一定是保持一个逆差。但是美国怎么样去平衡这样的有形贸易的逆差呢？刚才我说，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外国直接向美国投资，以及呢服务贸易的顺差，来弥补这样的一个有形贸易的不平衡。所以很多啊是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实际上的操作的问题，市场的结构性的很多的问题需要谈判来解决，不能够说因为我是逆差，你老是顺差啊，所以呢我就要打压你，我要限制你，我要通过所谓的总统行政命令，啊，各种的法案啊来限制中国，你限制也限制不住，对吧？我们看到一到八月份啊，已经有1998亿的顺差。
0: 好的，
2: 并没有因为你的这个打压而造成你的逆差的减少，所以呢，这个问题必须要通过谈判来解决。科夫，
0: 好的，谢谢陈先生点评。我们再来看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的贸易协议争取更多的时间。
3: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日，何立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个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周四表示，双方就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中美两国元首年内实现互访，而中美两军关系也在逐渐缓和。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周四强调，元首外交对中国和美国两军关系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加强沟通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军关系发展也备受关注。近期中美两军关系出现缓和，上个月底中国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会面之后，美国提高了参加香山论坛的美方代表的级别。有消息指，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后，中美两军将恢复因对台军售而暂停的军控谈判等直接对话。
6: 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5: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外界预期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必答题。蒋斌再次呼吁美方要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7: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0: 稍后海峡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
10: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 G20 峰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表示，俄方尚未就出席峰会及举行美俄双边会谈做出决定。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美方的邀请深表感谢，后续俄方将进行研究和协调，并做出相关的决定。佩斯科夫重申，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俄方寻求的是全面和平解决方案，而非临时停火。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并称，无论与20国集团的各项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称，美方已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并称两国元首将在峰会期间

0: 举行双边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在联大会期间，分别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
1: 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他会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就黑海安全问题展开讨论，并聚焦粮食出口及如何确保乌克兰海上走廊的运作。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只要俄罗斯愿意停止针对乌方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也会相应停止其远程打击行动。此外，双方还讨论了自由贸易区和潜在的无人机采购协定等双边议题。同一天，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发文指出，乌克兰几乎每日都需要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是防御弹道导弹的唯一有效手段。他表示，同吕特就乌方爱国者系统的需求以及落实冬季援助方案等议题进行磋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军方周四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拆毁一名巴勒斯坦男子的房屋，这名男子因此前因涉嫌驾车撞死一名以色列人被捕。巴人男子达瓦斯·哈桑今年3月份涉嫌在西岸故意驾车撞击一名18岁的以色列定居者，最终导致他死亡而被捕。虽然哈桑坚称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但是以军仍将事件定为袭击。按照针对袭击案巴人嫌犯的政策，将哈桑的房屋拆除，以军相关政策被指属于集体惩罚，违反国际人权规范，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谴责。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的儿子周三在约旦河西岸一处检查站执勤期间，遭巴勒斯坦司机驾车冲撞，导致其头部重伤。这名巴人司机当场被以军击毙。
2: 据以色列军方消息，一名29岁巴勒斯坦男子于23号下午在约旦河西岸驾驶车辆冲撞了位于贝斯霍隆定居点的一个检查站。网传监控录像显示，一辆车冲向检查站之后又撞上路标牌，司机从车内爬出逃跑，随后被击毙。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已获悉一名29岁男子死亡，虽未确认是否为袭击者，但此人被以色列军队击毙。因袭击而受伤的多名安全人员被送往耶路撒冷的医院进行治疗，其中一名重伤者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的儿子内里亚。医院方面表示，内里亚接受脑部手术后，伤势虽暂时趋于稳定，但仍有生命危险。原定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莱特飞回陪伴儿子。他在24号面见记者时谴责此次袭击属于消灭犹太国家的广泛暴力行动，称内里亚病情仍然令人担忧。
3: I want to thank the entire staff of Shari Tzedek for the amazing work they're doing to save my son's life. He's still hanging in the balance, but the professionals here at Shari Tzedek stabilized the situation, and hopefully they're going to see him through. The next few days will be critical.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飞往纽约前去医院探望内里亚及其亲属，并补充说祈祷奇迹发生。以色列多名政界人士纷纷表达慰问与支持，哈马斯则赞扬袭击为自然回应，但未对事件认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周四表示，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吉赞地区的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另一方面，也门政府军周三发表视频，显示当天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视频显示，打击行动针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交付省首府哈兹姆，目标被锁定为胡塞武装的防御工事，现场发生多起爆炸。在本轮也门局势升级期间，哈兹姆就曾经遭到空袭。胡塞武装周二称，沙特阿拉伯周一空袭了交付省的一座监狱，造成9名被关押的人员死亡。土耳其外长菲丹在纽约和原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杰弗里会面时表示， 麦加共同防御协定刚刚建立，不能仅仅因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一事

0: 就立即对其作用下定论。
1: 土耳其外长费丹在纽约被问及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导弹袭击是否是对麦加协议的考验时，以北约为例作出回应。他表示，北约第五条自建立以来仅被实际启动过一次，麦加协议才刚刚建立，不能仅凭此次袭击就对协议的作用作出判断或提出质疑。土耳其学者分析认为，麦加协议的关键在于形成有效的威慑力。
2: Mekke anlaşması karşı tarafı caydırmak istiyor. Güç kullanmak istemiyoruz. Biz revizyonist değiliz. Ama birimize saldırırsanız biz birlik olup buna mukabele ederiz. Yani saldırgan değiliz. Savunmacıyız. Ama savunurken de tek bir ülkeye karşı siz saldırı yapmış olmayacaksınız. Bu üç ülkeye ve bu üç ülkenin sahip olduğu silah kapasitesine ve tabii ki diplomatik kapasiteye karşı saldırıda bulunmuş olacaksınız mesajı veriliyor.
1: 早前，费丹同时表示，对于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问题，土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沙特在某些特定技术领域可能存在军事需求，土方在满足这些需求方面不会有任何困难。学者指出，土耳其军事实力和技术会使麦加协议更具有威慑力。
2: İnsansız hava aracı saldırılarına yönelik Suudi Arabistan'ın kapasitesinin arkasında Türkiye gibi bir ülke var. Bu çok güçlü bir güç çarpanı anlamına geliyor. Ülkeler de saldırılarını planlarken artık bunu göz önüne almak zorunda kalacaklar ifadesini kullanıyor. Yani doğrudan bir şeyden ziyade, yani çatışmanın içerisinde bulunmaktan ziyade temel mevzu, Mekke Anlaşması'nın da zaten temel mevzu caydırıcılık.
1: 面对当前持续动荡的中东局势，土耳其此时加入麦加协议是否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各界看法不一，也有舆论担忧以色列等国可能会借此制造事端，将土耳其拖入战争。凤凰卫视米尔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周三在美国联大会期间主持主张捍卫多边主义、改革联合国机构、强化女性的领导能力，并重申反对战争的立场。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指出，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最佳工具。他主张改革联合国体系，包括改革安理会，强化和整合其他主要国际机构，强化国际刑事法院，重建核不扩散及核裁军架构，严格监管科技寡头。
4: Tenemos que reformar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para que todas las regiones del mundo tengan una representación justa.Y para acabar con el derecho de veto de los miembros permanentes, porque como indica la Carta de Naciones Unidas, ningún país debe ser juez y parte a la vez, por muy poderoso que este sea.
3: 桑切斯重申西班牙政府反对所有战争、捍卫国际法的立场，维持对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而实施制裁，以及因加沙局势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同时，西班牙坚持反对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5%。谈及性别平等，桑切斯指出，女权主义是推动世界转型和进步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主张女性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4: Han ocupado la Secretaría General de esta organización en sus 80 años de vida. Ahora le toca a una mujer latinoamericana.
3: 联大会议期间，桑切斯也出席了拉丁美洲、西班牙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论坛，肯定了美国和拉丁美洲对西班牙经济的重要性。而面对战争带来的危机，桑切斯强调，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对话、更多合作和更多多边主义。在纽约期间，桑切斯与同为左翼阵营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会晤时表示，西班牙正以提高最低工资、保障劳工权益、降低不平等及接纳移民等政策证明，让经济成长惠及大多数人，让社会正义和经济成长齐头并进的不同经济模式是可行的。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今年是日本侵华9·18事变95周年，但是日本近期的军事动作不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周四说，如今的日本和二战前的日本何其相似，呼吁国际社会更要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5: 日本政府计划明年设立与防卫密切相关的新法人机构，统筹防卫装备出口，培育新兴产业，强化军工生产基础，管理国有的军工工厂。中国国防部批评，近年来日本的军费是持续暴涨，发展精工性武器。

0: 甚至以发展经济之名大肆扩张军工产业，这与上世纪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的迹象极其相似。
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社会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重要屏障。
0: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但是日本政客却在持续炒作台海是日本的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不断加强在临近台湾岛的日本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和演习。
1: 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技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对于日本近期频频就南海问题做文章，对菲律宾出售武器、派兵参加演习，国防部批评日本是南海的域外国家，日本炒作南海议题的目的是搅局、谋取私利，是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日本的所作所为是对地区和平的真正威胁。凤凰卫视胡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习近平访美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后，还和特朗普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晤。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本台特派华盛顿记者胡玲。胡玲你好。
3: 你好科夫。
2: 那么中美元首会晤有哪些核心议题，你有什么观察？因为在欢迎仪式和大小范围结束之后，习近平今天还有什么行程呢？
3: 好的，科夫，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位置呢正是在白宫西侧的这个媒体区域啊。目前呢中美元首的这个会谈正在我身后的白宫举行。那么会谈呢首先是以这个小范围的会谈来进行，双方呢会更加以小范围的私密的这个部分来做过程，那么之后呢将会展开大范围的会谈。我们看到在上午10点钟开始呢，整个白宫西侧的媒体区呢可以说是聚集了媒体，所有的人呢都在轮番上阵，一直在关注中美的元首会晤。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呢是在白宫呢迎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军乐团呢是奏响了两国的国歌。那两国的元首呢分别呢是发表了一个致辞，这个致辞呢也是备受关注的，而且大家最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这个熊猫情呢得以延续，平平和这个福双两只大熊猫呢就即将赴美。那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在仪式上呢他特别强调了习近平是首位对美国进行过两次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而自己2016年当选这个入主白宫以来呢，两国建立起了这亲密的友谊，这是两人呢可以说是第一次在白宫相聚。他说习近平的来访呢正值一个重要的时期，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今天呢中美将会再次携手为世界的美好做出这样一个贡献。另外他也谈到了中美之间呢目前还存在有诸多的问题，但是呢都已经取得了进展，包括5月份建立的贸易理事会的新的机制呢正在有效的运转。那这次访问期间呢双方会重点谈到贸易、安全、 AI 等紧迫的问题。他强调呢这次会晤将会为未来数十年的整个世界的繁荣和和平奠定起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言当中呢首先是代表了14亿多的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同时呢也向美国的独立250周年呢表示祝贺。他强调啊这次自己呢是应邀访美就是为了传承好友谊。习近平说呢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中美之间呢承担着更多的历史性的责任。在特朗普5月访美期间，双方是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表示自己愿意和特朗普一起呢引领中美这双大桥，可以说行稳致远。同时呢习近平也强调中美的国情不同，坦诚深入的对话，求同存异，积累互信是至关重要的。其实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他特别谈到了他和特朗普之间呢保持着相互尊重然后良好的关系，也更加鼓励两国的外交、经贸还有执法部门各个部门呢要加强沟通，同时呢支持两国的立法机构呢要扩大合作，拉长这份合作清单。会谈当中的话特别谈到了要管控好人工智能，要让这项快速发展的技术啊不要受制受控于人，要服务于人。习近平最后强调中美的竞争呢应该是良性的竞争，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竞争底线，同时呢两国的军队呢也要保持一个常态的对话。那么在最后呢习近平说修死西底的陷阱呢中美相信是可以一起跨越的， 那我们看到最后呢，习近平还宣布未来5年将会。

0: 邀请10万名美国的青少年来华学习。那么在会谈之后呢，相信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今天下午在白宫呢将会举行的晚宴了。晚宴是由梅拉尼尼亲自操刀。那么究竟你看美方呢有哪些大佬呢将会出席这次晚宴，也是外界格外关注的。尤其这次晚宴只有120多席的席位，谁能够达到中美元首会晤晚宴的门票，外界至关重要。好，我们把现场交还给客服。
1: 好了，谢谢在美国白宫的胡林。我们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次是时隔16年对国防动员法进行大修。外媒炒作，这是中国为长期战争做准备。台湾媒体炒作，大陆完成了武力攻台的最后准备。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就强调，法律明确坚持防御、防卫、后发制人原则。有关方面不必过度解读。
1: 台湾海巡署日前把退役的海巡舰赠送给菲律宾，但是菲律宾海警曾经射杀过台湾渔民。免费赠送给菲律宾的消息曝光，台湾岛内渔民批评声不断。
2: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
1: 2010年7月开始实施的国防动员法，经过大修之后，将于10月1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界定国防动员是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由外媒炒作，中国修订国防动员法是为长期大规模战争做准备。台湾媒体炒作，是为武力攻台做最后准备。
2: 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国防动员坚持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即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有关方面不必过度解读。
1: 蒋斌表示，国防动员法经过10多年的实践，法律条款需要适应国防动员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这次修法是完善国防法规体系，国防动员法是国防动员领域的基础性法律。
2: 其主要功能是规范国防动员工作，明确公民和组织的国防动员权利义务，为建设巩固国防提供法治保障。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出台的国防动员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本质区别。
1: 有记者问到，近期台湾岛内关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讨论在增多，蒋斌回应强调，统一将会根除台独的祸根乱源，消灭台海战火的隐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0: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启选战模式，到各区积极拜票。周四

0: 四，他前往被视为绿营支持者众多的万华区，受到热烈欢迎。
1: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日剩下六十多天，台北市长蒋万安利用市政之余，请走基层拜票。24号，他前往万华区的环南市场，受到出乎意料的热情欢迎。蒋万安带着国民党的议员参选人，逐一和摊商民众握手问好。不少人要求合影，蒋万安也来者不拒。过去万华区一向被视为民进党的票仓，但从民众对蒋万安的反应来看，今年万华区的选情可能会出现变化。
2: 一直以来，我想，华南市场或各个市场摊商，他们其实都很热情，我想会持续这样的脚步，在基层聆听大家的心声。
1: 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虽然一般认为胜选几率不大，但他没有放弃，民进党更是全党力挺。青绿智库近日还发布民调，宣称沈柏阳和蒋万安两人支持度仅相差1.2个百分点，随时可能逆转胜。
3: 沈柏阳，
1: 对于青绿智库民调的数据，不少人抱持怀疑态度，就连陈水扁都在网络发文表示觉得怪怪的，但仍呼吁沈柏阳要继续加油。凤凰卫视黄家腾、黄吉村台报道。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推动金融业从传统赛道迈向多元化的增量升级，在稳固传统金融优势的基础上，特区政府以黄金、贵金属、大宗商品、离岸人民币市场为战略切入点，系统搭建全新的金融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本台专访，详解香港未来五年金融扩容的核心布局。
4: 一座国际金融中心如何跳出股债市场的传统赛道，挖掘出全新的增长动力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给出了答案。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接受本台专访，解读规划下的金融发展策略。除了持续夯实股票债券市场的根基，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拓展国际金融中心服务的新版图。
5: 第一就是国际化，包括就係話咧，係點樣能夠持續喺一級市場吸引更加多嘅海內外嘅企業嚟香港做第一或者第二上市。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就係我哋嘅市場要多元化，同埋嚟緊咧，除咗股債同埋呢一個嘅貨幣市場之外，我哋咧都會建設呢一個以黃金或者貴金屬作為切入點一個大宗商品嘅生態圈。咁呢啲都係咧係多元化市場一部分。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就係咧，我哋嗰個市場點樣能夠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嘅金融市場嘅功能。
4: 全球黄金市场长期呈现三足鼎立格局，英国主打仓储与场外结算，美国主导期货交易，瑞士则负责黄金冶炼提纯，而亚洲时区一直缺乏完整闭环的黄金产业链。香港将依托自身制度与区位优势，补全这一市场缺口。
5: 咁其實我哋香港正正係能夠發揮到咧喺亞洲時區集合呢三個地方嘅黃金市場嘅功能於一身。
6: 香港嘅黃金中央清算系統已經開始試營運，未來點樣聯動港交所去到發展好似黃金又或者大宗商品方面嘅業務呢？
5: 今年年內，我哋咧港交所會去宣布佢哋呢個嘅人民幣貴金屬嘅期貨合約嗰個嘅內容，亦都包括喺年底前咧成立個貴金屬行業協會。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咧係可以話工作一部分，希望咧係提升我哋金融嘅嗰個競爭力同埋功能咧，係服務國家整體嘅金融戰略嘅。
4: 依托五年規劃的框架，香港會繼續發揮國家雙向開放的超級聯繫人角色，服務內地與全球之間的資金往來，助力國家金融高質量發展。鳳凰衛視季思清香港報道。
0: 位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举办首次全球对话炉边谈话。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华表示，特区政府会致力于推动香港成为更好的国际法律都会。国际调解院总部于香港，代表国际社会的肯定。
7: 我覺得而家香港政府嚇，即係做緊好多嘢咧，都係其實會係令到香港係做一個更好嘅國際嘅法律嘅一個都會啦，同埋亦都係可以更好做一個調解之道嘅。

0: 咁我哋國際調解院係坐落於香港咧，其實係一個對係所有啲國家對我哋嘅一個肯定。咁呢個咧，我哋希望咧係有機會係助力到香港可以達到呢個調解之都呢個目的嘅。
1: 全球对话系列首场活动由三任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郑若骅和林定国对谈，会上分享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合作的最新发展，以及国际调解院如何发展至今。调解院公约目前已增至48个签约国以及18个缔约国，新的施政报告也提及在更多的政府合约及香港签订的国际协议加入国际调解院作为争议解决选项。林定国说，希望鼓励更多人使用国际调解院的服务。香港外贸增速持续加快，八月份的数据好过市场预期。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份的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增长53%，比七月份加快2.3%。商品进口货值按年提升6%，也比上个月加快19%。期内输往亚洲大部分目的地的出口货值录得升幅，往马来西亚更增长了约1.02倍，而往美国增长超过64%。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短期内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发言人也表示，仍要密切关注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主要先进经济体持续的保护主义贸易措施。财经消息，我们先来关注股市方面的消息。亚太地区股市周四大多数下跌，内地股市跌幅超前。沪深股市在中小长假前延续调整，节前效应影响沪指收低超过1%，周线也温和下跌，深成指和双创指数更跌幅超过2%。香港股市微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再度攀升，打压外围股市。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令量能进一步萎缩，影响大盘偏软。日本股市温和收高，对电脑元件需求前景的乐观憧憬激励 ICPU 的相关股份攀升，带动大盘假期后进一步上升，并且是连续第四天收高。台湾股市微跌，但是48000点大关是失而复得，美股隔夜也受到债息上升拖累走跌，而影响大盘也下跌。全球主要央行更趋鹰派，工业国家国债收益率周四进一步攀升至多年高位，支持美元汇价刷新2个月新高，压抑亚洲货币人民币及其汇价再创超过1周新低。
2: 美国联邦储备局高官对利率前景更趋鹰派，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三大幅攀升，涨势在周四持续，并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加强。十年期收益率刷新2007年七月中旬以来的新高，直逼5.15厘，30年期收益率也创2004年以来的新高。对利率敏感的2年期收益率刷新2024年五月以来的新高。欧洲的国债收益率也攀升至多年高位，其中德国10年期收益率创出17年新高，法国10年期收益率再创2008年以来的新高。日本的公债收益率同步攀升，10年期公债收益率大幅攀升10个基点，再次突破3厘大关，刷新1996年八月以来的新高。20和30年期收益率也攀升近10个基点，同时5年期收益率再创历史新高纪录，2年期收益率创出接近31.5年的新高。加息预期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在周三强势突破101点之后，在周四进一步上升，并刷新7月29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刷新2个月新高。瑞士和瑞典央行按兵不动，法郎和克郎分别跌至去年5月和去年4月以来的新低。亚洲货币承压，人民币中间价小跌21个基点到6.7489，是连续第二天下跌，较预测的6.7184偏弱305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上升0.36%至102.94%，创2022年七月19号以来的新高，年内累计升幅超过半成。即期汇价开低近100个基点之后反复争持，中场收窄跌幅至66个基点，但6.7131仍然是本月15号以来的最低位。全天的波幅有87个基点，成交稍回落至422亿美元。中美负利差持续扩大，刷新纪录新高。美元人民币一年期掉期一度下探负2150点，再创超过16个月新低。离岸汇价同步下。

0: 跌与暂价的价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台币早盘最多大跌超过一毛，中场收窄跌幅至超过六分，至31.78。印尼盾也触及上月初以来的新低。印尼央行的货币管理部门主管表示，央行持续于在离岸 NDF 市场、现货市场和二级债券市场干预，以维系盾汇价稳定。同时，印度卢比也跌至一周最低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韩国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4: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3: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是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

0: 1人次，公路、铁路、民航均会出现客流高峰。
1: 交通运输部方面表示，中秋三天出行呈现温和增长，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较平时每日1.8亿人次增长20%。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相当于平日的1.7倍左右。
2: 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会占到90%以上。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因此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国家铁路局官员指出，双节铁路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预计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中国民航局预计，从9月25日到10月7日，民航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增长率3.6%。民航的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2.5%，出境游增速非常明显。凤凰卫视刘君竹、吉红英火北京报道。
0: 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在中秋节前夕前往港珠澳大桥、深圳湾及香园围管制站，了解各个口岸应对中秋和国庆黄金周期间出入境客流的准备工作，并为工作人员打气。在视察港珠澳大桥管制站期间，郭俊峰也到入境车辆检查厅听取有关车辆过关过程的简报，并且了解入境处为应对出入境车流所做的准备工作，确保运作畅顺有序。另外，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新启用的无感一道服务登记资格周四起放宽，由之前需要过去90天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改为6次或以上，预计有9万人符合资格。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艺艺术品的交流阶级仪式，周三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中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英两国共同践行相关国际公约保护文化遗产的又一项重要成果，期待以此次合作为契机，进一步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为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贡献。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也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的过程中查获。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

0: 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亚洲本色，
5: 梦想价值千万。
1: 从来不被看好。但从来不被打倒。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和特朗普检阅仪仗队美国战机飞越致敬。巴勒斯坦总统在联大讲话，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尔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习近平访美的事务。在当地时间的9月24号的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总统夫妇的陪同之下步入了白宫。习近平24号在白宫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对美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1: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谨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0: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极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已经建立了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是没有两国的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而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个军队要保持常态化的对话，完善沟通的机制和预防机制，
1: 管控好人工智能。
0: 特朗普在仪式上发表了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的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的不断迈上新台阶。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会延续两国元首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的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和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并观看美国海军陆战队无声操枪排的表演。仪式的最后，一架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及4架 F-22 猛禽 战机飞越了白宫的上空，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习近平在24号的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出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出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成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在同特朗普会谈的谈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的选择，保持谈判的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且希望双方能够尽早地重回谈判的对话解决问题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地实现和平。习近平在同特朗普会谈时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地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中美元首会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和关注，美国各界到底有什么样的关注的重点？更多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3: 你好，雅汉。
0: 美方高规格的接待习近平的访问，美国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评价？对于中美元首的致辞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3: 好的，雅汉。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给予习近平主席的高规格接待，在美国也是获得了积极的评价。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表示，习近平夫妇访问应当受到最高程度的尊重。国务卿卢比奥则强调，中美领导人保持最高层级的沟通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则认为，元首互访有助于维持战略稳定，避免中美关系波动冲击全球经济。那在白宫欢迎仪式上，两国元首也都谈到了友谊和合作。特朗普总统回顾了二战期间美国飞虎队援华的历史，表示希望延续两国人民当年的合作。习近平主席则表示，此次应邀访美是为了延续友谊、扩大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习近平还表示，面对世界时代和历史的变化，中美作为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责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巨轮稳步驶向未来。谈及人工智能，习近平主席还提出，双方有能力也有责任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确保这项技术始终由人类掌控，造福人民。那讲话中还有一个人文交流的细节，习近平主席称大熊猫是中美之间的友谊使者，并表示两只大熊猫将在未来几天抵达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今年4月已经宣布将迎来大熊猫平平和福爽。美国媒体和研究人士目前仍把目光放在接下来的闭门会谈及成果上。布鲁金斯学会此前分析，高规格礼遇意在传递两国领导人能够管控分歧的信号。前美国外交及贸易官员穆恩则认为，延长贸易休战是一个积极的一步，但还需要观察双方未来能否提出更有分量的成果。雅汉。
0: 好的，谢谢王琦从华盛顿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其他的资讯。
4: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0: 你们一辈子苦都有乐，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2: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当地时间的9月24号的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针对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 G20 峰会，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4号表示，俄方尚未就出席峰会以及举行美俄双边会谈作出决定。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美方的邀请深表感谢，后续俄方将会进行研究和协调，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佩斯科夫重申，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俄方寻求的是全面和平解决方案，而非临时停火。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始终是持开放态度。他并称，无论最终是否出席峰会，俄方都将会继续地参与20国集团的各项工作。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3号称，美方已经邀请了普京出席 G20 峰会，并称两国元首将会在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结束占领，并在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上落实两国方案。阿巴斯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代表团已经连续第二年被拒绝签发赴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所需要的入境签证，巴方反对这些非法的惩罚性措施。 阿巴斯表示，巴方摒弃暴力和恐怖主义，支持两国方案，呼吁美国解除相关的制裁和限制，重返对话和相互尊重，并落实两国方案。阿巴斯同时也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指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正在加速扩张，巴勒斯坦人民正在遭受以色列的侵略，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他呼吁加快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计划。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在美国纽约联大期间主张捍卫多边主义、改革联合国机构、强化女性的领导力量，并重申反对战争的立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指出，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最佳工具。他主张改革联合国体系，包括改革安理会，强化和整合其他主要国际机构，强化国际刑事法院，重建核不扩散及核裁军架构，严格监管科技寡头。
4: Porque como indica la Carta de Naciones Unidas, ningún país debe ser juez y parte a la vez, por muy poderoso que este sea.
3: 桑切斯重申西班牙政府反对所有战争、捍卫国际法的立场，维持对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而实施制裁，以及因加沙局势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同时，西班牙坚持反对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5%。 谈及性别平等，桑切斯指出，女权主义是推动世界转型和进步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主张女性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4: Nueve hombres han ocupado la secretaría general de esta organización en sus 80 años de vida. Ahora le toca a una mujer latinoamericana.
3: 联大会议期间，桑切斯也出席了拉丁美洲、西班牙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论坛，肯定了美国和拉丁美洲对西班牙经济的重要性。而面对战争带来的危机，桑切斯强调，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对话、更多合作和更多多边主义。在纽约期间，桑切斯与同为左翼阵营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会晤时表示，西班牙正以提高最低工资、保障劳工权益、降低不平等及接纳移民等政策证明，让经济成长惠及大多数人，让社会正义和经济成长齐头并进的不同经济模式是可行的。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英国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在24号发布了一项研究显示，如果英国和欧盟就产品检测和认证达成了互认协议，英国对于欧盟的商品出口每年可能会增加最多65亿英镑。有英国的贸易业代表就对本台表示，英国需要在保持自主决策权的同时，与其他的国家拓展贸易合作。
0: 英国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对2021年至2024年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如果英国与欧盟有产品检测互认协议，每年英国的商品出口额可能比目前高出37亿至65亿英镑。由于英国近年来的经济表现一直不甚理想，英国国内也有越来越多声音讨论是否应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近期也表示，应该把未来重新加入欧盟作为长期目标。英中贸易协会总裁白彼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英国可以同时加强与中国、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合作，关键是要保持英国的自主决策空间，兼顾政治和国家安全。
1: I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additional challenges coming out of the modern world, but we don't exclude the opportunity to trade and engage with America.From trading with China, that you can do all of these things, and of course the EU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now. So we can do all of these things. We've just got to be fleet of foot. We've got to be conscious of political and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But as long as we can navigate our, and you've got to be smart. As long as we can navigate our way through that, no problem.
0: 英国企业在脱欧后向欧盟出口产品时，需要面对更多认证要求。一些产品甚至需要重复检测，不仅增加了成本，也让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速度变得更慢。英国智库认为，如果能够简化这些流程，即使是几十亿英镑规模的额外出口，也能够缓解英国目前的经济压力。
5: 如果英国想要欧盟认可英国的产品检测结果，就不得不在一些标准上向欧盟靠拢，甚至是保持一致。但是当时英国脱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想要更多的自我决策权以及制定贸易政策的空间。这样一来，英国可能也需要在实现贸易便利和保有自我权之间做出取舍。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印度财政部下属的国家支付公司在日前发布了修订之后的商户折扣率框架，自10月15号开始，对金额超过2000卢比的指定个人对商户交易收取0.4%的交易费。印度人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就强调，绝大多数的消费者不受到影响。反对党则是批评此举悄然打开了收费之门。具体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6: 印度同意支付界面交易收费新规，标志着这一数字支付接口自2020年以来零收费时代的终结。据政府所称，交易金额达75000卢比及以上时，费用上限为300卢比。根据新框架，个人对个人转账无论金额大小均维持免费，2000卢比及以下的个人对商户交易同样免收交易费。每月通过同意支付界面二维码收款不超过10万卢比的小商户继续享受零商户折扣率待遇。特定行业类别包括铁路、电信、保险、燃料及农业投入品，超过2000卢比的交易适用每笔5卢比的固定商户折扣，而非0.4%的标准费率。资本市场相关交易则适用0.02%的较低商户折扣率，上限同样为300卢比。政府数据显示，仅约4%的商户交易将受到手续费影响，约96%的交易将维持免费。
7: A free regime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burden of investment felt on the banks and other companies, the costs have been huge. The losses by startups and many of the digital companies have been huge. The investments have been huge. The banking system has borne the cost.Because you'll notice that for a period of time, the UPI failure rate was 15, 20, 30%. Why is that? Because suddenly there's an upsurge in transactions, and now we can expect from about 24 billion transactions, it could go to 50 billion in 2 years. That means entire IT system has to be upgraded, because this is a real-time payment. Who is going to upgrade that? Who is going to bear the cost?

0: 圭提出强烈质疑。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莫迪政府悄然打开了对统一支付界面征收费用的大门，并指出虽然超过2000卢比的商户交易仅占交易量的约 5%， 但占统一支付界面总交易价值的近 65%。
1: 印度国家支付公司表示，商户折扣率框架收入将用于基础设施韧性、创新、网络安全和客户服务方面的投资，且收费标准仍远低于信用卡和借记卡的手续费。与此同时，商户层面的担忧同样存在。印度多家零售行业组织担心，小型零售商可能将0.4%的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或引导消费者改用现金交易。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24号举行了国庆暨到任大使招待会。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刘劲松、澳大利亚总理内阁部副秘书长韩加斯、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代理副秘书长高志磊以及在澳的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代表近400人出席了招待会。
3: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内，刚刚到任的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刘劲松迎接来自全球驻澳大利亚使领馆的外交使团人员和来自澳大利亚政要部门的官员。刘劲松大使举杯，全场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及澳大利亚国歌。

0: 氛围庄严肃穆。刘劲松大使在致辞中表示，到任后已感受到澳大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感，他本人也为之感动。他称旅行正逢中秋佳节，祝福中澳人民中秋快乐。他并称中澳应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Tomorrow is the 中秋节 Mid-Autumn Festival, which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ymbolizes family reunion and perfect harmony. I wish you all a happy festival. 中秋快乐。We must promote mutual beneficial and win-win outcomes through practical cooperation.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our respective strengths, advance the upgrading of the China-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0: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代理副秘书长高志雷也在致辞中表示，他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及外交部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的生日，并称澳大利亚将持续同中国建立稳定良好的关系。
2: Ambassador, we welcome you to the role and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your embassy, and Chinese diplomatic missions across Australia to continue building the stable and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0: 在招待会上，来自悉尼的孩子们表演了丰富多彩的音乐节目，会场充满着一片祥和及热烈的气氛。
3: 刘劲松大使还表示，希望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并赋予更多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杨海英，卡梅拉报道。
4: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24号于东京举行了国庆晚宴，在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峻局面的背景之下，中日双方与会人士就呼吁通过对话来消除误解，恢复互信，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
5: 周四，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日本东京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晚宴。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期待双方有识之士为克服困难局面，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发挥积极作用。
6: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不容任何外部干涉。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双方理应坚守的初心原点，也是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期待双方有识之士秉持中日和平友好信念，为克服当前困难局面，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发挥积极作用。
5: 日本前外相、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表示，目前中日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状况，双方应通过对话消除误解，以实际行动恢复互信。
7: 政府には日中両国が双方の努力によって積み上げてきた日中関係の重たさを今一度確認し、信頼関係の再構築や懸案の解決に向けて最大限の努力を払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5: 日中协会会长野田毅表示，中日应重视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通过对话寻求改善关系的途径。
8: 国交正常化の原点である日中共同声明はじめ基本四文書を両国政府ともに引き続き大事にすると今も言っております。両国政府は必ず知恵を出してくれると信じます。
5: 有中日友好人士表示，应该敦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发言。
9: 太一の発言を撤回させるという圧力をどうかけるかですけどね。最後は日本人民の感覚を改善しないとダメですね。
5: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十年期债券收益率升穿5.1厘，此时穆迪警告，美国 AI 巨型企业表外承诺扩大，将带来信用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到场接机。习近平呼吁，中美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跟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二次会晤，美方说已经达成了延长贸易休战2个月，到明年1月份。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正在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压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谈到说呢 ，AI 人工智能有可能在未来占美国 GDP 比重达到25%。而我们也看到布鲁金斯学会在最新发布的估算说，目前呢，从数据中心到 AI 有关的基础设施年均投资已经占到美国 GDP 比重的3.6%，史无前例。从美国政府到企业投入 AI。华尔街日报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有望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压注，它的规模将超过铁路、公路系统和网络底层基础设施等美国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投资。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经济学家范纽韦伯赫的最新估算显示，2025年到2032年这7年之间，数据中心和相关 AI 基础设施的总投资额预计会达到10.3万亿美元，意味着年均投资额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6%，规模令人惊讶。美国经济先前从来没有如此依赖单一行业的扩张建设。这笔投资正在重塑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不仅创造了几十万个就业岗位，还催生了一批新的亿万富豪。而这个建设热潮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为当中相当一部分建设依靠债务支撑，一旦建设突然放缓，冲击波可能传导到整个美国经济。从融资和风险角度看起来，接受 FactSet 调查的分析师估计，截至到2029年的4年里 ，Alphabet、亚马逊、Meta、微软和甲骨文这5家超大规模云端服务提供商的资本支出总额预料会达到4.2万亿美元，当中越来越多的支出要依靠债务融资。关于 AI 目前是否对白领就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经济学家们莫衷一是，但显而易见的是，这轮建设浪潮使某些工种变得相当抢手。领英就估算，从2023年到2026年，现在美国新增就业岗位当中超过75万个跟 AI 有关。从财富效应看起来 ，AI 助推的这轮涨势为股市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值。根据美联储的数字，到第二季度，美国股票和共同基金持仓规模达到63万亿美元，接近2022年年底水平的2倍。尽管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增长已经乏力，但这个趋势仍然支撑了消费者支出。富裕人群的收益尤其明显，跟中产阶层相比，他们通常将更大比例的净资产配置在股票上。从全美范围看起来，住房销售虽然陷入长达4年的低谷，但是在矽谷，来自 AI 领域的资金正推动豪宅销售激增。从通胀角度看起来，8月份进口商为电脑、硬碟等设备，还有半导体支付的价格比上年同期高出了20%，而这些进口价格的高涨又给 iPhone 和游戏机等部分消费品成本带来上行压力，加剧了通胀等等。来自于穆迪评级机构警示 AI 存在着信用风险，说美国5大巨头的表外业务3年翻到了8倍，飙升到2.8万亿美元。穆迪评级说，亚马逊、微软、谷歌、Meta 和甲骨文这5家公司合计承担大约是2.8万亿美元跟 AI 相关的表外业务，其中呢，租赁承诺超过10000亿元，采购承诺有1.57万亿，担保规模137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2023年的3500亿美元出现爆炸性的增长。穆迪分析师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承诺的增长速度。5家美国科技巨头为支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扩张，累积了规模庞大的表外负债，信用风险正受到评级机构的密切关注。在美国加大压注 AI 企业债务大幅度增加的时候，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又在不断的上扬。比如说在星期四亚太时段下午，又看到了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2个基点，到了5.14厘，这是2007年的最高水平。还有个原因是因为美国9月份的经济数字。 美国五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了5%，是2007年来的第一次。十年期站上了5.14%，主要是因为美国9月份的 PMI 强于预期，还有美联储几个理事都在释放加息的信号，都打击了债市。从9月份的制造业 PMI 看起来，由8月的53.9回升到57，比市场预期的53.7要高很多。服务业的 PMI 由8月的56.5回升到58.7，也比预期的55.8要高。油价上升，美汇指数又因为加息预期上涨到了101这样的指数。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委员是怎么说的？美国联储局理事鲍尔在星期三的一次演讲当中说，局方需要进一步加息，来降低居高不下的通胀水平。而星期四这一天，美国纽约联储银行的行长威廉姆斯就表示，年底之前再次加息是合理的。而根据谘商所的工具显示，联储局10月份加息的几率加0.25厘的几率已经达到了将近70%。所以可以看到呢，美国现在通胀压力上升，联储局在上一次的加息之后，现在加息的预期又在不断的增长。
1: 现在这个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不断的升高，它其实是有多重因素构成的。除了这里边大家广泛讨论的通胀的因素，我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债券市场上，这些巨型的科技企业要融资的需求，融资需求之后呢，因为资金还是相对有限的，那么你大家都去抢，最终呢就会发现这个变成了对国债的这个压力。当然还有可能更深层次的一面，就是由于美国现在不断地把这个美元武器化，很多原来去美国投资的资金，特别是买美国国债的，现在不买了。这里边当然包括俄罗斯被冻结，就造成很多和美国原来有些这个不愉快的这种关系的国家肯定是撤。那还有呢，像中国这样的，肯定它不会再进一步去增加美国国债的购买量。还有呢，就是由于这个对主权啊，还有领土的一些纠纷，欧洲、加拿大这些国家它也会减少对美国国债的这些购买量，所以这个综合算起来，它是多重因素构成的。那么对于美国国债来说，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还是要削减财政赤字，因为大家对你不信任了嘛。那财政赤字现在特朗普这届政府搞到了6%，那未来可能会更高，看不见有下降的空间。所以我想呢，它整个这个全球啊，这个金融体系那么多年来是以美元为核心建构的。那现在呢，这种信心是不是松动了？如何去重建它是一个很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0: 是的，我们刚刚谈到就是美债抛售压力加大，现在美国会不会出现金融风险？与此同时，看到在日元对美元方面，上个星期五日本央行加息的时候，日元对美元短暂升破了152，很快又开始下跌，这两天跌到了158以下，原因是？也是跟美国国债收益率暴涨有关系的。在9月23号的时候呢，日元对美元一度跌到了1美元兑158日元左右，星期四再下跌，低见158.49。同时，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时隔18年第一次突破了5.1厘的水平。可以看到呢，美元对日元是在上升的，日元对美元在贬值，主要原因是因为利率上升引发的美元买入。还有经合组织 OECD 23号发布了经济展望报告，将2027年20国集团的物价涨幅上调到3.6%，比6月的上次预测值大幅度上调0.5个百分点。反映了原油等资源价格再度走高的现状。2026年的通胀率也比上次上调0.1个百分点到4.1%。他们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2.9%，2027年有3%的增长。而巴克莱团队认为，未来几个月虽然美元对人民币会逐渐下行，但人民币升值速度可能低于过去一年5.5%的累计升幅，并认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重点仍然是管理升值节奏，而不是干预方向。最近人民币中间价维持在低于市场预期水平，表明政策层面担忧的是人民币升值过快，而不是人民币走强本身。星期四的人民币中间价下调21个基点，报6.7489，离岸价在6.71到6.72之间，在岸价收盘下跌66个基点，报6.7131。我会进一步来分析一下最新的汇下的表现。
1: 这个日元啊，它对美元的汇率又回到接近160的这个情况，到底是 怎么来分析？最近《金融时报》有一篇很长的文章，他谈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过去30年，因为大家都知道，日元呢，它是用极低的利率，而且日本是前。

0: 很多，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叫套利交易。套利交易就是大家去借日元，然后呢在外边呢去弄这个高收益的资产，说比如说一些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汇率，时不时的像墨西哥比索啊，那边呢它这个利率什么收益都很高嘛，或者说是更离谱的，就是去买卖啊，倒腾这个比特币这样的数字货币。那现在呢，就是大家突然发现一个情况变了，就是日元的利率现在到了1.25%，这个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是30多年了，它现在恢复一个正常。而现在这个1.25%呢，距离现在日本的通胀1.7%还有差距。
1: 嗯，
0: 所以无论是贝森特还是日本央行的行长都谈到了，以后呢，日本的货币政策会恢复正常。那恢复正常之后，这个套利交易的基础是不是就不存在了？现在套利交易呢，大家估算是2万亿美元。如果不存在的话，它往回来调的话，对全世界金融市场到底有多大影响？这个就是现在对日元和美元汇率反反复复之外最大的一个基本面的变化。现在呢，金融市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但是一旦这个认知形成，可能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1: 在全球的几个主要货币当中，美元的信用度在下降，而日元汇价也是在贬值的趋势。而人民币方面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的就是要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中心这个地位。我们来看一下香港其他的部门有些什么样的跟进。比如说香港的证监会在23号就公布了支持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市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长期措施，从五个政策方向，包括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和提升香港资本市场效率、推动金融家等，把政策方向转化为市场成果，把香港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实力。当中优先政策目标之一就是要加强建设香港的人民币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生态圈。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筹备把人民币交易柜台股票纳入南向通，目标是明年7月1号之前落地。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说，希望香港不单是人民币产品的集散地，更成为人民币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首选平台。下期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2: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1: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2: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象群。
1: 我们和他们，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在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特朗普说，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析可共、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表示，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他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这是中美元首时隔4个月再次会晤，全球瞩目。评论认为，习近平访美锚定中美新定位。而人民日报23号刊发了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的署名文章，叫《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谢峰在文中说，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不容挑战。在中美元首即将正式会晤之前，中美双方经贸代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举行会晤，关于双方的贸易休战也延长2个月。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跟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佩森特23号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会晤，这是双方4天之内的第二次会晤，会谈持续90分钟。佩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主要是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之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中美同意将中美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到明年1月10号。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达成更大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还透露，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税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号这一天，何立峰跟贝森特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定义21世纪，说美方有意跟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0: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光电、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然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此时呢，根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当地时间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0: 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在星期四的亚太地区股市表现方面，美国债券收益率的上扬，还有观望中美元首会晤，都影响了股市。日本股市在星期四上升0.76%，对电脑元件需求前景的乐观憧憬激励 CPU 相关股份攀升，带动大盘假期后进一步上升，并且是连续第四天收高。韩国首尔股市休市，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28%，但48000点大关失而复得。内地股市在中秋小长假期之前延续调整，沪深两市低开低走，主板跟双创指数都以全天最低位收盘，两市成交轻微缩量到1.6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风电与中产性表现较好，贵金属跟创新药板块走弱。上证综指收报3888点，跌1.22%。整个星期沪指跌0.6%，深成指跌2.34%，创业板指数跌2.68%。港股星期四进一步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再度攀升，打击外围股市，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恒指收盘24761点，下跌0.29%。国企指数跌0.09%，科技股指数跌0.41%，主板成交1595亿港元。我们一起来谈谈，是中美峰会有助于全球稳定。
2: 这次呢，这个特朗普给予一个最高规格或者说极高规格的接待，来举行中美在五月份之后的第二次的这个峰会。当然我们看到，确实全世界都把目光对焦了中美关系，连这个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说中美关系定义21世纪。因为这个中美关系它不光是关系到两个国家，还有两国人民，还有两国经济，它其实关系到全世界。现在呢，从战略上看，未来双方如何看待对方，是伙伴、对手还是敌人，如何在竞争当中合作，在合作当中竞争，其实呢，都需要两国领导人做战略性的规划，他们彼此之间得非常了解。所以现在全世界有两场战争正在打，俄乌在打，美国和伊朗，中东那边也在打。那么中国是和美国是一个什么关系，中国和俄罗斯是一个什么关系，现在呢应该说双方中美之间有个更好的了解，也不排除在深圳 APEC 期间俄罗斯也加入进来，对全世界未来这个大国的这个格局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规划。那么从这个经贸上来看就更加清楚，有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原油价格和天然气价格的波动，那中美双方如何它做出一个相应的布局。美国那边现在的讨论是不是要限制柴油出口，这当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现在我看西方舆论开始注意到中国凭借自己的能源转型，还有呢我们在能源供给方面比较丰富的这个供给，加上中国非常多的储备，还有现在的炼化能力本身也成为一种实力的体现。因为全世界突然发现没有炼化能力的，因为俄罗斯的这个炼化能力现在被乌克兰的袭击给打得差不多停下来了，然后中东的炼化能力呢它又被关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内，所以中国的炼化能力，那这就涉及到美国是不是还制裁中国那些民营的炼化企业，对吧？因为你说伊朗的原油你就制裁它，那全世界就更加没有这个航空燃油啊，没有柴油了。所以呢这些都是要讨论，但是呢还有更多的中美之间它的这个经贸休战到什么时候，是不是有更大的贸易协定，像贝森特已经频频在放风，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个更

0: 的问题，就是双方现在已经同意或者已经在进行这个磋商的，就是 AI 的这个监管问题。在美国国内现在我看到像纽约时报他专门写了一篇非常长的这个评论部的文章，就是说要呼吁赶快来加强监管，说现在很像这个二战美国试验成功原子弹之后如何对原子能来进行规管，那现在对 AI 是不是要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类似当时的这个规管当然这里边又涉及到和中国如何来进行合作，如何进行规管，何时进行规管，这个是特朗普有很大的权利，但他心里很担心，如果说美国停下来，那中国追上来怎么办？其实呢，在中美的谈判当中，已经把 AI 的共同监管放到了这里边。上次拜登总统时期就和中国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核武器必须由人来控制，不是由 AI 来控制。那下一步呢，就是 AI 现在它随着可以自我来进行研发，这个 AI 来加速它的模型迭代，下一步怎么办？其实都需要双方共同坐下来好好谈。
1: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习近平访美的消息。当地时间的9月24号的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抵达白宫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总统夫妇的陪同之下步入了白宫。

0: 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发表了致辞，他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1: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0: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上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是没有两国的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个国家的军队要保持常态化的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发表了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地迈上新台阶。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互相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会延续两国元首良好的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和特朗普在24号的下午与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了仪仗队。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并观看美国海军陆战队无声操枪牌的表演。仪式的最后，一架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及4架 F-22 猛禽战机飞越了白宫的上空，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反映出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出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成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还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需要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动起来，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而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地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基石基础。 习近平在白宫同特朗普会谈时谈到了中东局势，习近平就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的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之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了新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人来到了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了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到了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中美元首会谈，美方是各界对于中美互动都有什么样的反应？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3: 你好，雅汉。
0: 那么美方对于两国元首的会谈内容都有什么样的最新披露呢？美国的各界对于元首互动都有什么样的期待？
3: 好的，雅汉。那在白宫欢迎仪式上，两国元首都谈到了友谊与合作。特朗普总统回顾了二战期间美国飞虎队援华的历史，表示希望延续两国人民当年的合作。习近平主席则表示，此次应邀访美是为了延续友谊、扩大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习近平主席还表示，面对世界时代和历史的变化，中美作为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责任。他愿意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巨轮稳步驶向未来。此外，人工智能已经明确进入了两国元首的公开议程。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表示，双方将讨论安全科技和他所称的超级智能，认为今天做出的决定可能长期影响和平与繁荣。习近平主席则表示，中美有能力也有责任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确保其始终由人类掌控。那此前贝森特也提出，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人工智能事件建立通报机制。另外，讲话中还有一个人文交流的细节，习近平主席称大熊猫是中美之间的友谊使者，并表示两只大熊猫将在未来几天抵达亚特兰大。那美国各界对元首互动的期待集中在保持沟通和取得可落实的进展。国务卿卢比奥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保持最高层级的接触。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希望元首互访能够维持战略稳定，避免双边关系波动冲击全球经济。那美国农民则期待更稳定的中国市场，希望落实采购承诺，减少农产品贸易壁垒。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则支持延续经贸对话，并希望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安全讨论。那美国民众层面则期待中美关系稳定，也关注关税对日常生活成本的影响。雅汉。
0: 好的，谢谢王琦从华盛顿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其他资讯。
4: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6: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5: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4: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运输面临严重拥堵。亚及其邻国官员表示，正在努力加快边境通关速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的儿子23号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检查站执勤期间，遭到了巴勒斯坦司机的冲撞，导致其头部重伤。这名巴人司机当场被以军击毙。
2: 据以色列军方消息，一名29岁巴勒斯坦男子于23号下午在约旦河西岸驾驶车辆冲撞了位于贝斯霍隆定居点的一个检查站。网传监控录像显示，一辆车冲向检查站之后又撞上路标牌，司机从车内爬出逃跑，随后被击毙。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已获悉一名29岁男子死亡，虽未确认是否为袭击者，但此人被以色列军队击毙。因袭击而受伤的多名安全人员被送往耶路撒冷的医院进行治疗，其中一名重伤者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的儿子内里亚。医院方面表示，内里亚接受脑部手术后，伤势虽暂时趋于稳定，但仍有生命危险。原定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莱特飞回陪伴儿子。他在24号面见记者时谴责此次袭击属于消灭犹太国家的广泛暴力行动，称内里亚病情仍然令人担忧。
3: I want to thank the entire staff of Shaare Tzedek for the amazing work they're doing to save my son's life. He's still hanging in the balance, but the professionals here at Shaare Tzedek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and hopefully they're going to see him through. The next few days will be critical.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飞往纽约前去医院探望内里亚及其亲属，并补充说祈祷奇迹发生。以色列多名政界人士纷纷表达慰问与支持，哈马斯则赞扬袭击为自然回应，但未对事件认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呼吁国际社会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结束占领，并在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上落实两国方案。阿巴斯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代表团已经连续第二年被拒绝签发赴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所需要的入境签证，巴方反对这些非法的惩罚性措施。阿巴斯就表示，巴方摒弃暴力和恐怖主义，支持两国方案，呼吁美国解除相关的制裁和限制，重返对话和相互尊重，并落实两国方案。阿巴斯同时也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指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正在加速的扩张，巴勒斯坦人民正在遭受以色列的侵略，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他呼吁加快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计划。英国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在24号发布了一项研究，显示如果英国和欧盟就产品检测和认证达到了互认的协议，那么英国对欧盟的商品出口每年可能会最多增加65亿英镑。有英国的贸易业代表对本台表示，英国需要在保持自主决策权的同时，与其他国家扩展贸易合作。
4: 英国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对2021年至2024年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如果英国与欧盟有产品检测互认协议，每年英国的商品出口额可能比目前高出37亿至65亿英镑。由于英国近年来的经济表现一直不甚理想，英国国内也有越来越多声音讨论是否应该加强与欧盟的关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近期也表示，应该把未来重新加入欧盟作为长期目标。英中贸易协会总裁白彼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英国可以同时加强与中国、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合作，关键是要保持英国的自主决策空间，兼顾政治和国家安全。
5: I mean, I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additional challenges coming out of the modern world, but we don't exclude the opportunity to trade and engage with America.From trading with China, that you can do all of these things, and of course the EU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now. So we can do all of these things. We've just got to be fleet of foot. We've got to be conscious of political and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But as long as we can navigate our, and you've got to be smart. As long as we can navigate our way through that, no problem.
4: 英国企业在脱欧后向欧盟出口产品时，需要面对更多认证要求。一些产品甚至需要重复检测，不仅增加了成本，也让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速度变得更慢。 英国智库认为，如果能够简化这些流程，即使是几十亿英镑规模的额外出口，也能够缓解英国目前的经济压力。
6: 如果英国想要欧盟认可英国的产品检测结果，就不得不在一些标准上向欧盟靠拢，甚至是保持一致。但是当时英国脱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想要更多的自我决策权以及制定贸易政策的空间。这样一来，英国可能也需要在实现贸易便利和保有自我权之间做出取舍。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在美国纽约联打期间，主张捍卫多边主义、改革联合国机构、强化女性的领导力量，并重申反对战争的立场。
7: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指出，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最佳工具。他主张改革联合国体系，包括改革安理会，强化和整合其他主要国际机构，强化国际刑事法院，重建核不扩散及核裁军架构，严格监管科技寡头。
8: Tenemos que reformar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para que todas las regiones del mundo tengan una representación justa。y para acabar con el derecho de veto de los miembros permanentes, porque como indica la Carta de Naciones Unidas, ningún país debe ser juez y parte a la vez, por muy poderoso que este sea。
7: 桑切斯重申西班牙政府反对所有战争、捍卫国际法的立场，维持对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而实施制裁，以及因加沙局势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同时，西班牙坚持反对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5%。谈及性别平等，桑切斯指出，女权主义是推动世界转型和进步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主张女性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8: Han ocupado la Secretaría General de esta organización en sus 80 años de vida. Ahora le toca a una mujer latinoamericana.
7: 联大会议期间，桑切斯也出席了拉丁美洲、西班牙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论坛，肯定了美国和拉丁美洲对西班牙经济的重要性。而面对战争带来的危机，桑切斯强调，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对话、更多合作和更多多边主义。在纽约期间，桑切斯与同为左翼阵营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会晤时表示，西班牙正以提高最低工资、保障劳工权益、降低不平等及接纳移民等政策证明，让经济成长惠及大多数人，让社会正义和经济成长齐头并进的不同经济模式是可行的。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近期内地多家量贩粮食的品牌陷入到了缺斤短两的争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周四于季度例行记者会上就回应指出，内地两项针对于电子计价秤的新规范即将施行，明年的1月8号开始，不合规的电子计价秤将不得再被销售。
9: 内地市场上的缺斤少两问题虽然如今已不多见，但仍存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周四在季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已查处不合格电子计价秤8544台，查处违法案件6096件。另外，内地曾发布文件，着重完善了电子计价秤防作弊技术要求，规定电子秤应在外壳被非法打开后自动锁机，仅授权人员可通过动态密码解锁，以解决非法调秤乱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醒，至明年1月8号过渡期结束，不合规产品将不得再被销售。
10: 要求电子计价秤必须具备开壳锁机、授权解码、三码一分的防作弊功能，就是生产码、维修码、检定码与铅分一体封闭，从技术上堵死拆机改装、加装作弊程序的漏洞。所有的产品必须持证生产，依规入市。
9: 在市场整体的执法稽查方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指，今年1至8月，内地市场监管部门稽查办案78.02万件，同比增长26.7%，其中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8万件，同比下降19.7%，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98万件，同比下降14.2%。内地的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凤凰卫视纪荣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

0: 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而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已经达成多项共识，双方同意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到明年一月，并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的对话。不过在中秋长假前夕，内地股市继续缩量调整，沪指下跌 1.2%， 再度失守3900，双创指数呢也下跌超过2%，三市成交重返地量。

0: 量只有1.6万亿。那么随着三季度的行情即将收官，科技股在三季度呈现明显的调整，波幅扩大，踏入四季度能否企稳回升，相关的话题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杨振宁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由于国际油价连跌五天后反弹，将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升穿了五厘水平，让美联储十月份再度加息的预期升温，拖累亚太股市呢今天普遍承压。香港股市连跌了两天，再跌72点，成交也缩减到不足1600亿港元，创五月初以来的新低。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在中秋小长假前延续调整，沪深两市低开低走，主板与双创指数都以全日最低位收盘。深圳市场跌幅较大，深成指与创业板指跌超过2%。从盘面看，风电与中船系表现较好，贵金属与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报3888点，跌幅1.22%。总结全周，沪指下跌0.6%。深成指收报13316点，跌幅2.34%。创业板指数跌2.68%，科创50指数跌2.35%，两市成交轻微缩量至1.6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再度攀升，打压外围股市，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大盘量能进一步萎缩，影响恒生指数在开低184点之后弱势波动，全天的波幅只有142点，中场小幅收低不足10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4761点，下跌72点，跌幅0.29%，主板成交1595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地产股重拾跌势，汽车股也大多数走低，但石油、公用和个别金融股上扬。至于科技股会有涨跌。亚太区其他股市涨跌不一，日本股市升0.76%，台湾股市跌0.28%，韩国股市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经济数据强劲以及国债标售需求疲弱，推升美债收益率呢冲上近20年来的最高点，而日本的十年期公债收益率也一路飙升到1996年以来的新高，这令到部分依赖日元套利交易的全球资产配置策略面临了重新审视的压力，市场的波动性或将进一步上升。而加息预期升温也带动美元持续走强，亚太货币则普遍下跌，其中日元对美元再度逼近160水平。
2: 美国联邦储备局高官对利率前景更趋鹰派，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三大幅攀升，涨势在周四持续，并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加强。十年期收益率刷新2007年7月中旬以来的新高，直逼5.15厘，三十年期收益率也创2004年以来的新高，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收益率刷新2024年5月以来的新高。欧洲的国债收益率也攀升至多年高位，其中德国十年期收益率创出17年新高，法国十年期收益率再创2008年以来的新高。日本的公债收益率同步攀升，十年期公债收益率大幅攀升10个基点，再次突破3厘大关，刷新1996年8月以来的新高。20和30年期收益率也攀升近10个基点，同时5年期收益率再创历史新高纪录，两年期收益率创出接近31年半的新高。加息预期提振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在周三强势突破101点之后，在周四进一步上升，并刷新7月29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欧元刷新2个月新高。瑞士和瑞典央行按兵不动，法郎和克郎分别跌至去年5月和去年4月以来的新低。亚洲货币承压，人民币中间价小跌21个基点到6.7489，是连续第二天下跌，较预测的6.7184偏弱305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上升0.36%至102.94，创2022年7月19号以来的新高，年内累计升幅超过半成。即期汇价开低近100个基点之后反复争持，中场收窄跌幅至66个基点，但6.7131仍然是本月15号以来的最低位。全天的波幅有87个基点，成交稍回落至422亿美元。中美负利差持续扩大，刷新纪录新高。美元人民币一年期掉期一度下探-2150点，再创超过16个月新低。离岸汇价同步下跌，与在岸价的价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台币早盘最多大跌超过1毛，中场收窄跌幅至超过6分，至31.78。印尼盾也触及上月初以来的新低。印尼央行的货币管理部门主管表示，央行持续于在离岸 NDF 市场、现货市场和二级债券市场干预，以维系盾汇价稳定。同时，印度卢比也跌至一周最低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新一年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表示下一步呢将会顺应市场的需求，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性制度安排。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超过42万亿元，其中经常项目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朝向10万亿迈进，增长超过8%。报告指出，人民币呢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是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三大支付货币，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当中的权重位列全球第三。报告表示，将会进一步的便利跨境贸易还有投融资人民币的使用，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并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还有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发展，以持续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杨振宁。今天我们看到内地的股市提前进入了休假模式，成交连续两天呢重返地量区间。那么对于节后的这个行情，你又怎么评估？
3: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节前市场的疲弱啊，还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记得上周我们连线的时候啊，我曾经说过，就是A 股市场将进入到一个较长的这个长假周期，这对市场的这个情绪面和资金面都不是特别的有利，尤其是处在目前大盘啊。总体缩量的这个情况下，这种长假效应呢，对市场的影响是更加的显而易见的。虽然本周周初啊有两个交易日市场是有明显的放量，但是呢我们也相信是有不少这个比较急躁的投资人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市场加仓或者是入场。但是我们认为啊，周初的这两天的这个放量它既不充分也不持续，很难作为是入场的信号。结果就是今天包括昨天呢，伴随着市场这个成交量明显的萎缩啊，又回归到这种调整的节奏当中。我们判断市场还是比较难以走出目前这种缩量调整的这种态势。虽然下周啊还有三个交易日，但是随后就会迎来一个更加长的这种国庆的休市期。这三个交易日啊，这个市场大概率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孤岛交易日，很难有明显的交易性的机会。其实投资人啊可以把这个复杂的问题啊简单化，就是紧盯着市场成交量的变化情况。我们经常说这个成交量就是一个先行指标，尤其是看这个成交量的可持续性。比如说当下市场两市的这个日成交金额要稳定在20000亿上方，连续三个交易日，或者说是某一个交易日达到2.5亿的这种成交量，才可以作为一个比较有效的入场的信号。在此之前呢，还是应该建议耐心的等待。所以我们对于下一周这三个孤岛交易日，还是建议投资人呢，不要这个轻易的入场，还是紧盯成交量的变化。这几天呢，还是安安心心度过一个祥和的假期，可能会更加的稳妥一些。主持人，
0: 好，我们刚刚说到外围的影响呢，科技赛道今天集体走低，双创指数都下跌超过2%。那么随着三季度的行情即将收官，科技股在三季度呢呈现一个明显调整，而且波幅也放大了。你预计踏入四季度能不能够企稳回升？
3: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啊，科技赛道是目前市场下最容易受到这个海外市场影响、外围局势影响和 A 股成交量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板块。尤其是考虑到他们之前这个涨幅过高啊，这种影响也是更加的突出。目前这个美联储关于加息的决议，从之前市场普遍预期的偏鸽派演变成目前的摇摆不定，同时啊也是叠加着白宫方面施加的压力，所以美联储关于这个加息决议的稳定性啊仍然是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后续如何发展呢，简单说就是连他们可能也很难说得清。所以在这种局面下，美股市场尤其是这个科技股巨头的这种表现，大概率也是以宽幅震荡为主，很难走出趋势性向上的行情。而且相对于向上啊，我们认为这个美股科技品种向下调整的概率可能会更加大一些。那么折射到 A 股科技品种啊，其实情况就是更加难以乐观。同时节后啊，A 股市场也会迎来三季度的这个业绩的披露周期，相信有一部分的这个品种啊，由于业绩不达预期啊，还会创出本轮调整以来的低点，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的因素。综上所述啊，我们判断在第四季度，对于一些业绩尚可 业绩说得过去的一些科技品种，它的股价维持在一个相对的区间波动，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而对于那些业绩被这个证伪的品种啊，或许只有用下跌来修复市场对他们的预期。投资人可以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四季度啊，还是应该适当的降低一下对这个科技品种的预期，还是应当以避险为主啊，主持人。
0: 好，非常谢谢郑宁就我们今天产业类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我们再关注其他消息，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上调了香港今年全年 IPO 集资额预测到最少4800亿港元，有望可以打破2010年的历史记录。
4: 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24号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内地及香港 IPO 市场回顾与前景展望》。德勤指出，在国家力挺新智生产力与硬科技宏观背景下，中企出海潮与内地龙头企业赴港上市，带动今年前三季度香港新股数量与集资额飙升。预计今年前三季度，香港迎来约116只新股上市，集资总额达3879亿港元。当中38只 CA 后 H 新股上市，占新股市场集资总额近70%。受惠于多项监管改革与政策红利，加上多只超大型新股正蓄势待发，德勤预测，香港今年将录得约16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达4800亿港元，有望突破2010年约4500亿港元的历史纪录。
5: 我都会觉得咧，香港 IPO 市场嘅竞争力咧，就系唔系取决喺集资嘅规模。其實嚟講咧，係應該係係唔係可以持續吸引一啲咧係最具代表性嘅一啲嘅係新經濟企業啦、國際企業啦，同埋咧喺唔同發展階段嘅公司啊嚟香港，係依個咁有深度、咁有流動性同埋國際參與度嘅資本市場啦嚇。
4: 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0: 下一節回來關注中美第八輪經貿磋商達成多項共識，待會見。
6: 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7: 天人交战啊！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美第八轮的经贸磋商结束，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会后表示，双方同意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到明年的一月份，以便磋商更大型的贸易协议。
10: 格利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日，何立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至于中国商务部呢，则表示，中美双方就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且达成多项共识，同时呢，也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的对话。
11: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联合国安理会23号举行了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跟监管挑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其他的选择，必须合作。
12: 23日，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法国外长巴罗在联大期间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OpenAI、Anthropic 以及 Hugging Face、抱抱脸等多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出席并通报，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13: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12: 此次会议举行之际，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与合作也受到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联大发言中强调，美国要保持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中美近期也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对话。傅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必须合作。
14: 在这样人工智能强烈竞争的一个背景之下，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上的合作空间还存在吗？ 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我们两个国家，事关人类未来发展和甚至生存的一个这么大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合作。
12: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坚定推进经济。

0: 域，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出席启动仪式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马来西亚主张以伦理治理驾驭人工智能，反对借安全之名构筑技术壁垒，呼吁通过开放合作缩小南北数字鸿沟，实现全球南方共享繁荣。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倡议，愿成为首批创始成员国，吉方将把政治互信转化为经济成果。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杭州报道。
1: 再来看，香港金管局跟印尼央行今天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在二维码跨境支付方面的合作。金管局跟印尼央行致力加强双边的关系，并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促进香港跟印尼之间更快捷、便宜、透明和普惠的跨境支付。根据备忘录，双方呢将会就有关的技术、营运还有监管事宜展开对话，并探讨促进两地二维码跨境支付互联互通的安排。香港微电子研发院行政总裁表示，现在呢正是香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好时机，而美国对华芯片技术的封锁并非决定性的因素，香港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抓住发展的下一个风口。
2: 香港正致力打造 AI 创新全球门户，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中都强调多项 AI 发展重点，包括重大基建和科研布局。投资推广署表示，今年上半年已协助413家海内外企业落户香港，当中硬科技和具身智能企业等领域占比最大。企业关注香港国际数据互联、知识产权保护等优势。
3: 引进来的投资大概是530亿港币，就业数目就8600多个就业，这个对比这个 FDI 其实我们对比去年是增长了 36%， 同创科硬科技，譬如微電子或者 AI 相關的行業裏面佔了多少呢？其實看到我們大概是在上半年我們是幫助了68間公司來到香港，FDI 是約莫是56億這樣。
2: 而为进一步构建创科生态，投资推广署更携手产学研等界别，推动生态和政策及资本对接，甚至开拓海外市场。香港微电子研发院管理层表示，正在筹备的两条第三代半导体芯片研发与试产中试线，已获合作签约总额达到3000万港元。
4: 大家可以看到，地缘政治中间争得最厉害的就两个产业，一个 AI， 一个半导体，对吧？在这种地缘政治情况下，本身香港就有独特的优势，如果我们又在这两个领域里面加大投入的话，那这不就是优势中间再加优势了。
2: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香港有团体调查大湾区城市薪酬趋势的时候发现，企业在调薪的时候呢趋向于审慎，倾向优先投放资源到核心价值人才或者是给企业创造价值的岗位。
5: 香港我们要抢人才、留人才和培育人才的时候，其实就不可以单单只是靠加人工的，那我觉得就应该要整合资源，善用我们现有的资源，以整体薪酬福利为一个核心的组合。那我们希望企业是可以结合多一些的培训或者福利优化，同埋一啲家庭嘅友善措施咧，去完善規劃人力嘅需求，同埋建立一個長遠嘅人才留任嘅策略。
1: 調查顯示，港澳兩地的平均加薪幅度均為2.8%，反映區域經濟在審慎當中逐步展现了韧性。2026年香港薪酬调整幅度轻微上升，平均的薪酬由去年的2.7%回升到2.8%，预计2027年薪资调整率温和回升到2.9%。同时，大湾区整体薪酬调整呢也呈现相对稳健的增长趋势，平均加薪的幅度达到4.2%。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习近平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和特朗普检阅仪仗队，美国战机飞越致敬。伊朗转向陆路贸易以应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下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了致辞。随后，两国元首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并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交流。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

0: 习近平当天早上并同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白宫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2: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1: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是没有两国的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特朗普也在欢迎仪式上发表了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的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的不断迈上新台阶。
3: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1: 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会延续两国元首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反映出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出了对于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

0: 转化成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还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需要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动起来，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而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就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地反对台独正确立场，而慎重地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还谈到了中东局势，习近平就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之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人来到了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进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就一同登上了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与飞行员短暂的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到了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中美元首在24号的下午举行会谈，最新的相关消息马上来连线本台特派华盛顿的记者胡玲。胡玲你好。
1: 你好雅汉。
0: 那么中美元首会谈的内容到底有哪些的重点，而中美元首在白宫还会有什么样的互动呢？你在现场有什么最新的掌握呀？
1: 雅汉，好的，你看到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白宫西侧的整个媒体区域。刚才呢美东时间呢下午1点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是在这里结束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小范围的会谈，那么乘坐专车呢是离开了白宫。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特朗普送习近平上车之后呢，特别是挥手告别，同时呢还向习近平呢是竖起了一个大拇指来点赞。那么白宫的西厢呢，我们看到是聚集了大量的媒体。首先呢，等针对今天会谈的一个重点，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呢是特别强调说了，在会谈当中呢，习近平是谈到了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呢，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这个立场呢是非常清晰的，希望美方能够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的发展来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实际上我们知道，在5月份的中美元首北京会谈当中呢，习近平也是在一开场就强调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呢，两国就会碰撞甚至是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呢推到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去年12月，特朗普政府呢是宣布了一项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的计划，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台的军售，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那五月的这个北京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应该为了打一场战争而长途跋涉15000公里。之后呢，美国政府呢是暂缓推行了另外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的方案。外界非常关注的是呢，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呢，相信中方呢会进一步希望美方能够进一步延缓甚至是取消对台军售。同时呢，在会谈当中，那么针对台湾问题，特朗普有一些哪些最新的表态，也是我们会持续关注的。之后预计在下午6点钟的时候呢，特朗普夫妇呢将为习近平夫妇呢举行国宴，特别这场国宴呢是由梅拉尼亚亲自操办的。那美方呢刚才也公布了国宴的菜单，表示呢将会主要展现美国的食材，并巧妙地融入到中国元素。120多个席位当中，也有多位这个美国的科技和金融巨头出席，当然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黄仁勋、马斯克等等。那么他们之前呢也是在5月份跟随特朗普访华的名单。那我们今天呢将驻守在白宫，持续为大家直击中美元首会晤。雅汉，
0: 好的，谢谢胡玲从华盛顿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更多的关注美国方面的其他的消息。我们继续来连线在华盛顿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王冰汝。冰汝你好。
2: 大海你好。
0: 美方对于中美元首的会谈到底有什么最新的表态？你在当地还有什么最新的其他掌握呢？
2: 好的，亚涵，那我们刚才在声明中看到特朗普呢邀请习近平主席前往到了白宫南草坪的停机坪，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后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几个吊塔，这个地方呢就是白宫的东翼，那么它的旁边就是白宫的南草坪。那么我们想特别提到，就是今天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参观白宫南草坪停机坪的这个环节，其实呢这并不是之前白宫公布的一个既定的设计好的环节。那么今天在海军陆战队飞到白宫南草坪的时候呢，当时就有白宫记者问，哎，为什么今天这个特朗普的直升机会降落在白宫的南草坪？其实这个环节呢是经过特朗普精心设计的，因为对于这个南草坪的停机坪，它是不停的赶工，就是希望要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白宫前竣工。但是呢在一个多月以前呢，因为这个工程的实施呢没有如特朗普所愿，所以呢一度他要求这个工程进行反攻，所以当时呢，大家都担心白宫南草坪没有办法在24号之前竣工。但是呢，最后呢，还是在习近平主席抵达白宫前的2天，最终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施工。所以呢，特朗普也是特别期待能够向习近平主席和外界展示他的白宫南草坪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两个塔吊呢，就是在进行白宫东翼的施工。因为在特朗普上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呢，他对人民大会堂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呢回到美国之后呢，他就不停地向美国国会施压，表示说呢白宫也需要这样的一个非常盛大隆重的一个宴会厅来招待更多的宾客。但是呢这个东翼的宴会厅要到2029年的1月呢才能够完成它现在的施工。那么在今天我们观察下来，我们发现白宫从欢迎仪式，包括今天晚上即将举行的国宴，都有很多的中国元素。这不仅体现在了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今天的穿着比较偏中式以外呢，还有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今天的着装呢也是有一些中国的元素。而且呢伊万卡今天特别带来了她的女儿阿拉贝拉，她在2017年的时候呢曾经演唱茉莉花还有背诵三字经。那么现在这个女孩呢已经15岁了，今天呢她是由伊万卡带来专门出席今天的欢迎仪式。那么在今天晚上国宴的环节呢，我们也预期会看到很多的中国元素，比如说国宴装扮的花束还有国宴的桌布呢都会使用中国红。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呢就表示呢希望能够融入这些中国的元素，把这次国宴变得非常的喜庆，非常的有氛围，希望呢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交融体现。主播，
0: 好的，谢谢冰如从华盛顿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更多的其他方面的关于白宫今天的资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跟进和报道。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更多资讯。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联大会议期间，分别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了会晤。

0: 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他会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就黑海安全问题展开讨论，并聚焦粮食出口及如何确保乌克兰海上走廊的运作。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只要俄罗斯愿意停止针对乌方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也会相应停止其远程打击行动。此外，双方还讨论了自由贸易区和潜在的无人机采购协定等双边议题。同一天，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发文指出，乌克兰几乎每日都需要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是防御弹道导弹的唯一有效手段。他表示，同吕特就乌方爱国者系统的需求以及落实冬季援助方案等议题进行磋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月24号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放签署30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警告称，一旦美国或其他的缔约国进行核试验，俄方将会采取应有的回应措施。扎哈罗娃表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生效前景依然不明朗，其原因是在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秉持的立场。他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始终没有能批准该条约。他指出，俄方对美国开始准备进行核试验感到担忧，这是对暂停核试验规划的直接威胁。俄罗斯一贯严格地遵守条约，没有违反计划。但是如果美国或其他的缔约国进行实际的核试验，俄方也将会以相应的方式来采取回应措施。俄罗斯在23号的晚间到24号的清晨，再次对乌克兰基辅和敖德萨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袭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多处的设施被毁。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4号就表示，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不会妨碍寻求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
2: 俄军对基辅的空袭从23日白天一直持续到24日上午，基辅多个城区遭袭，索洛米扬斯基区一座仓库被部分摧毁并引发火灾，在基辅有6个新邮政分部遭袭，一个分拣中心被毁，部分货物被完全烧毁，幸存的包裹被转移至其他地点。在基辅市其他区，还有能源基础设施、办公楼、住宅建筑、商场以及大量汽车因空袭遭到破坏，基辅的数据中心再次遭到袭击。空袭造成基辅市部分地区停电，甚至部分有轨公交电车线路暂时停运。敖德萨同样在夜间遭受重创，一栋10层建筑被击中，还有购物中心、医院、学校、住宅建筑以及食品仓库受损。空袭也造成乌克兰多个地区发生大规模停电，而紧急抢修工作只能在安全允许情况下展开。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飞向基辅的弹道导弹有60%被击落，防空系统共击落了227个空中袭击目标。乌克兰媒体表示，此次袭击正值联大召开，克里姆林宫以大规模空袭回应和平呼声，不仅造成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被毁，更向世界表明其继续战争的决心。乌克兰的冬天即将来临，而平民正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由于美国持续的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和土耳其、巴基斯坦的陆路交通就成为了伊朗维持进出口物资的关键生命线。不过，陆路交通无法承载海运丧失的运能，再加上边境的海关不堪重负，使伊朗将贸易转向陆路的策略面临严重的瓶颈。
3: 在土耳其与伊朗边境，卡车排起了长队。有数据显示，在通往土耳其的伊朗一侧过境点，延误时间长达20天。卡车司机表示，以前24小时就能完成的货运，现在要花一个星期。在伊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卡车司机工会表示，司机可能被困数日，无法获得水、食物和卫生设施。一些卡车上运送的食物已经腐烂变质，而对伊朗石化业及其他

0: 制造业至关重要的货物也滞留在边境。伊朗经济学家指出，在美伊战争前，伊朗高达80%以上的贸易量仰赖海运。如今转向陆路贸易，口岸不堪重负，边境运输面临严重拥堵。伊朗及其邻国官员表示，正在努力加快边境通关速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近日是冲突急剧升级。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长2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了精确的空中打击，而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则是表示，巴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的3个省发动了空袭，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强调阿方会对巴方的野蛮侵略做出果断的回应。
0: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24日发放视频，称军方于当天凌晨打击了阿富汗境内10处无人机存放点，并指这些地点一天前被用来对巴基斯坦发动无人机攻击。塔拉尔发表声明强调，巴方这是在行使自卫权，称名并以强烈措辞谴责23日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蓄意非法入侵巴基斯坦袭击平民的行为。
2: 称这是对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是严重且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巴方呼吁阿富汗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并对在阿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采取有效行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地区在凌晨受袭后，现场冒出火光和浓烟，东部霍斯特省多栋房屋被炸毁，幸好居民及时逃到屋外。一所学校也被击中，造成严重损毁，玻璃散落一地。
0: 表示指出，学校受袭后已经无法运作，学生被迫停课。更有目击者表示，校舍多次被袭击，巴基斯坦声称这里是军事目标，这完全是谎言。塔利班安全官员和警察赶往现场调查，捡获大批炸弹碎片，并且检查还有没有未爆的炸药，以确保居民安全。塔利班政府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否认对巴基斯坦发动无人机攻击，又批评巴方凌晨空袭阿富汗南部和东部。 包括坎大哈、帕克蒂亚省、霍斯特省造成多名平民死亡。阿方强调，将会对巴基斯坦野蛮侵略做果断的回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近期互相发动攻击，又指控对方纵容恐怖组织越境施袭，冲突急剧升级，使得国际调解努力增添困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已经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而做准备。对于特朗普曾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卡尼就指出，身居要职就有责任进行风险管理。加方已经仔细地研究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将其形容为发生概率极低，但是可能造成巨大损失，不容忽视的事件。 卡尼同时也表示，加拿大正在系统性的减少对美国关键技术的依赖，以降低遭受美方威胁的风险，并谈到要减少对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的依赖，考虑采购 F-35 战机的替代方案，以及深化对华经济关系等。
3: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在24号表示，通过严打非法违法行为，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威慑。今后将去持续的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全力防范矿山重特大事故。
4: 数字显示，三季度各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600多起，涉及1400多人。今年以来，查处重大事故隐患1.8万多条，同比增加92%。
5: 持续推动隐患动态清零。
4: 聚焦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强化矿山领域打击治卫，推动山西省等重点地区开展专项整治，全面清理排查隐蔽工作链、监控系统造假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6: 近期，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出台新规，强化煤炭灾害鉴定全流程监管，压实机构和企业责任，确保鉴定结果真实可靠。
4: 要求煤矿企业应当与鉴定机构签订服务合同。 明确鉴定的对象、范围、权利、义务、责任和时限，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负责，严禁煤矿企业干预鉴定过程，要求指定鉴定结果等等行为，以确保鉴定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3: 另外，今年1至8月全国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查处数量同比上升97.4%，行政罚款金额同比上升72.6%，监管执法质效进一步提升。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

0: 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1: 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

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赵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日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空间。
4: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日，何立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定义21世纪。他还透露，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5: 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鉴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

0: 球影响力，两国关系的走向将定义整个二十一世纪。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0: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他同时强调，即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卢比奥还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十日与中方官员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开放的会谈，但对话内容不会立即对外公开。如果会谈取得积极成果或有需要联合宣布的事项，美方会适时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俄乌问题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十三日在纽约的联大会议上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前采取降温措施，否则乌克兰将反击，令俄罗斯度过同样痛苦的寒冬。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同一天敦促俄罗斯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
3: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指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二十二日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问题，强调俄乌双方在冬季到来前采取缓和局势的举措很有必要，否则只会两败俱伤。
4: 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3: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他表示，仅今年前八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使用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也在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表示，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采取对等行动，并指这是开启任何实质性和平谈判的必要步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对黑海局势表示关切。他表示，欧盟支持旨在维护黑海航运自由的各项努力，呼吁各方保护商业航运及关键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等美国政府官员会见，并展开新一轮会谈。消息人士称，此行旨在跟进普京此前在克里姆林宫与美方代表举行的会晤，并延续俄美对话及促成和平的努力。德米特里耶夫的此次访美行程已获普京批准，双方会谈将在纽约联大期间进行。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十三日在纽约联大举行了场边会晤，讨论双边关系与乌克兰冲突。
5: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七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俄美关系，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的财产问题。 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之后，对记者表示，美方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卢比奥说，我们已经邀请普京总统参加 G20， 我们认为这是他不仅与特朗普总统，也与其他世界领导人接触的机会。卢比奥强调，解决问题需要与意见不合的人会面。峰会定于12月14-15日在特朗普国家多拉尔高尔夫俱乐部举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立刻回应说，俄方感谢并赞赏这一邀请，将通过外交渠道研究并做出决定。普京曾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而缺席2019年之后的历届 G20 峰会。我们对美方邀请俄罗斯总统做几点分析。第一，普京若出席迈阿密 G20 峰会，将产生显著的地缘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美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乌克兰局势以及多边机制有效性等方面。如果普京出席，将打破西方自2022年乌克兰全面战争以来的外交孤立，标志着其在主要经济体论坛上的回归。俄罗斯仍然是 G20 正式成员，此前部长级会议如8月在美国的阿什维尔财长会已出现类似讯号，但领导人级出席象征的意义更大。第二，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会强化多极化叙事。俄罗斯并非完全被西方边缘化，可借此与中国、印度、巴西等互动，对冲西方的压力。风险是欧洲等多国可能采取象征性抵制，如大合照的排除和公开的批评，削弱会议的实际收获。此前俄罗斯财长出席已经引发了欧洲抗议和抵制合影。第三，将出现美俄关系与乌克兰谈判窗口，为特朗普与普京提供双边会谈机会。卢比奥明确地提到这一点，延续2025年阿拉斯加会晤后的接触渠道。美方强调，解决问题需要与意见不合者会面，这符合特朗普政府推动有限停火和整体谈判的优先事项。若伴随具体进展，比如停火的框架，可能会缓解全球能源价格的压力，减少战争外溢的风险。泽连斯基也曾表示愿意在 G20 与普京会面，不过克里姆林宫此前拒绝三方会谈，只要求这种会谈在莫斯科举行，而且俄方强调不会暂停军事行动。如果没有实质性让步，可能只是姿态外交，进一步冷却美俄的互信。第四，那么普京会不会接受邀请呢？有分析家指出，普京对于在特朗普自家球场做客的礼宾风险很敏感，可能会降低出席的意愿。而获得美方的邀请，这一点俄方本身已经是有战术得分了。那么最直接的冲击倒可能是美欧裂痕加深。欧洲已经对美方邀请俄罗斯官员表达令人不安的信号。德国等国强调，俄罗斯持续攻击乌克兰期间不应正常化接待。领导人级出席可能引发更强烈的反弹，包括缺席、抗议或者是议程的干扰。对 G20 机制与全球治理的影响是很大的。G20 本为经济协调平台，普京出席会将其进一步政治化，可能冲击联合声明、议程聚焦，甚至导致火车失事式的分裂。那么历史的经验显示，此类破冰既可能开启对话，也可能沦为象征性的表演，而没有改变根本的利益冲突。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加拿大总理卡尼23日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对于特朗普曾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卡尼指出，身具要职就有责任进行风险管理。加拿大已经仔细研究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形容为发生概率极低，但可能造成巨大损失、不容忽视的事件。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正在系统性的减少对美国关键技术的依赖，以降低遭受美国威胁的风险，并谈到要减少对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的依赖，考虑采购 F-35 战机的替代方案，以及深化对华经济关系等。英国国防部23日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太空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4: 英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第1太空行动中队和第2太空预警中队，来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史密斯表示，太空已不再仅仅是辅助军事行动的背景角色，而已经成为直接博弈的战场，决定着英国军事优势的得失。组建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有助于提升英国的太空战能力，包括电子战能力以及应对反卫星武器的能力。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的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财长贝森特是率领这支部队的热门候选人。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目前尚未决定由谁来当这个白宫 AI 沙皇，如果由执掌财政部的贝森特出任，他将统领跨部门的人工智能政策协调工作。目前这支 AI 部队的具体责权范围、预算编制和执行机制尚未公布，不过贝森特一直明确主张AI 政策必须厘清严密的责任边界，最终的根本责任必须由人类承担。而特朗普则表明绝不会阻碍或扼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反会珍视并扶持这个产业。至于相关的不法行为，将借助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予以严惩。

它的核心协调人被媒体和政界统称为 AI Tsar， 这个 Tsar 就是沙皇啊，是源自于俄罗斯的沙皇，就是权力绝对大的人。那么 AI 沙皇这样的一个位置就具有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挂帅的意味了。至于若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兼任 AI 沙皇统领跨部门政策，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治理逻辑上的重要转变，就是将人工智能彻底置于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的框架下运作。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观察透视。第一，传统的美国科技政策多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或商务部主导，但贝森特作为前对冲基金巨头，现任财政部长，具有极强的资本市场视角，由他担任 AI 沙皇，意味着美国政府的 AI 战略将极度依赖资本引导、产业赋能与金融合规，而不是单纯的行业技术监管。美国金融机构近期频繁警告，通用 AI 可能对资本市场和基础设施带来系统性脆弱点，促使财政部介入 AI 治理。那么贝森特的职能和权力看来势必要提升。第二，特朗普将其比作太空军，暗示这绝非简单的跨部门协调小组，而是带有强烈的国家安全与产业动员色彩。在拜登政府时期 AI 行政命令的基础上，特朗普通过组建自己的 AI Force， 旨在重新定义美国的 AI 标准，打造其第二任期的核心政绩遗产。目前美国的 AI 治理分散在商务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国防部及能源等部门。设立强力 AI 沙皇和 AI 部队，目的就是打破行政壁垒，统一出台符合新政府基调的全国性政策，防止各州，比如加州，自行出台严格的本地监管法案。第三，特朗普高调承诺绝不扼杀产业发展，核心逻辑是以美国绝对的技术优势为先，通过反对事前监管，避免给硅谷企业带上枷锁，从而在与中国的全球 AI 竞赛中保持绝对领跑地位。贝森特则明确提出 AI 政策必须厘清严密的责任边界，最终根本责任是由人类承担，而且坚决反对为 AI 开发商设立免责护盾，强调依靠现有的民事与刑事法律来追责。那么本质上呢，是事前放任、事后算账的治理模式。这既满足了硅谷右翼和资本对于去监管监管的渴望，又在政策上回应了公众对 AI 滥用、算法诈骗与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然而一旦面对高度复杂的深度学习黑箱算法，现行法律能否有效界定开发者与使用者的刑事和民事边界，将成为这支 AI 部队面临的最大法律瓶颈。可见所谓人工智能部队到底如何运作还在摸索当中。如果财长贝森特最终掌舵 AI Force，美国未来的 AI 政策将出现明显的高放权、中资本和硬底线风格，就是既要给硅谷和数据中心建设一路绿灯，又要在国家安全与法律追责上划定不容逾越的红线。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河

0: 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5: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6: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7: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5: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7: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8: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共同检阅仪仗队。习近平指要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转化为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下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随后，两国元首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并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交流。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

0: 习近平当天早上并同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交流。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周四在白宫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3: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2: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而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时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4: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2: 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延续两国元首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周四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到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还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需要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动起来，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在同特朗普会谈时还谈到中东局势，他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

0: 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习近平周四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有关习近平访美的更多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1: 你好，洛通。
0: 那美国各界对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谈的内容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那在稍后举行的国宴会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呢？
1: 好的，洛通。那目前美国各界对会谈的关注集中在保持沟通和取得可落实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保持最高层级的接触。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希望元首互访能够维持战略稳定，避免双方关系波动冲击全球经济。那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则支持延续经贸对话，并希望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安全讨论。美国公众层面则期待中美关系稳定，也关注关税对日常生活成本的影响。那今天中美两国元首的讲话也回应了这些关切。特朗普表示将讨论安全、科技和人工智能议题，习近平主席则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并加强危机预防方面的沟通。美国媒体普遍表示，两位元首的开场致辞都突出了友好与合作。那稍后的国宴亮点，首先是宴会传递的历史与文化寓意。白宫宣布，特朗普夫妇将在东厅设宴，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主持筹备，开席将使用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和平祝酒同品牌的美国起泡酒。餐桌以红色桌布和红色花卉布置，搭配白宫收藏的器皿。菜单将包括南瓜浓汤、芝麻脆皮鲈鱼以及白宫蜂蜜冰淇淋等甜点。嘉宾阵容更是受到关注，据悉将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等科技及商界人士。那这场9月24日晚在白宫东厅举行的国宴被形容为热门门票，席位有限，约125人。特朗普本人也表示已经婉拒了不少希望出席的人士。罗通。
0: 好，感谢王琦发回的报道，有关白宫国宴的相关情况我们将会持续报道。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周四参观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彭丽媛和梅拉尼亚抵达博物馆之后，受到博物馆管理层的热烈欢迎。两位夫人参观了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著名的展厅孔雀厅。孔雀厅被视为是美国艺术与亚洲艺术传统交汇的杰出典范。两位夫人还观赏了一件可以追溯至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的景德镇青花瓷瓶。参观尾声，美国希望中文学校少儿合唱团为两位夫人表演中国经典歌曲《茉莉花》与《歌声与微笑》。两位夫人与合唱团学生们合影留念。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罗斯表示尚未决定普京是否会出席 G20 峰会。巴基斯坦打击阿富汗10个无人机存放点。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

0: 此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2: 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 G20 峰会。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表示，俄方尚未就出席峰会及举行美俄双边会谈作出决定。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美方的邀请深表感谢，后续俄方将进行研究和协调，并作出相应决定。佩斯科夫重申，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俄方寻求的是全面和平解决方案，而非临时停火。 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并称，无论最终是否出席峰会，俄方都将继续参与20国集团的各项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称，美方已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并称两国元首将在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

0: 俄罗斯在周三晚间到周四清晨再次对乌克兰基辅和敖德萨发动大规模空袭，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多处设施被毁。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周四表示，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不会妨碍寻求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
1: 俄军对基辅的空袭从23日白天一直持续到24日上午，基辅多个城区遭袭，索洛米扬斯基区一座仓库被部分摧毁并引发火灾，在基辅有六个新邮政分部遭袭，一个分拣中心被毁，部分货物被完全烧毁，幸存的包裹被转移至其他地点。在基辅市其他区，还有能源基础设施、办公楼、住宅建筑、商场以及大量汽车因空袭遭到破坏。基辅的数据中心再次遭到袭击，空袭造成基辅市部分地区停电，甚至部分有轨公交电车线路暂时停运。敖德萨同样在夜间遭受重创，一栋十层建筑被击中，还有购物中心、医院、学校、住宅建筑以及食品仓库受损。空袭也造成乌克兰多个地区发生大规模停电，而紧急抢修工作只能在安全允许情况下展开。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飞向基辅的弹道导弹有 60% 被击落，防空系统共击落了227个空中袭击目标。乌克兰媒体表示，此次袭击正值联大召开，克里姆林宫以大规模空袭回应和平呼声，不仅造成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被毁，更向世界表明其继续战争的决心。乌克兰的冬天即将来临，而平民正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周四称，该组织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军事目标，造成数百人死伤。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此次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所指挥所。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数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称，此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周三就吉赞省的潜在危险发布了紧急警报。早前到英国出席活动的阿曼住房与城市规划大臣舒义礼周四对本台表示，阿曼正在扩大全方位交通物流网络，摆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对当地经济和外来投资的困扰。他还提到，阿曼会继续作为协调方，推动美国和伊朗的积极沟通。
2: 阿曼房地产市场近年来强劲增长，吸引了大量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国际投资者的关注。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稳，也迫使阿曼要更积极地走出国门，推销自己，包括当地房地产以及金融服务市场。舒伊利这次出席伦敦推广活动，正值阿曼宣布取消所有来自伊朗的进港航班。美国财政部也为此形容打击伊朗航空业初见成效，但阿曼政府希望外界相信这对阿曼的影响并不大。
3: Oman unlocks very big potential in its logistics, airports, also the seaports connection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within the region, but also beyond. And Oman continues to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logue within the region.
2: 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在美伊两国领导人近期新一轮的强势表态下是否有降温的可能，阿曼官员也没有表露出乐观看法。
3: I don't play in that area, but I think all of these matters are moving. You know, every day it's moving, and inshallah it moves in the forward.
2: 这位负责城市规划的部长还提到，阿曼与中国的合作进展良好，这对当地经济也会有良好促进。
3: It's very good time. Actually, we have only last week I sat with a few Chinese national companies who are already interested, and we are progressing very well. You know, in investment.In the real estate sector, especially in our upcoming project, Al Khwair downtown. It's not, there can't be better time than now to recognize Oman's potential. And we are very much eager also to work with our Chinese partners.
4: 我们在伦敦同阿曼政府部长采访的当天，正值西方投资市场遭遇一轮被称作是恐慌星期四的震荡和抛售。另外，国际油价也一度上升到$105关口。欧美市场都认为，这还是同眼下的霍尔木斯局势有很大的关系。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0: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周四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结束占领，并在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上落实两国方案。阿巴斯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代表团已连续第二年被拒绝签发赴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所需的入境签证，巴方反对这些非法的惩罚性措施。阿巴斯表示，巴方摒弃暴力和恐怖主义，支持两国方案，呼吁美国解除相关制裁和限制，重返对话与相互尊重，并落实两国方案。阿巴斯同时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指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正在加速扩张，巴勒斯坦人民正遭受以色列的侵略，面临严重人道主义灾难。他呼吁加快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计划。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近日冲突急剧升级，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周四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精确空中打击。而阿富汗政府发言人表示，巴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3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强调阿方会对巴方的野蛮侵略做出果断的回应。
5: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24日发放视频，称军方于当天凌晨打击了阿富汗境内10处无人机存放点，并指这些地点一天前被用来对巴基斯坦发动无人机攻击。塔拉尔发表声明强调，巴方这是在行使自卫权。声明并以强烈措辞谴责23日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蓄意非法入侵巴基斯坦袭击平民的行为，称这是对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是严重且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巴方呼吁阿富汗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并对在阿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采取有效行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地区在凌晨受袭后，现场冒出火光和浓烟，东部霍斯特省多栋房屋被炸毁，幸好居民及时逃到屋外，一所学校也被击中，造成严重损毁，玻璃散落一地。教师指出，学校受袭后已经无法运作，学生被迫停课。另有目击者表示，校舍多次被袭击，巴基斯坦声称这里是军事目标，这完全是谎言。塔利班安全官员和警察赶往现场调查，检获大批炸弹碎片，并且检查还有没有未爆的炸药，以确保居民安全。塔利班政府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否认对巴基斯坦发动无人机攻击，又批评巴方凌晨空袭阿富汗南部和东部，包括坎大哈、帕克迪亚省、霍斯特省，造成多名平民死亡。阿方强调，将会对巴基斯坦野蛮侵略做果断的回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近期互相发动攻击，又指控对方纵容恐怖组织越境施袭，冲突急剧升级，使得国际调解努力增添困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周五是中秋节，越南街头的节日气氛浓厚，应节的灯笼和玩具随处可见，吸引民众前来选购。在首都河内的老城区，许多专门售卖灯笼和儿童玩具的集市格外热闹，象征越南国旗上红星的星星灯、卡通形象的狮子灯等应有尽有，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选购并拍照留念。在越南，中秋节也是儿童节，按照越南的习俗，孩子们会收到灯笼和玩具作为礼物。有民众表示，中秋节是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其文化价值需要传承。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广盛典暨闭幕式周四在广州举行，华语纪录电影征集共55部作品参评，题材覆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等类别，创近4年的新高。
6: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9月24号在广州举行， 现场颁出多项荣誉，华语纪录电影征集共55部作品参评，涵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社会纪实、舞台艺术、国际传播5大类别，表彰优秀影片及音效、剪辑、摄影、导演等专业人才以及特别贡献纪录电影机构。
7: 我觉得这个历史的厚重感其实也是舞台感染力的一部分。我们做成电影以后，我们会用电影语言、视听语言达成一个我们更大规模的一个共同的目光去回望这段历史，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厚重感。
8: 这栋建筑其实在过往的历史上是一直都是众说纷纭的，很多人都觉得它的身世非常的神秘。那我们其实呢也想借着这一次专家的保护和修缮工程去考证和厘清它的一些历史真实，所以我们想借着影片的呈现，最终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八卦楼。
6: 作品出品方包括传统主流影视制作机构，也有社会民营制作团队和高校艺术院团等新兴创作力量和海外影视制作机构。大会在入围作品中推举出年度特别推荐作品，所有入围的优秀作品将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
9: 与其说我们一开始想拍一个关于探月工程的故事，后来我们想拍一个关于一群可爱的人的故事。首先他们是可爱的人，像我们一样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家庭。然后第二点是他们是有梦想的人，第三点是他们是航天人。
6: 典礼还设置致敬平凡劳动者环节，并邀请一线劳动者代表登台。本届大会也首次推出金鸿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共收到投稿1111部，社会投稿占比超80%。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广州报道。
0: 感谢收看，下届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12: 现场，攻入加沙战场，
13: 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共同检阅仪仗队。习近平指要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转化为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下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随后，两国元首在白宫玫瑰园共同检阅仪仗队，并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交流。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

0: 习近平当天早上并同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小范围交流。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周四在白宫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3: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2: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而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时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4: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2: 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延续两国元首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周四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到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还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需要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动起来，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在同特朗普会谈时还谈到中东局势。他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习近平周四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有关习近平访美的更多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5: 你好，洛通。
2: 那美国各界对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谈的内容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那在稍后举行的国宴会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呢？
5: 好的，洛通。那目前美国各界对会谈的关注集中在保持沟通和取得可落实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保持最高层级的接触。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希望元首互访能够维持战略稳定，避免双方关系波动冲击全球经济。那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则支持延续经贸对话，并希望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安全讨论。美国公众层面则期待中美关系稳定，也关注关税对日常生活成本的影响。那今天中美两国元首的讲话也回应了这些关切。特朗普表示将讨论安全、科技和人工智能议题，习近平主席则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并加强危机预防方面的沟通。美国媒体普遍表示，两位元首的开场致辞都突出了友好与合作。那稍后的国宴亮点，首先是宴会传递的历史与文化寓意。白宫宣布，特朗普夫妇将在东厅设宴，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主持筹备，开席将使用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和平祝酒同品牌的美国起泡酒。餐桌以红色桌布和红色花卉布置，搭配白宫收藏的器皿。菜单将包括南瓜浓汤、芝麻脆皮鲈鱼以及白宫蜂蜜冰淇淋等甜点。嘉宾阵容更是受到关注，据悉将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等科技及商界人士。那这场9月24日晚在白宫东厅举行的国宴被形容为热门门票，席位有限，约125人。特朗普本人也表示已经婉拒了不少希望出席的人士。罗通。
2: 好，感谢王琦发回的报道，有关白宫国宴的相关情况我们将会持续报道。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周四参观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彭丽媛和梅拉尼亚抵达博物馆之后，受到博物馆管理层的热烈欢迎。两位夫人参观了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著名的展厅“孔雀厅”。孔雀厅被视为是美国艺术与亚洲艺术传统交汇的杰出典范。两位夫人还观赏了一件可以追溯至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的景德镇青花瓷瓶。参观尾声，美国希望中文学校少儿合唱团为两位夫人表演中国经典歌曲《茉莉花》与《歌声与微笑》。两位夫人与合唱团学生们合影留念。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俄罗斯表示尚未决定普京是否会出席 G20 峰会。巴基斯坦打击阿富汗10个无人机存放点。
6: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天
7: 呀！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 G20 峰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表示，俄方尚未就出席峰会及举行美俄双边会谈作出决定。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美方的邀请深表感谢，后续俄方将进行研究和协调，并作出相应决定。佩斯科夫重申，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俄方寻求的是全面和平解决方案，而非临时停火。俄方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并称，无论最终是否出席峰会，俄方都将继续参与20国集团的各项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称，美方已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并称两国元首将在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

0: 俄罗斯在周三晚间到周四清晨再次对乌克兰基辅和敖德萨发动大规模空袭，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多处设施被毁。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周四表示，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不会妨碍寻求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
1: 俄军对基辅的空袭从23日白天一直持续到24日上午，基辅多个城区遭袭，索洛米扬斯基区一座仓库被部分摧毁并引发火灾，在基辅有六个新邮政分部遭袭，一个分拣中心被毁，部分货物被完全烧毁，幸存的包裹被转移至其他地点。在基辅市其他区，还有能源基础设施、办公楼、住宅建筑、商场以及大量汽车因空袭遭到破坏。基辅的数据中心再次遭到袭击，空袭造成基辅市部分地区停电，甚至部分有轨公交电车线路暂时停运。敖德萨同样在夜间遭受重创，一栋十层建筑被击中，还有购物中心、医院、学校、住宅建筑以及食品仓库受损。空袭也造成乌克兰多个地区发生大规模停电，而紧急抢修工作只能在安全允许情况下展开。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飞向基辅的弹道导弹有 60% 被击落，防空系统共击落了227个空中袭击目标。乌克兰媒体表示，此次袭击正值联大召开，克里姆林宫以大规模空袭回应和平呼声，不仅造成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被毁，更向世界表明其继续战争的决心。乌克兰的冬天即将来临，而平民正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周四称，该组织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军事目标，造成数百人死伤。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此次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数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称，此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周三就吉赞省的潜在危险发布了紧急警报。早前到英国出席活动的阿曼住房与城市规划大臣舒义礼周四对本台表示，阿曼正在扩大全方位交通物流网络，摆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对当地经济和外来投资的困扰。他还提到，阿曼会继续作为协调方，推动美国和伊朗的积极沟通。
2: 阿曼房地产市场近年来强劲增长，吸引了大量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国际投资者的关注。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稳，也迫使阿曼要更积极地走出国门，推销自己，包括当地房地产以及金融服务市场。舒伊利这次出席伦敦推广活动，正值阿曼宣布取消所有来自伊朗的进港航班。美国财政部也为此形容打击伊朗航空业初见成效，但阿曼政府希望外界相信这对阿曼的影响并不大。
3: Oman unlocks very big potential in its logistics, airports, also the seaports connection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within the region, but also beyond. And Oman continues to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logue within the region.
2: 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在美伊两国领导人近期新一轮的强势表态下是否有降温的可能，阿曼官员也没有表露出乐观看法。
3: I don't play in that area, but I think all of these matters are moving. You know, every day it's moving, and inshallah it moves in the forward.
2: 这位负责城市规划的部长还提到，阿曼与中国的合作进展良好，这对当地经济也会有良好促进。
3: It's a very good time. Actually, we have only last week I sat with a few Chinese national companies who are already interested, and we are progressing very well. You know, in investment. In the real estate sector, especially in our upcoming project, Al Khwair downtown. It's not, there can't be better time than now to recognize Oman's potential. And we are very much eager also to work with our Chinese partners.
4: 我们在伦敦同阿曼政府部长采访的当天，正值西方投资市场遭遇一轮被称作是恐慌星期四的震荡和抛售。另外，国际油价也一度上升到105美元关口。欧美市场都认为，这还是同眼下的霍尔木斯局势有很大的关系。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0: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周四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结束占领，并在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上落实两国方案。阿巴斯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代表团已连续第二年被拒绝签发赴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所需的入境签证，巴方反对这些非法的惩罚性措施。阿巴斯表示，巴方摒弃暴力和恐怖主义，支持两国方案，呼吁美国解除相关制裁和限制，重返对话与相互尊重，并落实两国方案。阿巴斯同时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指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正在加速扩张，巴勒斯坦人民正遭受以色列的侵略，面临严重人道主义灾难。他呼吁加快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计划。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近日冲突急剧升级，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周四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精确空中打击。而阿富汗政府发言人表示，巴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3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强调阿方会对巴方的野蛮侵略做出果断的回应。
5: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24日发放视频称，军方于当天凌晨打击了阿富汗境内10处无人机存放点，并指这些地点一天前被用来对巴基斯坦发动无人机攻击。塔拉尔发表声明强调，巴方这是在行使自卫权，声明并以强烈措辞谴责23日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蓄意非法入侵巴基斯坦袭击平民的行为，称这是对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是严重且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巴方呼吁阿富汗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并对在阿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采取有效行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地区在凌晨受袭后，现场冒出火光和浓烟，东部霍斯特省多栋房屋被炸毁，幸好居民及时逃到屋外，一所学校也被击中，造成严重损毁，玻璃散落一地。教师指出，学校受袭后已经无法运作，学生被迫停课。电影部记者表示，校舍多次被袭击，巴基斯坦声称这里是军事目标，这完全是谎言。塔利班安全官员和警察赶往现场调查，捡获大批炸弹碎片。

0: 和儿童玩具的集市格外热闹，象征越南国旗上红星的星星灯、卡通形象的狮子灯等应有尽有，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选购并拍照留念。在越南，中秋节也是儿童节，按照越南的习俗，孩子们会收到灯笼和玩具作为礼物。有民众表示，中秋节是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其文化价值需要传承。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广盛典暨闭幕式周四在广州举行，华语纪录电影征集共55部作品参评，题材覆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等类别，创近4年的新高。
1: 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9月24号在广州举行，现场颁出多项荣誉，华语纪录电影征集共55部作品参评，涵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社会纪实、舞台艺术、国际传播5大类别，表彰优秀影片及音效剪辑、摄影、导演等专业人才以及特别贡献纪录电影机构。
2: 我觉得这个历史的厚重感其实也是舞台感染力的一部分，我们做成电影以后，我们会用电影语言、视听语言达成一个我们更大规模的一个共同的目光去回望这段历史，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厚重感。
3: 这栋建筑其实在过往的历史上是一直都是众说纷纭的，很多人都觉得它的身世非常的神秘。那我们其实呢也想借着这一次专家的保护和修缮工程去考证和厘清它的一些历史真实，所以我们想借着影片的呈现，最终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八卦楼。
1: 作品出品方包括传统主流影视制作机构，也有社会民营制作团队和高校艺术院团等新兴创作力量和海外影视制作机构。大会在入围作品中推举出年度特别推荐作品，所有入围的优秀作品将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
4: 与其说我们一开始想拍一个关于探月工程的故事，后来我们想拍一个关于一群可爱的人的故事。首先他们是可爱的人，像我们一样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家庭。然后第二点是他们是有梦想的人，第三点是他们是航天人。
1: 典礼还设置致敬平凡劳动者环节，并邀请一线劳动者代表登台。本届大会也首次推出金鸿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共收到投稿1111部，社会投稿占比超8成。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广州报道。
5: 好，谢谢。
0: 感谢收看，下届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共同检阅仪仗队。习近平指出，要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转化为行动。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十个无人机存放点进行打击。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

不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时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1: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

0: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累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延续两国元首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谈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指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有关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更多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华盛顿的本台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中方在中美元首会谈中核心议题做了哪些表态呢？那接下来习近平主席的行程还有哪些重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那在今天的元首会晤过程当中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提出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要把愿景转化为行动，那双方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来实现双方的共识。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新颖，也可以说是对中美战略关系的一次全新的阐释。那我们也知道钉钉子精神，这其实最早呢是2013年习近平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提出的，它的主要就是来形容抓落实抓执行。那把它用在现在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层面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适用的。那比如说钉钉子，首先就是要定准，要找到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中美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接下来呢，习近平还提出要不以物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其实就是像钉子的尖儿一样，要找到小的切口。那这个切口可能是关税的休战协议，也可能是农产品的市场准入的协议。总之呢，双方都要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好事和实事。那同时呢，习近平也提到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必须要持久用力持续的用力，久久为功，才可以最终来定牢定稳，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当然，习近平呢也为中美关系划定了清晰的一个底线，那就是台湾问题。那也希望美方呢能够坚决地反对台独的政权立场，同时也要慎重地来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以及两国关系的发展来奠定坚实的一个基础。而在中东的局势问题上呢，习近平也提出希望美伊双方能够尽快地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的轨道，而中方也将始终为缓局降温来发挥建设性的一个作用。那在元首会晤之后呢，今天稍晚一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来举行国宴，那届时美国各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也将会出席到场。那同时美东时间的25号的上午呢，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会在白宫来举行茶叙，而在茶叙之后呢，双方还将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来参观美国的建国文件。那在那之后习近平夫妇就将前往到机场结束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主播。
0: 好的，感谢伟健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联系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3: 你好，罗通。
0: 美国各界对中美元首会谈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呢？那在稍后举行的国宴会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
3: 好的，罗通。那目前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两人进行了一次很棒的会谈，并强调与习近平主席的真正伟大友谊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特朗普并未立即公布详细的成果，但提及双方讨论了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增加中国对美投资等议题。那美国对各界对此次会谈的关注集中在保持沟通和取得可落实的进展。国务卿卢比奥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保持最高层级接触。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希望元首互访能够维持战略稳定，避免双方关系波动冲击全球经济。那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则支持延续经贸对话，并希望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安全讨论。美国公众层面则期待中美关系稳定，也关注关税对日常生活成本的影响。那今天中美元首的讲话也回应了这些关切。特朗普表示，讨论安全、科技和人工智能议题，习近平主席则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并加强危机预防方面的沟通。美国媒体普遍表示，两位元首的致辞都突出了友好与合作。那稍后的国宴亮点，首先是宴会传递的历史与文化寓意。白宫宣布，特朗普夫妇将在东厅设宴，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主持筹备。开席将使用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和平祝酒同品牌的美国起泡酒，餐桌以红色桌布和红色花卉布置，搭配白宫收藏的器皿。菜单包括南瓜浓汤、芝麻脆皮鲤鱼以及白宫蜂蜜冰淇淋甜点。那嘉宾阵容更是受到关注，据悉将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等科技及商界人士。那这场9月24日晚在白宫东厅举行的国宴也被形容为热门门票，席位有限，约125人。特朗普本人也表示，已经婉拒了不少希望出席的人士。罗通。
0: 好，感谢王琦发回的报道。有关稍后在白宫国宴会厅举办的一些详细的情况，我们将会持续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24号参观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彭丽媛和梅拉尼亚抵达博物馆之后，受到博物馆管理层的热烈欢迎。两位夫人参观了史密森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著名的展厅孔雀厅。 孔雀厅被视为是美国艺术与亚洲艺术传统交汇的杰出典范。两位夫人还观赏了一件可以追溯至中国清朝乾隆年间的景德镇青花瓷瓶。参观尾声，美国希望中文学校少儿合唱团为两位夫人表演中国经典歌曲《茉莉花》与《歌声与微笑》。两位夫人与合唱团的学生们合影留念。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24号称，该组织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军事目标，造成数百人死伤。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此次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数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早前到英国出席活动的阿曼住房与城市规划大臣舒义礼24号对本台表示，阿曼正在扩大全方位交通物流网络，摆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对当地经济和外来投资的困扰。他还提到，阿曼会继续作为调解方，推动美国和伊朗的积极沟通。
6: 阿曼房地产市场近年来强劲增长，吸引了大量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国际投资者的关注。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稳，也迫使阿曼要更积极地走出国门，推销自己，包括当地房地产以及金融服务市场。舒伊利这次出席伦敦推广活动，正值阿曼宣布取消所有来自伊朗的进港航班。美国财政部也为此形容打击伊朗航空业初见成效，但阿曼政府希望外界相信这对阿曼的影响并不大。
7: Oman unlocks very big potential in its logistics, airports, also the seaports connection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within the region, but also beyond. And Oman continues to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logue within the region.
6: 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在美伊两国领导人近期新一轮的强势表态下是否有降温的可能，阿曼官员也没有表露出乐观看法。
7: I don't play in that area, but I think all of these matters are moving. You know, every day it's moving, and inshallah it moves in the forward.
6: 这位负责城市规划的部长还提到，阿曼与中国的合作进展良好，这对当地经济也会有良好促进。
7: It's a very good time. Actually, we have only last week I sat with a few Chinese national companies who are already interested, and we are progressing very well, you know, in investment in the real estate sector, especially in our upcoming project, Al Khuair downtown. There can't be better time than now to recognize Oman's potential. And we are very much eager also to work with our Chinese partners.

0: 我们在伦敦同阿曼政府部长采访的当天，正值西方投资市场遭遇一轮被称作是恐慌，经济四的震荡和抛售。另外，国际油价也一度上升到105美元关口。欧美市场都认为，这还是同眼下的霍尔木斯局势有很大的关系。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1: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近日冲突急剧升级。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2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精确空中打击。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24日发放视频，称军方于当天凌晨打击了阿富汗境内10处无人机存放点。 并指这些地点一天前被用来对巴基斯坦发动无人机攻击。塔拉尔发表声明强调，巴方这是在行使自卫权，称明并以强烈措辞谴责23日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蓄意非法入侵巴基斯坦袭击平民的行为，称这是对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是严重且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巴方呼吁阿富汗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并对在阿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采取有效行动。 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地区在凌晨受袭后，现场冒出火光和浓烟。东部霍斯特省多栋房屋被炸毁，幸好居民及时逃到屋外。一所学校也被击中，造成严重损毁，玻璃散落一地。教师指出，学校受袭后已经无法运作，学生被迫停课。便有目击者表示，校舍多次被袭击，巴基斯坦声称这里是军事目标，这完全是谎言。 塔利班安全官员和警察赶往现场调查，检获大批炸弹碎片，并且检查还有没有未爆的炸药，以确保居民安全。塔利班政府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否认对巴基斯坦发动无人机攻击，又批评巴方凌晨空袭阿富汗南部和东部，包括坎大哈、帕克迪亚省，霍斯特省造成多名平民死亡。阿方强调，将会对巴基斯坦野蛮侵略做果断的回应。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近期互相发动攻击，又指控对方纵容恐怖组织越境施袭，冲突急剧升级，使得国际调解努力增添困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主席。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对中美关系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有分析说，这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大国关系打造新的范式。中美携手合作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多名中美的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为双方经贸往来提供稳定预期，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此外，美方表示正在研究同中国设立人工智能预警热线，而中方始终认为人工智能应该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中美就贸易、人工智能等议题对话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
1: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已经抵达华盛顿，正式开启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特朗普呢是亲自到安德鲁斯基地去迎接习近平主席啊。根据白宫方面透露的一些行程安排，在24号，特朗普夫妇会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之后还会有国宴茶叙。这些安排您留意到哪些细节呢？
2: 这次习主席访美啊，应该说对双方啊，乃至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美国方面啊，也是为了体现他的诚意吧，几乎是拿出了全套的这个招待的仪式啊。因为这次习主席呢是国事访问，不仅啊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亲自去迎接，而且随后呢还有一整套的这个礼仪和程序啊。欢迎仪式呢，他美国方面啊，中美双方啊参与的这个人员都会比较多啊，所谓大范围。然后呢是进入到国宴啊，国宴呢应该说是给主宾双方啊提供了一个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啊能够交流啊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是茶叙，我们看到进入到茶叙阶段啊，估计就主要是两位领导人之间啊进行面对面的啊一些深入的讨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从这个大范围啊到小范围，可以体现出啊，一方面啊，美国方面是一方面啊，可以看出美国方面很用心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体现出啊，双方都希望借这次机会啊，不仅能够体现啊这个在，不仅能够体现啊在外观上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同时呢，也希望借这次机会呢，能够接触到一些实际的问题，切切实实的。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缓和呢，能够更好的去推进，所以我想，这次访问我们不仅要看到啊这个，形式上的，更应该注重啊它内容上，双方啊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而且能够为双方关系未来的前景打下什么样的基础。
1: 白宫方面还透露呢，在25号，两国元首会一起去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共同来回顾啊，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这些档案跟文件。这样一个安排有怎样的深意呢？
2: 其实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或者是外交政策来说啊，中国方面是很看重历史传承的。尤其是在中美关系，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啊，源远流长，但是呢又比较曲折和复杂。在这个时候啊。尤其是双方关系要稳定下来，要面向未来的时候，我觉得共同回顾历史啊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啊作为这个当今世界的啊所谓的强国，其实它在中国的在我们中国的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它都不同阶段啊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你比如说啊，我们一说到美国就会想起当年中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曾经共同的啊来反抗这个法西斯的暴政。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中美之间不仅是政府啊，尤其是民众之间有很多脍炙人口而且家喻户晓的一些共同战斗的故事。然后在新中国时期，当年的这个尼克松访华啊，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啊掀起了一股这个中国风暴。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到现在，应该说中美之间啊，无论是在政治上的啊这种互信的不断的建立，包括经贸领域啊这样一种这个合作啊，人文社会交往等等，其实在很多方面呢，不仅啊取得了这个成就，同时呢又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记忆。我们中国外交啊一直一贯强调，尤其是现在啊，说中美关系要从战略高度 和这个长久的这个历史视角来看待。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历史视角啊，它毫无疑问啊，在今天啊，我觉得就可以为中美双方共同啊处理好当前的问题，而且共同驾驭好未来的发展方向啊，能够提供一些信心，而且。

0: 能够为双方提供共同的历史记忆。我们知道，只要有了这个共同的历史记忆啊，在未来如果双方的关系再碰到什么问题，那大家呢可以到共同历史记忆中呢去得到启发，而且得到鼓舞。
1: 所以这样一个安排啊，颇有回望过去、展望未来的一个意味。我们看到王毅外长呢，把两国的元首外交称为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个定盘星，而且呢是不可替代一个战略引领的作用。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您怎么解读其中的内涵？
0: 的确啊，中美是两个大国，而这两个大国如果要搞好关系的话，两国领导人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元首外交，一定是要发挥作用的。如果啊，这个两国关系啊出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又需要领导人呢来当面沟通，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我们看这一段中美关系呢，之所以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进入到目前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缓和的时期，主要呢还是来自于啊双方领导人面对面的沟通，然后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然后才使得两国关系呢有一个啊缓和和稳定的基础。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啊，这个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实现了会晤，当时的这个会晤啊，实际上就为接下来双方的关系啊能够稳定到现在啊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同时呢，今年五月份啊，特朗普总统访华，然后紧接着习主席这次访美，双方在半年之内啊实现了这个领导人互访。元首互访呢，实际上首先在形式上啊能够给外界传递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呢愿意通过这样一种啊相对密切的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沟通，来共同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呢能够提供基本的条件。同时呢，正是由于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帮助双方啊把一些面临的具体问题更好的啊拿到这个最高领导人层面来加以讨论，然后加以解决。所以我想这个元首外交啊，其实是中国啊外交的一个非常成功的、非常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现在呢也看到，在中美关系中，这个元首外交应该说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在今年五月份中美元首会晤的时候，提出了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分析就认为呢，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是提供了战略的指引，同时也打造大国关系的一个新的范式。这其中的意义您怎么解读？
0: 之所以现在中美提出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这个不仅在两国，而且在世界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提出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要为中美关系呢设定一个基本的方向。换句话说呢，双方要努力的把这个关系推向一个向上向前的这样一个轨道。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给它设定一个底线。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这三个概念分析一下啊，首先建设性，建设性相对应的呢是破坏性。如果中美之间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关系的基础，双方不断的去卡对方的脖子，那这样一来的话，双边关系的不断恶化，毫无疑问，就会给整个世界的稳定啊带来很大的破坏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战略性。所谓的战略性呢，实际上进一步强调说，中美是两个大国，所以双边关系呢一定要站在全球的高度来看。它不仅仅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实际上中美关系稳定了，应该说整个世界格局的相当部分啊就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基础。还有一个呢，就是稳定啊，我觉得稳定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更多是对应当下的情况。换句话说，要为双方的关系呢设置底线，同时呢也要让双方啊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都是在一个稳定的框架下来解决。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啊就和此前啊出现的这种激烈动荡不同，既有方向，又有底线，又有框架，所以这样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突破了近十几年来啊中美关系啊始终似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同时呢，在很多问题上，美国方面又不断的突破下限来挑战中国的底线啊，我觉得这样一种状况呢，有了这样一个清晰的定位以后啊，可以得到非常。在很大程度上呢，可以得到解决。
1: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啊，稳定的中美关系就更加的重要了。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透露。

0: 呢，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会就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包括世界和平发展等重大的议题交换意见。双方可能会涉及到的议题，您怎么来判断？
1: 我觉得首先呢，这次习主席访美，而且双方领导人会进行一个广泛的而且深入的一个讨论。首先当然是要解决一些双边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如何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通过一些这个具体的内容和成果加以体现，双方呢，我觉得有必要这个不断的恢复此前设计的一些这个双边的各个领域的对话机制。因为只有有了这样一些日常的这个没有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才能够让这个稳定性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再一个呢，我想双方呢还会去讨论一些涉及到经贸领域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到现在其实中美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是处在一个暂时休战的状态，换句话说，有些问题呢还没有得到解决。那这一次，能不能在一些问题上取得突破，至少在中美经贸关系的大的方向和原则上能够有一些共识，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双方在人员往来、教育、科技社会交流等等方面，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呢，美国方面采取了一些这个限制措施，实际上给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社会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那在目前我们看到进一步稳定进一步缓和的情况下，双方能不能在这些领域也能够做出一些更积极的姿态？最后呢，当毫无疑问我想会涉及到当前世界的诸多的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因为中美两个大国其实对当前要不断的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不断的要去抑制地缘政治冲突，我觉得都有相似的和共同的责任。所以我想这次这个双边领导人的互动，应该也会向外界释放出更多的来帮助这个来帮助地区和国际形势回到和平的方向，同时呢，让世界经济有更多的动力。我想应该释放出更多积极的信号。
0: 就像您所说，中美两个大国携手，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从推动解决国际跟地区的热点问题，到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再到支持多边机制的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它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1: 我们知道习主席说过这个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当然这个话呢，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如果我们这个放眼来看，其实当今世界我觉得每个大国、每个主要行为体都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我觉得大的样子呢，第一个呢就是要始终把这个发展经济、促进这个合作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因为我们看到中美两个经济体现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大，而当前世界经济呢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逆全球化呀、保护主义等等，所以如果双方能够在经济领域保持一个相互的开放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毫无疑问会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呢释放出更多的信号。我想接下来这个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在中美两国如果解决了一些经贸上的矛盾以后也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促进共同责任因为我们看到当前这个无论是地缘政治冲突，还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呢，还在不断的上升。如果这个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坐下来能够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包括全球治理来对对表，然后来交交心，然后来共同的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我觉得毫无疑问对当前很多的一些地区国家间的问题呢，会创造一些更有利的条件。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中美两个大国还肩负着共同的历史责任。我们看到这一段这个都在讨，我们看到这一段舆论都在讨论说，怎么样去更好的塑造一个未来的多极化的世界。在未来多极化世界中呢，毫无疑问中美呢是两个这个不仅这个具有最大影响力，而且也是应该承担最大责任的两极，所以在多极中，中美这两个核心的两极 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嗯，
1: 我觉得接下来实际上国际社会正在期待，我也相信这次中美领导人的互动啊，也会不断的啊给出答案。
0: 谢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美两国就经贸、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沟通，对两国、对世界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Армали,
9: Рая,
10: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11: Диверсита,
12: Таямниче.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Ихтиром,
14: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知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3号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
18: 这是何立峰与贝森特近期的第二次会晤。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中双方对于延长即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安排，或者达成更大规模贸易协议，都持开放态度。此前，中美两国经贸团队20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在会后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两国先进行了这个经贸的磋商。其实中美两国多年来形成的这种贸易依赖是很难被打破的。要让经贸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接下来中美的贸易关系会怎么走呢？
1: 嗯，的确啊，这次习主席访美啊，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一些仪式上的一些这个看点以外，其实最大的一个看点还是接下来中美之间在经贸问题上能不能有所突破。美国方面撤销了一部分对中国的这个不合理关税，但现在美国对华的关税呢，还是维持在一个17.5%到35%的这样一个高位，所以双方，所以现在的情况呢是，关税本身包括美国采取的其他一些对中美之间正常的经济活动的限制，实际上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无论美国方面千方百计啊，要摆脱所谓的对中国的这种 贸易逆差。

0: 经贸方面的交流的限制啊，能否有一些这个撤销，或者说能否有一些缓和？我觉得这两个，我想如果这次中美之间互动能够产出一些这个具体的结果的话，那就毫无疑问啊，就意味着双方在经贸领域的这个矛盾呢是继续啊，能够继续得到解决，而且也能够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提供一个更好的经济基础。
1: 人工智能呢，也是这次各方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呢，现在正在研究同中方要设立一个人工智能的预警热线。我们看到中方的态度跟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认为各方应该共同努力来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当今世界啊，人工智能飞速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美就人工智能展开沟通，有怎样的重要性跟必要性？中方的态度您怎么解读？
0: 的确啊，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啊，不仅正在改造我们的世界，改造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它也对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啊，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塑造作用。现在我们首先呢，我们知道，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中美呢毫无疑问啊是处于当今世界的第一梯队。我看到最近啊，这个美国方面还有数据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的一些顶级模型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这个能力方面，其实中美之间呢已经不相上下了。但是呢，两国呢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呢又各有长处。你比如说美国方面啊，在这个美国方面在财政投入啊，在基础设施啊这些方面呢，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但是中国呢是在比如说相关的科研产出以及像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啊，又是非常的突出，所以现在这样一种格局呢，是一方面啊，两国呢需要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向善发展，要共同的啊这个提供条件，因为这作为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啊，两个相对领先的大国，只有明确这样一个共同责任，双方呢才能够回到一个共同的方向上，而不仅仅是所谓的竞争。再一个，我们刚才讲的中美之间呢，现在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实际上是各有长处。我们试想一下啊，如果两国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啊，不仅仅有竞争，而且还有合作，那其实对于两国之间的关系能够继续稳定啊，甚至是向前发展，它是可以提供新的动力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啊，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能够实现合作，那其实对于整个世界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会带来一个非常积极的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如果啊，未来各国之间啊，不仅是中美之间，包括各国之间，如果只是一种竞争的状态的话，一方面呢，我想会大大的这个，一方面呢，会大大的阻碍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再一个呢，会给人工智能的治理带来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啊，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在带来很多的这个便利，带来很多的发展的同时，它其实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啊，这个中美双方啊有意要在这个共同监测或者说一些这个数据分享方面，如果能够达成共识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啊，这就是中美双方啊在共同促进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向世界传递的也是利好的信号。非常感谢崔先生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6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

0: 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2: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 我爱你。
3: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

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还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

0: 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天还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新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习近平即将出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国宴，相关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正在白宫的特派记者胡林。胡林，你好。
2: 你好，罗通。
1: 那中美元首稍早前的会谈内容都重点关注了哪些议题呢？你在现场还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2: 那首先，我想介绍一下，目前我现在位置呢正在白宫。其实呢，我周围呢目前是被很多的美军的这个仪仗队的士兵们环绕着，大家都在为今天盛大的晚宴来做最后的准备。我们知道呢，目前来说的话，特朗普夫妇呢将会为习近平夫妇呢在这里举行一场盛大的晚宴，而且早前也表示说呢，这场国宴呢是由梅拉尼娜来亲自操刀的。那中美元首呢分别会在这场晚宴上来进行致辞。美方呢在早前呢也公布了这一份国宴的名单，包括有前菜、主菜还有甜点，而且呢将会主要展示美国的食材，从中呢会巧妙的来融入中国的元素。那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设计呢，是晚宴当中呢将会有一款气泡酒的祝酒开始，以致敬1972年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的这种历史性的和平祝酒。那晚宴的装饰呢也是凸显了这种温馨和喜庆，专门汲取了红色在中国历史中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包括桌布还有鲜花都特别选择了红色。那我们其实早前也聊到很多了，由于场地的限制呢，这一次晚宴国宴只有125席，真的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媒体也分别关注究竟谁能够与习特共会。那特朗普早前形容说呢，这对他来说是一场非常艰难的门票。但其中呢，从美方来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像黄仁勋、马斯科等，他们5月份也是跟随了特朗普访华，还有一些这样的新的面孔。那我们看到呢，包括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以及包括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那我们了解到呢，在即将举行的晚宴上还会有多场的表演，将会有美军陆战队和美军陆军的这个军乐团表演。其实外界也很关注，那么在晚宴上呢，是否会有中国的商界高管来出席？目前我们还是没有确定的消息。其实我们看到今天一整天的这个会谈，包括从欢迎仪式开始，到最后结束了双边会谈的时候呢，特朗普也特别对记者表示，他今天在白宫与习近平进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晤。那我们看到呢，一场隆重的国宴即将在白宫登场，我们也会在白宫为大家带来现场直击。罗彤。
1: 好，感谢胡林发回的报道。我们也了解到了即将到来的国宴会有非常多的看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3: 你好，罗通。
1: 国宴即将到来了，而且中美元首之后的行程，美方方面还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可以透露呢？那美国各界如何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一系列互动？
3: 好的，罗通。那国宴和后续行程方面，白宫今天公布了更加具体的安排。特朗普总统夫妇今晚将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举行国宴。梅拉尼亚主持了宴会筹备，餐桌采用红色桌布和红色花卉，菜单包括南瓜浓汤、芝麻脆皮鲈鱼以及搭配白宫蜂蜜冰淇淋甜点。那开席所用的美国起泡酒与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领导人和平祝酒使用的酒来自同一品牌。晚宴还安排 谈了男高音歌唱家和美军乐队演出。那国宴之后，两对夫妇明天上午还将再度会面。按照白宫公布的行程，他们将在白宫红厅茶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中美交往历史的档案和文献。那特朗普夫妇将在档案馆送别习近平夫妇。那今天稍早，梅拉尼亚已经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亚洲艺术博物馆，观看孔雀厅及中国瓷器。当地中文学校的学生还为两人演唱了《茉莉花》。那美国各界对会谈的关注集中在保持沟通和取得可落实的进展。国务卿卢比奥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保持最高层级的接触。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希望元首复访，能够维持战略稳定，避免双边关系波动冲击全球经济。那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则支持延续经贸对话，并希望企业参与人工智能安全讨论。美国公众则期待中美关系稳定。那美国媒体普遍也表示，两位元首今天的互动都突出了友好与合作。罗通，
1: 白宫国宴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也会为大家进行持续的跟踪报道。也感谢王琦给我们发回的报道。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白宫宣布，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赴美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这一对大熊猫均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大熊猫平平为雄性，名字寓意象征和平平安；福双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祝福。它们都出生于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大熊猫创造更加舒适和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的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双重等标准要求。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24号称，该组织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军事目标，造成数百人死伤。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此次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数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称，此次行动是为了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23号就吉赞省的潜在危险发布了紧急警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近日冲突急剧升级。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2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行使自卫权，对阿富汗境内用于发射和存放无人机的10个地点进行精确空中打击。而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则表示，巴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3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强调阿方会对巴方的野蛮侵略做出果断的回应。
1: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24日发放视频称，军方于当天凌晨打击了阿富汗境内10处无人机存放点，并指这些地点一天前被用来对巴基斯坦发动无人机攻击。塔拉尔发表声明强调，巴方这是在行使自卫权，声明并以强烈措辞谴责23日从阿富汗领土起飞的无人机蓄意非法入侵巴基斯坦袭击平民的行为，称这是对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是严重且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巴方呼吁阿富汗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并对在阿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采取有效行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地区在凌晨受袭后，现场冒出火光和浓烟，东部霍斯特省多栋房屋被炸毁，幸好居民及时逃到屋外。一所学校也被击中，造成严重损毁，玻璃散落一地。教师指出，学校受袭后已经无法运作，学生被迫停课。又有目击者表示，校舍多次被袭击，巴基斯坦声称这里是军事目标，这完全是谎言。塔利班安全官员和警察赶往现场调查，检获大批炸弹碎片，并且检查还有没有未爆的炸药，以确保居民安全。塔利班政府发言人24日发表声明，否认对巴基斯坦发动无人机攻击，又批评巴方凌晨空袭阿富汗南部和东部，包括坎大哈、帕克迪亚省、霍斯特省，造成多名平民死亡。巴方强调，将会对巴基斯坦野蛮侵略做果断的回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近期互相发动攻击，又指控对方纵容恐怖组织越境施袭，冲突急剧升级，使得国际调解努力增添困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早前来英国出席活动的阿曼住房与城市规划大臣舒义礼24号对本台表示，阿曼正在扩大全方位交通物流网络，摆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对当地经济和外来投资的困扰。他还提到，阿曼会继续作为协调方，推动美国和伊朗的积极沟通。
2: 阿曼房地产市场近年来强劲增长，吸引了大量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国际投资者的关注。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稳，也迫使阿曼要更积极地走出国门，推销自己，包括当地房地产以及金融服务市场。舒伊利这次出席伦敦推广活动，正值阿曼宣布取消所有来自伊朗的进港航班。美国财政部也为此形容打击伊朗航空业初见成效，但阿曼政府希望外界相信这对阿曼的影响并不大。
3: Oman unlocks very big potential in its logistics, airports, also the seaports connection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within the region, but also beyond. And Oman continues to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logue within the region.
2: 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在美伊两国领导人近期新一轮的强势表态下，是否有降温的可能？阿曼官员也没有表露出乐观看法。
3: I don't play in that area, but I think all of these matters are moving. You know, every day it's moving, and inshallah it moves in a forward.
2: 这位负责城市规划的部长还提到，阿曼与中国的合作进展良好，这对当地经济也会有良好促进。
3: It's a very good time. Actually, we have only last week I sat with a few Chinese national companies who are already interested, and we are. progressing very well, you know, in investment in the real estate sector, especially in our upcoming project, Al Khuwair downtown. It's not, there can't be better time than now to recognize Oman's potential, and we are very much eager also to work with our Chinese partners.
4: 我们在伦敦同阿曼政府部长采访的当天，正值西方投资市场遭遇一轮被称作是恐慌星期四的震荡和抛售。另外，国际油价也一度上升到$105关口。欧美市场都认为，这还是同眼下的霍尔木斯局势有很大的关系。凤凰卫视陶杰、王伟伦敦报道。
0: 感谢收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国宴。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4: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5: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6: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白宫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共同检阅仪仗队并致辞。
1: 习近平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要把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转化为行动。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包括沙特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造成数百人死伤。
1: 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反驳不利于以色列的言论，而会场内的代表纷纷离场以示抗议。
0: 巴基斯坦称行使自卫权打击阿富汗境内军事目标，阿方称将对巴方行为做出果断回应。
1: 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分别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姚翔。以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
0: 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2: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欢迎仪式上，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还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正确相处之道。
2: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1: 习近平也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已经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虽然说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发表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4: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3: 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延续两国元首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4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5: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设国宴，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我们来看看现场画面。
2: 现场画面可以看到的是位于白宫东厅的外景。24号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此为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而此前，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预计出席国宴的商界领袖包括美国一系列科技巨头的高管，其中就有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等人。而美国不少的商界领袖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的高管也将会参加此次的国宴。24号的行程是非常丰富的。今天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而在此次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就一系列中美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经贸问题上，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了新一轮的磋商，已经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他也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可以看到，宴会厅的现场已经陆续有来宾抵达。红毯两侧，中美两国的国旗也已经安置完毕。在24号早间，特朗普总统为习近平主席在白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来热烈欢迎习近平此次对美国进行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国事访问。在白宫的致辞当中，习近平就强调，他这一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在致辞中，习近平也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同时，他也指出，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的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而不论是在致辞还是会谈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人工智能将会是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整个行程当中的一个关键议题。在白宫欢迎仪式的致辞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在会谈中，他也强调，中美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在白宫东厅的国宴大厅外，可以看到红毯已经铺就。而美军的仪仗队也已经就位，迎接即将来此出席美国国宴的习近平主席夫妇。在今天晚上举行的美国国宴上，受邀人员名单也一直是外界颇为关注的一个议题。此前，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出席国宴的包括美国系列科技巨头的高管，其中就有不少是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的高管，包括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以及 XAI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人。除了科技巨头外，美国的商界领袖也会有不少人到场。包括美国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等人。在24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是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继续在白宫进行了会谈。此次会谈探讨的议题也是外界颇为关注的内容。从媒体发布的内容可以看出，经贸、人工智能等问题是习近平此次访美期间将会与美方共同探讨的关键议题。

在早些时候，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的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的经贸磋商。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达成了多项共识。中美各自的牵头人

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中美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而除了经贸问题之外，人工智能也是探讨的一个关键议题。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就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他表示，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同时，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而在今天晚上，在白宫举行的国宴上，美国一系列科技巨头的高管，其中包括 OpenAI 等知名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的高管，也将参加此次的国宴。

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是继11年之后再次访问美国，同时也是他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继今年5月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领导人再次会晤。而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在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的互动就提出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这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指引，明确了发展方向。而在此次，习近平同特朗普的会谈当中，也再一次提出，要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他强调，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

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

而在今天上午，白宫欢迎仪式上，习近平在致辞中也强调了他此次访美的一个主要愿景。他表示，他这一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意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也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在即将举行美国国宴的宴会厅外部，红毯和美军仪仗队都已经就位，迎接即将抵达白宫出席美国国宴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据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已经抵达了现场，而著名芯片制造商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已经来到国宴现场。

在今天上午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当中，习近平就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三点。第一是要加强沟通。他表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表示，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

这一点在过去一年间，我们也可以看出，两国元首引领着中美关系这一艘大船驶向何方。特别是在进入2026年之后，中美两国元首更是互动不断。在今年2月，两国元首通电话相约，多办一些大事好事，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5月，特朗普总。

0: 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双方更是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共识，即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而习近平主席更是为其赋予了清晰的内涵。
1: 我们刚刚画面上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设国宴，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目前现场正在等待习近平夫妇的到来。
2: 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一点点，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是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
1: 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
3: 致远。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刚刚步出了美国白宫的宴会厅，他们即将在此为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来举行国宴。而当天早些时候，中美两国元首已经在白宫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在会谈当中，双方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好，可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车已经抵达了白宫。特朗普夫妇在红毯上迎接习近平主席夫妇。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上红毯，同特朗普夫妇握手。两国元首夫妇合影，这也是具有历史性的一幕。此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也是其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其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而两国元首更是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宴会厅现场。那么在这里，特朗普将为到访的习近平主席举行国宴。
1: 好，我们刚刚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已经与特朗普夫妇共同步入白宫，准备进入即将开始的晚宴环节，我们也会随时为您跟进报道。
2: 那么在稍早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习近平就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而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4: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

0: 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1: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已经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发表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3: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2: 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延续两国元首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来欢迎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那么，有关白宫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立刻来连线本台特派华盛顿记者胡玲来了解一下。胡玲，你好。
4: 你好，橙子。
2: 和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白宫现场的氛围如何？关于今天晚上即将上演的这场国宴，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呢？
4: 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白宫正在一场盛大的国宴呢，目前正在举行。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白宫北侧的草坪，其实啊，这个气氛呢从下午5点钟就已经开始了。那美军这个仪仗队呢，从下午5点钟呢就已经在白宫的北门来进行操练和集结。可以说，经历了一整天的这个会谈，现在正在进行的国宴更像是一场盛大的招待还有庆祝的时刻。我们知道呢，今天的晚上的国宴呢是在白宫的东厅举行，特朗普夫妇呢刚才呢是在这个白宫北门廊呢。来迎接习近平的夫妇，而且呢，这次的国宴呢，特别是由梅拉尼亚是亲自操刀。那习近平与特朗普呢，会分别在晚宴上来进行致辞。早前呢，美方也是公布了这个国宴的菜单啊，包括有前菜、主菜，还有甜点。那么特别强调呢，整个过程会展示美国的食材，但同时也会巧妙的来融合这个中国的这个元素。晚宴呢，特别有一个设计，就是用一款气泡酒的祝酒开始，以致敬1972年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的和平祝酒的。那么晚宴的装饰呢，也特别的凸显了这方用心啊，而且呢，专门是汲取了红色在中国历史当中这样的一个文化内涵。无论是晚宴的桌布还是鲜花呢，据说都是红色的。我们早前呢已经谈到很多了，因为场地的限制，只有125席，真的是一票难求。早前特朗普说呢，这对他来说是一张非常艰难的门票。刚才也说了，有多位的这个金融巨头会出席，那包括5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已经见到过的黄仁勋，还有马斯克等等。另外呢，还有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以及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那我们看到呢，在晚宴上呢还会有表演的环节，主要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有美国陆军的军乐团表演。外界其实也在看，会不会有中国的这个商界高管呢也会出席国宴。尤其对于这些科技商界人士来说呢，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能够跟对方高层级的官员有这样面对面的交流机会。那我们现在呢，整个国宴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会在白宫现场为大家持续报道。橙子，
1: 谢谢胡玲的最新连线。中美元首的国宴现在正在举行当中，待回来我们会继续回到白宫现场。接下来先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也举行会谈。
5: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

0: 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设国宴，欢迎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我们来看看刚刚特朗普夫妇迎接习近平夫妇的最新画面。
2: 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在美国白宫东厅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已经走出了宴会厅，他们在红毯上迎接即将抵达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为了欢迎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特朗普将在此为其举行欢迎宴会。画面可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车已经抵达了白宫。特朗普总统鼓掌欢迎习近平主席抵达。习近平主席夫妇走上红毯，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上前同习近平主席握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身着的也是传统的中式礼服。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合影。而今天晚上举行的欢迎宴会，也是本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一个重头戏。此前，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在欢迎宴会上，不仅有美国的传统，同样也有着许多中国元素。
1: 有关国宴的最新消息，我们也会在稍后为您随时跟进。而在稍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了白宫南草坪参观新艇祭品。

0: 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且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白宫宣布，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这一对大熊猫都是来自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大熊猫平平是雄性大熊猫，名字寓意是象征和平平安；而福双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的祝福。他们都出生在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了要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而美方也积极的开展场馆的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大熊猫创造更舒适、更安全的生活环境。而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的场馆来提供了改造的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的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0: 习近平时隔11年再度到访白宫，美方从欢迎仪式到国宴都以高规格接待。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元首强调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中美两国元首坦诚深入会晤，为中美关系的巨轮锚定全新坐标，擘画大国相处崭新征程。
1: 而今天的上午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文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也将会为您带来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也请您加入我们。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
1: 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2: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欢迎仪式上，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而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正确相处之道。
2: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1: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已经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而虽然说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也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的沟通和预防机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4: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3: 在早前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会延续两国元首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5: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

0: 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晚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夫妇在白宫北门廊迎接，两国元首夫妇握手。此次宴会是由梅拉尼亚主持筹备，除了中美官方代表团和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也有出席，包括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人。根据白宫公布的菜单，宴会的菜色巧妙地融合了中国风味，而祝酒则致敬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和平祝酒，选用当年同款美国气泡酒。
2: 目前，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欢迎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最新情况，立刻连线特约记者王冰如。冰如早。
4: 下一早。
2: 冰如，其实现在国宴正在进行当中，这次很特别，是由梅拉尼亚所主持筹划的。所以这次国宴上面，你观察到了哪些亮点呢？

0: 是的，相宜。那么根据今天国宴的安排呢，稍后在大概10分钟以后呢，中美元首将会致辞。然后呢，从在8:1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10左右呢，国宴会正式开始就餐。那么在刚刚白宫已经发布了这次国宴的宾客名单。那么这份宾客名单呢，一共有130多人，除了中方代表团以及美国政府、国会、司法、军方人士等等啊，其中呢还包括了特朗普的家人，像我们今天呢就看到了伊万卡带着自己会说中文的女儿阿拉贝拉来到了白宫。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还记得是她小时候2017年的时候呢，曾经在表演中国的诗朗诵，还有三字经，并且演唱茉莉花。现在呢，相信她的中文呢可能比当年更好了。另外呢，特朗普的家人还包括了他的儿子以及夫人埃里克特朗普、劳拉特朗普等人。另外呢，就是这个晚宴宾客名单最大的亮点，可能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商界人士。这部分名单里面呢，除了有刚才提到的科技界的这些CEO， 另外呢还有金融界以及制造业、能源和国防工业的人士。除此之外呢，还有学术界的代表，比如说纽约大学的校长呢，这次也来到了国宴的现场。那么今天国宴呢，我们刚才提到会有一些中国的元素，其实呢，这也是从今天早上白宫的欢迎仪式，一直到晚上的国宴呢，我都观察到了贯穿中国元素呢，贯穿着各个环节。就比如说在今天白宫欢迎仪式上，当宾客到来等待中美元首致辞的时候呢，白宫放的这个歌曲包括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早上的时候，梅拉尼亚和伊万卡的着装呢，也是都富含一些中式的元素。那么在今天国宴的环节呢，也是包括了像中国红的花束、桌布等等。那么白宫也明确的在第一夫人准备国宴的这份声明中说，希望能够把中国红色以及中国文化的这些元素与美国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这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传递的一个信息。因为刚才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次梅拉尼亚准备的这个国宴的酒，叫做施拉姆斯伯格起泡酒，用来与这个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与周恩来总理呢共同举杯的这样的一个同款的酒，以此来彰显中美之间的友谊。那么在今天国宴结束之后呢，大概会是晚上九点的时间，然后呢中方代表团和明天还有半天的行程，就是参观美国的这个国家档案馆，并且呢中美元首他们还会进行在白宫进行一个茶叙。那么更新的报道呢，我们也会持续的送上第一时间的消息。相宜，
1: 好，谢谢冰蕊的最新连线。待会我们再持续回到国宴现场，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一点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在白宫就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举行的欢迎仪式，也发表致辞。
2: 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3: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

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 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始。

0: 伴随着礼乐，可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来到了欢迎宴会的现场。在这里，他们将发表讲话。而现在可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站到了讲话台前。
1: Thank you very much.
0: 谢谢。请大家落座。
1: It's a great honor, President Xi.
0: 我非常荣幸。邀请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以及中国代表团，我代表我和梅拉尼亚再一次代表白宫。
1: The hospit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was on full display during my visit to Beijing.
0: 在我今年五月前往北京访华时，我接受了非常热情的迎接，也因此在您此次访美期间，我们也希望以同样的规格接待。
2: 中国代表团的各位成员，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女士、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感谢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女士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总统先生和夫人为这次访问做了很多特殊安排。处处都体现出细致和用心，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在此，我谨向所有